0: 晋江的活力在于它总能与时代的脉搏同频共振，在晋江哪里都是赛场，每一次出发，每一次奔跑，
1: 哎，等，
0: 只有一个信念，爱拼才会赢。从制造业开始，晋江人向更快更强发起挑战，一根纱线敢于支撑千百种功能，一片织面在层层复合中死磕韧性，分毫之上争夺先一步胜一筹的优势，芯片种子深耕沃土，拔节成林，和医药开辟全新赛道，勇攀高峰。晋江再次展现出硬核的精工能力，只要敢想，晋江人就能成就一切。智能研发、精密制造、时尚设计，各个领域的人才都能在这里大展身手。这种精益求精的气场，吸引全球顶尖的大脑来到这里，为本地产业助力持续向上的活力。晋江制造从不坐等机遇，创造了一个个商业奇迹。它引领着全球趋势，也触及每个人的日常生活。晋江富有全速奔跑的动力，但它所拥有的远远不止

漫步陵园古村，每盏茶都蕴含一段故事，与掌中木偶一起对话数千年的闽南文脉。晋江人的情感在每一道烟火风味里收获滋养，在每一次纵声欢歌里汲取能量。在这里，文明从未停止流动，繁花三起海上丝路的斑斓，跨越南洋的记忆在侨居古厝里悄然重逢。古刹钟声回响着流转千年的烟火心愿，琴声起处，诗意伴城市共生，漫漫生活自然流转，让呼吸的韵律贴近潮汐的起伏。暮色升起，诗影跃动，这漫天翻涌的星火照进心底最炽热的眷恋，也燃起晋江人叩问世界的无限渴望。其实晋江最在乎的不是输赢，是让每个人都有继续奔跑的底气。曾闯荡四海的游子，在城市的节奏中继续探求生命，心境放缓，脚步依然坚定，用最前沿的医疗技术守护身体的力量，让每一次出发都更加无畏。再向前一步，用开放与滋养，让年轻的力量肆意生长，循着先辈的足迹，新一代晋江人奔赴世界，又带着更广阔的视野归来，让梦想在家乡着陆。所有奔涌而来的力量，都是因为这一番热土，永远值得

0: 晋江的活力在于它总能与时代的脉搏同频共振，在晋江哪里都是赛场，每一次出发，每一次奔跑，
1: 哎，等，
0: 只有一个信念，爱拼才会赢。从制造业开始，晋江人向更快更强发起挑战，一根纱线敢于支撑千百种功能，一片织面在层层复合中死磕韧性，分毫之上争夺先一步胜一筹的优势，芯片种子深耕沃土，拔节成林，合意要开辟全新赛道，勇攀高峰。晋江再次展现出硬核的精工能力，只要敢想，晋江人就能成就一切。智能研发，精密制造，时尚设计，各个领域的人

里大展身手。这种精益求精的气场吸引全球顶尖的大脑来到这里，为本地产业注入持续向上的活力。晋江制造从不坐等机遇，创造了一个个商业奇迹，它引领着全球趋势，也触及每个人的日常生活。晋江富有全速奔跑的动力，但它所拥有的远远不止

步林园古村，每盏茶都蕴含一段故事，与掌中木偶一起对话数千年的闽南文脉，晋江人的情感在每一道烟火风味里收获滋养，在每一次纵声欢歌里汲取能量。在这里，文明从未停止流动，繁花三起海上丝路的斑斓，跨越南洋的记忆在侨居古厝里悄然重逢，古刹钟声回响着流转千年的烟火心愿，琴声起处，诗意伴城市共生，慢慢生活自然流转，让呼吸的韵律贴近潮汐的起伏。暮色升起，诗影跃动，这漫天翻涌的星火照进心底最炽热的眷恋，也燃起晋江人叩问世界的无限渴望。其实晋江最在乎的不是输赢，是让每个人都有继续奔跑的底气。曾闯荡四海的游子，在城市的节奏中继续探求生命，心境放缓，脚步依然坚定，用最前沿的医疗技术守护身体的力量，让每一次出发都更加无畏。再向前一步，用开放与滋养，让年轻的力量肆意生长，循着先辈的足迹，新一代晋江人奔赴世界，又带着更广阔的视野归来，让梦想在家乡着陆。所有奔涌而来的力量，都是因为这一番热土，

0: 晋江的活力在于它总能与时代的脉搏同频共振，在晋江哪里都是赛场，每一次出发，每一次奔跑，
1: 哎，等等，
0: 只有一个信念，爱拼才会赢。从制造业开始，晋江人向更快更强发起挑战，一根纱线敢于支撑千百种功能，一片织面在层层复合中死磕韧性，分毫之上争夺先一步胜一筹的优势，芯片种子深耕沃土，拔节成林，合意要开辟全新赛道，勇攀高峰。晋江再次展现出硬核的精工能力，只要敢想，晋江人就能成就一切。智能研发，精密制造，时尚设计，各个领域的人才都能在这里大展身手。这种精益求精的气场，吸引全球顶尖的大脑来到这里，为本地产业注入持续向上的活力。晋江制造从不坐等机遇，创造了一个个商业奇迹。它引领着全球趋势，也触及每个人的日常生活。晋江富有全速奔跑的动力，但它所拥有的远远不止

村，每盏茶都蕴含一段故事，与掌中木偶一起对话数千年的闽南文脉，晋江人的情感在每一道烟火风味里收获滋养，在每一次纵身欢歌里汲取能量。在这里，文明从未停止流动，繁花三起，海上丝路的斑斓，跨越南洋的记忆在侨居古厝里悄然重逢，古刹钟声回响着流转千年的烟火心愿，琴声起处，诗意伴城市共生，慢慢生活自然流转，让呼吸的韵律贴近潮汐的起伏。暮色升起，诗影跃动，这漫天翻涌的星火照见心底最炽热的眷恋，也燃起晋江人叩问世界的无限渴望。其实晋江最在乎的不是输赢，是让每个人都有继续奔跑的底气。曾闯荡四海的游子，在城市的节奏中继续探求生命，心境放缓，脚步依然坚定，用最前沿的医疗技术守护身体的力量，让每一次出发都更加无畏。再向前一步，用开放与滋养，让年轻的力量肆意生长，循着先辈的足迹，新一代晋江人奔赴世界，又带着更广阔的视野归来，让梦想在家乡着陆。所有奔涌而来的力量，都是因为这一番热土，

0: 晋江的活力在于它总能与时代的脉搏同频共振，在晋江哪里都是赛场，每一次出发，每一次奔跑，
1: 哎，等等，
0: 只有一个信念，爱拼才会赢。从制造业开始，晋江人向更快更强发起挑战，一根纱线敢于支撑千百种功能，一片织面在层层复合中死磕韧性，分毫之上争夺先一步胜一筹的优势。芯片种子深耕沃土，拔节成林，合意要开辟全新赛道，勇攀高峰。晋江再次展现出硬核的精工能力，只要敢想，晋江人就能成就一切。智能研发、精密制造、时尚设计，各个领域的人才都能在这里大展身手。这种精益求精的气场，吸引全球顶尖的大脑来到这里，为本地产业注入持续向上的活力。晋江制造从不坐等机遇，创造了一个个商业奇迹。它引领着全球趋势，也触及每个人的日常生活。晋江富有全速奔跑的动力，但它所拥有的远远不止

漫步陵园古村，每盏茶都蕴含一段故事，与掌中木偶一起对话数千年的闽南文脉，晋江人的情感在每一道烟火风味里收获滋养，在每一次纵声欢歌里汲取能量。在这里，文明从未停止流动，繁花三起，海上丝路的斑斓，跨越南洋的记忆在侨居古厝里悄然重逢，古刹钟声回响着流转千年的烟火心愿，琴声起处，诗意伴城市共生，漫漫生活自然流转，让呼吸的韵律贴近潮汐的起伏。暮色升起，诗影跃动，这漫天翻涌的星火照进心底最炽热的眷恋，也燃起晋江人叩问世界的无限渴望。其实晋江最在乎的不是输赢，是让每个人都有继续奔跑的底气。曾闯荡四海的游子，在城市的节奏中继续探求生命，心境放缓，脚步依然坚定，用最前沿的医疗技术守护身体的力量，让每一次出发都更加无畏。再向前一步，用开放与滋养，让年轻的力量肆意生长，循着先辈的足迹，新一代晋江人奔赴世界，又带着更广阔的视野归来，让梦想在家乡着陆。所有奔涌而来的力量，都是因为这一番热土。

0: 晋江的活力在于它总能与时代的脉搏同频共振，在晋江哪里都是赛场，每一次出发，每一次奔跑，
1: 哎，等等，
0: 只有一个信念，爱拼才会赢。从制造业开始，晋江人向更快更强发起挑战，一根纱线敢于支撑千百种功能，一片织面在层层复合中死磕韧性，分毫之上争夺先一步胜一筹的优势。芯片种子深耕沃土，拔节成林，合意要开辟全新赛道，勇攀高峰。晋江再次展现出硬核的精工能力，只要敢想，晋江人就能成就一切。智能研发，精密制造，时尚设计，各个领域的人才都能在这里大展身手。这种精益求精的气场吸引全球顶尖的大脑来到这里，为本地产业助力持续向上的活力。晋江制造从不坐等机遇，创造了一个个商业奇迹，它引领着全球趋势，也触及每个人的日常生活。晋江富有全速奔跑的动力，但它所拥有的远远不止

漫步陵园古村，每盏茶都蕴含一段故事，与掌中木偶一起对话数千年的闽南文脉，晋江人的情感在每一道烟火风味里收获滋养，在每一次纵身欢歌里汲取能量。在这里，文明从未停止流动，繁花三起海上丝路的斑斓，跨越南洋的记忆在侨居古厝里悄然重逢，古刹钟声回响着流转千年的烟火心愿，琴声起处，诗意伴城市共生，漫漫生活自然流转，让呼吸的韵律贴近潮汐的起伏。暮色升起，诗影跃动，这漫天翻涌的星火照进心底最炽热的眷恋，也燃起晋江人叩问世界的无限渴望。其实晋江最在乎的不是输赢，是让每个人都有继续奔跑的底气。曾闯荡四海的游子，在城市的节奏中继续探求生命，心境放缓，脚步依然坚定，用最前沿的医疗技术守护身体的力量，让每一次出发都更加无畏。再向前一步，用开放与滋养，让年轻的力量肆意生长，循着先辈的足迹，新一代晋江人奔赴世界，又带着更广阔的视野归来，让梦想在家乡着陆。所有奔涌而来的力量，都是因为这一番热土。

0: 晋江的活力在于它总能与时代的脉搏同频共振，在晋江哪里都是赛场，每一次出发，每一次奔跑，
1: 哎，等等等等，
0: 只有一个信念，爱拼才会赢。从制造业开始，晋江人向更快更强发起挑战，一根纱线敢于支撑千百种功能，一片织面在层层复合中死磕韧性，分毫之上争夺先一步胜一筹的优势，芯片种子深耕沃土，拔节成林，和医药开辟全新赛道，勇攀高峰。晋江再次展现出硬核的精工能力，只要敢想，晋江人就能成就一切。智能研发、精密制造、时尚设计，各个领域的人才都能在这里大展身手。这种精益求精的气场，吸引全球顶尖的大脑来到这里，为本地产业注入持续向上的活力。晋江制造从不坐等机遇，创造了一个个商业奇迹。它引领着全球趋势，也触及每个人的日常生活。晋江富有全速奔跑的动力，但它所拥有的远远不止。

漫步陵园古村，每盏茶都蕴含一段故事，与掌中木偶一起对话数千年的闽南文脉。晋江人的情感在每一道烟火风味里收获滋养，在每一次纵声欢歌里汲取能量，在这里文明从未停止流动。繁花三起海上丝路的斑斓，跨越南洋的记忆在侨居古厝里悄然重逢，古刹钟声回响着流转千年的烟火心愿，琴声起处，诗意伴城市共生，漫漫生活自然流转，让呼吸的韵律贴近潮汐的起伏。暮色升起，诗影跃动，这漫天翻涌的星火，照进心底最炽热的眷恋，也燃起晋江人叩问世界的无限渴望。其实晋江最在乎的不是输赢，是让每个人都有继续奔跑的底气。曾闯荡四海的游子，在城市的节奏中继续探求生命，心境放缓，脚步依然坚定，用最前沿的医疗技术守护身体的力量，让每一次出发都更加无畏。再向前一步，用开放与滋养，让年轻的力量肆意生长，循着先辈的足迹，新一代晋江人奔赴世界，又带着更广阔的视野归来，让梦想在家乡着陆。所有奔涌而来的力量，都是因为这一番热土，永远值得。

0: 晋江的活力在于它总能与时代的脉搏同频共振。在晋江，哪里都是赛场，每一次出发，每一次奔跑，
1: 哎，等等，
0: 只有一个信念，爱拼才会赢。从制造业开始，晋江人向更快更强发起挑战。一根纱线，敢于支撑千百种功能；一片织面，在层层复合中死磕韧性。分毫之上，争夺先一步、胜一筹的优势。芯片种子深耕沃土，拔节成林，合一要开辟全新赛道，勇攀高峰。晋江再次展现出硬核的精工能力，只要敢想，晋江人就能成就一切。智能研发、精密制造、时尚设计，各个领域的人才都能在这里大展身手。这种精益求精的气场，吸引全球顶尖的大脑来到这里，为本地产业助力持续向上的活力。晋江制造从不坐等机遇，创造了一个个商业奇迹。它引领着全球趋势，也触及每个人的日常生活。晋江富有全速奔跑的动力，但它所拥有的远远不止

漫步陵园古村，每盏茶都蕴含一段故事，与掌中木偶一起对话数千年的闽南文脉。晋江人的情感在每一道烟火风味里收获滋养，在每一次纵声欢歌里汲取能量，在这里文明从未停止流动。繁花三起海上丝路的斑斓，跨越南洋的记忆在侨居古厝里悄然重逢，古刹钟声回响着流转千年的烟火心愿，琴声起处，诗意伴城市共生，漫漫生活自然流转，让呼吸的韵律贴近潮汐的起伏。暮色升起，诗影跃动，这漫天翻涌的星火，照见心底最炽热的眷恋，也燃起晋江人叩问世界的无限渴望。其实晋江最在乎的不是输赢，是让每个人都有继续奔跑的底气。曾闯荡四海的游子，在城市的节奏中继续探求生命，心境放缓，脚步依然坚定，用最前沿的医疗技术守护身体的力量，让每一次出发都更加无畏。再向前一步，用开放与滋养，让年轻的力量肆意生长，循着先辈的足迹，新一代晋江人奔赴世界，又带着更广阔的视野归来，让梦想在家乡着陆。所有奔涌而来的力量，都是因为这一番热土，永远值得

0: 晋江的活力在于它总能与时代的脉搏同频共振，在晋江哪里都是赛场，每一次出发，每一次奔跑，
1: 哎，等等等等，
0: 只有一个信念，爱拼才会赢。从制造业开始，晋江人向更快更强发起挑战，一根纱线敢于支撑千百种功能，一片织面在层层复合中死磕韧性，分毫之上争夺先一步胜一筹的优势，芯片种子深耕沃土，拔节成林，和医药开辟全新赛道，勇攀高峰。晋江再次展现出硬核的精工能力，只要敢想，晋江人就能成就一切。智能研发、精密制造、时尚设计，各个领域的人才都能在这里大展身手。这种精益求精的气场，吸引全球顶尖的大脑来到这里，为本地产业注入持续向上的活力。晋江制造从不坐等机遇，创造了一个个商业奇迹。它引领着全球趋势，也触及每个人的日常生活。晋江富有全速奔跑的动力，但它所拥有的远远不止。

村，每盏茶都蕴含一段故事，与掌中木偶一起对话数千年的闽南文脉。晋江人的情感在每一道烟火风味里收获滋养，在每一次纵声欢歌里汲取能量，在这里文明从未停止流动。繁花三起海上丝路的斑斓，跨越南洋的记忆在侨居古厝里悄然重逢，古刹钟声回响着流转千年的烟火馨韵，琴声起处，诗意伴城市共生，漫漫生活自然流转，让呼吸的韵律贴近潮汐的起伏。暮色升起，诗影跃动，这漫天翻涌的星火，照进心底最炽热的眷恋，也燃起晋江人叩问世界的无限渴望。其实晋江最在乎的不是输赢，是让每个人都有继续奔跑的底气。曾闯荡四海的游子，在城市的节奏中继续探求生命，心境放缓，脚步依然坚定，用最前沿的医疗技术守护身体的力量，让每一次出发都更加无畏。再向前一步，用开放与滋养，让年轻的力量肆意生长，循着先辈的足迹，新一代晋江人奔赴世界，又带着更广阔的视野归来，让梦想在家乡着陆。所有奔涌而来的力量，都是因为这一番热土，

0: 晋江的活力在于它总能与时代的脉搏同频共振，在晋江哪里都是赛场，每一次出发，每一次奔跑，
1: 哎，等等等等，
0: 只有一个信念，爱拼才会赢。从制造业开始，晋江人向更快更强发起挑战，一根纱线敢于支撑千百种功能，一片织面在层层负荷中死磕韧性，分毫之上争夺先一步胜一筹的优势，芯片种子深耕沃土，拔节成林，和医药开辟全新赛道，勇攀高峰。晋江再次展现出硬核的精工能力，只要敢想，晋江人就能成就一切。智能研发、精密制造、时尚设计，各个领域的人才都能在这里大展身手。这种精益求精的气场，吸引全球顶尖的大脑来到这里，为本地产业注入持续向上的活力。晋江制造从不坐等机遇，创造了一个个商业奇迹。它引领着全球趋势，也触及每个人的日常生活。晋江富有全速奔跑的动力，但它所拥有的远远不止。

漫步陵园古村，每盏茶都蕴含一段故事，与掌中木偶一起对话数千年的闽南文脉。晋江人的情感在每一道烟火风味里收获滋养，在每一次纵声欢歌里汲取能量，在这里文明从未停止流动。繁花三起海上丝路的斑斓，跨越南洋的记忆在侨居古厝里悄然重逢，古刹钟声回响着流转千年的烟火馨韵，琴声起处，诗意伴城市共生，漫漫生活自然流转，让呼吸的韵律贴近潮汐的起伏。暮色升起，诗影跃动，这漫天翻涌的星火照进心底最炽热的眷恋，也燃起晋江人叩问世界的无限渴望。其实晋江最在乎的不是输赢，是让每个人都有继续奔跑的底气。曾闯荡四海的游子，在城市的节奏中继续探求生命，心境放缓，脚步依然坚定，用最前沿的医疗技术守护身体的力量，让每一次出发都更加无畏。再向前一步，用开放与滋养，让年轻的力量肆意生长，循着先辈的足迹，新一代晋江人奔赴世界，又带着更广阔的视野归来，让梦想在家乡着陆。所有奔涌而来的力量，都是因为这一番热土，人

0: 晋江的活力在于它总能与时代的脉搏同频共振，在晋江哪里都是赛场，每一次出发，每一次奔跑，
1: 哎，等等等等，
0: 只有一个信念，爱拼才会赢。从制造业开始，晋江人向更快更强发起挑战，一根纱线敢于支撑千百种功能，一片织面在层层复合中死磕韧性，分毫之上争夺先一步胜一筹的优势。芯片种子深耕沃土，拔节成林，合意要开辟全新赛道，勇攀高峰。晋江再次展现出硬核的精工能力，只要敢想，晋江人就能成就一切。智能研发，精密制造，时尚设计，各个领域的人才都能在这里大展身手。这种精益求精的气场，吸引全球顶尖的大脑来到这里，为本地产业注入持续向上的活力。晋江制造从不坐等机遇，创造了一个个商业奇迹。它引领着全球趋势，也触及每个人的日常生活。晋江富有全速奔跑的动力，但它所拥有的远远不止

漫步陵园古村，每盏茶都蕴含一段故事，与掌中木偶一起对话数千年的闽南文脉。晋江人的情感在每一道烟火风味里收获滋养，在每一次纵声欢歌里汲取能量。在这里，文明从未停止流动，繁花三起海上丝路的斑斓，跨越南洋的记忆在侨居古厝里悄然重逢。古刹钟声回响着流转千年的烟火馨韵，琴声起处，诗意伴城市共生，漫漫生活自然流转，让呼吸的韵律贴近潮汐的起伏。暮色升起，诗影跃动，这漫天翻涌的星火照见心底最炽热的眷恋，也燃起晋江人叩问世界的无限渴望。其实晋江最在乎的不是输赢，是让每个人都有继续奔跑的底气。曾闯荡四海的游子，在城市的节奏中继续探求生命，心境放缓，脚步依然坚定，用最前沿的医疗技术守护身体的力量，让每一次出发都更加无畏。再向前一步，用开放与滋养，让年轻的力量肆意生长，循着先辈的足迹，新一代晋江人奔赴世界，又带着更广阔的视野归来，让梦想在家乡着陆。所有奔涌而来的力量

0: 晋江的活力在于它总能与时代的脉搏同频共振，在晋江哪里都是赛场，每一次出发，每一次奔跑，
1: 哎，等，
0: 只有一个信念，爱拼才会赢。从制造业开始，晋江人向更快更强发起挑战，一根纱线敢于支撑千百种功能，一片织面在层层复合中死磕韧性，分毫之上争夺先一步胜一筹的优势，芯片种子深耕沃土，拔节成林，合一要开辟全新赛道，勇攀高峰。晋江再次展现出硬核的精工能力，只要敢想，晋江人就能成就一切。智能研发、精密制造、时尚设计，各个领域的人才都能在这里大展身手。这种精益求精的气场，吸引全球顶尖的大脑来到这里，为本地产业注入持续向上的活力。晋江制造从不坐等机遇，创造了一个个商业奇迹，它引领着全球趋势，也触及每个人的日常生活。晋江富有全速奔跑的动力，但它所拥有的远远不止

漫步陵园古村，每盏茶都蕴含一段故事，与掌中木偶一起对话数千年的闽南文呢。晋江人的情感在每一道烟火风味里收获滋养，在每一次纵身欢歌里汲取能量。在这里，文明从未停止流动，繁花三起海上丝路的斑斓，跨越南洋的记忆在侨居古厝里悄然重逢，古刹钟声回响着流转千年的烟火馨韵，琴声起处，诗意伴城市共生，漫漫生活自然流转，让呼吸的韵律贴近潮汐的起伏。暮色升起，诗影跃动，这漫天翻涌的星火照进心底最炽热的眷恋，也燃起晋江人叩问世界的无限渴望。其实晋江最在乎的不是输赢，是让每个人都有继续奔跑的底气。曾闯荡四海的游子，在城市的节奏中继续探求生命，心境放缓，脚步依然坚定，用最前沿的医疗技术守护身体的力量，让每一次出发都更加无畏。再向前一步，用开放与滋养，让年轻的力量肆意生长，循着先辈的足迹，新一代晋江人奔赴世界，又带着更广阔的视野归来，让梦想在家乡着陆。所有奔涌而来的力量，都是因为这一番热土。

0: 晋江的活力在于它总能与时代的脉搏同频共振，在晋江哪里都是赛场，每一次出发，每一次奔跑，
1: 哎，等等，
0: 只有一个信念，爱拼才会赢。从制造业开始，晋江人向更快更强发起挑战，一根纱线敢于支撑千百种功能，一片织面在层层复合中死磕韧性，分毫之上争夺先一步胜一筹的优势，芯片种子深耕沃土，拔节成林，合意要开辟全新赛道，勇攀高峰。晋江再次展现出硬核的精工能力，只要敢想，晋江人就能成就一切。智能研发，精密制造，时尚设计，各个领域的人才都能在这里大展身手。这种精益求精的气场，吸引全球顶尖的大脑来到这里，为本地产业注入持续向上的活力。晋江制造从不坐等机遇，创造了一个个商业奇迹。它引领着全球趋势，也触及每个人的日常生活。晋江富有全速奔跑的动力，但它所拥有的远远不止

漫步陵园古村，每盏茶都蕴含一段故事，与掌中木偶一起对话数千年的闽南文脉。晋江人的情感在每一道烟火风味里收获滋养，在每一次纵身欢歌里汲取能量。在这里，文明从未停止流动，繁花三起，海上丝路的斑斓，跨越南洋的记忆在侨居古厝里悄然重逢。古刹钟声回响着流转千年的烟火心愿，琴声起处，诗意伴城市共生，漫漫生活自然流转，让呼吸的韵律贴近潮汐的起伏。暮色升起，诗影跃动，这漫天翻涌的星火照见心底最炽热的眷恋，也燃起晋江人叩问世界的无限渴望。其实晋江最在乎的不是输赢，是让每个人都有继续奔跑的底气。曾闯荡四海的游子，在城市的节奏中继续探求生命，心境放缓，脚步依然坚定，用最前沿的医疗技术守护身体的力量，让每一次出发都更加无畏。再向前一步，用开放与滋养，让年轻的力量肆意生长，循着先辈的足迹，新一代晋江人奔赴世界，又带着更广阔的视野归来，让梦想在家乡着陆。所有奔涌而来的力量，都是因为这一方热土

0: 晋江的活力在于它总能与时代的脉搏同频共振，在晋江哪里都是赛场，每一次出发，每一次奔跑，
1: 哎，等等，
0: 只有一个信念，爱拼才会赢。从制造业开始，晋江人向更快更强发起挑战，一根纱线敢于支撑千百种功能，一片织面在层层复合中死磕韧性，分毫之上争夺先一步胜一筹的优势。芯片种子深耕沃土，拔节成林，合意要开辟全新赛道，勇攀高峰。晋江再次展现出硬核的精工能力，只要敢想，晋江人就能成就一切。智能研发、精密制造、时尚设计，各个领域的人才都能在这里大展身手。这种精益求精的气场，吸引全球顶尖的大脑来到这里，为本地产业注入持续向上的活力。晋江制造从不坐等机遇，创造了一个个商业奇迹。它引领着全球趋势，也触及每个人的日常生活。晋江富有全速奔跑的动力，但它所拥有的远远不止

漫步陵园古村，每盏茶都蕴含一段故事，与掌中木偶一起对话数千年的闽南文脉。晋江人的情感在每一道烟火风味里收获滋养，在每一次纵身欢歌里汲取能量。在这里，文明从未停止流动。繁花三起，海上丝路的斑斓，跨越南洋的记忆在侨居古厝里悄然重逢。古刹钟声回响着流转千年的烟火心愿，琴声起处，诗意伴城市共生，漫漫生活自然流转，让呼吸的韵律贴近潮汐的起伏。暮色升起，诗影跃动，这漫天翻涌的星火照进心底最炽热的眷恋，也燃起晋江人叩问世界的无限渴望。其实晋江最在乎的不是输赢，是让每个人都有继续奔跑的底气。

0: 晋江的活力在于它总能与时代的脉搏同频共振。在晋江，哪里都是赛场，每一次出发，每一次奔跑，
1: 哎，等等，
0: 只有一个信念，爱拼才会赢。从制造业开始，晋江人向更快更强发起挑战。一根纱线，敢于支撑千百种功能；一片织面，在层层复合中死磕韧性。分毫之上，争夺先一步、胜一筹的优势。芯片种子深耕沃土，拔节成林，合一要开辟全新赛道，勇攀高峰。晋江再次展现出硬核的精工能力，只要敢想，晋江人就能成就一切。智能研发、精密制造、时尚设计，各个领域的人才都能在这里大展身手。这种精益求精的气场，吸引全球顶尖的大脑来到这里，为本地产业助力持续向上的活力。晋江制造从不坐等机遇，创造了一个个商业奇迹。它引领着全球趋势，也触及每个人的日常生活。晋江富有全速奔跑的动力，但它所拥有的远远不止

步陵园古村，每盏茶都蕴含一段故事，与掌中木偶一起对话数千年的闽南文脉，晋江人的情感在每一道烟火风味里收获滋养，在每一次纵声欢歌里汲取能量。在这里，文明从未停止流动，繁花三起，海上丝路的斑斓，跨越南洋的记忆在侨居古厝里悄然重逢，古刹钟声回响着流转千年的烟火心愿，琴声起处，诗意伴城市共生，慢慢生活自然流转，让呼吸的韵律贴近潮汐的起伏。暮色升起，诗影跃动，这漫天翻涌的星火照进心底最炽热的眷恋，也燃起晋江人叩问世界的无限渴望。其实晋江最在乎的不是输赢，是让每个人都有继续奔跑的底气。曾闯荡四海的游子，在城市的节奏中继续探求生命，心境放缓，脚步依然坚定，用最前沿的医疗技术守护身体的力量，让每一次出发都更加无畏。再向前一步，用开放与滋养，让年轻的力量肆意生长，循着先辈的足迹，新一代晋江人奔赴世界，又带着更广阔的视野归来，让梦想在家乡着陆。所有奔涌而来的力量，都是因为这一方热土，永远

0: 晋江的活力在于它总能与时代的脉搏同频共振，在晋江哪里都是赛场，每一次出发，每一次奔跑，
1: 哎，等等等等，
0: 只有一个信念，爱拼才会赢。从制造业开始，晋江人向更快更强发起挑战，一根纱线敢于支撑千百种功能，一片织面在层层复合中死磕韧性，分毫之上争夺先一步胜一筹的优势。芯片种子深耕沃土，拔节成林，合一要开辟全新赛道，勇攀高峰。晋江再次展现出硬核的精工能力，只要敢想，晋江人就能成。

拯救一切。智能研发、精密制造、时尚设计，各个领域的人才都能在这里大展身手。这种精益求精的气场，吸引全球顶尖的大脑来到这里，为本地产业注入持续向上的活力。晋江制造从不坐等机遇，创造了一个个商业奇迹。它引领着全球趋势，也触及每个人的日常生活。晋江富有全速奔跑的动力，但它所拥有的远远不止

漫步陵园古村，每盏茶都蕴含一段故事，与掌中木偶一起对话数千年的闽南文脉，晋江人的情感在每一道烟火风味里收获滋养，在每一次纵声欢歌里汲取能量。在这里，文明从未停止流动，繁花三起海上丝路的斑斓，跨越南洋的记忆在侨居古厝里悄然重逢，古刹钟声回响着流转千年的烟火心愿，琴声起处，诗意伴城市共生，漫漫生活自然流转，让呼吸的韵律贴近潮汐的起伏。暮色升起，诗影跃动，这漫天翻涌的星火照见心底最炽热的眷恋，也燃起晋江人叩问世界的无限渴望。其实晋江最在乎的不是输赢，是让每个人都有继续奔跑的底气。

0: 如果没有水，我们该怎么办呢？
1: 去超市买呀。

0: 聚焦民生热点，用真实记录时代，用新闻传递温度。各位好，这里是新闻天天报，我是何娟，下面来关注一下今天新闻的主要内容。晋江拓宽就业载体，打造首个孤独症辅助性就业基地。高层次中医专家常态化坐诊英宁镇中心卫生院。金井唐宫，海上生明月，沙堤唱乡音。根脉与交融，王尔义艺术作品展在晋江开幕。为破解大龄孤独症青年就业难问题，晋江市坚持政府引导、企业参与、社会联动，搭建多层次孤独症辅助性就业载体，持续拓宽大龄孤独症青年就业渠道。喜憨儿是社会对心智障碍青年的温柔称谓，涵盖自闭症、唐氏综合征、智力发育迟缓等群体。他们纯粹善良，做事专注，却因身心局限难以正常就业，渴望一份平等与接纳。不过在喜憨儿洗车中心晋江店，这个群体却是中心的主力，冲水、打泡沫、全车擦拭、吸尘、擦轮胎，喜憨儿围着一辆车，分工明确，动作麻利，半个多小时小车就焕然一新。
1: 我有九个小伙伴一起，我们一起玩的洗车。
0: 2015年7月，心智障碍孩子的父亲曹军在深圳创办了首家喜憨儿洗车店，打造了以就业赋能为核心、市场化运营为支撑的帮扶新模式。该项目荣获第六届中国公益慈善项目大赛金奖。2026年8月，晋江市残联引进喜憨儿洗车中心，这是我省首个落地的喜憨儿洗车中心，也成为晋江首个孤独症辅助性就业基地。目前中心喜憨儿洗车工有9人，其中一部分是从晋江市特教学校毕业的，另一部分是从社会上招募的。洗车中心没有因为员工的特殊而降低服务标准，为了做到这一点，喜憨儿们接受了系统化、标准化的严格培训。培训中使用教学模具将汽车划分为18宫格，让员工按顺序逐一擦拭，形成肌肉记忆，同时根据每个人的心智障碍程度进行分工协作，实现优势互补。
2: 这边工作我很开心，中心教

0: 为我们很多技能。
1: 为帮助喜憨儿获得更持续的劳动价值，晋江喜憨儿洗车中心还整合多方资源，走商业化运营道路，打造涵盖研学教育、手工坊、工艺服彩的融合就业平台，探索以商业模式破解民生难题。
2: 我在这里很开心，这期还可以教我们画画、做手工。
1: 记者从晋江市残联了解到，近年来晋江持续推进残疾人分类就业帮扶，不断完善孤独症全生涯关爱服务体系，实施辅助性就业机构扶持政策，根据机构安置辅助性就业满一年残疾人数，以每一名5000元标准，对机构予以一次性总额最高不超过20万元建设经费补助。以每一名5000元标准，分档对机构予以安置残疾人就业奖励。未来，晋江市残联希望以喜憨儿洗车中心晋江店为样板，积极探索可复制、可推广的商业向善助残就业新模式，推动该模式在晋江更多区域落地生根，同时持续完善孤独症全生涯关爱服务体系，广泛凝聚政府、市场、社会等多方合力，不断拓宽心智障碍青年就业渠道，助力更多心智障碍青年获得就业机会，融入社会。近日，应林镇中心卫生院引入高端中医力量，邀请石学敏院士团队、核心专家定期住院坐诊，让辖区百姓在家门口就能享受到高水平的中医针灸及脑病专科诊疗服务。
3: 每周二下午，在应林镇中心卫生院五宝院区3楼中医康复科，不少闻讯而来的患者早早携带病历、检查报告到场等候。坐诊过程中，石磊教授细致问诊，精准辨证，根据每位患者的身体状况量身定制个性化针灸治疗和调理方案。
4: 因为我妈妈她是脑出血引起的中风嘛，然后原来我们一直要去中医院找石磊医生去治疗嘛，现在石磊医生到我们英宁这边来了，对我们英宁这一边的患者带来了很大的帮助。
3: 据了解，石磊教授诊疗范围广泛，可针对性诊治中风康复、颈腰椎疼痛、头痛耳鸣、睡眠障碍、骨关节蜕变等各类常见病症及疑难杂症。
5: 这个我到这边来呢，是我们整个中医院优质医疗资源下沉跟我们适宜技术推广到基层的一项举措之一的吧。然后呢，我们到这边来呢，就是为了方便大家就诊，另外一点呢，也是我们的队伍的培养，能够让我们年轻的医生获得更多的经验，提升他们的诊疗能力。
3: 此次高层次专家常态化下沉坐诊，有效补齐的英林基层高端中医诊疗短板，实现村民小病不出诊，慢病就近治，大幅提升辖区居民就医幸福感与获得感。
1: 近日，青阳街道阳光社区阳光夜市增设了一台自动体外除颤仪，并同步组织商户及夜市管理人员开展应急救护技能培训，为夜市安全再添一道防线。
6: 在阳光夜市管理服务中心，工作人员正在对夜市管理人员、安保人员及部分热心商户进行手把手教学。培训内容涵盖心肺复苏术操作要领、AED 的开机、贴片、放电全流程等。
7: 我们阳光夜市专门新增 AED 设备，安装在夜市管理中心的醒目位置，确保紧急情况发生时，管理人员、商户、游客第一时间能使用。
6: 据了解，阳光夜市是晋江夜间经济的地标之一，历经十余年发展，已从零散摊贩聚集地成长为拥有近400个摊位、日均客流量超3万人次的省级美食街。然而，人流密集、环境热闹场所也是心源性猝死的风险地。人一旦发生心脏骤停，黄金抢救时间仅有短短4分钟。
7: 下一步，我们将开展常态化急救知识普及活动，定期组织商户轮训，全力守护市民游客的生命安全。
1: 好，休息一下，回来继续为您播报。金井塘东，海上生明月，沙堤唱香槟。甘麦与娇柔，王尔业艺术作品展在晋江开幕。欢迎回来。国庆假期，金井镇塘东村迎来了一场山海之间的浪漫约定。3号晚，
6: 晋江籍青年艺术家宝小格携原创专辑《回到小时候》登上塘东触角沙滩，用本土旋律唤醒关于家乡的温情记忆。与音乐会相应成趣的是他以近千枚蚝壳种出来的3米艺术装置《海上生明月》，静立沙滩与天空遥遥相望。
1: 塘东触角沙滩是亚洲唯一的触角沙堤，延伸入海约1.7公里。今年国庆，金井塘东把整村慢生活打包呈现，逛沙滩、游古厝、听故事、品海味、做手作、听音乐。宝小格作为扎根本土的青年艺术家，为这场滨海之约打造了双份惊喜。
8: 这个地方我觉得天时地利人和，一切都是最好的，然后每个人都到场，而且虽然我没找到月亮在哪里，不过我们身后的月亮也很圆，这个好大一个月亮，然后又有一个可以带着我们回到童年的一个小马，梦幻小马，然后大家也玩得开开心心的，所以很开心。
1: 一入夜，沙滩上那轮用蚝壳筑起的明月变成了最特别的背景。这轮装置的前身是今年春节五电视《双龙戏珠》里那颗由近千个蚝壳组成的大龙珠。宝小格介绍，龙珠原本指的是一轮活跃，有龙在侧时为龙珠，龙不在时便做回自己。夜深之际，它自海上升，夜空下显得格外温馨浪漫。
8: 然后我们有一句那个古诗词，海上生明月，生是出生的生，生命的生，我觉得就很妙。我们种下了海蛎，海蛎壳造就了这颗圆月，然后海上生明月，一切都非常的圆满和谐。对，
1: 音乐会现场，宝小格带来回到小时候专场演唱，这些歌曲都是他个人原创曲目，从老街巷、潮汐声和变废厂厂长捡垃圾的路上生长而来，每一个节拍都藏着独属这片土地的浪漫。海风轻拂，灯光渐亮，沙滩上的观众或席地而坐，或随月摇摆，不少人举起手机闪光灯与夜色连成一片，歌声、海浪声与掌声交织在一起，让这片海岸成了最松弛的舞台。
8: 我希望在这个美好的海边，然后在这个美好的小长假，跟大家分享我的原创装置也好，音乐也好，然后让大家永葆童心，时常回到小时候。
6: 金秋时节，礼赞山河，国庆假期，耕麦与交融王尔义艺术作品展在晋江柏林艺术馆开幕，展期将持续至12月28日。
9: 展览以根脉与交融为内核，集中呈现华侨大学美术学院院长、泉州市美术家协会主席王尔义教授近年创作的油画、连环画、实验水墨与综合材料作品。王尔义生于甘南，后扎根泉州，其艺术轨迹从陆上丝路延伸至海上丝路。展览作品既保留了西北高原的雄浑厚重，又融入了闽南文化的温润灵动，呈现出西北为骨、东南为肉的独特风貌。展出作品涵盖高原秘境、雪峰劲草、海丝情缘、金沙、喵世界等，油画厚重的肌理与水墨的婉转笔墨彼此交融，展现了艺术家跨越地域与文化的多元探索。
10: 这样的根基文化的根脉，中华文化的以及中华文化在国际上的这样的立足点和视野，这个角度呢比较更面。同时呢，我觉得在这样一个百年文物之大变局下啊，我们国家呢在新时代也获得大的发展啊，所以我觉得这也是文化呢又是一个软实力，同时也是一个国际对话的交融的一个极好的手段。
9: 据了解，王尔义长期深耕东西方艺术对话交融，作品兼具东方民族气韵与当代先锋表达。本次展览免费向公众开放，观众可以前往位于晋江红山文创园的柏林茶艺馆观展。
10: 而且这次的作品呢，不管是从我们的边疆的新疆、西藏，到我们腹地的中原，再到海上丝绸的泉州，覆盖面比较广一点。
9: 本次展览由晋江市文化体育和旅游局、晋江市文学艺术界联合会、晋江市青阳街道办事处、泉州市美术家协会联合主办，晋江市美术家协会福建柏林艺术馆承办。
6: 2号，欢度国庆送盛世，古韵武林展风华，陵园街道音乐协会公益文艺演出在武林传统村落精彩上演，
11: 为广大市民游客献上一场

0: 沉浸式文旅视听盛宴。
1: 演出现场，今天是你的生日，幸福中国一起走，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等经典红色歌曲，铿锵有力，荡气回肠，熟悉的旋律唤醒红色记忆，抒发了对祖国的无限热爱与真挚祝福，致敬盛世中华，礼赞峥嵘岁月，韵味十足的闽南语经典曲目，婉转悠扬，乡音浓浓，承载着侨乡乡愁记忆与本土人文底蕴，让在场观众深切地感受到闽南传统文化的独特魅力。
2: 参加演出的基本都是本土的，对闽南语歌曲非常热爱的一些演员，重点就是传承咱们闽南这个文化。好，节目当中还有舞蹈，还有国粹太极拳的表演。
1: 此次国庆公益文艺演出巧妙依托吴林传统村落独特的文旅资源，实现了古厝空间加文艺赋能加节日惠民的深度融合。
2: 因为吴林这边是以老华侨聚居地，一栋一栋的老房子都承载着老华侨对家乡的这种热爱，所以来吴林这边举办庆祝国庆的活动非常的有意义。
1: 据了解，陵园街道音乐协会创办于2017年，目前有150名会员。协会始终坚守公益初心，以传承弘扬闽南特色文艺文化、丰富群众精神文化生活为宗旨，深耕基层文化建设，常态化开展各类惠民文艺展演活动。
0: 好，这里是新闻天天报节目的最后，我们一起来关注明天的天气情况。

0: 晋江的活力在于它总能与时代的脉搏同频共振，在晋江哪里都是赛场，每一次出发，每一次奔跑，
1: 等等
0: 只有一个信念，爱拼才会赢。从制造业开始，晋江人向更快更强发起挑战，一根纱线敢于支撑千百种功能，一片织面在层层复合中死磕韧性，分毫之上争夺先一步胜一筹的优势。芯片种子深耕沃土，拔节成林，合医药开辟全新赛道，勇攀高峰。晋江再次展现出硬核的精工能力，只要敢想，晋江人就能成就一切。智能研发、精密制造、时尚设计，各个领域的人才都能在这里大展身手。这种精益求精的气场，吸引全球顶尖的大脑来到这里，为本地产业注入持续向上的活力。晋江制造从不坐等机遇，创造了一个个商业奇迹。它引领着全球趋势，也触及每个人的日常生活。晋江富有全速奔跑的动力，但它所拥有的远远不止速度本身。

0: 漫步陵园古村，每盏茶都蕴含一段故事，与掌中木偶一起对话数千年的闽南文脉。晋江人的情感在每一道烟火风味里收获滋养，在每一次纵声欢歌里汲取能量。在这里，文明从未停止流动，繁花三起，海上丝路的斑斓，跨越南洋的记忆在侨居古厝里悄然重逢。古刹钟声回响着流转千年的烟火心愿，琴声起处，诗意伴城市共生，漫漫生活自然流转，让呼吸的韵律贴近潮汐的起伏。暮色升起，诗影跃动，这漫天翻涌的星火照进心底最炽热的眷恋，也燃起晋江人叩问世界的无限渴望。其实晋江最在乎的不是输赢，是让每个人都有继续奔跑的底气。曾闯荡四海的游子，在城市的节奏中继续探求生命，心境放缓，脚步依然坚定，用最前沿的医疗技术守护身体的力量，让每一次出发都更加无畏。再向前一步，用开放与滋养，让年轻的力量肆意生长，循着先辈的足迹，新一代晋江人奔赴世界，又带着更广阔的视野归来，让梦想在家乡着陆。所有奔涌而来的力量，都是因为这一方热土永远值得全力以赴。
1: 晋江好风光，人宠共和谐，粪便及时清，环境更洁净，牵紧安全绳，避让行路人，依法办犬证，疫苗定期打，文明养犬一小步，晋江和谐一大步。
2: 要想生活过得好，一天一顿小烧烤。
3: 熄火啦、救命啊，
4: 着火啦，
5: 赶紧灭火，分头行动。
6: 灭火器呢？
7: 对不起，我们一时大意。
8: 消防安全不可大意，由于过失引起火灾可是要负法律责任的。
6: 啊，这么严重啊。
9: 对不起，灭火器是本王拿去玩忘了放回去。
5: 挪用消防设施，占用消防车通道，都是违法行为。
8: 消防安全不儿戏，法律法规需牢记。
10: 熊强科普时间到，
8: 户外用火需谨慎，引发火灾要追责。
11: 消防设施不挪动，关键时刻有大用。
5: 堵塞、占用、封闭消防车道的行为涉嫌违法，
11: 看见消防车请主动让行，阻碍消防车执行任务也是违法的哟。
10: 学习消防法律知识，跟危险行为 say no。

0: 我叫小沙弥啊，大家看我这面笑嘻嘻，一身可不一句句，侮辱我快乐女神仙，逍遥歌日子，说我真快活了啊！一人唔知一人知，咱是艰苦啊，无人知哦。早起就扫血流不断，下晡就打水压菜园，到半暝，也得江河上头倒水卡汤。今仔早起，阮师傅说：“
1: 小沙弥啊，你着落山去化缘了。”
0: 哎，我说，今仔带我接去。四季捡着一窝，天光一大早，苦背着就行。闲话无说，落山来去化缘，着落山来去化缘嘞。

言慧言，上京在前，文书平时甲我上京，我阁计倒头熟了哟。敢着试一摆，唔知阁会顺嘴袂？对对对，先来共伊试上摆下哟。

混混。

0: 卡后边，
1: 卡机嘛着倒，唔通走，慢慢行着。我这一步随一步，这卡煞伊在，这卡才过来，亲像落地生根，一拨我无落来。不足吗？怪我无上镜，对对对，过来上镜哦。

我靠，下骨闪着了。

嗯。

总魁阎王光我奇魔大神赐宝剑一口，斩妖除魔。啊，怎奈妖魔生生不息，这真是滑

将

今年65，甲阮老翁开一间小小的店铺，自己烘草棒，三四间房，八口店铺，我靠啊，趁钱无够，过吹空。巧咧呀！阮食着螃蟹一煲，蹦贴又严格上醋。唉，真是拖磨无聊时，歹命无边报。只是阮两个老翁母，三盘过日虽艰苦，却也是苦中有乐，乐中袂记得苦。看天时古早，我免将螃蟹

0: 棒哦，
1: 棒棒子，
0: 喝好水口。

进去叫好。

0: 咱来到这里，就是状元横卡路啦。
1: 我大了，大了啦！
2: 我吃了，吃了，
1: 我要吃了。
0: 好所在，听起说，阿弥老爷要来这里赏花灯。
1: 老爷要与民同乐，
2: 咱就来参加
1: 作业。
0: 好些，咱先来拍兴三江老爷。
1: 来，拍兴老爷，
0: 好了，天山。
1: 天山。

0: 在纷繁复杂的闽南美食江湖里，流传着这样一个传说：谁要是寻得这道菜，保准人缘好到爆，没跑。他就是咱深沪唐玉。
1: 晋江上新了。
2: 八月十五吃汤哦，较整人好。我们亲母的传统哦，就是大家家好好都得煮汤哦。较有人好，较侪人人安尼撒娇过。
3: 芋头芽和夹一年了，
4: 芋头的味道很绵密。
0: 我就是唐玉本玉，我来自晋江深沪，自带地理标志，身份证内容厉害不？能把简单食材烹调成远近驰名的名菜，深沪人在吃上面可是下足了功夫。接下来请出我的案头管事，星级酒店大厨张师傅。
5: 想学啊，我教你啊。
0: 别把我和蔡玉混为一谈，我可是槟榔玉，含糖量超高预警，做深沪唐玉还得是我这种糯到粘牙款。去皮洗净后切成三四公分厚，太厚
6: 不能为止折，
0: 太薄
6: 折久了就会烂掉。
0: 只要功夫深，每块芋头都可以精准控制在0.8两到1两之间。再配上3两糖半斤水，这比例是老祖宗刻在 DNA 里的，错一克都不甜。别跟我提高压锅，那是作弊。
6: 煮这个糖玉局部来了，好味道和好功夫是用时间慢慢熬出来的。
0: 所以说嘛，小火慢慢咕嘟才是正理儿，得让每一丝淀粉都跟甜味好好磨合，少了这份耐心，那棉糯里裹着甜的劲儿就出不来喽。
6: 在深沪这边是大部分都会做这个糖玉，有的芋头切好再去炸，炸好用那个糖再去煮。我们做传统的就是用这个高压锅慢慢熬煮出来，

0: 闽南人请客，我得压轴出场，这是属于我田螺顶流的牌面。
1: 伊就是对比瓜咯、汤咯、拉香咯、汤哦，只第五来只上出来咯。
2: 等我下压下咯，阿爸轻轻出去再拍咯。
3: 伊就无说是无人看得拢汤哦。
0: 瞅着绵密劲儿，牙齿刚碰到我就化了，甜汁在嘴里炸开，糯的能粘住嘴唇，无需其他调味，就靠本味出圈，这才是真本事。
4: 味素未歹，佮上所以说，阮就是食着几落个，才过来。
5: 市区这边过来的，你说开了几十公里过来，肯定是有特色，我们才会过来嘛。
6: 我是来到神户之后才吃，因为我是神户的儿媳妇，吃完很绵密，哦，入口即化。
0: 这口田螺中藏着深户滨海人家的手艺与心意，这方水土的味道能被铭记于心，是烟火里的坚守，更是深户人对生活最本真的热爱与传承。

0: 董事长，董事长，项目从停工到现在，我们已经损失很多钱了。如果再这么停下去，不太符合经济规律。
1: 那您有什么想法？我是觉得项目可以重新启动。按照刘媛给咱们透露的消息，廖俊波只是怀疑，他并没有什么证据。夏文啊。
2: 你还是太年轻了。您的意思是？
1: 那廖俊波是个什么人？啊？我总觉得吧，这个人表面上风平浪静，底下却是暗流涌、波涛汹涌。虽然刘远说没查到我们什么问题，但是廖俊波一旦……
0: 您是说，他可能查到问题了？
1: 但故意封锁消息，
2: 有这个可能啊！我现在还看不清楚廖俊波对我的态度，所以呢，我们得等等看，得等到万无一失了，我们的项目才能重新开工。哎呀，
0: 这看来经验是我无法弥补的劣势。再多的知识。
1: 也比不上董事长的经验老道。嗯，还有，银行贷款的事进行的怎么样了？
0: 备齐了。只是陈一年那小子有点怕了，他一直不敢签字儿。
1: 抓紧让他签，他要是不听话的话，
0: 哼，
1: 你知道该怎么做。
0: 我知道，您尽管放心。

0: 亲亲啊，哎，你们是一个单位啊？
1: 我不是告诉过你了吗？
2: 阿姨，秦秦的官儿比我大。
0: 这没有关系。我们家向来是不看出身、不看当下的。我当年嫁给秦秦爸爸的时候，他还是个放牛的呢。
2: 什么放牛的？我那是给公社放牛，上山下乡嘛。
0: 那事实就是在放牛嘛，我也没嫌弃你嘛。你有意见？
1: 没有没有没有，你说啥是啥。
0: 男人嘛，只要是有能力、有上进心，那前途是不用着急的。小曹啊，你也不用太自卑，也不用着急，以后嘛，慢慢来嘛。
1: 妈，你在说什么呢？
0: 大人说话你别插嘴。
3: 阿姨，其实我不自卑，我也没太着急，我就是觉得呀，安安稳稳的、健健康康的才是真。
0: 还有就是前进的幸福，我们俩之间的感情才最重要。胸无大志。这也好，我活到这么大年纪，也是明白了，两个人之间，别的都是假的，只有感情才是真的，真爱才至上嘛。别像你叔叔似的，志向是有了，为了事业。
1: 为了成功，为了挣钱，常年不在家，哎，也不好。
0: 您放心吧，阿姨，我不会离开秦秦的。再说了，我也舍不得。你们都不知道，其实啊，是我天天黏着他，他都快烦死我了。
1: 挺好，挺好。
0: 那你今后有什么打算吗？你们的关系呢，发展到了一定的阶段，那你对以后？ 肯定仔细打算过了吧？
3: 这个我还真没想过，不过阿姨您今天说了，我肯定会认认真真的去考虑的。
4: 妈，我们的关系才刚刚确立下来，你不要太……
2: 你准备去哪个大学读硕士啊？
1: 硕士啊？

0: 我们家他说一，我可不敢说二。既然他已经答应你娶我们家琴琴了，那当然我也不敢反对。但是你必须要有个打算呐，总不能让我们琴琴嫁得那么丢人吧？
1: 我不要求你是大富大贵，连门当户对呀，我也不指望了。但是，总要有个基本的匹配吧。你这智商啊，哼，肯定是跟不上了。
2: 对对对对，
1: 你努努力，在学历上来个匹配吧。考个硕士没多难。
2: 爸，这都什么年代了？ 谁还会在乎这些？反正我是不在乎。妈，你说两句嘛。
3: 琴琴啊，你爸爸说的也不是没有道理。小曹，你既然是真心的对待琴琴，那你肯定会顾及到别人对她的看法吧？
4: 这阿姨、叔叔，你们说的都对。我会的。
5: 财政局已经把申请贷款的资料递上去了，银行那边说呀，肯定能批。
6: 好，
5: 市统战部，他们也答应要想办法再筹措一部分，这样加起来就是两三百。这样呢，加上贷款，再加上省扶贫款，再解决一块，这样就差不多能解决一半了。
6: 好，太好了，这困难像弹簧啊，你弱他就强，你们看。
7: 只要咱们齐心协力啊，这问题总可以得到解决嘛。钱进，
5: 廖书记，
7: 哎，
5: 老岳，
7: 都在啊。
5: 你等一下，
6: 什么事儿？
7: 廖书记，陈一年死了。
5: 什么？
7: 尸体是在西郊垃圾处理厂被发现的，遇害时间大约是今天凌晨至两点。
5: 是自杀还是他杀？他杀。开垃圾车的运送工曾目击一名男子在那个时间段出现在垃圾场，我们一位嫌疑人做了画像，正全程搜捕。
6: 简直是无法无天！以最快的速度缉拿凶手。
7: 好。
8: 二叔，那兄弟就想下去的，没想到他前半字儿还口出狂言，这确实是我们失手了。

0: 你怎么又来了？说好的1000万，一分都不能少，否则我就把证据都交出来，谁罪不好过！
1: 给你小兄弟一笔钱，让他赶紧跑路，要快！
2: 如果这事交给我吧，交给你办，哼，你小子就会嘴上功夫。知国成，二叔也，
3: 别这样说。
1: 袁家文，我告诉你，如果以后你出尔进取了，要敢说半句对我不利的话，我让你比死还难看！
3: 不敢。 我绝对不敢，我就算把老底儿做穿，也不敢供出二叔您来呀！哼，
1: 算你还识相，滚！
3: 我这就滚，
1: 滚！
4: 哎，干嘛呢？
3: 叔，你
4: 不是见你岳父岳母去了吗？哦，我见过了。
3: 这么快见完了，啊，没事吧？哟，
4: 没事儿。哎，今天见面感觉怎么样？
3: 感觉其实挺好的。哎，人家没给你提点什么意见啊、要求啥的。我去你嫂子那会儿啊，我那个岳父啊，可没少挑我的不行呢。
4: 真的？
3: 嗯。
4: 哎呦，果然全天下。

1: 我跟岳父都一样，人家说什么了？嗯，倒也没说啥。嗯，我就是有点困扰。
0: 什么困扰？
1: 书记，我还真有个事想让你帮帮忙。
0: 啊，
1: 我就是不知道怎么开这个口。你别磨磨唧唧的，你说。我想考个研，您看怎么样？
0: 考研？
1: 啊。
0: 人家就觉得我这个学历不够，其他的呢都可以勉强接受。哦，小果他爸妈这个要求倒也不过分啊。你的这个想法，我会认真考虑的。没别的事了吧？
2: 没别的事了。
0: 那行了，咱得回去休息吧。啊，我还出去办点事儿。
2: 啊，书记，您要不然我开车送你吧。
0: 啊，不用不用。哎，
3: 王主任，廖书记。
2: 实在对不起，我得告诉您个消息，省里那笔中小企业扶持基金啊，恐怕要让您失望了。哎，
0: 王主任，我们有自己研发的特点和优势啊，帮我们再努努力吧。
2: 哎呀，不行啊，廖书记，今年的名额已经满了，下次我一定通知您提前做好准备。
0: 哦，那好吧，谢谢啊。 行了，赶紧回去休息吧。啊。

0: 小南，怎么办？
1: 刘书记，
0: 帮扶基金没有申请下来。
1: 我已经知道。我可能真的要完了。对不起，又让你为我白忙活一场。
0: 小南，你在我心里可不是个轻易言败的人。正所谓车到山前必有路，只要我们不放弃，总会有柳暗花明的那一天。我再想想别的办法，咱们劲往一处使，总能找到解决方案的。
1: 刘书记，谢谢你为我做了这么多。我真的撑不下去了。
0: 不管怎么样，我是希望看到你能振作起来。我相信你。
1: 您放心吧，让我再想想，好吧？
0: 好，
1: 我再想想。

0: 杨书记，我没事儿。你是？
1: 你好，南先生，我是菲森伯格集团亚太地区技术总监包罗。
0: 有事儿吗？
2: 廖书记回来了。
3: 啊，回来了。哎，蜜月啊，小谷，你们俩怎么在这儿啊？这都几点了还不休息啊？
4: 我们这等您大半天了。
5: 是啊，
3: 找我有急事儿。
5: 没什么事儿，就是有一个好消息。
3: 什么好消息？这跟我卖关子。
5: 刚刚啊，我那位可爱的老爸古振邦同志决定向咱们郑和捐款300万，用来盖学校的宿舍楼。
3: 令尊肯捐赠300万。
5: 嗯。
3: 这可真是好消息啊！
4: 本来啊，我们想打电话跟您说的，后来决定还是当面说的比较好。
3: 哎，小谷，
5: 哎，
3: 一定代我向令尊转达我的谢意，啊！
5: 好嘞。
3: 行了，赶紧回去休息吧。
5: 书记走了。
3: 行了，
4: 书记你也早点去。
3: 好好，赶紧赶紧回去吧。
6: 郑和人民的医疗就拜托给你们了，
1: 放心吧。

0: 小南，这到底怎么回事？梁书记，我正要去找您呢。我把公司卖了。把公司卖了？确切的说，我把我自己卖了。我要去欧洲了。
1: 去欧洲？怎么这么突然？
0: 德国的一家科技公司看上我研发的新产品，他们也是干我这行的，决定挖我过去。他们待遇非常丰厚。 还答应替我支付员工的遣散费。这家想让你过去的公司是？哦，费森伯格集团，业界的翘楚。他们在亚太地区的技术总监专程来郑和找了我。这个人是保罗吧？您认识保罗啊？
2: 南定先生，跟我走吧。
0: 跟你走。去哪儿？
2: 到德国去工作。南定先生。 我和我的老板都很欣赏你，你是个人才，值得拥有更优秀、更广阔的发展空间。我代表费森伯格集团，正式邀请你到德国去工作。这里的条件太有限了，给不了你想要的东西。你还很年轻，你的梦想，我们可以帮你实现。我能给你一切技术上的支持，甚至生活上的帮助。
3: 你想好了？好，小南，我尊重你的决定，但是有一句话我要问你：你当初在国外留学，难道不能留在国外发展吗？为什么要回到国内创业？
2: 回来以后，你付出了这么多的努力，这么多的心血，现在就这么走了，你甘心吗？

0: 喂，赖大书记啊，你终于有时间了。啊，有空了，我给自己放个假。哎呦，这放假两个字从你的嘴里说出来，怎么那么稀奇啊？
1: 就放5分钟假。今天的事情啊，好不容易忙完了，
0: 让自己休息休息。丫头呢？
2: 你等会儿啊。
0: 丫头啊，我听说你最近比我都忙啊。爸，你那忙，是你真心的、主动的想为人民服务。我这忙，我这是被迫要应付高考，所以说我不仅比你忙，我还比你心累。
2: 哎，我听你妈说啊，你最近睡得很晚，那可不行啊，还是要多注意身体啊，尽量早睡多睡。 养足了精神，这学习才有效率嘛。 爸，说的好像你睡得比我早似的。我觉得吧，我能熬夜这件事情，一定是遗传你。这个臭丫头，
0: 你说你遗传别的不好，你遗传这个。哎，怎么样，学的这么刻苦，打算考哪儿？
2: 清华、北大呀，我们学校前10几名才能考到那儿。
0: 我上次考试考60几名，我觉得指望不大，所以我准备努努力，看能不能考上厦大。
2: 1年能出10几个清华北大，那就很不错了。再说了，你也差的不远嘛，啊，努努力，奔着最好的去。
3: 我说廖俊波同志，你就不能对您的女儿评价客观一点吗？嗯，
0: 丫头啊，其实不管你将来考什么大学，选择什么专业。 老爸永远支持你啊！
3: 别人都羡慕巴菲特是股神，是超级富豪，但是爸爸想说的是啊，
0: 应该学习他的做人。巴菲特当年上的大学在美国的排名那是200靠后啊，但是人家却创造了那么大的价值。他很富有，但是呢，他到现在还住在当年花了300美金买的公寓房里。哎，郭靖也是这样的人，天资愚笨，不识练武，但侠义热肠，一生正气。
3: 这些能成大事的人，身上有个共性，
0: 那就是简单、快乐，没有私心，坚韧不拔，正直。丫头，老爸其实希望你能成为这样的人。
2: 好，老爸，我知道了，谢谢你，邵老头，跟你聊天真开心。
0: 丫头，你开心，老爸就更开心了。行了，我走了，赶紧睡吧。啊，
2: 好，我还要再学一会儿呢。
0: 那你早点休息。
2: 嗯，
0: 睡个好觉，晚安。

0: 廖世杰，南鼎是下午的飞机跟保罗去德国，他不好意思告诉你，让我代他跟你道个别。哦，好，我知道了。嗯。
1: 你好，请往前走。你好，请稍等。
2: 喂，保罗先生。哦，我正在办理值机。
0: 好的，啊，可以了，请您收好证件和登机牌，祝您旅途愉快。
3: 你好，
0: 你好，啊，先生，请出示您的证件。哎，
3: 好，
0: 谢谢，请稍等。
1: 那边，
3: 在那儿。
0: 对，
1: 对，
2: 谢谢啊，
1: 不客气。
0: 先生，请收好您的登机牌和护照，祝您旅途愉快。下一位，您好，您好，
1: 南宁。
0: 熊主任，哎，
1: 廖书记让我来送送你们。哦，替我谢谢廖书记。哎，
0: 保罗呢？
1: 他在候机室等我呢。
0: 哎，南鼎，真是舍不得你走啊。
1: 我也舍不得离开。以后有机会再见。 好，再见。
0: 保重。
4: 小南，
1: 老廖，
4: 廖书记，
1: 有样东西我要当面交给你，投资意向协议书。
4: 老赵，
1: 廖书记，哎呀，
4: 你怎么来了？
1: 不好意思打扰了，来，快请坐。
4: 好好好。
1: 哎呀，赵处长，我是又来麻烦你了。 你看，这是我们园区一家企业的资料，看看能不能帮忙找到投资啊。这
4: 高科技的，
1: 是，这家公司很有前景，他们现阶段资金链出现一些问题，急需一笔投资。
4: 廖书记啊，你这个园区可是360度全方位服务啊。
1: 赵处长，说实话，我不能眼看着我们园区的企业倒下去，我更不能看着我们郑和。 流失一个高端人才，
5: 厦门一家上市公司对你研发的新产品非常感兴趣，他们想和你当面。

0: 江书记，请准。小南，
1: 你没走啊？
2: 我不走啊，我决定留下来，跟你们一起奋战。
1: 太好了，小南，欢迎留下来。这家伙。
3: 王校长，我看这施工速度推进的很快嘛。那是自然了，有钱好干活嘛。廖书记这么快就把钱给咱到位了，咱也得拼命的加油干，继续打造郑和速度嘛。哎，我们学校这些年都没有学生考上北大清华的吧？
4: 是，没有。
3: 学校的学生也不少，这个基础也不差，能不能实现这个突破呀？
4: 这个，我们也在努力。
3: 去年我们有3个学生考上福州大学，还有一个厦门大学。光搞硬件还不行，软件也得跟上。
2: 尤其是这教育质量必须提上去。
3: 这次县医院成功托管之后啊，我现在就想抓好这件事情。我认为这个突破口就是你们郑和一中。这次县医院的医改给了我一个心思，他山之石可以攻玉。如果我们自己的力量不够，我们完全可以借力啊。
4: 你看，找个市里的优秀学校来合作托管怎么样？廖书记，我看这不好吧？
3: 为什么？把医院能够托管成功，把医疗质量提上去，
4: 是因为市里的医院可以提供设备、经验、技术、人力资源等多方面的帮助。他们派一个医生过来就可以盘活一整个科室。可我们搞教育的不是这样，教学质量就2件事，一是生源，2是教师。咱们学校其实就是差在了教师的资源上。
3: 我也想过改善，可咱们这小地方，真正好的老师，人家也不来呀。他们不来，你们出去找过吗？
4: 这个。
1: 喂。你说。好，我知道了。

0: 严嘉文呐、啊，严嘉文，你小子干的好事，不是给了他钱让他赶紧跑路，怎么会被抓呢？别废话，赶紧躲起来，越快越好，别拖拖拉拉的啊！
1: 嫌疑人对杀害陈一年的犯罪事实供认不讳。
2: 我们还在陈一年的窝藏点找到了他们骗取开发区的所有伪造的材料，他们想利用开发区征得的土地骗取银行大额贷款的证据。通过专案组分头调查取证，我们查出童半壁在土地征用、工程建设、林业的矿产资源垄断上存在严重问题，影响极广。
3: 所以我认为应该到了收网的时候了，如果再不收，我担心他察觉的什么逃跑。廖书记，直接抓起来审吧。
4: 抓。

0: 听说了，你也知道了。从集团带走的，太张扬了。什么？
1: 我跟你说，就看他们那个张扬劲儿，肯定是把案子给坐实了。
0: 怕是董董事长这次凶多吉少了，你们也不太清楚。是。
1: 以董董事长这个人的骨气，不会乱说话吧？刘副连长站得高看得远，你应该比我更清楚。要不，您帮我指点一二？
0: 我现在不也是糊涂了吗？你们毕竟是亲戚，你应该比我看得更清楚啊。
2: 是，可。
0: 他不会，这绝对不会。童总不是那样的人，他不可能自己投降，让咱背锅。刘副连长，
1: 您要是这么想，可就太小人之心了。我跟你说，哎，你要是这么讲话，我真的生气了。
0: 我怎么可能那么想童董事长？
1: 我这不是怕你误会，给你消解消解误解吗？
0: 那您就多虑了。我跟童总，我们再怎么说，我们是亲戚，害谁也不可能害我。对啊，你们毕竟是亲戚，
1: 也不可能害你。您放心啊，我敢打保票，童总他什么大风大浪没见过呀，怎么可能被这点小浪花掀翻了呢？
0: 您放100个心，您可千万别多想。您还有大好前途呢，谁敢打您坏主意啊？我跟你说，嘉文老弟，我绝对没有多乱想。我跟你说，你对我也要100%的放心，啊？
1: 放心吧，放心，我放心，肯定放心。
3: 廖书记，会议室已经准备好了，要不我们各位领导到会议室里细聊。
4: 不了，就在这聊聊吧。啊，大家有什么就说什么，有什么好的想法、好的建议，尽管提出来。我们首先就聊一聊托管这个问题。我认为啊，县医院的经验可以照搬，嗯，但是学校的选择要慎重。还不知道人家愿不愿意啊？就是愿意了，能付出多少啊？<笑>客观来说呀。
5: 相比医院而言，学校托管的风险和难度要高得多。
6: 我倒是同意校方和教育局的想法啊，医疗质量和教学质量不能相提并论。医疗质量的提升需要高价钱的设备和高效的管理经验，这个教育确实不需要什么托管。如果说我们教师能够提升一下素质，那我觉得这条路不是不可行的。
4: 大家有什么想法啊？
6: 我也觉得呀，是不应该。
7: 确实应该提升一下素质。
6: 好，哎，我也同意刚才大家说的，同意你们的想法。那咱们就聊聊下个问题，就是怎么提高我们教师的素质，提升我们的教学质量。我有两个办法，一个是搞培训，对我们现有的教师啊进行再提高，把他们的潜能啊充分的发掘出来。第二种呢，就是把别人的力量引进来，说白了，就是招聘名师。
7: 补充我们现有的教师，
6: 招聘名师，人家肯来嘛。只要我们肯动脑筋，讲方法，讲感情，有诚意，我相信一定会招到名师，取到真经。我建议啊，把我们当前的主要工作啊，还是集中力量放在把这个问题解决好。一是，我们把人才引进来；第二呢，我们走出去，去优秀的学校去学习、去取经。总之啊，趁我们宿舍楼。 盖好的时候，在我们的硬件完善的差不多的时候，把我们的软件也配套好，一次成功一步到位。
8: 好啊。
6: 怎么样，李局长、王校长，抓紧时间拿出一个方案来，到时候我们讨论一下，尽早实施。
9: 你都成了副站长了，送个材料还亲自来啊？
10: 就这么小的职位，还什么亲自不亲自？
0: 这不好长时间没见大哥了吗？也是特意过来看看你。咱俩是一个村出来的，别他妈客气。大哥，啊，我听说昨天晚上同伴币被抓了。
1: 对，这个同伴币在郑和横行霸道，这回啊终于被法办了。大家都说，廖书记办了件好事。
2: 这回牵扯的人不少吧？不清楚，但有问题的肯定跑不掉。哎，麻烦问一下啊，那个董秋云董县长在哪办公室啊？你认识？
3: 啊，不认识，不认识。<笑>
4: 教育、医疗、民生。 民生这块，董县长，你还要多上点心啊，尤其是扶贫这一块。我们各方面要一起努力，才能把我们郑和贫困落后的帽子给摘掉。哎，
2: 廖书记，我又要说老问题了。虽然咱们搞经济开发区挣了点钱，但是呢，
4: 交了医院的托管费，啊，还补贴了他们一块，还盖了宿舍楼，
2: 怎么也没留下什么余粮啊。
4: 快清明节了吧？
2: 这跟清明节什么关系？老丁啊，这清明节一到，我们就要搞教育的钱了。走吧，走吧，走吧，清明节。是啊，秘书。秘书，廖书记，老廖，哎，等一下，等一下，啊，来来来，这边请。怎么了？什么事？我想再给你多说两句话。
4: 啊，你说，
2: 关于同伴币的事儿，你是怎么想的？
4: 啊，你是怎么考虑的？
2: 这样，你看，我也是一直嚷着不能姑息，不能姑息啊！该抓的就要抓起来。但是，真要把它抓起来，我心里是犯突突啊！你想想，江山集团在咱们县，那是很大的一个民企了。要是震动太大的话，我怕会影响稳定。
5: 你想这个问题啊，我不是没有考虑过，但我们绝不能姑息，允许任何的违法犯罪行为。
6: 现在同伴币这个案子。 已经移交给司法机关了，但是对于江山集团这家企业，我想让熊玉光和龚伟的同志出面，去协助维持这家企业的稳定。同伴币虽然是这家企业的老板，但我想，毕竟是这么大一家企业，绝不可能因为他的不在，而让这家企业倒闭的。
2: 还是你考虑的周全呐，只要是江山集团稳定住了，我这心呢，就放下了。
5: 哎呀，老丁啊！
2: 你是该放下了，好好歇歇。这段时间我看你都累瘦了。哎，
7: 我这可不是累瘦的，我这是工作热情一上来，人闲的。哎，精神。
2: 等一下，等一下，接个电话。
7: 好好好。哎，
2: 小陈啊，
7: 钱东镇的刘远，啊，他在哪儿？这样，你让他在我办公室等我，我马上回去。刘远，你现在才说这些事情，已经不是积极主动。
1: 尽早的交代问题了，廖书记啊，其实我来也是逼不得已才来，因为我害怕。刚才我坐在这儿等您的时候，我是真的后悔了。我这个人啊，真的就是太狭隘，这个眼里只有自己这一亩三分地，也只看见了自己那点仕途。 其他的全然不顾，其实我这双手还能实实在在的做很多事情。我刚才看到窗外，看见郑和现在发生了这么大的变化，再想想钱东也发生了很多变化，而我却什么都没做，反而还阻挠发展。你说一想到这，我心里边，
2: 你的这些认识，是不是已经晚了？
1: 廖书记，我明白。既然我已经犯下错误了，后悔也没有用了。我本来是想求您对我从轻发落，但是我现在认识到错误的严重性。廖书记。

我请求您按照党规党纪严肃处分我，我从今天开始就停职接受检查，等候处理结果。 廖书记，我就不打扰你了。

董县长，群众都说这安置小区又干净又舒服，交通便利，基础设施齐全，尤其是这周围有幼儿园和小学，小孩子的上学真方便。这拆迁拆得真好啊！

0: 董县长，群众都说这安置小区又干净又舒服，交通便利，基础设施齐全，尤其是这周围有幼儿园和小学，小孩子的上学真方便。这拆迁拆得真好啊。
1: 这就好，你们看到了吗？只要我们认真的办事儿，这人民群众对我们是认可的，对不对？
2: 对
0: 对。
3: 那个王干事，不是我对您不满意，的确又是我家里这情况太特殊了，所以您的好意我心领了。是是是，这工作的事儿吧，我自己解决就行了。
0: 陈芳芳，
3: 那个，对不起，领导，对不起，领导，
1: 没事儿没事儿。我刚刚听他说工作上的事儿。
2: 其实陈芳芳的就业条件挺好的，她上过大专。在村里算是个有文化的人，就是家里条件比较特殊，给他安排很多工作他都去不了。
4: 家庭条件特殊。
5: 董县长，
2: 哎，谢谢。
5: 谢谢你还来看我。
6: 应该的。
5: 谢谢。董县长，实在不好意思，不知道您来这家里都没收拾。哎，
6: 快别这么说，是我贸然的来了，我不好意思才对。
5: 这老人这身体。这去年吧，脑血栓，不过幸亏送的及时，这手恢复的挺好的，就是现在这腿脚还有些不方便。
7: 这呀，全亏了芳芳，每天给我按摩，我这手啊恢复的好多了。芳芳啊，真是个好儿媳妇儿。
6: 这是你婆婆？
5: 是，是我婆婆。
6: 芳芳，你真了不起。
5: 应该的。
7: 我儿子两年前去世了，就剩下我和小孙子了，全靠芳芳没日没夜的照顾，难为孩子了。
8: 今天你去看的那个安置小区怎么样？
4: 从农村搬进楼房，
3: 哎，
4: 个别村民暂时还是有些不适应，但整体情况还是不错的。
8: 嗯，
9: 只是，
10: 是是是，
9: 走访入户时啊，有一个叫陈芳芳的。他们家的情况比较特殊，老公因为工伤，年纪轻轻就去世了。她呢就守了寡，自己一个人照顾瘫痪的婆婆和孩子。就这样的情况啊，人家还说，困难尽量自己解决，不给政府添麻烦。哎呀，我这心里啊，
10: 这老百姓的淳朴和善良啊，更是督促咱们要把工作做好做细。这郑和的脱贫，一个都不能落下。等我忙完手里这几件急事，
8: 多想些解决的办法。
9: 好，
4: 芳芳，
9: 哎，
4: 你别紧张啊。我今天和二位扶贫办的同事来，主要是看看我们能帮到你什么。
3: 不用了，董县长，您和政府已经帮了我太多忙了，我真的没有困难了。
4: 那行，等你有困难了再告诉我们，我们再想办法来解决。另外呢，我想和你聊一聊，
11: 你对我们县扶贫办
4: 有什么看法和意见吗？给我们提一些更好的建议。
3: 董县长，您先坐着，我去看看是谁。你们坐着哈。
12: 谁呀？
4: 下面该走访哪一家了？
13: 啊，你好。
3: 你是？
13: 请问董秋云董县长在您家吗？
3: 董县长在。
13: 哦，谢谢啊。董县长，
3: 你喂，
13: 董县长，
3: 你这，
13: 董县长，你还认识我吗？我们有一面之缘呀。
3: 你这人怎么这样呢？这是我家，你随便闯进来，我这还有客人呢。
4: 严嘉文，你来这儿干什么？
13: 我就说嘛，我和董县长是老相识了。您咋知道我名啊？
4: 你不是佟半壁的侄子吗？
13: 董县长，我这次找您呢，我是亲眼投明，向您投诚的，我有重大线索向您汇报。
4: 什么线索？
13: 这个话呢，我想单独和您说。
10: 走啊，董县长，那我们在村委会等你啊。
4: 好。
3: 哎，怎么走了？这，
13: 这位女士，您
4: 芳芳，我跟她聊点事儿，你去看看你婆婆吧。
3: 啊，行，董县长，那你们聊着。董县长，您先聊着哈。
13: 谢谢。
4: 坐下说吧。
13: 哎，我还是站着说吧。哎，董县长，关于佟半壁的犯罪行为，我愿意检举揭发。 童半壁在咱们郑和欺行霸市，横行霸道，而且屡次提前得到政府内部消息。您想想，他背后有什么人吗？我要是说了呢，这个案子能不能放我一马？我也算重大立功表现吧。
4: 这个我不敢给你保证。
13: 那我就……
4: 你可以选择不说。
13: 我说，这个人虽然级别不高，但是长袖善舞，诡计多端，和童盘璧更是狼狈为奸，在咱们政府可以说是大坏人。
4: 你说的是刘远吧？严嘉文，我奉劝你赶紧自首，争取宽大处理。
14: 你好，董县长。
4: 岳局长，刚刚严嘉文来找我，我劝他去公安局自首。
1: 为了以防万一，你们还是尽快采取措施。
14: 好，我知道了，董县长。
4: 嗯。

0: 哎，妈，嗯，你这干嘛呢？啊，这么晚了也不休息，你在这干嘛呢？
1: 你明天不是要去俊波那儿吗？啊，这都是前两天老家来人给带来的东西，都是他爱吃的，我每样呢都给他拿点儿，你给他带去。你看有薏米，有那个。
0: 薯菊，啊，行行，不用不用不用，你越忙越乱，你不知道我怎么收拾。有薯菊，还有黑猪肉，哎，你把黑猪肉也给我拿来。对，
2: 是这个吧？嗯，
0: 对对对，还有桂花干儿，这些都是他平常特别爱吃的。哎呀，
1: 妈，
0: 平时工作忙嘛，吃不着，现在肯定馋着呢。哎，你明天给他带去，让他多吃点儿。
1: 他肯定高兴。
2: 这也太多了吧，他一个人能吃得了这么多呀？再说了，我明天是去谈工作的，我带这些东西也不好吧？
0: 没事的，我都替你想好了。你不是有旅行箱吗？到时候啊，把这些东西都搁旅行箱里。
2: 妈，人家都说啊，这儿心千里母担忧，您儿子才离开那100多公里。

0: 您就担忧成这样啊！哎呀，咱们都是当妈的，只要这孩子不在眼巴前，这心里头永远踏实不了。我今天特地把我爱人林老师请来了。林老师可是我们南平营中的老教师了。啊，这个表达不太准确，是教师但不老。平时在家的时候都是林老师给我开小会啊。 今天难得我给林老师开个会，啊，哎，咱们言归正传啊。刚才林老师提的这些意见，大家琢磨琢磨，看看有没有道理。有则吸收，如果没有的话，也不要顾及我的面子，可以直接否定。啊，还有一件事，我看了教育局的分析啊，我们主要的学习目标是三所学校，一个是福州一中，一个是。 厦门双实中学，还有一所是陵水中学。我个人认为，陵水中学是最值得我们学习和借鉴的。为什么？因为陵水和我们政和啊，各方面的情况差不多，在几乎相同的经济基础下，人家的学校却办得这么好，一年160多位清华北大生。哎，我倒不是说考上清华北大一定怎样怎样。 但最起码代表了一个学校的教育质量和教育水平，所以我想尽快啊去一趟陵水中学。董事长、丁副书记，你们也去这报告上列的这几所师范院校跑一跑，看看能不能吸收和引进一些优秀的毕业生，来补充到政和一中。大家觉得呢？好，好吧。林老师啊，这辛苦你专门跑一趟。哎，
1: 对了。
2: 这个是你咱妈让我给你带来的浦城特产，你可记得别忘了吃啊！
3: 不用带呀，我这什么吃的都有。
1: 你以为我想带呀？这么老远，这么沉，还不是咱妈怕饿着你呀？
3: 哎，我这明天要出发了呀。哎，对了，老丁、秋云，正好，咱把这吃的分一分啊！我这明天要走了。哟，
2: 这合适吗？这个
3: 这有什么不合适的？这又不值钱，尝尝我们浦城特产。那个老卢，
2: 那个
3: 等一下，小强，
2: 啊，
3: 哎，啊。
2: 林老师，刚才呢，我跟董县长，我们商量了一个想法，想跟您提一下，不知道合不合适。没事儿，
4: 您说吧。
2: 啊，是这样，我们不是准备引进名师吗？我们就想啊，这个您林老师在南平不就是名师吗？我们何必舍近求远呢？啊，
4: 是这样啊，你看你们夫妻两个人常年分居也不合适，这于公于私的，啊，当然了，我们还没有征求过廖书记的同意。
1: 想看看您愿不愿意。先谢谢你们想的这么周到，不过这个事情我还是要回去跟老廖先商量一下。啊，
2: 好。
1: 我们政和啊是20多年没有考上清华北大的。老廖，你这次去几天呀？
0: 得几天。
1: 那我给你带2000外套、2000毛，应该够了吧？
0: 够了。
1: 哎，对了。 正好有个事情我要跟你商量一下，
0: 啊，你说。今天开完会的时候，董县长还有丁副书记跟我说，
1: 咱们政和不是要引进优秀教师吗？他们希望把我调过来，我觉得这个事情也挺好的，这样一来呢，既可以帮你们，二来我又可以照顾你，挺两全其美的事情，你说呢？
0: 不行不行，真的不行。
1: 他们俩也是好心，但是县里招聘老师，你说我廖俊波的老婆趁机办进来了，这别人怎么干？这有什么呀？哎，你可别忘了，我可是南平中学的优秀教师，我来是纯属帮你们忙，好不好？
0: 我知道我老婆是非常非常优秀的老师，但是这种事情传出去，她说不清楚嘛，是不是？
1: 怎么就说不清楚了？我看你是不是就想一直两居分居啊？
0: 这一码归一码嘛，哎，您要是觉得咱俩分开的久，那我就抽空多回家几趟呗。嗯，
1: 行了行了，你以为我喜欢来啊？你也知道这家里老的老，小的小，丫头马上就要高考了，根本就离不开人，不是为了你，我才懒得来。
0: 我知道你是心疼我，可是如果你这么一来吧，那我的工作反而不好开展了。工作。
1: 说到底呀，都是为了你的工作。
0: 老婆，多理解理解我，好不好？
1: 理解，我能不理解吗？

0: 你这个人啊，只要一收到工作，让你背着石头上山，你都乐意。我就希望你不要把24小时当成48小时过就行了。
1: 行，我知道了，老婆。啊，我听你的，我一定照顾好自己的身体。啊，
2: 记着吃啊。
1: 差不多了，抓紧时间，我这弄完也快了啊。
2: 马上。
1: 马上睡觉吧。那个，明天咱们一块走，我先把你送到家，我再去火车站。啊。
2: 行了，
1: 赶紧收拾吧，我快了，快了。好。

0: 师傅，这学校门口怎么摆这么多快递啊？我也不想那么放啊，可现在学生网购实在是太多了，我不这么摆出来，等会儿他们放学出来取的时候根本就来不及。这还得抓紧让他们给取走，都是他们买的一些教辅材料之类的，不敢耽误他们。
1: 哦，行，你忙，我们过去吧。
2: 师傅，我们是从福建郑和来的。郑和县？哦，是福建的吧？
1: 您知道啊，我们那个地方可是小地方。
3: 听说过，但是没去过。哦，
2: 我们学校去年刚招的一个老师就是你们郑和县的，他也是我们学校为数不多的南方教师，
1: 是我们郑和系的老师。
3: 是是是。哦。
1: 不过呢，我们还没接到市里的通知，你们就来参观了。我这儿也没安排啊。郝校长，我们来的有点急，可能当地的通知还没到。是这样，我们这次来呢，不只是想简单的参观考察一下，而是想去到真京啊。我们知道陵水中学是郝校长您一手带出来的，我们郑和一中的底子也不好，我们就想知道，怎么才能像您那样。
2: 让一所中学发生翻天覆地的变化，啊！像您这样的县委书记，能够亲自考察的可不多呀。不过呢，您在我们这儿啊，待不了几天了。
1: 我们尽量多待几天，多学习，多吸收嘛。
2: 那也待不了几天啊。这样吧，你们可以随便看看。
4: 我找人带你们参观一下。行吧。我们学校啊，突出一个苦字。学生在校学习，苦是一定的。所谓寒窗苦读，只有肯吃苦，才能读出成绩。其实，严格的学习啊，只是基础。 而系统科学的教学才是关键。对学生严格，才是对学生负责。学生们不懂事儿，但不可以放纵。做老师的一定要帮助他们，明确要求，严格要求。
1: 这样怕是走马观花，听听看看都是热闹，越来越觉得人家厉害，
4: 光看是学不成门道的。
5: 是，这是个体系，不像规范，细节的筹划，我听着都反胃。
1: 李主任，我想打听一下，你们学校是不是有一位福建郑和籍的老师？你知道他吧？我们学校有这么一位福建老师，叫邢国瑜。哦，
5: 不知道是不是郑和的？你知道他现在在哪儿吗？
1: 他现在应该在上课。
5: 哦。好，同学们，我们复习一下平抛运动的定义。 物体以一定的初速度沿水平方向抛出，如果物体运动中仅受重力作用，这样的运动叫做平抛运动。我们来看一下这个位移的规律啊，分位于 x 等于什么？分位于
6: t。
5: 好，那我们来看一下分位移 y 的公式 ，y 等于1/2 gt 方。本节课的最后，我们再来看一下合位移的公式啊。好，就这样，那同学们下课。
6: 老师。
5: 好，同学们再见。
7: 邢老师，您是南平郑和人吧？是啊，你们是？
1: 这是我们郑和的县委书记廖俊波，廖书记。您是县委书记啊？我能跟你聊一聊吗？可以。
5: 怎么样？你一个南方人在陵水待得习惯吗？说实话，刚来的时候啊，不太习惯，经常做梦都能梦到我妈做的小葛，或者口水都流得枕头都湿了。可后来也就习惯了，教书育人，看着孩子们慢慢成长起来，也挺快乐的。以前念诗的时候总说少小离家老大回，乡音无改鬓毛催。可我不觉得。我来陵水这一年多啊，家乡话都没说过几次，嘴里都不是那个味儿了。 还好遇到你们，说到底啊，咱们还是有缘呐。
1: 是真有缘啊，我也没想到。
5: 在这么远的陵水碰上我们的老乡，我来这里一年多，受益良多啊！这样的生源质量，这样的高考成绩、升学率，没人能比得上，堪称全国性的奇迹。
0: 太厉害了，我们这次来就是来学习取经的。
5: 廖书记，咱们都是老乡，我就直说了，
0: 你说
5: 难啊？
0: 难在何处啊？
5: 这陵水中学变成现在这个样子。
0: 可是花了10年，甚至是20几年的功夫，这里面有多少经验教训，有多少门道，付出了多少努力，怎么努力，又努力在何处，不是走马观花逛一圈就能学得到的。可这些，你都一清二楚啊？
5: 我也不敢说是一清二楚，从体系设计到教学流程，学生督促，能学的太多了。
0: 秦老师，你可能还不知道，我之前跟你是同行。
5: 哼，廖书记也当过老师。
0: 是啊，我也是物理老师出身，所以我知道一所学校，它的教学管理的复杂性。说句实话，我也知道确实一下很难学到。那你们岂不是白来了？不白来。跟你说句悄悄话，我们这次来啊，就没打算吃取经，我们还打算吸引一些人才回去，身体力行的教我们怎么去改变。
5: 吸引人才？
0: 嗯。
5: 你不是想小葛都想到流口水了吗？难道你不想念家乡啊？好啊，廖书记，你是打上我的主意了。
0: 怎么样，跟我们回去一起见识我们的学校，好不好？
5: 廖书记，说实话，我觉得自己没这个实力，也难当重任，而且陵水中学给了我机会，给了我这么好的待遇，我要是这么走了，岂不是不仁不义吗？廖书记，你们先看看，我回去上课了。
0: 好，去吧。
2: 廖书记，你是从什么时候想从陵水中学挖人回去的？
0: 我之前就有想过，但是一想到我们郑和一中的实际情况，很不切实际啊，就放弃了。直到遇到我们这位老乡，我才又打起了主意。
2: 可没想到咱们老乡不买咱们书记的情啊！
0: 要不请他回去当个顾问，有时间回去指导一下咱们。啊，郝校长和邢老师都说了，这是个系统性的大工程，必须得让一个。 了解完整体系，熟知其中细节的人来牵头做，否则很难实现像他们这样大的突破。哎，秦老师啊！
5: 哎，廖书记，您怎么在这儿？
0: 我一直在这等你呢。你下课了？
5: 对，我刚下完自习，要不进来坐坐？不了。
0: 就不打扰你休息了，我就想和你简单的聊两句。还想劝我？我就问你两句话。
5: 书记，您说。
0: 陵水中学培养出那么多的人才，这每年都有那么多的学生考上那么好的大学，这其中也有你的一份功劳，你骄傲吧。
5: 我也不是骄傲，但有时候想想吧，确实挺自豪的。
0: 秦老师，你有没有想过你的家乡？ 想过我们闽北山区的那些孩子们，说句实话，不是我们的孩子不努力，是我们的教育质量真的提不上去。考不上大学，可能就意味着失去了一条改变自己人生命运的路，那么导致的结果，可能就是将来这些孩子们打工的打工，种地的种地。 守着家乡的几亩薄田，继续受一辈子的苦，你不难受吗？

0: 都这么久了，也不知谈的怎么样了。我估计是成了，要是拒绝的话，哪有那么多话说？哦，
1: 对对对，廖书记人格魅力这么出众，又能说会道，态度这么诚恳的去邀请他，我看一般人他是很难拒绝得了的。
2: 廖书记，啊，廖书记，你回来了。
3: 回来了。哎呀，坐吧。廖书记，啊，邢老师怎么说？谈成了吗？
2: 成，也没成。
3: 这是什么意思？到底成还是没成？
2: 人家提了条件，这是破办。
1: 什么条件啊？
3: 第一条，待遇和编制的问题，这个我们可以想办法解决。
1: 是吧？这第二条啊，在教育改革上，要充分尊重他的意见，保证他的发挥。这更没问题了，咱们就是奔着改革来的嘛。
3: 这个我知道，我想说最后一条，得让
2: 陵水中学愿意主动放他走，得学校先点头。
3: 这
1: 挖人家墙角还得捂住人，乐意送给咱们，
3: 所以不好办。郝校长。
2: 我想向您道个歉，赔个礼。你向我道什么歉呢？嗯，是这样，我想把邢国宇老师啊带回去，帮着我们这个开展学校的教育改革。
3: 带回去？
2: 啊，那需要几天呢？啊，这样，我打个电话问一下，看他的课能不能调一下。要。 需要他留在郑和，留在？
3: 对，
2: 不是，这什么意思啊？郝校长，邢老师走了，对于陵水中学来说，不过是少了一个老师；但是对于我们郑和中学来说，却是多了一个能让我们郑和县中学教育大大进步的重要人才，很可能就多了一套完整的优秀的教学体系。您身上。
3: 掉下来一两肉，就能把我们郑和一中啊喂成胖子。郝校长，希望您高抬贵手，让邢老师跟我们回去。
2: 廖书记，你们需要人才，完全可以自己去招聘，自己去培养。你看，我们好心好意的接待你们来参观、来考察，可是你们却瞄上了我的老师。
3: 我把你当客人，你却想着来我这儿。郝校长，我不是这个意思。邢老师他毕竟是我们郑和本地人，他也有一颗想支持我们家乡教育建设的心。郝校长，真的恳请你高抬贵手，能让邢老师跟我们回去。
4: 廖书记，请回吧，不送。
1: 说句不好听的，咱们郑和一中年年有老师走，我这个校长根本拦不住啊。现在都是双向选择，自由择业，咱们何必非得整得郝校长同意呢？再聊聊，直接把他带走，不就完了吗？
4: 我看行啊，廖书记，您别发愁了，咱们就这样办吧。
1: 答应人家邢老师的事没办成，回头再去劝人家，这成什么了？我们得说话算话嘛。
5: 可这事儿实在是有些棘手啊！
6: 先吃面。
7: 师傅，
5: 哎，师傅，
7: 干嘛去？
5: 能不能帮我把门打开？我是来参观考察的，我都来了好几次了。
7: 我不认识你啊。 你不能进去，
5: 为什么？
7: 我不知道为什么，我只知道我们学校闲人免进。
5: 哎，师傅，哎，你听我说呀，师傅。

0: 回去之后把那作业，把那个计划好弄好。
1: 哎，再见。
0: 您把那计划好好做一下。
1: 哎，郝校长。
0: 哟，你们先走吧。廖书记，你怎么还没走呢？
2: 哦，我在这等你呢，我想跟你聊几句。
0: 不是，你找我聊，去我办公室呀。
2: 我现在连大门都进不去了，我这也是没有办法的办法。
0: 我那天也正在气头上，我吩咐他们不要给你开门。不过你也是的，廖书记，好歹你也是个县委书记，你这么软磨硬泡的合适吗？
2: 郝校长，作为干部，从你的学校把老师挖走，确实不合适。但是作为郑和的县委书记，为了郑和的教育发展，想尽一切办法，动用一切招数，我觉得没有什么不合适。
0: 你这，
2: 郝校长，
3: 我知道临水中学
2: 从一个很小的学校，发展到今天的超级中学，你敢说，您从来没有像我这样，从外面去找人吗？
0: 我，
2: 去年高考，文科前十名，你们学校占了十个；理科前十名，你们学校占了九个。600分以上的，有2000多个考生，一本上线率达到了87%。考上北大清华的有100多个孩子，但是您知道我们郑和一中这些年，有多少考上北大清华的吗？20多年了，一个都没有。你说作为县委书记，我这心里能不着急吗？当然，我可以动用心思在辛国玉老师身上，我可以让他把辞职报告一递，跟我们回去。但是我不能那么做。
3: 我也知道，邢老师来你们学校才1年多的时间，
2: 应该还不算您的教学骨干，但是对我们郑和的意义不一样。我恳请您高抬贵手，让他跟我回去。为了孩子，好吗？你也知道，孩子们都想有一个美好的未来。您是搞教育的，您不能光想着您的孩子。我恳请您想想我们闽北山区的孩子们。郝校长，算我求您了。哎呀，
0: 行了，我算是怕了，咱们俩可真像。哎，不。你比我还有韧劲儿。
1: 哎呀，那行，
0: 你啊，你带着小邢
2: 回去搞教育去吧。真的？
0: 哎，可有一条
2: 啊，
0: 你必须要把它搞好了，不能只是喊喊口号，对不起孩子们。你要是那样，那不管隔多远，我都会飞过来找你算账的啊。
2: 郝校长，谢谢。我向您保证，我一定把郑和的教育事业搞上去。
0: 好，
2: 谢谢，谢谢。
0: 好，
4: 邢老师，我们先回去了，你收拾收拾，安排安排，尽快回去，家乡的教育台等着你呢。
5: 好的，廖书记，我把这边的事情处理完就回去。
4: 好啊。
5: 还有啊，我已经联系了母校，跟他们说了一下咱们这边的情况，许多学弟学妹都愿意过去看看。
4: 好啊。
5: 如果这些新生力量能够加入的话，会更好地接受新的思想和理念，会形成鲶鱼效应。
4: 那太好了。哎，这样，李局长，
3: 王校长，
4: 咱们把行程调整一下，我们现在就过去，带这些孩子一起回郑和。
5: 现在就去啊？
4: 对啊，这是个耽误不起啊。
5: 廖书记，您真是雷厉风行啊。
4: 哎，车来了。行了，邢老师啊，那咱们郑和见了。
5: 好，郑和见。
4: 好，再见。
5: 再见。再见。
4: 邢老师，再见啊！再见，
5: 再见。廖书记。
4: 啊。
6: 廖书记，咱们这次可算是满载而归啊。
7: 同学们来了，先过来看看。啊，一会儿到了学校啊，一定要把他们安顿好，提供好的条件。啊，只要我们的改革有了成效，就把它推广到全县各个学校去。
6: 好的。
7: 哎，大姐，前面出了什么状况？怎么这么堵啊？
8: 清明节到了，大家都回来祭祖了。哎呀，
7: 我都忘了，这马上都清明了。
9: 廖书记，
10: 哎，老丁啊，你这消息太灵通了！我这前脚刚进来，你后脚就跟来了。
9: 我刚从法院回来，
11: 看见你这儿还亮着灯，所以就
12: 法约。哎，我都忙忘了，是今天。
11: 都审完了。
12: 哦，
11: 现在看来，佟曼碧的罪算是坐实了。群众们都说，廖书记给郑和出了一霸呀。这下，郑和本地影响外来经济注入，垄断本地资源的阻力没有了，今后郑和发展起来，就会轻松顺利了。
7: 这哪是我一个人的功劳啊，这是大家群策群力啊。
11: 您就别谦虚了，要没你的魄力的话，你看。
12: 哎，老兄。
13: 哎，
12: 杨大哥。
13: 廖书记，丁副书记。
12: 哎呀，不好意思，
7: 这大晚上把你们叫来，这又耽误你们的休息时间了。
11: 嗨，哎，你们忙吧啊，我走了。
12: 行，老丁，快走啊，老丁。嗯嗯嗯，来坐吧。
13: 廖书记，你这是刚回来了？
12: 刚回来。
14: 哦，家都没回就开始工作了。
12: 刚才在回来的路上，我在车上眯了一会儿。这事呢有点急，我想求二位帮个忙啊。
7: 哎呀，什么叫帮忙？有什么事儿你就说吧。
15: 对，但说无妨。
7: 之前我就想过这个事儿啊，但是没想到这次出去啊，时间有点长，这事儿呢有点耽搁了。是这样，咱们县不是要搞教育改革吗？
12: 各个学校都要更新教学设备。
7: 这样的话呢，钱就是个问题。我想联合全县各界，尤其是在外地做生意的咱们郑和籍的企业家，为咱们郑和成立一个教育基金，发动社会力量，帮咱们把郑和的教育搞起来。
14: 哎呀，廖书记，咱们一有困难就找人家帮忙。
7: 说实话，我真是张不开这个口啊。
16: 熊主任，你想错了。廖书记，你一定还有别的意思吧？
7: 知我这老杨也。
17: 你们俩是打的什么哑谜啊？我都不听不懂。
16: 你呀，没有认真听廖书记说的话。廖书记的意思是让那些在外地经商的郑和人对家乡做贡献，那么更重要的就是想让他们回到家乡发展。
13: 我明白了，就是趁这个机会介绍一下咱们郑和的发展，既让他们做出贡献，更重要的是为我们郑和留住人。
11: 没错，你们资源广，人头熟，帮我联系一下。我想搞一个茶话会，把他们请过来，跟他们好好聊聊。特别是在外地做电商的，尽量多请下来。我这次出去啊，发现人家电子商务发展的是红红火火，连这个师范大学都设有叫电商实训基地。这个生意好啊，这足不出户就可以把任何货品卖到全国各地去，做生意的门槛降低了。我看啊，这村里的农民，在家闲着的妇女都可以做。之前我来郑和的时候就考虑过这个问题，但是那会儿咱们的物流配套基础设施都不完善。这两年我们郑和发展得很快，我看完全具备发展电商的条件，所以这个事情我们要提上日程，争取迎头赶上。

0: 爸妈，我回来了。爸妈，
1: 哟，回来啦！
0: 爸，我回来了。喝着呢，
2: 喊什么呀？听见了。这次又是一个人回来的。
0: 爸，这个是我专门给你买的好酒，一会儿陪您喝一杯。
2: 我什么都不需要，这些东西啊都带我上海去，我就想要个儿媳妇儿，要个大孙子。
1: 说什么说？
2: 你看你，都30多奔40的人了，一点正事儿也不干。
1: 你说啥呢你？
0: 爸，你听我说，我。
1: 你在外面干什么坏事儿？
0: 干坏事儿？
1: 刚乡上来电话，说啊，县委书记明天要见你，说是好事儿，可我听那语气，不像是好事儿。咱们平头老百姓，好事哪能落到咱头上？你呀，跟妈说实话，你这几年这么赚钱，是不是干坏事挣？
2: 我就知道，这男人不结婚就稳定不下来，早晚得出事儿。你在上海犯的事儿，人家到郑和还抓你，这事儿还小得了啊？
0: 爸，妈，我早就跟你们说过了，我在上海做的是电商，是正经生意，不是什么坏事儿。不过，县委书记找我干什么呀？爸，我们郑和现在的县委书记是谁啊？
2: 姓廖，叫廖俊波，这个人厉害着呢。
3: 前几天啊，我去学习取经，哎，碰巧碰到咱们一位郑和籍的老师，最后被我劝动了，这几天就要回来，回到咱们郑和，帮助咱们郑和，把咱们郑和中学的教育改革给搞起来。今天啊，我也同样欢迎你们回到家乡，去看看我们家乡的变化和发展，看看我们新改造的县城，
4: 看看我们新建起来的省级经济开发区，
3: 去村里啊，看看新搞的种植养殖项目。说实话，郑和现在可真是大变样。你们这些在异地漂泊的游子啊，我是发自内心的想请你们回到家乡，多陪陪父母，同时呢，也为咱们家乡的建设助点力。
5: 梁书记啊。你把我们请回来，主要还是为家乡做贡献，顺便照顾照顾父母吧。
3: 意思差不多，啊，多看看，多走走，多了解了解。要是觉得条件合适，你们再过来吧。哎，我这只是建议啊，可不是强行包办。今天呢，把大家请来，还有一件事要跟大家商量。我刚才不是说了吗？我把那位郑和籍的老师，请回到郑和来了，同时啊。我还去山东一所师范学校，招了10几个优秀高材生，来咱们郑和，借着这次人才引进的东风，把咱们郑和中学的教育改革给完成。可问题来了，人是请来了，总不能让人家饿着吧？
6: 廖书记，您把我们请来，原来是要钱来了呀？
3: 哎，你说的太对了，就是要钱，但不是简单的要钱。我的建议啊，是咱们成立一个教育基金会，钱你们自己管理，用处就是支援全县的教育，为咱们郑和
4: 培养出更多的人才，
3: 好让咱们郑和有一个更加光明的未来。

起笔皆初心，落笔见品行。福始于内里溃烂，底线失守，终被贪欲吞噬。廉源自棱角边界，心中存耻，不忘取分外之物。同其广字头，一念分廉府。择廉而行，方守本心。学习自律助人的立身之道，树立向上向善的主流价值观，做到爱国、敬业、诚信、友善。坚持孝老爱亲的齐家之道，弘扬优良家风，敦亲睦邻，以千家万户好汇聚国家民族好。发扬服务利他的仁爱之道，推动建设服务型利他型社会，做到扶危济困，众信守

0: 倡导节俭绿色的共生之道，不铺张，不浪费，不污染，不损害，做到俭以养德。弘扬共建共享的敬事之道，做到敬事尽责，革故鼎新，以人人奋斗，实现人人共享。畅述新时代美德健康生活方式，从自身做起，从现在做起，从点滴做起。
1: 榜样如灯，照亮前行之路，美德如光，温暖世间人心，崇尚道德模范，传承榜样精神，让文明新风浸润心田，惠泽万家，德润人心，榜样同行。千年晋江葬适宜风骨，一城烟火在文明绵长。时光轮转，岁月更迭，古老的文脉从未远离。

0: 一砖一瓦皆是历史，一言一行皆是文明，适宜之韵藏于千年风骨，文明之声响于朝夕烟火。以少年之心成千年文脉，以文明之行耀适宜之城。聆听适宜回响，传递文明力量。
1: 中国广电五 G 广电汇加全能卡邀您一起收看晋江新闻。
2: 五 G 用广电，

中国广电192号卡，高速宽带，高清电视，海量点播，一人办理，全家同享。详询9631111或当地营业厅。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10月6号星期二，欢迎收看晋江新闻。
1: 今天晋江新闻的主要内容有：
0: 超级晋江洛阳桥乐购集合店启幕，
1: 吴林传统村落多举措护航国庆假期安全，
0: 晋江国际产业加速器项目假期转为工期，项目建设按下加速键，
1: 坚守一线急诊医护守护假期生命安全。
0: 接下来请看详细报道。10月5号上午，超级晋江洛阳桥乐购集合店启幕仪式在泉州洛阳桥举行。
1: 泉州市商务局二级调研员简国红，泉州市文化广电和旅游局党组成员三级调研员周良生，洛江区领导唐春晓、洪金城、沈义成、林思磊，晋江市领导王明元、王小阳、丁宏宇、陈曦参加活动。洛江区委书记唐春晓致欢迎词，他表示，洛江与晋江是泉州仅有的两个以江为名的区市，两江奔涌，共同托举了市井十州人，长海生中万国殇的海思盛景。刚刚闭幕的泉州市党代会部署推动两江一湾一体崛起，为深化协同联动发展明晰了路径，赋予了机遇。在世界的泉州规划引领下，洛江将持续推行13+2重点专班专项组机制，整合提升名山、名桥、名人、名传说四名文化资源，期待两江一湾聚力共赢，期待超级晋江洛阳桥乐购集合店以时尚产品、贴心服务、特色场景广纳八方来客，永葆火爆热力，打造成为国潮新地标、文旅新名片。晋江市委书记王明元在致辞中指出，刚刚闭幕的泉州市第14次党代会擘画了建设世界的泉州，接续奋斗全面建设海思名城、制造强势、品质泉州这一宏伟蓝图，打造超级晋江乐购 IP 是晋江贯彻落实市党代会部署、主动融入和服务世界的泉州发展大局的重要抓手，致力于构建线上线下一体、国内国外联动的全域消费生态，加速实现从制造驱动向制造加消费双轮驱动转型。洛江与晋江同为宋元泉州世界海洋商贸中心的重要节点，洛阳桥与安平桥同是世界遗产的璀璨瑰宝。本次跨区携手在万安谷桥畔落地超级晋江乐购集合店，将晋江品牌的首发首品、特色好物深度嵌入古桥古街的适宜场景，共同翻开了新时代两江双桥商贸通衢的崭新篇章。希望两地以此为新起点，持续深化商贸互通、文旅互融、资源互享，携手建设世界的泉州核心引擎，让晋江经验在新时代长河中焕发新的生机和活力。现场同步举行首批超级晋江联名品牌授牌仪式，12家本土企业集中亮相，推出多款 IP 联名产品，覆盖鞋服、玩具、手袋、伞具、食品等多个品类。据了解，年底还将推出20余款联名新品，持续丰富产品矩阵，赋能本土优品破圈走红。 近日，晋江市城市管理和综合执法局副局长林胜利接听市长专线。林胜利介绍，今年来，市城管执法局聚焦市容环境提质增效、智慧城管赋能提质、筑牢城市安全防线、公共设施优化升级等，持续提升城市管理水平。
0: 林胜利介绍，近年来，晋江市城管执法局整治各类问题广告牌157处，移动广告牌594处，有效净化沿街立面环境。数字化监管全市4933家餐饮油烟商家，实时监测38家被重复投诉商家，人居环境整治全面推进，初步形成5家资源化利用企业、7座中转站、201个临时收集点的建筑垃圾设施体系，年设计总处理能力522万吨，基本实现建筑垃圾10公里半径内就近收纳。深化城市管理进村社工作，推进智慧城管、智慧网格平台深度融合，整合网格员、进村社城管队员巡查力量。前3季度智慧城管平台累计立案69111件，办结65061件，结案率96.17%。 筑牢燃气安全防线，开展自闭阀和报警器安装专项攻坚行动，累计安装2.8万多户，升级物联网智能燃气表2万多户，完成餐饮场所平改管62户，依托边角空地设置临时停车场85个，释放泊位约3600个，结合老旧小区改造增设停车位144个，全市规划建设停车场13处，可新增泊位3324个。另外，在四大乱建专项整治行动工作开展方面，锦江市城管执法局深度参与消防安全清障强击提能行动，在城代镇整治经验基础上，统筹指导推进全市各镇街道四大乱建拆除工作。专项行动开展以来，累计拆除全市四大乱建3227宗，面积91.74万平方米。国庆假期，吴林传统村落迎来游客客流高峰，为切实保障节日期间景区安全形势稳定，给广大游客营造安全、有序、舒心的出游环境，吴林传统村落多措并举筑牢假期安全防线。
1: 5号，在吴林传统村落入口处，景区安保人员正在疏导交通，保证良好的交通秩序。针对国庆假期游客大幅增长的情况，吴林传统村落同步升级现场安全保障方案，景区安保实行24小时巡逻，公安志愿者和景区工作人员多方联动，重点岗位定人定责，常态化开展巡逻监控室24小时全天候值守。
2: 在节日期间的话，我们跟属地以及公安跟交警多部门进行了联防联动的机制。那同时除了日常的那个值班轮锁，我们对于保安人员的增派，从原本的35人增至52人，进行了三班倒的机制，全面的保障了景区的24小时的一个值班的力量。在硬件设施方面的话，我们在原本的基础上，对于核心区的监控以及二期的监控都增加了各自80路。
1: 此外，吴林传统村落还在重要的出入口处增设微型消防站和消防栓，并在景区各关键点位设置广播大喇叭，滚动播放安全提示。
2: 吴林传统村落这边在集团组织的全域的安全隐患排查整治，那包括对经营商户、公共区域以及应急物资的全面梳理。那同时的话，也组织相关的消防跟防恐的安全演练，那对吴林传统村落里面的一些相关的设施设备进行了维护。
1: 国庆期间，田阳九九打造系列活动，丰富市民游客假期生活。在做大文旅热度、聚拢人气的同时，全方位筑牢安全防护屏障，让大家安心欢度国庆。5号下午，在位于池店镇的田阳九九，不少市民游客在溪边露营，享受假日休闲时光。
3: 像这个国庆期间的话，我们的话主要的话也是以一个 online 的一个青年节的一个活动。那我们这一边的话，主要就是说像一个新村民跟老村民的一个融合嘛。然后像我们1号到3号的话，我们就举办的就是一个青年节这一块的，比如说像我们1号的一个街舞，然后2号的话它的一个音乐节，然后3号的话我们这边的话有办了一个就是像村民那个 online 活动。
1: 统计数据显示，1号至4号，田阳九九日均人流量10000人次左右，假期文旅氛围浓厚，人气持续高涨。高人气背后是全方位精细化的安全保障体系。针对景区临水游玩的特点，田阳九九联动池店派出所及指挥部，对99溪沿岸及辖区全域开展点对点、全覆盖安全巡查，实时排查各类安全隐患。
3: 包括咱们整个东部景林这边的一个沿岸的话，我们也都是有配备的5+1的一个救生的一个器材，然后在每个区域每个路段我们也都会配备安全绳、救生衣，然后包括我们的一个救生圈这些设备，然后以防咱们现场有人员掉落的一个情况，能做好及时的一个补救。
1: 这个国庆假期，田阳九九通过开展丰富活动

0: 活跃了假期氛围，同时景区全程抓实安全保障工作，全力守护游客游玩安全，让大家在这里玩得开心，玩得放心。
1: 国庆假期，晋江戏剧中心木偶剧场人气高涨，泉州提线木偶戏与晋江掌中木偶戏联袂现演，每天推出三场演出，小沙弥下山、钟馗醉酒等经典剧目轮番上演，为游客带来精彩的非遗文化体验。
0: 随着音乐响起，台上的偶人时而腾挪跳跃，时而转身回眸，眉眼之间尽显灵动，台下小观众们紧跟剧情发展，不时发出阵阵欢呼。此次演出汇聚了泉州提线木偶戏和晋江掌中木偶戏两大艺术形式，小沙弥下山、钟馗醉酒等经典剧目轮番上演，既展现了提线木偶精巧细腻的操控技艺，也呈现了掌中木偶灵活多变的表演特色。
2: 我女儿弹那个男木偶是这边的，所以我们她叫我们来旅游，她说这里的木啊，我说没看过，来看一下，还可以，好看。
0: 不少游客表示，泉州木偶戏他们早有耳闻，这次来晋江旅游，恰好通过网络平台了解到剧场演出，便把看木偶戏安排进了行程。
3: 网上看的时候呢，我就知道这个泉州这边有这个木偶戏很出名，然后呢，我们正好在晋江这边抖音正好刷到，一看哎离得很近，那我们就过来，票价也不贵嘛。啊，过来这看完之后，我觉得这个一个小时的这个节目很丰富，体验非常好。
0: 从线上种草到线下体验，木偶剧场已经成为不少游客假期出游的新选择。
4: 其实我们本来是想去泉州玩的，但是来了晋江之后，觉得其实这边感觉也挺好的。但当时酒店是定在晋江这边的。
0: 今年国庆假期，泉州提线木偶戏与晋江掌中木偶戏再次强强联合，通过传统经典剧目的集中展演，进一步丰富假日文旅产品，打造具有地方特色的旅游打卡地。一台木偶戏串联起闽南深厚的历史文脉，也让更多游客在沉浸式体验中感受非遗文化的独特魅力。
5: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为人民出政绩，以实干出政绩，实现十五五良好开局，创新发展晋江经验，奋勇争先，打造中国式现代化县域示范。
0: 从去年9月30号进场施工至今，历经两个国庆节假期，福建晋江国际产业加速器项目发挥党员先锋队和青年突击队作用，将假期转为工期，推动项目建设不停工不停步。
1: 3号下午，在福建晋江国际产业加速器项目施工现场，工人们正在绑扎钢筋、搭建模板，工程机械有序转运，全力推进工程建设提质提速。
6: 现场投入了400余名的建设者，现阶段重点推进3层联合地下室施工的支撑回填作业，集中力量攻坚5号楼、6号楼的主体结构，这2栋楼全力冲刺10月底封顶。
1: 据了解，福建晋江国际产业加速器项目总用地100亩，总投资16.2亿元，规划总建筑面积18.72万平方米，分2期建设。其中1期项目于2025年10月27号正式开工，建筑面积13.39万平方米，建设科研办公、产业孵化、研发中试于一体的科创综合园。2期项目建筑面积5.33万平方米，将建设立体化、全方位、高品质配套酒店，涵盖会议中心、运动中心等多元功能。
6: 项目严格落实安全生产责任、主体责任，然后重点盯防基坑、高坑作业、临时用电等风险，坚持每日巡查、夜间专项检查，发现隐患及时整改闭环。尤其是假期期间，项目部落实班前安全交底，做好文明施工管理，严守安全红线，保障项目的有序施工。
1: 国庆假期，当人们沉浸在团聚和出游的欢乐中，在晋江市医院、上海六院、福建医院却是另一番景象。在这里，迎接医生护士的只有随时待命的假期守护站。
0: 5号上午，记者走进急诊科，匆忙的脚步声、急促的病情交代声与监护仪的滴滴声交织在一起，紧张而有序。一位因突发事故被

0: 抬进急诊科的外伤患者，让现场气氛骤然紧绷。
1: 那个是一个被机台卷进去的胫腓骨骨折的一个病人，开放性骨折的病人。那主要是幺零接过来之后，我们做一个外固定，检查完之后要送一个急诊手术。
0: 从医十二年，丁和南每年国庆都坚守岗位，早已习惯在病房度过假期。对他而言，患者的生命和职业的价值始终排在首位，这份工作也带给他满满的成就感。
1: 其实在急诊科做事情蛮有成就感的，看着一个病人从自己手上救回来嘛，是不是？那当然辛苦肯定辛苦了，我们一线医生都是相对比较忙一点，夜班啊基本上没得休息的，那么多年都慢慢习惯了，好像没什么特殊的。
0: 同样忙碌在急诊一线的还有95后护士陈婷，短短十分钟内，他一会儿为病人检查病情，一会儿协助医生包扎伤口。这个国庆假期，他有一半以上的时间都要守在急诊室。
2: 这次国庆的话，我值班的话大概有四天左右。我们国庆期间会接诊大量一些暴饮暴食咯，好，喝醉酒后驾驶的一些病人咯。如果是遇到外伤的病人的话，协助医生，伤口的包扎咯，然后消毒，还有协助医生建立静脉通路，给一个生命的支持咯。
0: 节假日期间出行人流增多，外伤突发疾病患者明显增加，急诊科的就诊量不降反升。对医护人员而言，每一次值班都如同一场紧张的攻坚战，大家坚守岗位，全力守护群众生命健康。
1: 国庆啊，反正我们晋江过来旅游的人也多，会相对紧张一点吧，因为节假日是最锻炼急诊科的。
0: 日前，安海镇成功中心小学总校举行“成功聚事，同心共育，家校社协同育人”教联体启动仪式。来自政府职能部门、医疗机构、企事业单位、村居社区的多家共建单位齐聚现场，搭建多方联动的协同育人新平台。仪式上，成功中心小学总校校领导致辞，描绘教联体建设的美好蓝图，解读教联体建设工作方案，为教联体工作提供行动指南。据了解，成功中心小学总校家校社协同育人教联体以学生健康成长为核心，打造五位一体育人体系，破解家校社育人孤岛难题，着力培养眼中有光、肩上有责、脚下有劲、脸上有笑、心中有爱、手上有法的六有新人。
3: 我们呢是打算通过教联体打造一个以郑成功文化加双品教育加足球特色加心域护航加安全守护五位一体五校联动的总校制教联体，为所有学生的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提供全方位全过程全链条的支持保障。
0: 仪式上依次为法治护航、健康守护、社校协同、村居联动、文化研学五大组别共建单位授牌，公安、消防、市场监管、医院、心理辅导机构、媒体、村社区、企业、文化社团等多家单位正式加入教联体大家庭。
3: 我们将由成功中心小学统筹全部的共建资源，带动成员校开展联合教演、同课异构、送教送岗、五校联合举办文化节等特色活动，实现课程、师资、场地、资源共建共享，做到常态化沟通会商，持续凝练总校制教联体协同育人模式。
0: 此次教联体的启动，标志着成功中心小学总校家校社协同育人迈入新阶段。下一步，教联体将落实联席会议、资源供需对接机制，推进安全联防、资源联享、活动联办、队伍联建、评价联动、阵地联创，推动五校协同、家校社多方联动，共同护航青少年德智体美劳全面健康成长。今天的晋江新闻播送完了，感谢收看。
4: 观众朋友们，再见。
0: 再见。

0: 花下乡，唐先生可是我们高团长的贵客。
1: 贵客，如此禽兽恶贼，你们保安团也敢公然包庇？
2: 我们只听高团长的，他要我们保护唐先生，别人就休想动他一根汗毛。
3: 我老师是陈纳德，你们团长高虎，莫非想步他老长官汪大卫的后尘？
4: 阿海，这就是你的不对了。两位军爷尽忠职守，你又何必危言恐吓呢？要不今天就到这儿。
1: 阿青，
5: 青姨，你也来了，甜甜还以为你留在菲律宾了呢。
6: 我太想甜甜了，就偷偷的跟过来了。
4: 所有的新老朋友们，希望下次再见面的时候，你们还能这么齐齐整整。
1: 唐汉，记住我说的话，珍惜自己所剩无几的时间。
4: 阿青，那我祝你愿望成真。至于穆小姐，
5: 大坏蛋，敢打我阿爸，甜甜也要打你。
7: 小朋友有志气，我等着你。

0: 阿星姐，阿青，今天幸亏你及时赶到，否则后果不堪设想。阿星姐，我说过，一定会护你安全，帮你守好退路。
1: 看你消瘦的样子，这些天辛苦你了，要一个人偷偷回晋江，还不能抛头露面。
0: 我没事，姐夫那边不会起疑心吧？
1: 他哪会多想呢？你对甜甜视如己出，他又不是不知道。
0: 不过，既然唐汉出现了，那我必须抓紧动手了。阿青，你答应我，一旦出事就立马带着甜甜远走高飞。
2: 不行，我要走的话，必须带你一起走。
0: 你答应过我替我守好退路，我的退路只有甜甜了。
1: 可我的退路，也只有你。
0: 先别说这些了，相信阿青，我会把握好分寸的。
3: 专线开通了吗？啊，试过了，可以。喂，阿星，你终于肯给我打电话了。
0: 川本，我提醒你很多次了，别这么喊我。哈哈，阿星，分别多日，你想我了吗？
3: 我今天见到他了。好，怎么样？我没骗你吧？真是你安排他回来的。唐汉接到的任务，其实在厦门就近派个人也能办，不过我觉得这是帮你了却多年心事的好机会，所以就暗中推了一把。怎么样？ 和你那个没用的丈夫比起来，还是我更贴心吧。闲话少说，我只要唐汉死。行啊，我知道这是你多年以来的执念。唐汉此行，跟5年前宝藏之事有关。宝藏？5年前？
4: 大叔，忙着呢。

0: 阿姐，阿姐，阿姐，阿姐，阿姐，今天外面可热闹了，你不去看看吗？
1: 不去。
0: 哎呀，算算时间，老爷和汉哥啊，今晚肯定能到家了。
1: 这些年我们一家子就没有好好团聚过。
0: 哎呀，阿姐，那一封封侨批你可都看了，老爷和汉哥实在太忙，也太累。
1: 可这一年又一年的，总是见不着面。再这样下去，他长什么样我都快忘了。
0: 你就嘴硬吧。前两天我还看见书房里有某个人的素描画像，哎呀，就跟汉哥是一个模子里刻出来的。
2: 好你个阿四，你敢取笑我，你找打。
0: 阿姐阿姐，那个唐老爷说了，今天他会早点演完木偶戏，让咱俩一起到他家里去吃饭，还要喝两杯呢。你这样，我先走一步，等姐夫到家，我再通知你带着画像过来，跟真人啊对比一番。
2: 你给我站住！你看我揍不揍你？
0: 要揍就抓紧，赶明儿啊，你就要住进唐家喽！
2: 你还说？
3: 七海兄，道别在即，你依然心神不定啊。
4: 桂林兄，我没事。
3: 正所谓当事者迷，旁观者清。既然齐海兄对吕小姐颇有爱意，为何却不表白啊？
4: 阿欣她明天就要嫁给阿哈了。
3: 窈窕淑女，君子好逑。有些事儿你就该大大方方地说出来，吕小姐同不同意那是另外一回事儿。你若不开口，那真的是会遗憾终身的。
4: 阿欣现在心里只有阿涵，装不下任何人了。说与不说有什么区别呢？
3: 听我一句劝，你如今开口还不算迟，等你辞别远行，从此天各一方，或许就真的再无相见之日了。
4: 真的要说吗？
3: 时局紧张，迫在眉睫，你料理完此间事，必当迅速会合，同去美利坚学习飞行技术。齐海兄，祝你好运，告辞。
4: 桂林兄慢走，我会尽早抵达菲律宾。

0: 少爷，
1: 高兴。
0: 少爷，阿姐，
2: 阿叔，您不能再喝了，已经好很多了。
1: 阿叔，我高兴了。等了这么多年，阿罕终于要将你娶进我们唐家，我也算对得起他死去的娘。
2: 阿叔，您一个人拉扯阿罕长大也不容易。您是天底下最好的父亲。从今往后，就由我替阿罕他阿妈好好照顾您和阿罕。

0: 子阿罕就要娶妻了。阿瑶，多希望你也能喝上一杯儿媳妇敬的酒啊。
1: 阿叔，您别太难过了，今天是开心的日子啊，阿婶知道肯定也会很开心的，对不对？
2: 阿瑶，
3: 唐老爷，
2: 唐老爷，唐老爷，阿姐，
1: 阿四，都怪你，谁让你二叔喝这么多酒啊？
2: 阿姐，唐老爷他难得这么高兴，我没办法拒绝呀。再说，你自己喝的还少吗？
1: 我一会儿就先回去了，今晚你就留在这儿好好照顾阿叔。
2: 已经很晚了，要走好一段路呢，我先送阿姐回去吧。
1: 你不用，这村里都是熟人，不会有危险的。我走了，你好好照顾阿叔啊。嗯，
2: 你自己小心啊。嗯，
1: 知道了。
2: 唐老爷，

0: 我只是随手一扔，我只是早走几秒，我只是河边玩吧。
1: 我只是离开一阵儿，我只是躲一会儿雨，我只是图个方便。
2: 我只是没想太多。

0: 晋江好风光，人宠共和谐，粪便及时清，环境更洁净，牵紧安全绳必让行路人，依法办犬证疫苗定期打，文明养犬一小步，晋江和谐一大步。
1: 我要不要去检测艾滋病？万一检测出来阳性怎么办？
2: 不要担心，万一是阳性就尽快去医院就诊，国家对艾滋病人提供免费抗病毒治疗药物，越早治疗效果越好哦，还可以防止将病毒传染给伴侣，也可以去疾病预防控制中心获得专业的咨询。
1: 好吧，太好了，检测结果是阴性， H 哥我又可以享受幸福生活了。
2: H 哥，检测结果是阴性也仅仅表示你目前身体内还检测不到艾滋病抗体，我建议你在高危行为3个月后再检测一次，那时候如果仍是阴性才可以排除感染，等待的这段时间不能再有高危行为了，当然以后也一定要避免高危行为，如果不注意自己的行为还是会有感染风险的。
1: 放心， H 哥我知错能改，关键时刻小雨伞，他好我也好。

0: 聚焦民生热点，用真实记录时代，用新闻传递温度。各位好，这里是新闻天天报，我是何娟。下面来关注一下今天新闻的主要内容。晋江拓宽就业载体，打造首个孤独症辅助型就业基地。高层次中医专家常态化坐诊英宁镇中心卫生院。金井塘宫海上生明月，沙堤唱乡音。根脉与交融，王尔义艺术作品展在晋江开幕。为破解大龄孤独症青年就业难问题，晋江市坚持政府引导、企业参与、社会联动，搭建多层次孤独症辅助性就业载体，持续拓宽大龄孤独症青年就业渠道。喜憨儿是社会对心智障碍青年的温柔称谓，涵盖自闭症、唐氏综合征、智力发育迟缓等群体。他们纯粹善良，做事专注，却因身心局限难以正常就业，渴望一份平等与接纳。不过在喜憨儿洗车中心晋江店，这个群体却是中心的主力。冲水、打泡沫、全车擦拭、吸尘、擦轮胎，喜憨儿围着一辆车，分工明确，动作麻利，半个多小时小车就焕然一新。
1: 我有九个小伙伴一起，我们一起玩的洗车。
0: 2015年7月，心智障碍孩子的父亲曹军在深圳创办了首家喜憨儿洗车店，打造了以就业赋能为核心、市场化运营为支撑的帮扶新模式。该项目荣获第六届中国公益慈善项目大赛金奖。2026年8月，晋江市残联引进喜憨儿洗车中心，这是我省首个落地的喜憨儿洗车中心，也成为晋江首个孤独症辅助性就业基地。目前中心喜憨儿洗车工有9人，其中一部分是从晋江市特教学校毕业的，另一部分是从社会上招募的。洗车中心没有因为员工的特殊而降低服务标准，为了做到这一点，喜憨儿们接受了系统化、标准化的严格培训。培训中使用教学模具将汽车划分为18宫格，让员工按顺序逐一擦拭，形成肌肉记忆，同时根据每个人的心智障碍程度进行分工协作，实现优势互补。
2: 这边工作我很开心，中心教会我们很多技能。
0: 为帮助喜憨儿获得更持续的劳动价值，晋江喜憨儿洗车中心还整合多方资源，走商业化运营道路，打造涵盖研学教育、手工坊、工艺辅彩的融合就业平台，探索以商业模式破解民生难题。
1: 我在这里很开心，中心还可以教我们画画、做手工。
0: 记者从晋江市残联了解到，近年来晋江持续推进残疾人分类就业帮扶，不断完善孤独症全生涯关爱服务体系，实施辅助性就业机构扶持政策，根据机构安置辅助性就业满一年残疾人数，以每一名5000元标准，对机构予以一次性总额最高不超过20万元建设经费补助。以每一名5000元标准分档对机构予以安置残疾人就业奖励。未来晋江市残联希望以喜憨儿洗车中心晋江店为样板，积极探索可复制可推广的商业向善助残就业新模式，推动该模式在晋江更多区域落地生根，同时持续完善孤独症全生涯关爱服务体系，广泛凝聚政府、市场、社会等多方合力，不断拓宽心智障碍青年就业渠道，助力更多心智障碍青年获得就业机会，融入社会。近日，英宁镇中心卫生院引入高端中医力量，邀请石学敏院士团队、核心专家定期住院坐诊，让辖区百姓在家门口就能享受到高水平的中医针灸及脑病专科诊疗服务。
3: 每周二下午，在英宁镇中心卫生院五宝院区3楼中医康复科，不少闻讯而来的患者早早携带病历、检查报告到场等候。坐诊过程中，石磊教授细致问诊，精准辨证，根据每位患者的身体状况量身定制个性化针灸治疗和调理方案。
4: 因为我妈妈她是脑出血引起的中风嘛，然后原来我们一直要去中医院找石磊医生去治疗嘛，现在石磊医生到我们英宁这边来了，对我们英宁这一边的患者带来了很大的帮助。
3: 据了解，石磊

0: 教授，诊疗范围广泛，可针对性诊治中风康复、颈腰椎疼痛、头痛耳鸣、睡眠障碍、骨关节蜕变等各类常见病症及疑难杂症。
1: 这个我到这边来呢，是我们整个中医院优质医疗资源下沉跟我们适宜技术推广到基层的一项举措之一的吧。然后呢，我们到这边来呢，就是为了方便大家就诊，另外一点呢，也是我们的队伍的培养，能够让我们年轻的医生获得更多的经验，提升他们的诊疗能力。
0: 此次高层次专家常态化下沉坐诊，有效补齐的英林基层高端中医诊疗短板，实现村民小病不出诊，慢病就近治，大幅提升辖区居民就医幸福感与获得感。
2: 近日，青阳街道阳光社区阳光夜市增设了一台自动体外除颤仪，并同步组织商户及夜市管理人员开展应急救护技能培训，为夜市安全再添一道防线。
3: 在阳光夜市管理服务中心，工作人员正在对夜市管理人员、安保人员及部分热心商户进行手把手教学。培训内容涵盖心肺复苏术操作要领、AED 的开机、贴片、放电全流程等。
4: 我们阳光夜市专门新增 AED 设备，安装在夜市管理中心的醒目位置，确保紧急情况发生时，管理人员、商户、游客第一时间能使用。
3: 据了解，阳光夜市是晋江夜间经济的地标之一，历经十余年发展，已从零散摊贩聚集地成长为拥有近400个摊位、日均客流量超3万人次的省级美食街。然而，人流密集、环境热闹场所也是心源性猝死的风险地。人一旦发生心脏骤停，黄金抢救时间仅有短短4分钟。
4: 下一步，我们将开展常态化急救知识普及活动，定期组织商户轮训，全力守护市民游客的生命安全。
2: 好，休息一下，回来继续为您播报。金井塘东，海上生明月，沙堤唱香槟。甘麦与娇柔，王尔业艺术作品展在晋江开幕。欢迎回来。国庆假期，金井镇塘东村迎来了一场山海之间的浪漫约定。3号晚，晋江籍青年艺术家宝小格携原创专辑《回到小时候》登上塘东触角沙滩，用本土旋律唤醒关于家乡的温情记忆。与音乐会相应成趣的是他以近1000枚蚝壳种出来的3米艺术装置《海上生明月》，静立沙滩与天空遥遥相望。
5: 塘东触角沙滩是亚洲唯一的触角沙堤，延伸入海约1.7公里。今年国庆，金井塘东把整村慢生活打包呈现，逛沙滩、游古厝、听故事、品海味、做手作、听音乐。宝小格作为扎根本土的青年艺术家，为这场滨海之约打造了双份惊喜。
6: 这个地方我觉得天时地利人和，一切都是最好的，然后每个人都到场，而且虽然我没找到月亮在哪里，不过我们身后的月亮也很圆，这个好大一个月亮，然后又有一个可以带着我们回到童年的一个小马，梦幻小马，然后大家也玩得开开心心的，所以很开心。
5: 一入夜，沙滩上那轮用蚝壳筑起的明月变成了最特别的背景。这轮装置的前身是今年春节五电视《双龙戏珠》里那颗由近1000个蚝壳组成的大龙珠。宝小格介绍，龙珠原本指的是一轮活跃，有龙在侧时为龙珠，龙不在时便做回自己。夜深之际，它自海上升，夜空下显得格外温馨浪漫。
6: 然后我们有一句那个古诗词，海上生明月，生是出生的生，生命的生，我觉得就很妙。我们种下了海蛎，海蛎壳造就了这颗圆月，然后海上生明月，一切都非常的圆满和谐。对，
5: 音乐会现场，宝小格带来《回到小时候》专场演唱，这些歌曲都是他个人原创曲目，从老街巷、潮汐声和变废厂厂长捡垃圾的路上生长而来，每一个节拍都藏着独属这片土地的浪漫。海风轻拂，灯光渐亮，沙滩上的观众或席地而坐，或随月摇摆，不少人举起手机闪光灯与夜色连成一片，歌声、海浪声与掌声交织在

0: 在一起，让这片海岸成了最松弛的舞台。
1: 我希望在这个美好的海边，然后在这个美好的小长假，跟大家分享我的原创装置也好，音乐也好，然后让大家永葆童心，时常回到小时候。
2: 金秋时节，礼赞山河，国庆假期，耕麦与交融王尔义艺术作品展在晋江柏林艺术馆开幕，展期将持续至12月28日。
3: 展览以耕麦与交融为内核，集中呈现华侨大学美术学院院长、泉州市美术家协会主席王尔义教授近年创作的油画、连环画、实验水墨与综合材料作品。王尔义生于甘南，后扎根泉州，其艺术轨迹从陆上丝路延伸至海上丝路。展览作品既保留了西北高原的雄浑厚重，又融入了闽南文化的温润灵动，呈现出西北为骨、东南为肉的独特风貌。展出作品涵盖高原秘境、雪峰劲草、海丝情缘、金沙、喵世界等。油画厚重的肌理与水墨的婉转笔墨彼此交融，展现了艺术家跨越地域与文化的多元探索。
4: 这样的根基文化的根脉，中华文化的以及中华文化在国际上的这样的立足点和视野，这个角度呢比较更面。同时呢，我觉得在这样一个百年文物之大变局下啊，我们国家呢在新时代也获得大的发展啊，所以我觉得这也是文化呢又是一个软实力，同时也是一个国际对话的交融的一个极好的手段。
3: 据了解，王尔义长期深耕东西方艺术对话交融，作品兼具东方民族气韵与当代先锋表达。本次展览免费向公众开放，观众可以前往位于晋江红山文创园的柏林茶艺馆观展。
4: 而且这次的作品呢，不管是从我们的边疆的新疆、西藏，到我们腹地的中原，再到海上丝绸的泉州，覆盖面比较广一点。
3: 本次展览由晋江市文化体育和旅游局、晋江市文学艺术界联合会、晋江市青阳街道办事处、泉州市美术家协会联合主办，晋江市美术家协会福建柏林艺术馆承办。
2: 2号，欢度国庆送盛世，古韵吴林展风华，陵园街道音乐协会公益文艺演出在吴林传统村落精彩上演，为广大市民游客献上一场沉浸式文旅视听盛宴。
3: 演出现场，今天是你的生日，幸福中国一起走，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等经典红色歌曲，铿锵有力，荡气回肠，熟悉的旋律唤醒红色记忆，抒发了对祖国的无限热爱与真挚祝福，致敬盛世中华，礼赞峥嵘岁月，韵味十足的闽南语经典曲目，婉转悠扬，乡音浓浓，承载着侨乡乡愁记忆与本土人文底蕴，让在场观众深切地感受到闽南传统文化的独特魅力。
5: 参加演出的基本都是本土的，对闽南语歌曲非常热爱的一些演员，重点就是传承咱们闽南这个文化。好，节目当中还有舞蹈，还有国粹太极拳的表演。
3: 此次国庆公益文艺演出巧妙依托吴林传统村落独特的文旅资源，实现了古厝空间加文艺赋能加节日惠民的深度融合。
5: 因为吴林这边是以老华侨聚居地，一栋一栋的老房子都承载着老华侨对家乡的这种热爱，所以来吴林这边举办庆祝国庆的活动非常的有意义。
3: 据了解，陵园街道音乐协会创办于2017年，目前有150名会员。协会始终坚守公益初心，以传承弘扬闽南特色文艺文化、丰富群众精神文化生活为宗旨，深耕基层文化建设，常态化开展各类惠民文艺展演活动。
2: 好，这里是新闻天天报节目的最后，我们一起来关注明天的天气情况。

夏日炎炎温度高，荷塘水库诱惑大，安全警示有标志，遵守规定别冒险。铺鱼以为无下水，大蛇户就想办法，安全器材不能少，关键时刻救命宝。浮身落水勿紧张，抱膝憋气就浮起，水平翻转会仰漂，静待救援心不慌。暑期防溺水，游泳一定选泳池，安全保障才可靠。

这是2014年发生在大兴的一起交通事故。在这场飞来横祸中，坐在前排的父子俩因为系了安全带，所以只受了一点轻伤，而坐在后排的母亲却不幸遇难。如果那天那位母亲系了安全带，也许情况就会不一样。 汽车事故调查表，发生正面撞车时，系安全带可使死亡率降低45%，而翻车时更可使死亡率减少75%。祸起瞬间，防患于未然，系好安全带，守住生命线。

榜样如灯，照亮前行之路。美德如光，温暖世间人心。崇尚道德模范，传承榜样精神，让文明新风浸润心田，惠泽万家。德润人心，榜样同行。

0: 救命！我又被这家店的老板拒之门外了。
1: 不能拍，不能拍，
2: 不能让你拍，
1: 剪下去不要拍了。
0: 可是我领导让我一定要采访这家店。
3: 不拍人家金枪自卫吗？
0: 这家藏在东石老街上的饭店究竟有什么魔力？
4: 我们只拍制作过程，
2: 不用拍，不用拍，
5: 不用拍。
0: 又失败了，究竟是什么菜能把我难倒？
1: 藕轮，
3: 藕轮嘛。
6: 藕轮到底是什么？标题要怎么打？
2: 那，看大屏幕喽。
7: 锦江上新了，
0: 看

0: 会不爱面对镜头的就是饭店老板蔡健康，他不是凶，他是怕拍摄影响食客的体验。我们小点声，别打扰他干活。
1: 哎，大哥啊，
2: 哦，
0: 一颗海蛎到了晋江有很多种吃法，海蛎煎追求鲜与嫩，蚝堆吃出脆与香，海蛎紫菜包品味清与甜，他们只要一亮相，立马就是餐桌上最亮的仔。但是蚝暖走的却是完全不一样的路，它更像一个配角，
2: 吃起来就是 QQ 的，比酱油水还咸呢。
0: 海蛎煮熟会缩水，蔡健康因此专挑个头大的海蛎，将它们洗净之后先焯水再洗第二遍。
2: 海蛎没有这样洗你就不会干净，你这个烧开了它会展开，展开你再冲一下水，它那些脏东西就会掉出来了。
0: 此时蚝暖的制作才算真正开始，生姜去腥，辣椒提鲜，而秘制的调料是他反复尝试琢磨出来的，从不是人。如果是用酱油水煮海蛎，几分钟就能出锅，但是蚝暖要用小火慢煨40多分钟，蚝暖的暖字因此而来。
2: 给它慢慢的熬，熬到呢它那个水全部干掉。
0: 时间一分一秒过去，调料一点一点进入海蛎，这样熬出来的海蛎颜色深沉，不软烂，带着嚼劲，味道偏咸，咸香入骨。晋江东食会做蚝暖的人不少，但要熬到这个色泽和口感，火候全靠手上经验，老师傅的眼睛就是计时器。
2: 我正常在做就不要试了，
1: 它不是那种一抿就烂的那种软，是那种有点韧性的那种咸香。
0: 和其他做法相比，蚝暖更像是餐桌上的一道解药，它的出现是以前的人们为了保鲜食物不得已想出的办法，如今它咸香的口感适合下饭配酒，在大鱼大肉之后解腻，是开胃的解药。
3: 口感上我觉得略干，有点咸，后面带着甜，
4: 就是有点类似小时候那种阿妈先晒干了然后再下去磕的那种味道。其实我不敢吃海蛎，但是这种硬硬的海蛎或者海蛎干我敢吃，就是因为它那个肚子就不会那么软，配白米饭啊，然后就拌一拌，然后就是有点肉酱的那种感觉。
0: 这家店并不临街，像极了蔡健康的性格，沉稳务实，不肯冒尖。蔡健康13岁就开始讨生活，当过木匠，修过车，去深圳打过工，在老家办过厂。他说最难忘的还是开车拉货的时候，跑到哪儿吃到哪儿。
2: 吃到好吃的，我第二次去我就会跟人家那个打招呼，说问这个菜怎么做，回来就会去买菜然后自己做了。
5: 你们得你们得，
2: 我来泡得。
0: 半辈子摸爬滚打，蔡健康最后回到老宅，守着一方灶台。他的店不做广告，不靠流量，味道却飘得很远。东南亚、迪拜、俄罗斯，很多异乡人惦记这一口。
6: 日子实在了，啊，我住在五星级的酒店的菜上。
0: 有的人追逐台上的热闹，有的人只想像蚝暖一样心甘情愿当一个配角。当第八次沟通，老板终于答应我来拍摄的时候，我忽然明白，有些烟火滋味其实不需要出镜，食物本身就足以讲完所有故事。
7: 听乡音，诉乡情，品古早味，在一步一步当中体验闽南风情。

0: 每礼拜拜二、拜五暗八点二十五分，晋江电视台大型文化节目《老板男》就在这搭等你。
1: 这是鲍海鸭，这也是鲍海鸭。
2: 粘稠之水才是灵魂，
3: 干香才地道。
1: 到底谁才是正宗的鲍海鸭？答案马上揭晓。
4: 晋江上新了。
1: 同样叫鲍海鸭，为什么有两个模样？
5: 鲍海鸭是金井和东石这边的特色菜。金井这边酱爆海鸭一般是干香的，适合下酒。东石这边的酱爆海鸭做法是比较湿，适合下饭。
1: 别看晋江、金井、东石在做法上各不相让，在选鸭这件事上，两个滨海小镇倒是出奇的一致。
3: 一定要用海鸟养的海鸭。
5: 以前用的是用海鸟，然后这种海鸟不能使用，因为国家保护动物，然后我们就用使用的海鸭。
1: 与湖泊养殖的家鸭不同，海边放养的鸭子个头小巧，体重也就一至两斤。咱们吃鲍海鸭，吃的就是这一口鲜嫩。金井代表队率先登场，鸭肉切小块，味精、糖、鸡精、盐，灵魂就是这个沙姜粉，去腥增香全靠它。抓拌到位之后，腌足15分钟，淀粉可千万不能少，全靠它锁住鸭肉汁水，吃起来才不会柴得卡喉咙。
5: 很多饭店走的是创意菜和融合菜，但是我们依然走的是传统闽南菜。年轻人很喜欢吃那种老姜放糖水下去的，但是我们的酱爆海鸭依然还是用老姜，没有用糖水过的。
1: 趁着鸭肉腌制的空档，先炸老姜，炸到表皮金黄，捞出备用。鸭肉紧接着下锅炸，炸到表皮金黄就捞出来，可千万别炸干喽。
5: 不断的晃动，不晃动的话会粘锅。
1: 鲍海鸭，鲍海鸭，一听这名字还以为要大火猛炒，实际上还真不是那么一回事。
5: 那爆海鸭哦，不是爆炒的意思，是慢慢煸炒下，慢慢缠缠的才会干香的。
1: 记住这条金科玉律，一滴水都不要放，没有汤汁，香气直接焊在肉上，一口一块就能多喝两杯。好了，接下来轮到东石选手出战，味精、糖、盐、鸡精。调料全部安排到位，先给鸭肉安排一波专属马杀鸡鸭，让它充分入味。起锅，用麻油把老姜爆香，就着锅里的底油直接爆炒鸭肉，再放入川芎、桂枝、八角一众香料，加清水焖上一小会儿。
5: 这种海鸭的口感比较好，比较嫩，时间比较短。
1: 转大火收汁，划重点，东石板这份浓稠汤汁一定要牢牢留住。出锅，鸭肉浸满鲜润的汤汁，嫩到一口咬开直接爆汁，妥妥的干饭神器。
6: 这肉汁哦，吃起来一点都不柴，然后这个骨头吃起来都香。这个汤汁哦，拿来拌饭都可以吃两碗。
7: 这个里面的姜煮着也非常的香，我不怎么吃姜的，吃的就非常的美味。
8: 卤鲍卤汤，吃了就是啊，所以烧酒配两杯也是啊。
1: 一道风味美食，藏着晋江两个海边小镇不同的饮食习惯，没有谁更胜一筹，两边都守着自家一脉正宗的古法制作方式，这就是实实在在的地道风味。

0: 没加鸡毛啊，将个休息机和耳机，好，就开下一只。
1: 现在我没加鸡了，
0: 就是下晡三点啦，鸡更无啦。
1: 现在只可能只能没加鸡了吧？
0: 啊，其他有咯。
2: 锦江上新了。晋江人素来擅长用地瓜粉勾芡羹汤，这些晶莹透亮的羹食当地人称为羹露，其中又以深户镇的马椒羹最为出圈，而这碗马椒羹还是妥妥的开于限定美食。
0: 那买家鸡我一般是搞开海才做啦，上重要的就是讲究这个鲜度，平常经过熟冻了啊，我买家袂做着，退出来袂合适了，啊有暗味啊有鲜度也袂够。
2: 老话讲，好鱼不过马交昌。刚开鱼捕捞上岸的马交鱼，鱼身泛着一层清透的青蓝光泽，鱼肚白净透亮。不过要注意，马交鱼还分好几个品种，品质差别可不小。
0: 这边加我的加梅干了，这我的土著了，这我的花白干了，加梅干我是安尼较平衡啦，安尼较散念啦。买家己要做起来，就绝对上贴的啦。口感好哦，这个鲜度也有够啦。
2: 很多人以为马椒羹就是鱼片丢进锅里煮，那你可太小看它了。门道藏在每一步手工里。
0: 鱼片的这做五年啊，加班的买家己，咱就是食着切片的啦，才有一个海鲜的味素啦，有鲜度，然后起来叫做 Q 弹呐。
2: 接下来就到关键的上浆环节了，水、味精、盐、鸭蛋清、蒜末，要按顺序依次加入。
0: 敲的时阵，咱就手去轻轻啊拉咧拉咧，慢慢啊吸啦，慢慢啊敲啦，水也袂做杂到落去的啦，就分三摆落去啦，敲啊就是安尼黏黏安尼就可以。
2: 腌制好的鱼片需放进冰箱冷藏一晚，隔天取出后再拌地瓜粉，粘性才会拉满。
0: 什么叫做鸡肉啊？切片了后再来腌制哦，哦啊，咱再配淡薄粉啊，再来去放汤再倒粉，就叫做鸡肉了。
2: 一碗地道深户马椒羹，根本不需要靠昂贵高汤来提鲜，简简单单清水下锅，就能完全释放马椒鱼自带的鲜甜。闽南民间顺口溜深户水丸马椒羹翁某吃的都香蒸，翻译过来就是好吃到夫妻俩都要抢。出锅后还少不了蒜末打底，一碗地道的马椒羹才算真正大功告成。你看这一碗鱼片白嫩 Q 弹，汤色清亮剔透，这才是正统深户羹露该有的样子。
3: 亲母有一个种风俗，就是说，查某啊要出嫁，就会晓这道买家己，才有算是一个技能的技巧。
2: 当地人吃马椒羹还有个专属小讲究，总要舀上一勺醋浇进去，一来中和芡汁的绵稠，二来激发出鱼肉的鲜。清甜鱼片裹着精亮粘稠的羹汤，一口吃下，鱼香瞬间铺满整个口腔。
4: 你一来吃一卡，袂歹较高档的，加而家遐一堆人全部人来吃。
5: 七七二十讲，我但是下晡时间也想来吃这个。
2: 敲黑板，每日现做现卖，堂食营业时间只有下午3点到6点，来早了来晚了真的吃不到。
3: 每晚一般都是去做跩水咯，啊，这个一晚无三点，大家都要困一次，才有人走出来吃点心。
2: 海风岁岁如期，一碗马椒羹紧随鱼季而来，是大海馈赠的时令滋味，更是沉淀在心底的家乡记忆。
6: 晋江的活力在于它总能与时代的脉搏同频共振，在晋江哪里都是赛场，每一次出发，每一次奔跑，哎，
7: 等等
6: 只有一个信念，爱拼才会赢。从制造业开始，晋江人向更快更强发起挑战。一根纱线 养育支撑千百种功能。一片枝面在层层复合中死磕韧性，分毫之上争夺先一步胜一筹的优势。芯片种子深耕沃土，拔节成林，和医药开辟全新赛道，勇攀高峰，晋江再次展现出硬核的精工能力。只要敢想，晋江人就能成就一切。智能研发，精密制造，时尚设计，各个领域的人才都能在这里大展身手。这种精益求精的气场吸引全球顶尖的大脑来到这里，为本地产业注入持续向上的活力。晋江制造从不坐等机遇，创造了一个个商业奇迹。它引领着全球趋势，也触及每个人的日常生活。晋江富有全速奔跑的动力，但它所拥有的远远不止速度本身。

0: 漫步陵园古村，每盏茶都蕴含一段故事，与掌中木偶一起对话数千年的闽南文脉。晋江人的情感在每一道烟火风味里收获滋养，在每一次纵声欢歌里汲取能量。在这里，文明从未停止流动，繁花三起，海上丝路的斑斓，跨越南洋的记忆在侨居古厝里悄然重逢。古刹钟声回响着流转千年的烟火馨韵，琴声起处，诗意伴城市共生，漫漫生活自然流转，让呼吸的韵律贴近潮汐的起伏。暮色升起，诗影跃动，这漫天翻涌的星火照进心底最炽热的眷恋，也燃起晋江人叩问世界的无限渴望。其实晋江最在乎的不是输赢，是让每个人都有继续奔跑的底气。曾闯荡四海的游子，在城市的节奏中继续探求生命，心境放缓，脚步依然坚定，用最前沿的医疗技术守护身体的力量，让每一次出发都更加无畏。再向前一步，用开放与滋养，让年轻的力量肆意生长，循着先辈的足迹，新一代晋江人奔赴世界，又带着更广阔的视野归来，让梦想在家乡着陆。所有奔涌而来的力量，都是因为这一方热土永远值得全力以赴。
1: 爷爷奶奶说他是在那个云南打工，
2: 在宁波
3: 厦门。
1: 喜欢问一些你想不想爸爸妈妈，喜不喜欢爸爸妈妈。
2: 别笑了。
4: 你选什么？
5: 你们听这水的声音，
6: 大伞的声音好好听哦。我在家里吃完饭的时候洗碗，我就喜欢唱歌，
1: 就是那种很开心很快乐。
7: 同学们，知道我们明天要去哪里演出吗？

0: 这个翻身漂亮，老谢，这个翻身漂亮。
1: 和尚大赛，无法无天。
2: 有他吗？
0: 到。
1: 谢振宇、于落地，把他给我关警卫室，还有那个康延成，一起关。
0: 团长，老谢是该关，可是康延成有点冤枉。
1: 冤枉？他俩是穿连裆裤的，一个吹笛，一个捏眼，一个偷驴，一个拔橛，冤枉不了，执行吧。
0: 这儿。

0: 海军的谢振宇，这小子要干嘛？他还想像上次大苹果那样再锁定你一次吗？
1: 梁管，梁管，你在干什么啊？我命令你马上脱离，立即返航！我命令你马上脱离，立即返航！
2: 动幺幺，已联系海军，命令对方脱离，你率先脱离，马上执行。
3: 董幺幺，你又差一点被谢振宇那小子锁定。
4: 这小子还真是长进了。

0: 赵参谋，你怎么来了？
1: 于大队长，值班首长要求我们调查海军飞行员在
0: S7海区对你发起的挑衅事件，并写出书面报告。你是当事人，请跟我们走。好吧，我跟你走。我自己向首长解释。
2: 我也去，我是见证人。
1: 哎，等一下，海军最近是不是有什么大事要发生啊？刚刚接到军情通报，中国第一艘航母平台要出海试验试航了。
0: 还有什么？
1: 海军要成立航母舰载机试验试飞大队，已经在全海军选人了。天哪，你说这小子会不会是？
3: 这我就知道了。哦，对了，空军也要选一支队伍去支援海军，加入他们的试飞大队。上车。啥也不是，胆儿太肥了。 关进去了，很好，就让他在这待着，不听他说。他说什么？他差点锁定的是于涛。真的假的？真的。哦，啥也不是。啊？ 怎么处理？哦，那要是真的，那情况就不一样了。冷处理。哎，等一下啊！海军通知。
4: 什么情况？

0: 我们谈了多少年的事儿，开始了。
1: 这么说，我们看上了。

0: 师傅，又带酒来了，
1: 孝敬您呐。
0: 我不要，拿回去。知道为什么打电话让你过来啊？
1: 想我了呗？
0: 想你了。我是看了你最近的飞行记录才让你过来的。 我问你，你是不是把我和于兆年老团长以前进行的空中对决的资料和录像全都看过了？
1: 您怎么知道的？回答我的问题。是。我怎么知道的？
0: 因为我从你的飞行记录中看出了钥匙飞行。你小子什么时候学会的钥匙飞行啊？
1: 师傅，您今天叫我来是要对我的钥匙飞行进行点拨吗？
0: 严肃点。
1: 学振宇，
0: 到。我要说的是，你的时刻到了。
1: 我的时刻。
0: 我师父于兆年，我还秦大帝，我们都有过这样的时刻，啊，现在轮到你了。只有心怀鲲鹏之志的飞行员，才有这样的时刻。
1: 学生不明白，师父您说的是中国航母，还是说希望我在下一场空中对决中战胜秦大帝？
0: 不是我希望，是你自己一直想。 你的那套新的战法我看过了，我用三个字概括：快、准、猛。其实我还能不了解你吗？你小子跟于涛斗、跟秦大帝争，绝非怄气。你一门心思就是必须上航母。当然，你这么想是没有错。每个飞行员都会这么争。西边、东边的国家，100年前就有航母了。有了航母，就代表着他们可以耀武扬威地到达任何一个国家。 他们想去就去，想打就打，没有理由，没有缘由。从新中国成立，就在我们家门口飞来飞去，横冲直闯。过去咱们没有航母啊，家务事不应，只能外交抗疫。现在我们终于有航母了，你小子也知道自己的机会来了。
2: 你前天是不是一天打了2场空战？全是为了惊动八方。
3: 你想用这种办法进入试飞大队，而且也可以实现和秦大帝进行空中对决的愿望，对不对？您说的呀。说秦大帝在海军空王的位置上坐得太久了，得有人让他挪挪定了。
0: 对，秦大帝一定要被打败，而且越快越好。你知道因为什么？
1: 学生不知。
0: 从中国拥有第一艘航母起。 中国海军就应该拥有一支能在全世界海战场上打胜仗的舰载机部队，它将创造中国人民解放军从来没有过的辉煌战士和光荣。这样一支部队需要新一代的领军人物，他们的故事会像我的老团长于兆年老英雄那样彪炳青史。可惜我是没机会了，但是你有，而在这之前，你就必须先打败秦大帝。

0: 争取在最短的时间内搞出第一条跑道来，明白吗？
1: 明白了，
2: 首长。第一条跑道已经提前施工，他们有可能提前两个月搞出第一条跑道。
0: 两个月？
2: 对。
0: 那就是说，最快一个月的时间，我们的舰载机、阻拦索，还有飞行员，就可以在这条跑道上进行试验试飞。
2: 是的。
0: 还有呢？
2: 首长，我的队伍正在集合，我会抓紧时间训练他们，保证实验试飞一开始就有一支过硬的地面保障队伍。
1: 军中无戏言，
2: 保证任务。
1: 老刘，
3: 哎，
1: 从今天开始，我们就要掐着日子过了。
3: 嗨，早就习惯了，哪会不这样啊？苦啊！

0: 行了，陶博士，现在有时间了，您说说你这一块。
1: 报告首长，组建舰载机试验试飞大队是和航母试验试航同等重要的大事，我的工作已经展开了。
0: 不要说废话，说你们的工作进展到哪一步了？
1: 根据首长指示。 我们在海军最优秀的飞过三代机且飞行时间达到800小时的现役飞行员中进行了初选，另外从空军飞行员中遴选试飞员支援海军的工作也已经开始了。这是我们的初选名单，您看一下。
0: 于涛，
1: 于涛是空军飞行员王牌中的王牌，连续5届金头盔空中对抗竞赛的冠军。
0: 我知道。
1: 于海洋的儿子，他的爷爷是我们海军航空兵的老英雄，于兆年老前辈。
0: 你接着说。
1: 首长一定担心，我们能不能把于涛弄过来？我们跟空军进行了沟通，得到的答复是海军搞航母，空军不惜一切支持，但是任务完成了，人还得回去。
0: 你怎么回复的？
1: 首长，您希望我们怎么回复？
0: 笨，什么好听的说什么呀？
1: 至于人来了，我们让不让他回去？我明白了，首长，既来之则安之嘛。
0: 行了，挖墙脚的事儿咱们就不谈了。现在说说咱们自己的事儿。试飞大队由谁来领军？你们考虑过了吗？
1: 我们觉得这应该是首长您考虑的问题啊。
0: 这上面怎么没有秦大帝的名字？
1: 秦大帝今年44岁了，对战斗机飞行员来说，已经到了极限年龄。
0: 秦大帝和你是一代人，不是吗？
1: 是首长，我是这么想的。航母战斗力的最重要部分，应该是年轻的一代人。
0: 你在哪里发现有比秦大帝更合适的人选吗？
1: 目前还没有。
0: 那你说什么废话？秦大帝现在怎么样？
1: 申请转业，团里报的师里，师里同意，已经上报海军了。
0: 转业？胡闹！谁干的？
2: 秦大帝不能转业。首长，大帝家里的情况，您应该清楚。孩子有病，老父亲还半身不遂，这些年，大帝精神上、经济上承受了太大的压力。啊，要
0: 打仗了，你跟我说他家里有困难，有困难，军人就不上战场了吗？啊，
3: 通知幺零幺款，让秦大帝来报到，我要跟他谈话。
2: 是。
4: 儿子，怎么了？
2: 想上洗手间吗？不是，
4: 老妈，不要再跟我老爸吵了，好不好？好，我吵了，中午睡一会儿吧。啊，嗯，老妈，其实我老爸那个人，他挺可爱的，睡吧。
5: 吴晓，哎呀，
6: 思远，你们怎么来了？我们来看看你。哎，快进来，进来，进来！
5: 要不要换钱？哎，不用不用，进去吧。好好好，好了，这儿给你们买。哎呦，
6: 这买这么多东西干什么？
5: 这放哪儿？
6: 放这儿，放这儿。哎，
5: 行行行，
6: 来，吴晓，
5: 哎，我来，给你们，给你还有大地，都好长时间没见了，今天我们过来看看你们。哎，大地是不是上课去了？
6: 今天上午他有2节课，哦，那你们坐会儿吧，我去给你们泡茶。
5: 哎，嫂子，不用麻烦了，不用不用了，坐。哎呦。
6: 哎，厂长没事吧？哎呦，沙发坏了，还没来得及修呢。那我去拿个凳子。
5: 不用不用，一会儿让厂长来修。我们也没有什么急事儿，那就在这儿等大弟下课。啊，
6: 行。
5: 哎，我干儿子呢？
6: 他屋里休息呢。
5: 哦，这小子是不是又上课了？我来看看他。
7: 小叶。

0: 吴教，
1: 你看大弟几点下课？
2: 不知道，他可能下了课，他会在学校待一会儿。
3: 别着急，
4: 你们先进去，
3: 我去找大弟。
4: 好。
0: 走。

0: 特别起火！同学们，转弯是最常用，也是最实用的机动。它适用的情况是摆脱敌机的追踪和保持我们在空中缠斗的优势。
1: 楚连夏，有事儿？
0: 我正在上课呢。
1: 起你的事儿！
0: 你外面等我一下，马上下课了，我就过来。下面我来讲一下转弯机动的战术运用啊。有一点大家都很清楚，转弯时飞机的机翼与地面形成的角度越大，那么转弯半径就越小。而在空战中呢，转弯半径的大小将有可能瞬间决定你的生死。
1: 别起火啊！再等会儿。
0: 我还要再说一句啊，这一句不在教科书上，是我的经验。以后大家在战斗飞行中，一定要勇敢地去探索可以到达的边界。那么这个边界就是我们最小的作战半径。哪怕你比敌人节约0.1秒，你就可以抢占先机。那么最后取得胜利的那个人，

0: 今天的课就到这儿，下课。
1: 起立。
2: 不是，禽兽的。
3: 不就耽误了2分钟吗？什么叫不就2分钟啊？你这要说这2分钟多重要吗？我跟你说了，什么挡爹的？
4: 怎么了，
5: 星哥？堵车。
3: 堵车？
5: 啊！
2: 估计得有2公里长。
3: 把车门打开。
5: 啊！
2: 你要干嘛？
3: 我跑步过去。
5: 你开什么玩笑？这么远你跑步过去？
3: 打开！
5: 是。
2: 哎，你干嘛？哎，你走人行道，
3: 这事儿只要着急了。

0: 这儿，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 你没事，老秦，老秦，听我说，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冷静，好了，老秦，这进去快一个小时了，刘院长的医生都在里边呢，别着急啊，别着急。
1: 孩子不会有事的，又不是第一次了。
0: 顾晓，
1: 都进去一个多小时了，真的。
0: 顾晓，不会有事的，顾晓，
2: 小金。

0: 哎，院长，顾老师，别着急，孩子醒过来了。刚才啊，我们在里面多待了一会儿，是我的主意，给孩子多做了几项重要检查。
1: 怎么样了？
0: 没别的情况，现在啊，像没事人一样，还跟我找书看。
2: 那我们能不能
3: 进去看看他？
0: 可以啊，小张，陪秦团长进去看一下。
3: 好，让我看看来。
0: 我先忙啊。
1: 好，
0: 啊，
1: 谢谢。
4: 秦月，感觉怎么样？啊，
5: 娘，打住！爹也来了。你都来了，我能不来吗？
4: 看来我又成功的把你们吓了个半死。
6: 才没有呢。
5: 那看来就是吓着老爹了，老爹都尿裤子。
6: 连你妈都没吓住，能吓住我吗？啊，都成这样了，还知道开玩笑？
4: 好了，两位老同志，我想没事了，咱们回家。真
5: 的没事？嗯。
6: 那这样，
5: 我去找一下柳院长。
4: 啊，
6: 爸爸万岁！
7: 小朋友，来把这药拿身上，
4: 我来吧。啊，
6: 谢谢。
4: 哎，
5: 好，没事。
4: 谢谢。
5: 娘，嗯，
4: 您知道这回是因为啥？因为啥呀？我老爹不会转业了，我们家也不会离开海军。
5: 为什么呀？
4: 娘，给你透露一个消息。嗯。今儿早上你们两个走的时候，我在网上看到了一则消息，说中国又有航母了。
5: 怎么了？
7: 娘，
6: 这回是你扛住了，才没有呢。来吃药。
7: 鱼汤，等半天了吧？
6: 没有。我饿了，咱们去吃什么好吃的？听你的。哎，那个。 我想跟你说一下，就是咱俩婚礼，我想跟你商量一下。
7: 你要说什么？
6: 最近吧，我的工作特别紧张，然后我们领导带着大家，整个团队都熬了好几个月了，所以我在想咱俩的婚期。
7: 你是想把婚礼推后啊？
6: 生气了？
7: 没有。
6: 雅红，其实我今天来找你，也是想跟你商量这婚期的事儿。我有任务，而且这个任务还不太一样，我随时可能出发。可是，
7: 咱们怎么跟爸妈说呀？大家都知道咱们3月6号举行婚礼，要是这样改来改去的，他们肯定觉得特别不吉利。
6: 哪有什么吉利不吉利的？别这么迷信，咱俩都有任务，就我妈他们着急也没用啊。
7: 咱俩不会是？
6: 你去哪儿？
7: 保密。你去哪儿？
6: 保密。

0: 大力，不行，孩子睡着了，把水果放下了。
1: 给我一会儿，我去洗洗。
2: 在这看一下孩子，我跟大迪说几句。好，你就开门见山吧。是首长让你来的。
3: 是啊。
2: 什么指示？
3: 首长命令你尽快到即将组建的舰载机试验试飞大队报道，马上展开工作。
2: 大迪，有些情况我得告诉你。 航母的建设工程进展顺利，舰载机试验试飞基地也已经破土动工了，正全力以赴建第一条试验试飞跑道。你的时间很紧，要马上组建队伍进行战前程序。
3: 两家参与项目的军工单位的专家团也同时进场，他们一进场，试验试飞就开始。是不是弯子转得有点急呀？想到了，只是没想到这么快。
2: 人员的初始名单带来了吗？
4: 带来了，是从飞过三代机八百小时以上的优秀飞行员中挑选出来的，规模不能大。另外，空军有5名金头盔飞行员过来支援我们，共同组成一支20人的队伍，这是初定名单，留谁不留谁，你有最后决定权。
5: 大爹，其实这次。
2: 我是可以不来的，但是首长听说你们团要报你转业，发脾气了，说秦大帝怎么能转业？我跟首长说，那还是我过来一趟吧。大爹，我们是多年的老战友、好兄弟，你有什么想法、有什么困难，可以跟我说，我会向首长报告。要不要？我劝你无效。
3: 他会理解的。

0: 谢振宇是120团的谢振宇，
1: 对啊，
0: 他是老吴的学生。是啊，这个谢振宇跟老吴非常相似。有一次训练时飞机故障，电空调伞把脚给崴了，住了一个多月的院。
1: 这是我听说过，原来是他呀。
0: 你也一直在关注谢振宇。有人经历过一次飞机失事，就不敢飞了。他不一样。
1: 他领导问他时，你猜他说了一句什么？说什么？他说连飞机都摔过了，别的事情就更不怕了。这小子可以。
0: 马上给我搞一份谢振宇最近的飞行记录。
1: 我电脑里就有。
0: 我现在就想要。
1: 你在家里不能看，只能去基地保密室看。
0: 嗯。
2: 队长，这船上工地哪有基地啊？同志们，明天我带你们去试验试飞机地，那老大了。蛋在哪儿啊，队长？报告，闭嘴！终于没有短一天的老大巴了。
3: 全体集合！
2: 队长，
3: 处长，
4: 什么事？
2: 首长同志，海军舰载机试验试飞基地，地面保证分队队长林凯率队前来报道。教练，妹妹，
5: 好啊，这么快就到了。我是基地司令员张天一，握个手吧，就算认识了。
2: 首长，
5: 首长，问您个事儿，咱们基地在哪？
2: 就在这个地方。
5: 那你在哪儿宿营啊？和我一样，搭帐篷。虽然只是任务，但任务一天也不能耽搁。马上熟悉业务，训练队伍，保证2个月后上岗执行任务。
4: 是。

0: 同志们，告诉大家一个好消息：我们算是赶上点了，虽然基地现在还是一个大工地，可是首长跟我们一起入营，这说明什么？说明将来我们就是元老。为了成为中国第一艘航母上的甲板指挥控制人员，咱们什么苦都得吃，什么委屈你都得给我忍着。如果说吃苦和受委屈是把刀，那就是这把刀。
1: 他雕刻出了中国军人最坚毅的脸庞。再问你们一遍，有没有让人离开？
2: 没有。
1: 好，我命令向火靠拢，放下装备，咱们就在这儿打仗吧。从今天开始，这儿就是咱们的家。改革开放，有深圳速度。
3: 航母战斗力建设也要有地面保障分队速度，说干就干，
4: 干！
3: 思勇这次介绍的是当地有名的老中医，火车票都买好了，还有2个小时就要开车了，带孩子去陕西吧。吴晓，
4: 让我看看。

0: 你能不能最后再理解我一次，吴晓？我只要有时间，一定会去的。我发誓，吴晓，你带着孩子在山西的住医院住下来，我也就放心了。现在南海的形势又紧张了，作为一名军人，这种时刻就得冲上去。如果完成完这次任务之后，我再转业，我就死而无憾了。
1: 修复之间有什么必然的联系？
2: 孙
3: 欧，哎，
2: 儿子，
3: 要送你去外地治疗了。哎，那个地方山清水秀风光，到时候你多写几篇作文给干爹看看，好不好？
4: 没问题，谢谢干爹帮我找医生。
2: 谢什么？跟干爹还那么客气？
3: 尊老爱幼嘛。
2: 臭小子，是不是嫌干爹老了？
3: 没有。
2: 啊，先回去车上拿点东西。
3: 路上照顾好妈妈，啊！嗯，老爸，你放心吧，我会尽力的。
2: 到了以后，爸爸会给你打电话。以后你给我打电话，我要是没接的话，我会第一时间给你打过去。啊！
3: 嗯。
5: 老爸，您什么时候有白头发了？
3: 没关系，要是能把你的病治好啊，我就是满头白发都没关系。
2: 爸，我知道您工作很忙，您有非常艰巨的任务要去完成，千万不要担心我和妈妈。
3: 我老爸永远都是我的骄傲。
2: 儿子，你也是我的骄傲。
3: 爸，您跟我说过，做什么事情都要专注、专心、专一。到了那里，也一定要专注、专心、专一。
2: 好，
3: 我一定会好好听话，不让您和妈妈担心。您把我抱上车就走吧。
2: 去抱抱我妈吧，还别给我供去了。好，
3: 秦毅啊，赶紧出发了，别耽搁了。
6: 走吧，秦毅，
2: 就当我来吧。
6: 好。等一下。
2: 再见。
7: 快上车吧。
2: 吴晓，路上注意安全。到了。 给我发短信。

0: 秦大帝，他点名要你去试飞大队，
1: 什么？
0: 耳聋啊！秦大帝点名要你进试飞大队，
1: 他点名要我？
0: 怎么你很骄傲？
1: 不是，我是没想到。
0: 哼，我也没想到。但我跟你说这件事儿，就是要告诉你，人家是个什么人，人家才是真正的空中英雄，空中王牌。 心胸开阔，知道吗？没有因为你这3年一直跟人叫板，人家就有别的想法。你学着点儿啊！哼，还有一件事儿啊，我跟你说了，对你有好处。我呀，就是想不明白，这个秦大帝，他为什么非要点着名要你去试飞大队呢？哎呀！ 想来想去，无外乎就这么2点啊。第一，他觉得你好来是个人才；这个第二点呢，在他心里，你可能啥都不是。对，你什么都不是。你给我记住了，从现在到你去试飞大队还有5天，我给你约法3章。 如果做得到，到了那天我不拦你；如果做不到，嘿嘿，到时候你连到试飞大队进行下一步选拔的机会都没了。我还要接受下一步的选拔？啊？试飞大队的门是那么好进的吗？你以为你是谁呀？约法3章，第1章。 进了试飞大队，要100%的服从秦大队长领导，要表里一致，不能阳奉阴违，尤其是不能捣乱。在这方面，我太了解你，你这鬼点子太多了，必须克服。听清楚没？
1: 明白。说第2章吧。
0: 第2章，这章也是最重要、最关键的。进了试飞大队，是要完成舰载机试验试飞任务，将来还要上舰。
1: 形成战斗力，那可不是你找机会去跟秦大队长挑战的，明白吗？
0: 可万一秦大队长不清楚呢？他要是主动向我发起挑战，我还要挂这个免战牌吗？那不是丢咱们120团的脸吗？你少来这套！你要不主动挑战，人家秦大队长他怎么可能？明白了。这张再加一条，无论你用什么坏点子。
1: 去强迫秦大队长主动跟你挑战都不可以，
0: 这也算我头上，这怎么了？行不行？行，第3章，约法3章就必须有第3章了。真是，第3章，哎，有了，第3章有了，嘿嘿嘿，这你逼出来的啊。嗯，如果你到了试飞大队，你跟秦大队长捣蛋。 不听他指挥，搅了他的大局，我就让他开除。你不要以为他开除了你，你还能回120团。他当天把你退回来，第2天我就安排团里让你转业。哦，听明白了？
1: 明白了。
0: 能接受吗？
1: 接受。
0: 嗯，
1: 但是，
0: 哎，不要但是，不讲条件，只讲接受。嗯，
1: 我都接受。
0: 好极了。
1: 您就放人。
0: 那。 这就得看你自己了，还有5天呢，啊，这5天老实给我待着，别弄出事儿了，弄出事儿你就去不了。另外你那个山地车也别骑了，万一摔断了胳膊腿儿，你还是去不了。
1: 谢谢团长的忠告。哼，团长，我向你保证，用不了多久。 我会以航母舰载机飞行员的身份，为咱们120团的团史添上最辉煌的一笔。

0: 老弟，哎，师傅，哎，你就这么来了，也没带件行李啊？
1: 首长还在吗？
0: 首长不在，首长让我带你先去接收，适配大队营区，马上进入情况，开展工作。上车吧。
2: 吴晓跟孩子还好吧？
0: 放心吧，都安排好了。
2: 好，
0: 上车，走。

0: 来，哎呀，我让赵文提前把你的办公室整理出来了，怎么样？不错不错。请坐。你看，一到这儿啊，就有了当家做主的感觉了。怎么，把我当客人了？
1: 哎呦，你是我的领导，我现在就向你这位领导啊。 请求所有的后勤保障人员明天一定要到位。嗯，光我家这赵文可不行啊。另外，所有的工作今天就要开始。炊事班下午要是能到位，我晚上请你吃一顿热乎乎的饭菜。炊事班中午就到位了，这饭还是我请你吧。哎呀，首长什么时候从海里回来？哦，
0: 这个不好说，也许三天，也许四天。首长说了。 你不要等他，但他承诺，试飞大队的成立大会，他一定参加。到时候他代表海军全体官兵给大队授旗。他希望他回来的时候，你已经把队伍组建起来了。
1: 明白了。
0: 现在还有点时间，有个地方想不想过去看看？走，走。
2: 甲板上的起飞或降落，因为没有经验，所以第一次试飞的飞行员都面临着巨大的生命危险。每一寸距离都有可能是成功，也可能是死亡。

0: 这我看到了。嗯，这被子不行啊，太薄了，做得画厚的啊。南方和北方不一样，早晚温差大，晚上会更冷。武强，
1: 哎，
0: 给基地后勤打电话，把两金的被子全部换成三金的。
1: 哎，我是秦大地同志，我是来这儿等待下一阶段选拔的试飞员，我不是你后勤处里边。
0: 那你现在是了，马上开始工作吧。
1: 谁任命的？我不干。
0: 我任命的，不干也得干，这是命令。
1: 什么？
0: 啊，另外我还需要一个类似于军务参谋这样的人，把我的一日生活制度管理起来，也是你。
1: 什么什么？就是我了，我干得过来吗？我
0: 给你派个兵，赵薇，
2: 到。
0: 从现在开始，你归吴参谋管。
2: 是。
3: 吴参谋，
2: 不，我你别叫吴参谋。
0: 吴参谋，恭喜你上任，以后我就听你的领导了。
1: 是。
2: 哎，哎。
0: 我是曹主任，你看着没有啊？你给他当僚机，你净得给他干擦屁股的事儿。强子，试飞大队刚刚开张，你就心灰点，人很快就会配齐的。这暖壶也不行，给每个房间呢配个饮水机，花不了几个钱，这样大家伙随时可以喝到热水。是。
4: 四勇，刚才基地张司令来电话，说第一条跑道啊已经搞出来了，让我们过去看一看。
5: 好，
4: 强子，派车。
5: 吴参谋，
6: 派车。
4: 谢振宇的事已经搞定了，眼下我最担心的就是于涛，这个人呢，一定要弄进来。空军的没有回话吗？
5: 还没有，我再打电话催一下。
4: 对，
5: 好。
4: 你得设计两个机翼。
5: 然后把这个喷头稍微加大，稍微加大一点。哎，对对对，首长来了。刘主任，哎，
7: 张司令，我给你介绍一下，这位是选培办的陶主任。
5: 陶主任，
7: 刘主任，你好，你好。
5: 这是试飞大队的秦大队长。
7: 你好，秦大队长，陶主任，我们是见过了，但这秦大队长还是第一次见，我真没想到你们来的这么快，这让我的压力啊更大了。
5: 是秦大队长吗？
7: 是，我是航母训练总体单位的。
5: 你好，周总。秦大队，我来介绍一下，这位就是航母系建总体单位的总工程师。你们现在看到的安装调试的这些设备，都是他们跟相关的厂家研制生产的。秦大队长，你的大名我是如雷贯耳啊。我听梁总说，你给他们试飞过歼-15，对吧？
7: 嗯，没错。哎呀，谈不上。我今天来啊，跟陶主任主要是想先熟悉一下战场。
5: 好啊，这个可能就要让陶主任跟秦大队长失望了。现在还真没什么可看的。
7: 除了这几个跑道，还有第一阶段必须要安装的阻拦索，现在还什么都没有呢。哦，那是阻拦索吧？
5: 对，没错。是进口的还是国产的？国产的，进口人家也不会卖啊。秦大队长，到那边看看。
7: 这是指动轮挡，
5: 对，
7: 用于稳定将要起飞的作战飞机。
5: 秦大队长，看来您没少做功课呀。
8: 我也只是提前看了几天的资料，中国航母平台虽然已经开始海训了，但是很多飞行设备啊还没有经过试验试飞的检测。
9: 您说的太对了，只有通过你们的试验飞行，拿到合格证，
8: 让这些设备上航母，我们航母系建总体单位的工作才能算是真正完成任务，所以一切拜托你们了。
9: 现在机研制总体单位也是这样。 歼-15虽然经过了国家试飞院的试验试飞，拿到了合格证，但是不是和国产阻拦索系统能够适配，还要经过你们的试验试飞，才能得出结论拿到合格证。不然的话，就不能称之为真正的舰载机上舰。
5: 好，我听明白了，你听明白了吗？明白啥呀？如果不经过我们的试验试飞啊，航母不是航母，阻拦索不是阻拦索，舰载机也不是舰载机。
9: 哎，秦大队长这句话说在点上了。<笑>
7: 秦大队长，我们工程部呢是保障部门，这条跑道额马上就会竣工。你们看，还需要我们做些什么？
5: 这边上的这些工程垃圾为什么没有把它清走？对飞行会有很大的影响。另外，还可以建一所房子，未来我们可以当飞控中心使用，指挥舰载机试飞。还有，专家团来了以后，总不能站在跑道边上来看吧？
9: 这我就要跟秦大队长说抱歉了。首长说了。 建飞控中心来不及了，就先开一辆飞行指挥车充当临时塔台。至于这条跑道两边的渣土嘛，一时半会儿还真运不出去，量太大了，只能暂时保留在这里。
0: 对，一旦试验试飞开始，所有适配单位一定。

0: 要到场，尤其是消防分队、医务分队，另外还有军工单位的专家，也一定要到现场。遇到技术问题，可以立马检查。处长，处长，副司令员同志，海军舰载机事业试飞大队大队长秦大力奉命就职，请您指示。
1: 有困难吗？太多了。 哪儿那么多困难啊！不要狮子大开口，说最要紧的。眼下我最需要的就是一位政委。嗯，我会考虑的。您有什么建议？
0: 陶主任怎么样？我知道把他派到我这儿来是大材小用，说不定还会影响他日后的发展。但是我确实希望他能去。
1: 我说了，正在考虑，别在屋里坐着，我们出去走走。
0: 是。
1: 给吴晓打电话了，都安排好了，你放心吧。吴晓是个好军曹，我一定得谢谢他。这些天我一直在想，可能是我过分了。其实，为什么不能让你准备？没了谁，地球都会转。
2: 您现在还说这个？早不说，我来都来了。其实现在还是可以让你走。
1: 寿昭心里已经有接替我的人选了。没有。往这儿来的时候，我在想，强迫留下你。 不是你的问题，而是我的问题。难道没有了秦大帝，事业就不干了？无非是在我的心里觉得别人都不如你，无论让谁来代替。你明白我的意思。我是说，英雄山上可能会躺下很多人。
0: 首长，是我自己愿意来的。
1: 我深感责任重大，使命光荣。试飞大队过几天就要成立了，我给你一夜的时间考虑。你现在什么话都不要说，听我说就行。
0: 是。
1: 听说你去过那个地方，笑什么？想到了什么？
0: 我想到了首长曾经给我讲过的故事。
1: 我给你讲过的故事多了，哪一个？
0: 那年上前线，首长作为海军航空兵和陆军部队的指挥协调员。
1: 当部队进入战场的那一天，您亲眼看见大批的作战官兵从您眼前走过。原来是这个，我知道你想什么了，是不是说明天天亮之后？ 我就不用担心你会选择离开。
0: 首长当年没有离开，
1: 那么多的参战官兵当年没有离开，我怎么能离开？其实那天晚上发生的故事还很多，部队浩浩荡荡从我们的眼前走过，进入战场。我作为参战人员之一和这个师的师长、政委、政治部主任，还有一名干事，蹲在路边。
0: 讨论战争准备过程中一个不能缺少的环节，也是最后一个环节。
1: 为当时还活着，但马上就要牺牲的烈士——挖墓坑。对，战争即将打响，还没有打响，大批部队刚刚进入战场，师领导就带着我们讨论，要为明天牺牲的人准备多少个墓坑。 按照当时作战值班室推算的伤亡比例，最坏的可能，我们要伤亡一个加强团。战场上，一个步兵加强团到底是多少人？那天晚上，我知道了。师政委命令那位负责此事的干事说：“给你一个民工连，天亮之前。” 给我挖出3800个墓坑来。
0: 3800个。
1: 哎，我再次抬起头来，看这支仍然络绎不绝走向战场的队伍，心里有了一种异常震撼的感觉。这些走上战场的人，其中要有3800人，可能会在明天的战斗中牺牲。这是他们活着的最后一个晚上。事实上，这一仗打完了，并没有牺牲那么多人，但是那天晚上还是给了我很大的震撼。选定的英雄山，离边境只有15公里。我和干事督促民工连披荆斩棘，挖出了第一个墓坑。这时候，民工连长报告说，他们不知道墓坑的尺寸。
0: 墓坑的尺寸？
1: 对，我还没有从震惊中醒过来，那位干事就跳到墓坑里躺了下来。他说，按照我的身长、身宽，重新画一个长方形就是尺寸。第二天拂晓，我们返回了战场。留在英雄山上的感觉非常棒，你能理解。后来那位干事在战场上牺牲了。

0: 走吧，首长，您今天还要赶回去？
1: 对，下一步航母试航的工作要抓得更紧，我必须要赶回去。4天之后我还会来参加你们的成立大会。
2: 是。
1: 最后一句，还是给你一夜的时间考虑，我等你电话。
2: 是。

0: 这些走上战场的人，其中要有3800人，可能会在明天的战斗中牺牲。这是他们活着的最后一个晚上，
1: 留在英雄山上的感觉非常不好，你能理解吗？

0: 首长，电话。喂，首长，不用再等一天时间了，我想好了。首长把那座山都已经给我们留好了。
1: 我怎么能懂？其实来的时候
2: 我已经想好了，我有个条件，那就是按照我自己的方法来带这支队伍完成使命。
3: 请首长同意。
2: 你什么条件？
0: 将在外，军命有所不受。
2: 你现在就让我回答，
0: 首长。
3: 那我现在就告诉你，不行。
2: 即使我答应你了，也做不到。
3: 我可以让你用自己的方法去带这支队伍，
2: 但是到了节骨眼上，我该插手，还是要插手。好，就这样吧，我走了。

0: 首长，陶博士，这么晚了，怎么还没休息啊？
1: 首长，有什么事儿吗？首长，那我就开门见山，我和大帝是同年兵，是老战友，现在有了这么一个上战场的机会，我恳请首长，能不能也考虑一下我？
0: 您也真的想去是非大队当政委？
1: 是，首长，去是非大队当政委是平调，不算要官了。你觉得你行吗？首长，您看您这话说的，我好歹也是您带出来的，我就比大帝差那么多了，我怎么就不行？如果让你去当政委，你打算怎么干？大帝现在肩负着全体海军官兵、全中国人民的厚望。
0: 他的担子很重很重，我觉得首长应该派一位同志在他的身边，清楚他每时每刻做的事情，帮他分担，帮他减压。你担心什么？大帝的性格。表面看，大帝不善言辞，但他是什么样一个人？首长，您心里最清楚不过了。我担心上了战场，只要枪一响，他就会不顾一切的先自己往上冲。
2: 你可以说得更清楚一点。我怕第一个牺牲的人是他，他连自己躺的地方都选好了。今天晚上开会，讨论的就是你。你的命令明天下，知道让你去。
0: 你该怎么做？
3: 首长，
2: 回答我的问题。做好刹车片，随时拉紧马缰绳，阻止一批烈马不顾一切的奔向牺牲。明白就好。虽然我为他们留下了那座山，但是我不希望牺牲很多人，尤其是秦大帝。我不唱高调，谁都是爹娘养的，身后都有一大家子人。你告诉秦大帝。 我硬着心不让他转业，就是为了这个，让他当这个大队长，是为了不让更多的人牺牲。但这不是说我想让他第一个牺牲。
0: 明白。
2: 我的话你记好了，秦大帝出了事，我第一个拿你试问。
1: 是，保证完成任务。
2: 去吧。

0: 团长，还没休息呢。
1: 你眼里还有我这个团长吗？
0: 那必须有。
1: 把我的话当屁放？
0: 那哪能啊！嗯，
1: 骑的不错，真不错呀。嗯，只是120团这个台阶短了点儿，矮了点儿。你明天到那后山，从那后山骑下来，那就会更棒。后山
2: 没这个刺激，是吧？
1: 谁让你骑自行车啊？哎呀，我这谁让你骑自行车，不让你骑车，不让你骑车，说话不好使啊！哎呀，我就是想舒缓一下情绪。你情绪怎么了？还舒缓？
3: 是非大队一直没给消息，我有点精神紧张。
1: 哎呀，是非大队会要你这种人吗？啊，这还精神紧张？哎，是非大队要的都是一切行动听指挥的战士。
3: 你自己什么样，心里没数吗？政委让我问问你，跟介绍那个对象谈的怎么样啊？早就不联系了。是早就不联系了，还是没联系过呀？
1: 这有区别吗？
3: 当然有区别了。说说什么理由？
1: 就是不合适。
3: 怎么个不合适法？嗯？怎么了？委屈了？ 我怎么听说你第一次跟人姑娘见面就迟到了，真给军人丢脸了。我还听说你跟人姑娘见面不说话，临走的时候都不给人留个联系方式，你让人怎么跟你联系啊？你小子是真不会谈恋爱啊，还是没看上人家啊？ 我这种事儿，总不能我挑人姑娘的理吧？肯定是自落马脚，让人姑娘挑我的理。再说了，那会儿不是政委说的吗？
1: 把这当成一个任务去完成，
3: 我就是完成任务，完成了，完成了。就你那花花肠子，你还嫩点儿，你能不能不把自己说的那么高大？以后就你这个样了，你可真得就抱着飞机睡了。
1: 真要那样，那我还求之不得，算你成全我。
3: 那你在我这儿，哎呀，是不好使了。
1: 就你今天这个表现。
3: 我决定把你从120团开除，明天收拾铺盖卷滚蛋！
1: 吓唬谁呢？别小题大做。
3: 你试试看。
1: 你让我去哪儿啊？
3: 是非大队报到。
1: 什么时候？
3: 嗯？
1: 几点？
3: 待定。把自行车扛着，敢骑我明天就不让你去。
1: 是。

0: 九团特级飞行员于涛向首长报道，
1: 空七八九团一级飞行员耿建林向首长报道，
2: 空五七八团一级飞行员江海向首长报道，
3: 空四四二团一级飞行员刘波向首长报道。
1: 小七，我代表空军全体官兵来和同志们见面。
3: 要说什么，你们一定都想到我。我今天来既是和你们见面，也是为你们壮行。我不想请你们的客，也没有壮行的酒。我到了，见了你们就够了。你们这次去海军要攻克航母战斗力建设的所有难关，争取最好的结果。最好的结果是什么呀？最好的结果就是圆满的完成任务，一个不落的都给我回来。
1: 到了那一天，我一定请你们，而且还要把空军的所有首长都请到。同志们，有没有信心？
4: 有。
1: 好，于涛出列。我代表空军正式任命你为空军支援海军飞行员项目组组长，此任命无向外公布。 你们到了海军以后，一切客随主便，坚决服从海军的管理和指挥。但是你们心里要明白，你们是代表空军的一个战斗集体。实际上，你们的任务有两项：第一项，团结海军的同志，完成航母舰载机的试验试飞的所有任务；第二项，打赢这场中国人民解放军从没有打过的战争。
5: 你们到了海军，遇到了克服不了的困难，打电话给我，必要的时候，我会亲自上阵支援你们。同志们，还有问题吗？
6: 没有。
5: 入列，会见到此结束。敬礼。
7: 进来。
8: 爷爷。 你们来干嘛啊？
7: 我这不都两个星期没来看你了吗？
8: 老同志，最近身体怎么样？
6: 活着呢，也不是礼拜天，你们老往这跑什么呀？
8: 他今天补休。你呢？
9: 我昨天加夜班，今天也补休。
8: 做好工作是第一位的，第二位的，
9: 别忘了我交代给你们的事情。
8: 老同志要交代的事情，谁敢不办啊？
9: 来，请老同志检阅。终于等到了这一天了。结婚之后，立马给我生个重孙子，
8: 我这辈子就没什么遗憾了。爷爷，您这种观念太陈腐了啊！这话哪像是您这种老同志说的呀？这生孩子呀，那得天时地利人和，这哪是说生就能生出来的呀？
5: 还敢违抗首长的旨意，站起来！爷爷，起立，站那儿。
7: 站，立正。
10: 亚红，这个你收好。
7: 哎，
5: 你先出去一下，我问他点事儿。
7: 爷爷，您怎么还偏心了呢？ 什么悄悄话的，跟他一个人说，还拿我当外人。
5: 不是悄悄话，严肃的话，你不在执勤范围之内，去吧。
7: 那正好我去单位加个班。
8: 爷爷再见。
5: 啊，
7: 走了，爷爷。
8: 哎哎，
5: 找时间休息啊。
8: 好。
5: 去吧。
8: 来，
5: 坐这儿。
8: 哎。
5: 告诉爷爷，最近你们空军出现了什么大事？
8: 啊？什么大事啊？爷爷，您可别吓我啊！
5: 别大马虎眼，和我们海军有关的大事。
8: 啊？您都知道了？
5: 你以为爷爷离休了
0: 就什么都不知道啊？看文件的待遇还保留着呢。海军要求你们空军支援飞行员参加航母战斗力的建设。你还记得你小学的时候，我带你去上海去见詹姆斯的事吗？
1: 当然记得。
2: 中国欢迎您，詹姆斯先生。
3: This is for you, little buddy.
0: 这件事我永远不会忘记的。您战胜了他。那个时候，你就问我，咱们什么时候能有航母啊？现在咱们有了，是不是到了该告别的时候了？
4: 是，让我们今晚7点之前报到。都准备好了吗？报
5: 告首长，空军特级飞行员于涛，全都准备好了。我这辈子只有一个儿子，早年我送他去海军。 做试飞员，牺牲了。现在我要送我唯一的孙子去海军试飞大队。知道我告别之前要说的第一句话是什么吗？
4: 要不惜一切代价完成任务。
5: 为什么要这样做呢？
4: 请爷爷指示。
5: 因为这个任务不仅关系到国家的安危、民族的复兴，也关系到一个军人的尊严。 军人上了战场，生死就不能由自己掌控了。能够掌控的，就只有尊严，军人的尊严。说完了第一句话，我才能说第二句。

减少伤亡。如果我孙子在这一场战斗中牺牲了，爷爷会心疼的。 会心疼，疼死的。

即使是那样，我也不会后悔，因为我知道，这是我这个老兵最应该做的事情。

要是你真的回不来，喝不到空军首长为你们准备的庆功酒，爷爷会失望的。爷爷活不了多久了，甚至都不一定能看到中国第一艘航母。 完成战斗力的建设，我真正希望的是由我孙子来完成这历史上的很多个第一次，然后向我报告。爷爷会准备家宴，为我孙子庆功。

你不可以走了。哦，是啊，我都讲完了，你不走还站在这儿干嘛呢？听口令，向左转，上战场，正步走。 爷爷在为你壮行呢，向前，向前，向前。

0: 怎么回事啊？这秦大帝不会变卦了吧？开门！团长，团长好！
1: 都要出发了，关着门干什么？
2: 啥也不是。
0: 都准备好了？
3: 报告团长，都收拾好了。
0: 你把那三条说给我听听。说。
2: 是，不许跟秦大队长叫板，不能在空中对决中赢的。
0: 错了，没错，错了。啥也不是。你是不是故意的？
2: 没有。
0: 啊？那你听好了，第一条，不能挑战秦大队长的权威，100%的服从，不能倒。

0: 第三条，不能挑战秦大队长的权威，百分之百服从，不能捣乱。
1: 第二条，不能逼迫秦大队长在空中对决，我不允许。
0: 是，
1: 啥也不是。
0: 重复，
1: 不能逼迫秦大队长空中对决，我不允许。
0: 是我不允许，
1: 你不允许。
0: 你不允许。
1: 第三条。 如果你捣乱，我就让他开除；团里马上让你转业。重复，
0: 捣乱就开除，团里安排转业，
1: 啥也不是。
0: 出发吧，路上不许节外生枝，7点钟之前准时报到。
1: 明白。是。
2: 装车！快！哎，大队长。

0: 大队长好，空军飞行员于涛、耿坚林、
1: 张涵、
2: 刘波、王小毛、奉命前来报道。
3: 欢迎大家，给大家介绍一下，试飞大队陶思勇政委。
4: 大家好，
0: 欢迎你们，
4: 欢迎，
5: 欢迎，
6: 欢迎，欢迎，欢迎，欢迎。
0: 吴强，
7: 高，
0: 海军特级飞行员，来自海航101团。
7: 我现在是咱们大队的临时军务参谋，负责日常管理。欢迎大家来到海军航母舰载机试验试飞大队，咱们就上车吧，去空军楼，好吧？请。101，你是101团的？
8: 对，我们都是101团的啊。
7: 101的是吧？啊，空军金头盔获得者江海向你致敬。
8: 哟呵，金头盔，
7: 金头盔获得者白小毛向您致敬。
8: 又有金头盔，你好，你好，你好。
7: 哎，我听说你们都是金头盔，是吧？
8: 对，厉害，厉害，厉害！
7: 欢迎啊，欢迎，来，上车，上车，
8: 请，请，请。
9: 越来越近。

0: 我们来开一下发票，谢谢。这边扫码。
1: 请看发票。这个你也喜欢？您的邮箱已加满。
2: 请看一下发票。
3: 请稍等。
4: 发票是消费者维护合法权益的重要凭证，也是维护国家税收利益的重要手段。购物消费，请您主动索要发票。

0: 我叫小沙弥啊，大家看我这面笑嘻嘻，一身可不一句句，无如我快乐女神仙，逍遥歌的姿，说我真快活了啊！一人唔知一人大，咱是艰苦啊，无人知哦。早起就扫血流不断，下晡就打水压菜园，到半暝也得江河上头倒水脚汤。今仔早起，阮师傅说：“
1: 小傻逼啊，你就落山去化缘了。”
0: 哎，我说，是我带，我才去。啊，司机捡着一窝，天光一大早，苦背着就行。废话无说，落山来去化缘，对对对，落山来去化缘嘞。

言会言，上京在前。阮师傅平时甲我上京，我阁计倒头食落去，假着试一摆，唔知阁会顺嘴袂？对对对，先来共伊试上摆下哟。

滚滚滚。

头天，卡机嘛着倒，唔通走，慢慢行着。我这一步随一步，这卡煞已在，这卡加过来，亲像落地生根，一拨我无落来。不做吗？怪我无上镜，对对对，过来上镜哦。

我靠，下骨闪着了。

嗯。

总魁阎王观我奇魔大神，赐宝剑一口，斩妖除魔。啊，怎奈妖魔生生不息，这真是还门的。啊，救！有救！

不哇今年65甲阮老翁开一罐小小的对破自己红草棒三四罐房八口顶破哇靠啊趁钱无够五吹空哇巧嘞呀阮食着螃蟹一步，蹦跳又严格上床，唉，真是拖磨无聊死，歹命无边步。只是阮两个老翁母，三盘过日虽艰苦，却也是苦中有乐，乐中袂记得苦。看天时古早，我免将螃蟹。

手，进客叫好，人客啊，死死死。

0: 到钱的，就是状元亨卡罗啦。
1: 我讲到了，讲到了，
2: 我讲到
1: 了，
2: 讲
1: 到
2: 了，
1: 讲到了，讲到了。
0: 何所在？听起是阿弥老爷要来钱的，想花店。
1: 老爷要鱼面动罗，
2: 来来来来来，
1: 真开心，高兴。
0: 好事，咱先来拍兴沙岗老爷。
1: 来，拍兴老爷，
0: 好了，天山。
1: 太牛了！

0: 阿姨，天冷，您赶紧先喝杯热水。
1: 好好。
2: 阿姨，您吃水果吧。
1: 好好。
0: 阿姨，来免费帮你测一下血压。哎，没事没事，让我来拎吧。阿姨，以后想吃什么跟我说，就拿我当干儿子吧。
1: 好嘞。
3: 有些缺钙缺锌，脑血管有些堵塞，还有心衰症状。还有癌细胞。
4: 啊，癌细胞！
3: 你只要用我们的产品，6个疗程就能治好。
0: 妈，这好东西买了不吃亏，咱买啊！
1: 好好好，好好好。

奋进年间，天下畅行，奈何能源消耗日盛，节能环保势在必行。在白鹿之故里，有一群当世侠客练就独门绝技，为节能江湖所称颂。抽刀断水掌，此功法以柔克刚，纵使多洒落了一滴，也视为辱没了功法。电光火石指，此功融合手眼身法步，十步一击，百步一断，必不浪费任何一度。绝尘流星腿，此乃轻功绝技，万树丛中过，片叶不沾身。丹棋赴约，绝无排放。公园茶桌子，即天地之灵气，素为侠者齐聚之圣地。绝无浪费，不多索取，以礼相待，天人合一，此为侠之大者最高境界。小小一方茶桌子，万物归真，节能心。

0: 此去香港是为了接受一批美国援助。周总长确实也没有别的人选。其实这种工作比在部里轻松很多，另外，香港的医疗条件也比台湾好得多，可以多开一些药。周总长也专门安排了随行医生，所以夫人，你尽可以放心。
1: 你们周总长想的可真周到呀，请他再想的周到一点儿，申请次长夫人随行。
2: 学长啊，不好意思啊，这么晚叨扰您，没有打扰你们休息吧？
0: 村长，您一定有要紧事儿，请吩咐。
2: 告诉你一个好消息啊，总裁听说是派你去香港接受军援，非常的满意，特批你们一行乘坐泰康号军舰前往香港。
0: 乘泰康号军舰去香港？泰康号军舰曾是总裁座舰。我一个次长不合适吧？
2: 现在已经不是了嘛。总裁的意思啊，泰康号军舰本来就是美国的军援，现在乘坐它去接受新的援助，就是要让某些人看看美军对我们的支持。
3: 学长啊，您代表的可是国府和国军的体面啊。
0: 多谢总裁关怀。
3: 另外啊，
2: 既然公开的名义是去接受美国政府的经济援助，就不妨把事情尽量搞得高调一点。所以在交接仪式之后啊，会举行一个盛大的酒会，
3: 届时全香港的工商界人士都会来参加。总裁就是要让那些
2: 逃到香港看风向的人看看，我们跟美国的关系
3: 那是牢不可破的。
0: 村长，应酬交际非我所长，酒会如此盛大，人又那么多，恐怕
3: 过钱了。学长定能大展我国府之宏威啊。
2: 我已经安排二厅的人随行，保证万无一失。
3: 这次情况有些特殊，与美
2: 军的军援签约仪式在香港举行，但是军援的交接需要在公海上进行。
3: 辛苦学长了。
0: 好，我知道了。

0: 哎，你不是加班吗？回来这么早啊？
1: 我不知道你回来，出差呀？哎，是要回福州接孩子吗？没有，明天跟老师出差去趟香港。
0: 你老师办法多，你们要不要想想办法，看能不能把孩子先从福州接到香港，再从香港接来台湾呢？
1: 阿妹，我跟老师出差是公干。那你打算什么时候把孩子接过来啊？再等等吧。
0: 我们来台湾已经2个多月了，你说来说去就这么一句话。
1: 不是阿妹，台湾形势现在非常……
0: 我不想听你这些解释。 我加班去了。
1: 你不是刚下班吗？怎么又加班啊？
0: 我只有加班的时候才不想孩子。

0: 你得帮我盯着你老师，让他每天按时吃药。要是再发生上次那样的事儿，我一定不会饶你。
1: 放心，师母，我记住了。

0: 这次的任务就是这样。总之，东海小组是我们对台情报工作的来源和核心，他们的交通线绝对不能断。
1: 组织上交给我这么重要的任务，绝不辜负上级的信任。
0: 从明天开始，这就是你的新身份，尽快熟悉，随时可能动身。是。记住啊，到台湾以后，不管遇到多复杂的情况，一定要沉着冷静。 保护好上线，保护好情报，保护好自己。
1: 你也保重。

0: 要去香港，对。局长，当前的局势处处吃紧，吴次长又突然之间要去香港交接军员，我认为他就是要去香港交接情报。香港这个地方您也知道，鱼龙混杂的，他正适合安插人员进去渗透啊。而且吴次长的随行人员，也可以让人潜伏进去，抵近监视。
1: 还望局长批准。说完了。完了。郑文啊，你知不知道我们现在是什么处境？国防部二厅、调查局、军情局、总政战部、宪兵司令部、省警务厅。 大半个中国的特务机构都挤到了这小小的台湾岛上，僧多粥少，不折腾还随时有可能被整编。
0: 还请局长相信属下。
1: 我相不相信你？不管用。吴次长这次坐太钢号走，你敢跟着吴次长一起坐太钢号去香港吗？
0: 太钢号军舰呢？

0: 什么困难，可以去香港永春堂药店找万景光、万经理，还是用这里的信物和暗号。
1: 老师，都检查过了，安全。
2: 到了香港，我们只有两天时间。
1: 香港的环境无论如何都不太安全，两天应该来得及吧？
2: 但愿如此吧。周志柔安排了一大堆二天的尾巴，这次去香港，恐怕也不会太顺利。我们大概后天的中午会到达维多利亚港。如果下午就以个人身份去拜访美军代表詹姆斯·沃克将军，那在返回军舰的途中是有机会去在香港岛的药店接头的，你觉得呢？
1: 我觉得可行，布里给老师安排的日程太满了，第二天开始根本找不到合适的机会，而且我确认了，从半岛酒店到香港岛中间要坐轮渡，我想下船之后应该有合适的机会接头。
2: 这次无论如何要把金门情报传出去，同时还要请求上级尽快派一个新的交通员过来。
1: 老师，您看要不要把军员分配方案一并发给上级？都是您的心血，别浪费啊。
2: 我现在就去找一封电报，你用军舰上的电台发给美国人。
1: 是。

0: 听说谷组长这次啊是来执行重大任务的，军员的签约仪式就在半岛酒店的宴会厅举行，美军的代表也住那里，整个的条件呢又是全香港最好的，所以啊于公于私都应该安排谷组长下榻那里。局长呢是交代过我，让我全力配合你，我也是调配了一波。
1: 熟悉香港本地情况的外勤，供谷组长随时调遣。这么说啊，我本人谷组长如果有需要，随时吩咐，绝对全力配合好工作。<笑>
2: 太客气，那就先谢谢李站长了。
3: 老师。
4: 车备好了，随时可以出发。把我西装拿了。
2: 是。
5: 报告。
2: 请进。
5: 次长，沃克中将正在码头等您。
2: 他怎么到码头了？
4: 美国人就是不按常理出牌，搞得大家都措手不及的。
5: 你告诉他，我马上下来。
3: 是。这美国佬也太热情了，不是约好了以个人身份在半岛酒店见吗？那这样的话，我们还能在药店关门之前赶到吗？
2: 计划赶不上变化，把我的军服拿过来。

0: 人都安排怎么样了？都安排好了。码头所有的擦鞋的、卖报的，都是三班倒。门口还有车跟着，只要他们敢离开码头，绝对逃不出三个收账线。组长，我在想一个问题：你说他们如果做缩头乌龟不敢出来怎么办？
1: 怎么可能呢？
2: 费尽心思到了香港，不就是为了接头吗？他现在比咱们着急。沃克将军的到来真的是美国人太过热情，还是二厅故意安排，亦或是保密局的手笔，无时不得而知。 他以身设局来到香港，现在却被困在监视之下。二厅的人如影随形，只等他露出破绽。巫师知道，他必须保持冷静，才能找到破局的机会。明日是交接仪式，后日要启程回台。今天是他和万经理接头的唯一机会。时间一分一秒过去，此刻只有一个念头在巫师脑中回响。 上岛，只要十点前能到永春堂药店，一切尚有转机，所以必须铤而走险。
3: 沃克将军，既然今天我们聊得这么高兴，不如去您下榻的酒店，我请您喝一杯。
4: That's an excellent idea。
3: 我这次还带了我老家的好酒，不醉不归。

0: 没有那么弱不禁风，没必要寸步不离。
1: 这次长，
0: 你们先回舰上吧，我去买点药，老毛病。
2: 您要紧吗？您买什么药您跟我说，我去买不就行了吗？我让司机送我去最近的药房，很快就会回来的。再说下着雨。
0: 没关系的，香港的天气就这样，不用了啊。
3: 是张处长，我陪老师去就行，你放心吧。
4: I'm sorry, Colonel Ni, but we have to go over with you the details of General Wu's signing ceremony tomorrow.
2: 聂副官，你有事你先去忙吧，我送次长过去。

听见了啊，我去勘察一下宴会厅。

0: 超过前面那辆车。好。
1: 提升，看看次长怎么了。次长怎么了？后面有辆车一直跟着我们，去看看，问问什么情况。
2: 您稍等，我去看看。
1: 你等我一下啊。是。
0: 说在等开车。哦。闯过去。

0: 长官，您需要点什么？硝酸甘油片。好嘞，您稍等。
1: 只有你一个人当班吗？长官，有什么能帮到您的？
2: 硝酸甘油片。

0: 您需不需要抓一点可以降血脂的中药？
1: 血脂不高，有配好的消渴丸吗？
0: 有。

0: 我们是为了党和苍狼而抱恙的，这个钱怎么可以你来付呢？
1: 哎，张处长，
0: 你就千万别为难我。来，不用找了，谢谢啊。

0: 第二天有人去追李站长的车，我趁机跟着吴次长到永春堂药店。
1: 哎呀，顾组长，长着啊。
2: 客气客气。啊。
1: 怎么还有个二厅的人？
0: 组长，咱们的车是不是被看到了？啊？
2: 看到有什么要紧的？是吧？明里暗里不都是保护吴次长吗？再说了，反共防谍方面，咱们和二厅之间有很多职责都是重叠的嘛，是吧？这个永春堂药店查过没有？
0: 查过了，李站长的人查的，手续很齐全，而且经营了很多年，暂时没有任何的问题。嗯，
3: 哎，李站长，我个人建议啊，咱们还是派两个人盯一下这个永春堂药店，万一呢？
1: 那是那是，来，你去找两个精明的，跟着于队长。有什么事儿听于队长吩咐。好，
4: 是。

0: 谢谢。
1: 不客气。
2: 顾组长，
3: 咱们这真是需要保护吴次长啊。他那儿不是有二厅的人跟着呢吗？
1: 当然，当然是要暗中保护。你看啊，吴次长位高权重，人家在香港的行程，那每个小时都是提前就安排好了，都写着呢嘛。嗯，但是今天晚上这个半岛酒店之行，他就不在计划之内。所以我觉得应该尽量多了解细节，防患于未然嘛。
3: 哎呀，不过啊，这个从半岛酒店回维多利亚港，这个药店应该是最顺路的。
1: 哼，是啊。
3: 嗯。
1: 李站长，
3: 嗯，
1: 实不相瞒，这次到香港呢是上峰有令。吴次长的随行人员里边藏有共谍分子，他们一定会在香港交接情报，事关机密，不便明说。进来。
3: 理解，都理解，都是同行嘛，啊。
4: 看来保密局是一刻也没有放松对您的警惕啊！这古正文真是阴魂不散，竟然跟到香港来了，怪不得我们一出酒店就被盯上了。
1: 二厅的人也没闲着，今天真的好险。
4: 今天这事儿，一定会加大张处长对您的怀疑。老师，据我所知，保密局在香港是有个加重站，所以码头附近，包括明天的酒会，应该都少不了保密局的眼睛。
1: 明天就是天文大潮了，最后一天时间，我们必须要把消息送出去。
4: 可是明天是军员交接仪式啊，您一整天都被排得满满当当的。

0: 要不，我替你去药店。我一个人行动目标比较小，更容易甩他尾巴。
1: 不行，万经理不认识你。我今天是迫不得已，才带着张首长去药店。这对万经理来说已经很危险了，可以想象，保密局一定会在药店设伏。你再强行接头，对你和万经理来说都是灭顶之灾。
0: 现在您跟我都被盯死了，根本没法动我。要是万经理能动就好了，就算他能动，他也没法联系到我们。
1: 你安排几个记者，明早出发前接受采访。把半岛酒店交接仪式还有晚上的酒会大大宣传一下。
0: 对呀，军演交接仪式事关美国和国府的关系，这种爆炸性新闻当天就能见报。
1: 明天晚上半岛酒店的酒会是我们最后的机会，希望万经理能够看到报纸。
2: 哎呀，吴次长应该不会在交接仪式上搞什么名堂，那可是外交场合呀，搞不好可是要身败名裂的。
3: 我可没说是吴次长。
2: 我说了吗？口误，口误，口误。
3: 这种话可不能瞎说呀。
2: 啊，那是那是。
3: 但是话又说回来了，不管这个人是谁，只要让他把情报给送出去，你我都吃不了兜着走。李站长，但是反过来想，只要把他抓住了，那这个人的官自然是越大越好，对吧？
2: 哎呀，这事儿局长也是这么认为的。
4: 今天特别邀请各位记者来到泰康号，是因为泰康号原本就是美国援助国民政府的军舰，因此今晚的军援签约仪式意味着中美自抗战以来的合作关系非但没有减弱，反而在继续加强，中美关系的前景一片光明。
5: 昨天晚上跟踪我的车你们追到了吗？
6: 真对不起，我们对这里的环境不太熟悉，跟丢了。但是我也觉得奇怪，以您这样的身份谁敢呢？
5: 你的意思是我判断错了？那这样，今天你们跟着我，如果这辆车再出现的话，你甘愿受罚吗？
6: 次长，我不是这个意思，我只是在想，谁有这么大的胆子？
5: 你去查一下，到底是什么人，跟共谍有没有关系？总长点你们的将，不是让你们到香港来游山逛水的。
6: 次长放心，卑职一定会查个水落石出。
5: 赶紧去吧。
7: 多长时间了？
8: 七点半来的。
7: 今天有紧急任务，取消所有安排。另外，去找一个公用电话打给警署，就说在这附近发现了刺杀杨杰将军的车。快去。
8: 行，我这就去。

0: 报告次长，跟踪您的人已经抓到，我们正在全力审讯。签约仪式开始之前，肯定得问出来。
1: 那就太晚了，给你们2个小时时间。如果问不出究竟来的话，那签约仪式的时间就要调整。
2: 是，2个小时之内肯定给你答复。

0: 负责跟踪吴次长的两名外勤人员还没有归队。码头上盯梢的人说，他们看到跟上吴次长的车队走了。
1: 站里呢？站里都找了吗？
2: 站里、家里都找过了，没用。

0: 嗯，接下来我问的是，你就点头；不是，你就摇头，明白吗？想活命吗？
1: 是共谍吧？
0: 我看你就不想活了。带过来。
2: 是保密局的，香港站自己人。
0: 保密局的跟踪吴次长干嘛？
2: 我们听说共谍活动，奉命保护吴次长安全。
0: 我给你的时间不多了，我再给你最后一次机会，你再不老实，我一定把你扔海里。
2: 我说还不行吗？
0: 说。
2: 香港站来了一个保局长的特派员。他让我们查吴次长的，我们李站长都听他的。
0: 毛人凤的特派员怀疑吴次长是共谍。
2: 对。
0: 目前有什么发现吗？
2: 没有，什么都没有。
0: 你们还有什么其他计划吗？
2: 就是跟踪。半岛酒店，我们很多同事在半岛酒店当服务员，我就知道这么多。我有半句想话，你拉我去海里喂鱼。你别走！你
0: 马上给家里发报。
3: 什么鬼天气啊！进来，
4: 厅长，香港急电，

0: 总长，我有件事情想跟您汇报一下。
1: 吴次长是代表国民政府去接受盟友的军援，他毛奇武简直是胆大包天呐！保密局的手伸得也太长了吧？这弄不好是要搞出外交事件的。
2: 卑职明白，
0: 我马上安排人控制他们的行动。
1: 反共防谍也是二厅的职责所在。
3: 二厅该怎么做，你应该清楚吧？
4: 卑职明白。马上给香港回电。
5: 是。
4: 反共防谍也是我们二厅安身立命之本，绝不能让保密局占了先机。吴次长既然能出此下策，说明他急了。 他摆脱不了咱们的监视，他必须要马上接头，而最好的机会就是今天晚上的酒会。只要今天晚上，咱们抓到他和共谍同党接头的实证，那就是大功一件呀。
6: 道理是这么个道理，可是真要行动起来，您想想，今天晚上来的人可不少啊，而且都是工商界的名流。 真的要是在酒会上接头的话，对我们来说可是个棘手的事儿啊。顾组长，还有什么妙计吗？
4: 谈不上什么妙计。根据情报显示，在筹建这个宴会的时候啊，他交通线已经断掉了，他和岛外所有的共谍同党都联络不上。 也就是说，今天晚上来接头那个人，他不可能在邀请名单之上。

0: 顾组长，还有什么妙计吗？谈不上什么妙计，根据情报显示，在筹办这个宴会的时候啊，他交通线已经断掉了，他和岛外所有的共谍同党都联络不上，也就是说，今天晚上来接头那个人，他不可能在邀请名单之上。都招了，他们是保密局香港站的。
1: 保密局呢？那他们跟着我干什么？
0: 保密局得到消息，说共谍想要破坏签约仪式，所以派香港站的人进行调查，同时暗中保护您。
1: 这么说，是我冤枉他们了？啊，他们在工作中确实有疏漏，不过好在您警提心高，总算是有惊无险。嗯，你们辛苦了，总长果然没有点错将。
0: 您过奖了，我此行的任务就是保证您和签约仪式的安全。
1: 你们去吧。
0: 那保密局这两个人，他们也是在执行公务，既然是无辜的，那就放了吧。
1: 是，卑职明白。
2: 张处长这是两头下注，现在不光保密局，二厅的眼睛也盯着我们。
0: 曼经理就算进了会场，恐怕也很难接头啊。这是宴会厅的平面图，到时候需要这里，包括这里，都需要咱们的人手。李站长，这可是保密局成立以来最大的功劳了，我想你。
2: 一定还有不少人忙吧，老师，报纸，我核对了今天晚上酒会的所有工作人员名单，一共39人，其中有十几个都是这三天之内调换进来的，估计就是顾正文安排的特务。其他地方还会有，人不会少。顾正文他本人呢？目前还没看到。
1: 尾巴已经抓到了，二厅不亚于保密局，我们很快就会抓到古城文的把柄。
2: 就是不知道万经理有没有看到报纸啊？

0: 大老器重光临，于勋不胜荣幸。
1: 哎，吴次长，我早就听说于公是一位儒将，今日相见，果然是气度不凡呐。
2: 惭愧惭愧。
3: 张老，
0: 啊，你好，
3: 请你分清。
4: 张老，
3: 我退里到前面去啊。

0: 余队长，怎么着？张海洋来香港当记者了？聂副官，我们那个组织正在执行一个秘密的任务。
1: 等等，先生，莫西先生，李部长已经被其他人认过了。
0: 不好意思，就劳烦您不要打扰我了。哎，
2: 余队长，
0: 我走到哪儿，你跟到哪儿，咱俩谁打扰谁呀？我没有。
2: 您要是这么对我感兴趣，咱俩找地儿喝一杯，聊一聊。
3: 你误会了，我真的是，我就那边嘛，
2: 不是。
4: 慢走，慢走，顾先生。

0: 组长，我听值班司机说，吴次长明天的用车行程全部取消。今晚送他的那个司机，是二厅安排的。他说吴次长宴会后直接回舰上了，没去别的地方。跟我猜的一样的。哎，情报估计送出去了，接收军员的仪式也办完了，没有正经理由跟他了。
1: 这两张照片上的酒杯是不是同一个？
2: 这酒杯长得不都一样吗？
0: 啊！谢谢，那你去休息吧。啊。

0: 老器重光明，于勋不胜荣幸。哎，
1: 吴司长，我早就听说于公是一位武将，今日相见，果然是气度不凡。
0: 惭愧，惭愧。
1: 禀阁上，
0: 一整晚都没离开过视线，他怎么送的情报呢？

0: 等等，
1: 先生，唔好意思，先生，呢杯酒已经俾其他人饮过了。
0: 不好意思。
1: 不好意思。

0: 老师，快上！叶欣，你饿了吗？你饿了。香港好吃的什么最有名气啊？
1: 车仔面。你确定吗？哼，我听说很有名，很好吃。好，换衣服，我们去吃车仔面。
0: 好嘞。
2: 那接下来咱们怎么办？不怎么办，明天继续盯着吧。哎呀，有没回碰到雷？
3: 哦。

0: 假象先试一下。
1: 可以，就他吧，帮我包起来，谢谢。
0: Thank you.

0: 不是被协同号少量那张纸吗？四处不是说没办法复原了吗？哦，这是英吉利
1: MI6 的手笔。什么
0: 6？MI6，
1: 英吉利军事情报六处。
0: 哦，您跟我说拜访英吉利就是为这事儿。

0: 司长，于公办了差事，娶了君元，于私和同党接了头，送出了情报。他倒是满载而归了哈。
1: 只要有了这份密钥，早晚能破译出郑浩的电文。吴司长真的是公爹吗？有没有可能搞错了？吴司长，才是那些供爹里面数一数二的高手。
2: 贵阳阴18到25度。下面插播一条消息：金门古宁头。 昨天突遭共军登陆偷袭，国军将士激战激烈，此刻正勉力坚守。金门防务改由胡琏司令官接替负责。
3: 哪个环节出问题了？

0: 这下好了，彻底被关到船上了。您下不去，万经理也没有办法上来。老师，您也别太着急了。虽然我们还不确定解放军有没有收到我们的情报，但是显然进攻提前了，战斗才刚刚打响，一切都是未知数。就算有胡琏兵团的增援，解放军也未必就一点胜算也没有啊。
1: 等打作战。 是解放军的一个全新课题。以往国军陆地作战，打不赢就跑，采纳的是焦点抹油战术，所以才一战即溃。但是岛屿作战不是这样的，因为守军没有任何的撤退纵深，他只能决一死战。
0: 老师。
1: 您现在着急也没有用啊！即便您能突破二厅这些眼线，见到万经理，那我们有什么好的办法能帮到解放军呢？怪我。当时情况紧急，时间紧迫，我只给了万经理一个胡琏增援的情报。其实我应该附上一个作战建议的。解放军现在没有海军。 也没有空军，敌人在人力、兵力、地力上占绝对优势，所以解放军万万不可以贸然进攻。即便是现在这种情况，也应该等到增援部队陆续的增援登岛，或许还有一点胜算。我想见万经理。
0: 哦，老师，您保重身体，别太着急了。您看这样行不行？等天黑之后，我找个借口下船，看看有没有机会见到万经理，我去告诉他。
1: 好，我写封信给万经理，扶起来。除了作战建议。 我心里面还要跟他说一些其他的内容，您见到的一定要请求他尽快派一个新的交通员过来。
2: 陈诚主席在台湾全省运动会开幕典礼上表示。 本省将近四年来的巨大变化，皆与我国父和总裁之英明领导密不可分，所以，我们更要增强保卫台湾、反攻大陆的信心。

0: 老师，没能接上头。药店门口都是眼线，没办法。
1: 报告，吴司长，总长来电，总裁对荆门战局非常满意，大为喜悦，为壮我国威军威，遇事要大力。

0: 宣传，明日在泰康号上举行记者招待会，总长望次长能够拨空出席并讲话。
1: 小啊，
2: 你怎么回来了？
1: 德胤被发现了，我亲眼看见他跳海了。
2: 我也刚知道，有关方面正在打捞，但香港码头是深水港，这么高跳下去。
1: 我知道他不会游泳，到底是哪个环节出了问题呢？
2: 证件出了问题，过海关的时候被查出来了。他身上有到台湾以后台工委的联系方式，还有假冒他哥哥的那位同志详细的家庭住址。他是为了保护他们才跳海的。
1: 他的证件怎么会出问题呢？他不应该用的是我那套特别通行证吗？
2: 德英不可能以你的身份直接入台，更不可能住到你养女家里，所以参照你的证件，我们重新给他制作了一份。但是陈诚为了确保台湾所谓的明朗化，在每张通行证上都用了美式最新防伪的技术，这是我们万万没想到的。
1: 小婉，让我替德英去吧。
2: 组织上给你的任务是回上海参加新中国建设，而且你和丈夫还有女儿好几年都没见了，我不能剥夺你跟家人团聚的机会。派人去台湾的事情我会另想办法。
1: 可是现在无论谁去只能用假的证件，我们不能让别的同志再冒险了。
2: 你的心情我能理解，但是现在的台湾白色恐怖形势异常严峻，你又没有地下情报工作的经验，我也不能派你去冒险。
1: 我知道在这方面我不专业，但是现在只有我有去台湾的合法身份，请组织认真考虑我的申请。
2: 说实话，我没想到今天你还会再回来，同时我也很感谢你能在这个时候挺身而出。你的请求我会向上级汇报，但是我也必须郑重地提醒你，如今的台湾不同于其他任何地方，那里的斗争强度远远超乎你的想象，你去了以后能不能适应，会不会后悔，我都无法保证。万一出现什么问题，有可能就不能全身而退了。不能全身而退意味着什么，你应该明白。所以这段时间也请你务必考虑清楚。
1: 我会仔细考虑的。
3: 时时进门鏖战之际，我受蒋总裁指示召开这次记者发布会，向社会各界通报金门最新军情。共军三个团约9000余人于25日凌晨20许进犯我金门岛，我守岛部队予以英勇还击，并且以约6万人共22个团占据绝对优势。
4: 胡将军， 据我所知，共进的登岛船只在登陆时，由于过于靠近海滩，已经退潮搁浅，被国军悉数炸毁。

0: 今天的发布会就到这里，感谢所有媒体、各位记者，谢谢你们。
1: 吴将军，以现在的战场态势，能说几句你个人的想法吗？

0: 此时此刻，在几百海里外的金门战场，我们的官兵正在为了国家和民族的未来浴血奋战。我心里充满了对他们的敬意。我知道，无论生与死，他们的奋斗都是有价值的。
1: 所以在此，我要以一个军人的姿态向他们致敬。1949年10月24日，人民解放军第10兵团1部奉命发起金门战役，3个多团先头部队登陆金门滩头并巩固阵地，后因登陆船只被毁，后援难以为继。 加上敌军增援，登陆部队与数倍敌军血战数昼夜，弹尽粮绝而失灵。

0: 我们时间不多，看来万经理在香港的渗透能力很强啊。我跟老师都没想到您能上船。
1: 哼，这要多亏老蒋急于炫耀金门之战，胜券在握。可是，金门增兵的消息应该是送出去了吧？为什么解放军还是发动了进攻啊？
0: 没想到总攻的命令提前了。我发出电报前一个小时，第一梯队三个团就已经出发了。
1: 就差了一个小时。
0: 是，太遗憾。
1: 这是老师给您的信，原本信里的内容他希望您以情报的形式传递给上级组织，可惜，现在的时机，怕是有点晚了。
0: 明白。
1: 信里还有一些其他的内容，需要您帮忙配合。
0: 好的。
1: 最重要的，老师希望组织上能尽快派一个像张浩同志一样经验丰富的交通员，迫不及待。
0: 请放心，你们和组织的联系很快就能恢复了。
1: 太好了，请把这个转交给新的交通员同志。现在台湾的局势非常紧张，保险起见，警务重任。
0: 好，这是到台湾以后跟交通员的联系方式。
1: 我走了。
0: 好。另外，请转告将军，也请多多珍重。你们在台湾一切平安。
1: 珍重。

0: 夫人，你怎么在这儿等我呀？我就喜欢在这儿等你。
1: 孩子们呢？太晚了，孩子们上楼睡觉了。别等，陪你在这儿坐会儿。
0: 累了吧？还好。血压怎么样？
2: 一直很正常。谢了，小钱，慢点。
3: Good evening.
4: Evening.
2: 阿美，我回来了。你这是又要加班啊？
5: 是啊。
2: 你等会儿，看看，好看吗？

0: 这么贵，香港的东西是贵了点儿，但是我觉得这衣服你穿上肯定好看，你试试。我听收音机里说了，
1: 说什么？
2: 金门大捷，你们打算什么时候反攻大陆？你那么不害怕反攻大陆吗？
0: 守住金门就能反攻大陆了。陈诚的话你也信？我盼望的不是什么反攻大陆，韶城还有兰城，都在大陆。从福州走的时候，韶城和兰城，我们都没见上一面。现在这种兵荒马乱的时候。
1: 也不知道他们在大陆怎么样了。胳膊给我，我帮你套。哎，我问你话呢，什么时候能反攻回福州？你就那么盼望反攻大陆成功吗？国民政府把整个国家搞成什么样子，你难道没有看见吗？反攻回去干什么？继续祸害福州的百姓吗？
0: 你这种话敢去接受管说吗？我根本就不在乎什么反攻大陆能不能成功，我只在乎孩子什么时候能来我们身边。
2: 看你根本就不想他们。我很想。别亏，你放心。
0: 我一定会想办法尽快让我们全家团聚。月亮好美，你要相信我。我一直都很相信你。
2: 我在香港给你带了礼物。
0: 我不需要礼物，不需要裙子，我只需要你能好好想想这个家，好好想想孩子。
1: 江水很清，这等你呢。台北治安不好，我走夜路怕黑。你怕黑？你跟我说呀！跟你说有用吗？你加夜班加的比我还勤，我上夜班的时候你什么时候在家过？对不起，阿妹，是我啊，对不起，你让他走。 我送你，
0: 我不想失约。

0: 重逢。
1: 家里的挂钟每天都准时爆点，你干嘛还花这么贵的钱从香港给我弄耳标？
2: 不用管那么多，你只说喜欢不喜欢吧。重逢
1: 这款式倒是蛮好看的。哎，给孩子们买礼物吗？
2: 都有。
3: 江水弯弯，月儿圆圆，这是我的家，这是我的城，这是我的家，这是。

0: 我专门派了飞机，让李云山配合你，啊，你就给我带回这几张破照片，让我看什么呀？看吴次长跟美国人喝酒。
1: 局长，吴次长是聪明人，整个香港之行可以说是滴水不漏呢，但是香港没白去。我通过军情六处的朋友。 已经恢复出了从谢仲豪那里得到的两组密钥，现在已经送往四处了，颇以经张浩小组发出的电文指日可待。
0: 多长时间能看到一文？
1: 要把两个半月之内所有经台湾发出的电文都过一遍，工作量确实很大。给杨处长也表示有些为难呢。
0: 你信那个老油条的？
2: 高阶四处，杨处长。谷组长从香港带回来的线索，你们调几个人专门负责。我要尽快看到。
3: 对，这是命令。
0: 感谢局长支持。
2: 哼，
0: 局长，
2: 嗯，
0: 您也怀疑谷次长？
3: 怀疑，是做我们这行的本能。
2: 香港之行并不顺利吧？二厅和香港站的那点事儿，我觉得你要引起注意。
0: 吴次长不是不能查，但他的关节太高，又是总裁钦点，要查他，
2: 就一定要做到胆大心细，这样才能不胜而一比。
3: 是，属下一定以局长为榜样，争取。
0: 行行行行行，别给我拍马屁，啊！
2: 我就要求您一点，少给我惹祸，我拍拍你马屁，滚蛋吧，
1: 局长，我去查。

0: 大哥，大哥，好几天没吃饭了。哎，美女，美女。大哥，
1: 老三跟我说，我还不相信，没想到你真在这里咬饭。
0: 有的时候也在那边。
1: 你看看你现在的样子，再看看我，我已经当上老板了。
0: 大哥，你不用管我。
1: 你连鞋子都穿不上了，还不用管你？咱们是兄弟啊。
2: 轻笑声在为我送温暖，
1: 跟我走，带你赚钱。你为我，
0: 大哥，还是这电子烟好卖？
1: 别说我没教你，这是一托米纸，把它勾兑成电子烟油，加到这个烟弹里面，它就变成了加料电子烟，上瘾又上头。
0: 他们越上头，我们就越来钱。
1: 比你在路边蹲着要饭是不更可行？
0: 行啊，还是大哥行。
3: 行啊，你们两个还聊起来了，给我老实点。
4: 根据刑法第347条，走私、贩卖、运输、制造毒品，无论数量多少，都应当追究刑事责任，予以刑事处罚。
0: 还不如要饭呢。

0: 谁用贝斯？谁用贝斯？
1: 不好意思，打断了你们的聚会。
2: 啊，不，我失去了能量。啊，哈哈哈哈哈哈！
1: 我想再来几个这样的笨蛋，终极战车就可以完工了。
3: 你确定我们不需要用他们的能量修复飞船，冲出大气层吗？他们的朋友肯定会找到我们。
4: 不敢相信，我竟然跟你的想法一样。但是老大，他说到点子上了。
0: 有了终极战车，我们就不用再逃跑。很快我们就会成为银河系里最强大的力量，即使普尔萨也会怕我们。
3: 别说那么大声，他可能会听见的。
5: 那又怎么样？如果我们引出了普尔萨，那就让他来找我们好了，然后我们就能取代他，统治宇宙。
4: 你们觉得我转得怎么样？像不像跳芭蕾什么的？
1: 该去抓托宝战士了。暗黑猎鹰，你为什么不去舒展一下翅膀？
5: 当然，乐意效劳。
4: 你最好当心点儿，那个新来的家伙很厉害呢。
5: 我才不担心呢，无意冒犯啊，但是你们两个在我的翅膀面前根本不值一提。
3: 哦，不好意思，我还以为你的魔法翅膀可以预测未来呢。
6: 好疼啊，给我拔出来。
5: 你还有什么要提醒的吗？
3: 当然，它像钉子一样坚硬，我只记得这个了。
4: 我还有点有用的信息，他总是说一些讨厌的流行语。
5: 啊，这有什么用？
3: 你这么跟我们说话，我们为什么要帮你？
4: 等着吧，你总会听到的。
7: 呀，安全第一，没有危险了。
8: 没有你我们真搞不定。
7: 没问题了，麻烦已解决，但别忘了要保证安全。好了，快速抽查一遍，现在都挺好的，一定要把铁锈都擦掉，哈，都干净了。
9: 你觉得怎么样？我们是不是看到了另一个失望做的托宝战士？
10: 他很不错，基本上每次都能打败智能猎手。
0: 我在这里真的做腻了，我觉得我们应该跟他一起战斗。
11: 主人，我知道现在是危险时期，但是我们也要努力，如果我们不出去就已经被他们打败了。
12: 没错，
10: 谭乐，如果失望同意加入我们呢？
12: 为什么？你为什么觉得他会同意？
13: 我们需要联合起来，如果我们的托宝合体，他们就无法打败我们。
10: 我知道，我已经算过了，希望不大，但是如果能让失望和他的部下加入，那情况就不一样了。其实根据我的计算，我们可以把他们好好教训一顿。
4: 我们遭遇了很大的打击，但我们必须继续参与游戏。谭乐，你说呢？
12: 你说的对，我们不能错过机会。我曾发誓要保护地球，我也不会再失去你们中的任何一个。因为我是银河武器的主人，你们是托宝战士，保卫宇宙是我们的责任。好，我们去找失望，然后打败智能猎手。
14: 太好了。
7: 午饭时间结束了，小害虫。对了，你们想跑就跑吧，但是我的首要任务就是发现危险。好了，快躲起来，我喜欢挑战，而且我什么都能看见。这个高度非常危险，我命令你把我放下来。你以为我把你带这么高是想干什么？旋风旋转！还好我今天没吃早饭。你必须要把这条路修好。
5: 海德拉说的没错，你还真是总帮倒忙。那我看看你对付这个怎么样？鹰眼雷射！
7: 推土机护盾，汇集能量，合并。
10: 我感觉我们错过了这场好戏，那正好做下清理工作。
11: 是有狗零食吗？
12: 小心点，就是他们打败了隐形夸克和复兴动力。
11: 他们没法像我们这样做到团队合作。
4: 不，你是说我的另一个技能？我不喜欢吹牛，但我是个狗语者。你看，嘿嘿，小狗们想玩取物游戏吗？接住它！你们不去追扔出去的轮胎吗？该打破思维定式了。
7: 耶耶耶耶！你真厉害！你叫什么名字？我是一只鹰，是你的破坏者，我叫暗黑猎鹰。好吧，我不能让你这么嚣张。看来我不得不合体了。
5: 这是什么？
7: 加载赤焰核心。

0: 灭合体，赤焰剑刃。你刚刚说什么来着？有关破坏的，那就先破坏你的吧。那就不要再叫了。你知道为什么高空很危险吗？因为你会掉下去。无限旋转。就这样了，完美落地。这样能保持弹性啊。
1: 最好别让他们抓到。
2: 收到。狗语者差点被狗咬到。
1: 等一下，你看起来很渴呢。别动。
2: 我可不是零食，至少表面看起来不是。你和威克快帮我，
1: 这就来。
3: 好小长，阿强，
1: 不不，放开我。
2: 我来了，小分队。
1: 后退，银河零点，去提醒其他人，我们自己能应付。
2: 我不能离开你们。
0: 快走，必须要保护谭乐的安全。
4: 不，停下！
1: 快走！
2: 我们会来救你们的，你们会后悔的。
0: 还不错啊，大鸟，你知道不？你不应该站起来。我受不了你，所以我要把你变成一件现代艺术品。
5: 暗黑猎鹰，今天就到这里，来飞船上我们碰面。
0: 老大，我这边正忙着呢。
5: 马上就要夹在三明治中间了。
0: 好吧，这真是有点刻薄。我有仇必报，你这个仇我先记着，下一次我要把你变成废铁。好吧，我肯定会打一阵破伤风。
6: 哟，赤焰剑刃。
0: 主人，什么事？
7: 该去找托宝战士了。如果他们那边还有人的话，那孩子说的对，我们必须要联合起来，才能打败智能猎手。
2: 我们怎么能这样？他们就这样把亚路和威克带走了。
4: 我们冷静一下，我们会把他们救回来的，不管付出什么代价。银河零点，
2: 你去哪儿了，新来的？
0: 希望主人让我过来跟你们说一下我们的打算。我们可以帮忙把你们的人救出来，但我们必须齐心协力才能消灭智能猎手。
2: 我们要怎么做？
0: 别着急，我说之前你必须要做个保证。
2: 好的，但最好有个计划。
0: 我要你们保证必须把安全放在第一位。
4: 当然，我们会全力以赴。
0: 很好，我知道你很小心。很好，听着。

0: 去战斗。
1: 你好，要一个蜜汁叉烧，清蒸桂花鱼，
2: 再帮我点一个白切鸡。
3: 好的。先生，我觉得这些菜已经够了，要不然先这样，一会儿不够了我们再点。
2: 那好，我们先点这些，一会儿不过我们再加。
3: 好的。

0: 天涯买了什么？
1: 是喜羊羊的大头笔袋，
2: 还有我的化妆盲盒。
3: 我也要。
4: 自己上网买了，搜索喜羊羊
3: 与灰太狼，和我们一起解锁有趣周边吧。
5: 文武小灰灰。
3: 小灰灰，看，哎，这招叫什么？
6: 劈狼拳。
3: 这招呢？
6: 铁狼掌。
3: 还看这招叫什么？
6: 是铁狼武器。
3: 很好，儿子，你要记住，路上遇到坏人，要学会用武功保护自己。
6: 知道了。
3: 来，爸爸接着教你几招。
7: 好大的胆子！居然敢扔东西在我的脸上！
1: 爸爸，他怎么这么小啊？
7: 小什么小？看我怎么收拾你！
3: 儿子，我们遇到大恶霸了，让他见识一下我们的厉害吧！出拳！儿子，你拳出得太棒了！
1: 我请你吃糖。
3: 儿子，你这是出的什么拳呢？
6: 这是友谊之拳。
7: 别以为你给我一颗糖，我就能放过你们。
3: 儿子，出掌。
6: 这个我会。
3: 儿子，加油，加油啊！
7: 又来啊！
6: 1、2、3、4。
3: 儿子，你这又是什么掌啊？
6: 友谊万岁拳。
7: 看来你们也没什么本事。哼，
3: 别高兴得太早了，我还没用武器呢。
6: 爸爸，我来用武器。
3: 这是什么武器呀？
6: 知识武器，嘿嘿。
3: 儿子，还是看我怎么对付他吧。
6: 爸爸不要，署长说河豚。署长有刺。
3: 这就是我们狼族的武器。你挑一个来防身吧。
6: 爸爸，我要这个。
3: 儿子果然有眼光。折凳的奥妙之处是可以藏于民居之中，随手可得，绝对是兵器排行榜第一名的武器。
6: 孟爷爷您请坐。
8: 真是好孩子。
6: 您昨天教我的方法太有用了。
8: 那我今天就教你。
3: 老娘，别乱教我的儿子。
6: 我们一起来学习吧。
3: 海洋充满了危险，读书有什么用啊？只要拥有武功，才能保护我们自己。
8: 读书当然有用，学了知识更能保护自己。
1: 那到底哪个最有用啊？
8: 当然是知识厉害。
3: 慢羊羊，你敢不敢接受我的挑战？谁能在这片海域先找到海洋之星碎片，谁说的就是对的。
8: 好啊。
3: 我一定会让我儿子知道武功的厉害。
6: 哎呀，
3: 别怕，爸爸在此呢。
1: 爸爸，我们的路被挡住了。哼，
3: 哈哈，对付这种，我赤手空拳就行了。小灰灰，小心伤到你啊，躲远一点。
8: 等等。
0: 啊！救命啊！
8: 别怕，我有办法。
6: 哇，那爷爷好厉害！
8: 书本告诉我们，对付敌人最好的办法就是投其所好。这就是我特制的鱼食。
3: 小灰灰，刚才爸爸没用武器，所以才失败了。哦，哎，有了武器可就不一样了。
6: 哎，爸爸厉害！
3: 让你看看爸爸的武功有多么厉害吧。爸爸已经把他赶走了。
6: 我们还是跟慢羊羊爷爷学习吧。
3: 我才不要向他学习。不能让慢羊羊先找到碎片，我得先把它藏起来。
6: 爸爸，你这是在做什么？
3: 我的儿子，爸爸肚子饿了，你去拿点食物回来好不好？
6: 好。
3: 我有办法了。慢羊羊，你看我找到什么了？
8: 哦，是什么？
7: 是谁？是谁竟敢扔东西在我脸上？
8: 是他。他刚刚还在这儿呢。小河豚，石头不是我扔的。
7: 我最讨厌别人说我小。
8: 好痛啊！
7: 看你还敢不敢说我小？
8: 救命啊！灰太狼，快把我拉上来啊！
3: 先麻烦你在这待一会儿，等我找到了碎片，我再回来救你。

0: 灰太狼，你耍赖呀！
1: 爸爸，食物拿来了，闷爷爷在哪里啊？
2: 他老人家腰不舒服，说要先休息一下。
1: 那今天就不能学习了。
2: 爸爸来教你点别的吧。
1: 爸爸，你要教我什么？
2: 爸爸要教你，狼的力量。
1: 看书里有没有写？
2: 别再看书了，现在听爸爸的。小灰灰，小灰灰，别怕，爸爸这就来救你。
1: 爸爸，不如我们找慢爷爷帮忙吧。
2: 没有慢羊羊，我也可以来救你。这些水母怎么这么难对付啊？难道真的需要老羊来帮忙？
3: 你在找我吗？
2: 你不是被困住了吗？
3: 只要多读书，没什么能困住的。我跟你呀、啊，
2: 别说了，慢羊羊，你快点想办法把我儿子给救回来呀！
3: 我想想。
2: 还要想多久啊？
3: 书上说，他们数目众多，接触到会有针扎的感觉。
2: 说重点。
3: 书中写道，我们只能用一种办法。
2: 这就是你说的办法，装成水母。
3: 没错。
2: 儿子。
1: 爸爸。
2: 嘘。
1: 爸爸，我刚才捡到的。
2: 是碎片。
3: 他们看起来很奇怪。
2: 慢羊羊，快点想办法。
3: 还有最后一个办法。
2: 什么办法呀？
4: 是逃跑啊！
2: 你这是什么办法呀？别过来！
1: 爸爸，救我！爸爸！
2: 儿子，没事的，让我用终极武器对付他们。超级铁狼拳，超级铁狼掌，看我的铁狼武器，超级铁狼。

0: 手抬高一点儿。
1: 看来学点招式也是挺好的。
2: 爸爸，我还要学更多狼的力量。
0: 爸爸想过了，虽然锻炼身体要紧，但是学习也很重要啊，你可不能落下呀。你得跟曼爷爷好好的学习。
2: 知道。
3: 琪琪买了什么？
4: 是喜羊羊的大头笔袋，
5: 还有我的化妆盲盒。
0: 我也要。
6: 自己上网买了，搜索喜羊羊
0: 与灰太狼，和我们一起解锁有趣周边吧。
7: 海底卫士，
4: 怎么办？这些污渍怎么也擦不掉。
8: 我的也没有办法擦掉，自从昨天飘来黑烟之后，这里就被那些烟熏得越来越脏了。
7: 哪里才能找到符合老板要求的清洁剂代言人呢？老板说要很白和爱干净。
8: 擦不干净就算了。
4: 不行，这样太脏了。
7: 很白，爱干净，就是你了，美羊羊，
4: 黑溜溜。
0: 又拿到一块碎片。我的碎片呢？到底哪一颗才是我的碎片呀？怎么擦不干净啊？得想想办法才行啊。
4: 什么清洁剂代言人？可是我从来没有做过代言人呢。
8: 美羊羊，你就答应吧。
4: 啊，
8: 我觉得你来当清洁剂代言人太适合了。
7: 是啊是啊。
4: 好吧。那我试试。
7: 太好了，你来做清洁剂的代言人，经理一定会很开心的。
4: 那做代言人第一件事是做什么？
7: 经理说穿上这件披风拍段美美的宣传片。
8: 这清洁剂怎么去不了污渍啊？
4: 不怕，用我的吧。
9: 哇，是清洁剂女侠，
4: 试一试万能清洁剂吧。它能深入污渍根部，有效地去除顽固污渍，不留一点痕迹。
10: 哇，好干净的，真的一点污渍都没有。
4: 万能清洁剂去除污渍，让你干净一辈子。都一整天了，怎么还没有人来买呢？
7: 是啊。
4: 怎么擦不干净啊？这是什么清洁剂？这么神奇？这是我们店的万能清洁剂。万能清洁剂？那我要买几瓶？
11: 我们也要。
12: 清洁剂可真是好用啊，什么污渍都去掉了。
0: 啊，污渍全去掉。美羊羊。啊，对了，我满脸的泥，他应该认不出我来了。我要一箱万能清洁剂。
4: 我们就剩这一瓶了。
0: 那就把这一瓶给我吧。
1: 这瓶是我先预定的，而且比你更加需要它。
0: 你胡说。
1: 我被黑玉淋得好严重，都站不起来了。
0: 我好难受啊，污渍已经侵蚀了我的身体，我感觉快撑不住了。哎，
4: 啊，
11: 岂有此理。
0: 我要和你决斗。
11: 决斗就决斗，谁怕谁。我赢了，万能清洁剂是我的了。
13: 要不是我的手被污渍粘住，我一定能赢的。
4: 我这里还有半瓶，就送给你吧。啊，
0: 谢谢。先去除碎片的污渍吧。怎么不是碎片？难道碎片还在泥里？

0: 里面。
1: 哦，啊，是清洁剂的代言人。全靠你，城市才这么干净。啊，
2: 谢谢你，美羊羊姐姐。
1: 这些黑烟又来了。
3: 大家别怕，有我在呢。
1: 哦，好啊，美羊羊。
3: 变严重了，
4: 别喷了，我们快进去躲一会儿吧。
3: 最近怎么老是飘起黑烟，太不寻常了。
4: 我也不知道，
3: 我们一起去找找原因吧。
4: 好。
3: 这些黑烟是从那间工厂喷出来的，要赶紧阻止他们继续污染环境才行。嗯，这不是清洁剂公司的标志吗？
4: 我们公司的标志怎么会在这个地方？
3: 难道我们用的清洁剂都是这里生产的？
4: 这不可能啊，经理他是不会做这种污染环境的事的。在我最无助的时候，他给了我一份工作，帮助我。经理是个好人，肯定是谁冒充了我们公司。
3: 可是，好，只要进工厂一探究竟，一切都会真相大白的。
4: 好，我一定会还经理一个清白。

0: 关我们就进不去了。
1: 对了，不如找喜羊羊他们来帮忙吧。
2: 碎片肯定还在里面。你在干嘛呀？
0: 我在做泥浴呀。
2: 哎呀，不是这个。你也在做泥浴啊？
3: 谁说的？我在玩捉迷藏。
2: 去别的地方玩吧，小鱼。这么远，肯定是碎片。对了，拿清洁剂把泥土给清洁掉。怎么用完了？是小羊吗？对了，去找美羊羊要清洁剂。小羊们跑到这种地方来干嘛？
4: 经过分析，污染我们的黑烟确实是从这里排出来的。
5: 不可能的，这肯定不是经理的工厂。
6: 总之，现在要先关掉工厂里的机械。
1: 不行，大门太坚固了，进不了。
7: 让我来试试。看我的！
1: 黑羊羊，别冲动！呀！
7: 超级霸王蟑螂拳！
4: 进不了啊，现在怎么办啊？
8: 你们是什么人？来我的工厂干嘛？
6: 这声音是
1: 黑溜溜。
8: 你们是来我工厂捣乱的吗？
5: 经理，你怎么在这里？
8: 黑溜溜，你不去推销清洁剂，竟然陪外人来捣乱。
1: 你工厂的黑烟严重污染生活环境，

0: 民众着想，赶快停止运行。
1: 我才不关心环境呢，工厂是我的，我说不停，你又能怎么样？
2: 为了自己的利益，影响环境是不对的。
1: 黑六六，你竟然帮别人一起反驳我，我要解雇你。
3: 黑六六，这样的老板不要也罢了，我们不能继续让他污染下去。
0: 懒羊羊，你快对工厂进行全面扫描。
4: 好，
0: 找出弱点。
4: 找到了，烟囱那里可以直接通工厂内部。
0: 好，我们就从烟囱去工厂内部。
3: 去吧，我有小鱼。不行啊，喷出的黑烟太浓烟了。
1: 你们休想捣毁我的工厂。
4: 不，美羊羊，用这些清洁剂吧。
0: 黑溜溜，我明白了。
2: 经理，我不能让你这样错下去。
0: 装备完成，这次一定能成功。
3: 小明们，一

0: 啊！
1: 我的清洁剂全没了。
2: 经过探测，工厂的内部损坏无法再产生黑烟了，成功了。
3: 这是清洁剂的泡泡鱼，终于可以洗干净了。果壳？难道碎片还在泥坑里呀？
0: 美羊羊，霹雳号上面好像沾了些什么东西。
2: 啊！碎片，居然是碎片！
0: 什么？真的吗？
2: 可能是上天给美羊羊的奖励吧。

0: 夏日炎炎温度高，荷塘水库诱惑大，安全警示有标志，遵守规定别冒险。不予意外误下水，大蛇护就想办法，安全器材不能少，关键时刻救命宝。浮山落水勿紧张，抱膝憋气就浮起，水平翻转会仰漂，静待救援心不慌。暑期防溺水，游泳一定选泳池，安全保障才可靠。
1: 阿姆，佳佳，阿娘，娘娘，请喝茶。妈，您看我最近新做的荷包。

我的祖国有什么？盛世中国少年赞歌。Hello， 电视机前的小朋友们、同学们，大家好，欢迎收看今天的彩虹桥，我是你们的好朋友小青姐姐。我的祖国有5000年的灿烂文明，我们踩着前辈的脚印，向着更亮的前方奔跑。在这个举国欢庆的日子，让我们一起祝福祖国生日快乐！

0: 我国的全称是中华人民共和国，首都北京，
1: 陆地总面积约960万平方公里，海域总面积约473万平方千米，
0: 这就是我们的祖国，幅员辽阔，山河壮丽。
2: 从北国的雪原到南海的碧波，从西域的戈壁到东海的渔场，每一寸土地都写满故事，每一片山河都值得歌唱。
3: 我的祖国有什么？有五星红旗随风飘扬，红色代表革命，黄色代表光明。
4: 56个民族，80种以上的语言，汉语是使用人口最多的语言。
5: 我们同在一片土地上，共唱一首歌，国歌《义勇军进行曲》。每当旋律响起，无论身在何方，每一个中华儿女的心都会为之激荡。
3: 我的祖国还有什么？
0: 有10大国粹，京剧、瓷器、刺绣、茶道、围棋、书法、剪纸、汉服、中医、武术。
1: 京剧的唱腔婉转悠扬，瓷器的釉色千年不退，刺绣的针线巧夺天工，茶道的清香沁人心脾，
2: 围棋方寸之间见天地，书法笔墨之中显风骨，中医悬壶济世，武术刚柔并济，
0: 这些都是我的祖国。它有5000年的文明，有960万平方公里的胸怀，有14亿颗心紧紧相连。
3: 我的祖国还有什么？有国宝熊猫，憨态可掬，是和平
2: 啊。有国花牡丹，雍容华贵，象征着繁荣与吉祥。
5: 有4大传统节日，还有4大发明：火药、印刷术、指南针、造纸术。它们曾改变了世界的面貌，也见证了中华儿女敢为人先的勇。
2: 智慧的结晶，是流淌在我们血脉里的文化基因。
1: 它有悠久的历史，
5: 爱它的每一座山、每一条河、每一段历史、每一个明天。

有星光，脚下有力量。在盛世中国的阳光下，每个少年都能向着热爱肆意生长。

0: 金秋的微风轻轻吹遍大地，鲜艳的五星红旗高高飘扬在天际，明媚的阳光点亮大街小巷，甜甜的笑脸绽放最美的笑意。
1: 又是一年锦绣华诞，山河展新颜，大地共欢庆，举国欢腾，歌声四起，我们满怀热爱献礼伟大的祖国。
0: 回望漫漫岁月，走过风雨荆棘，我们的祖国勇敢挺立，自强不息，一代代追梦人奋力奔跑不停息，用汗水和勇气创造崭新奇迹。
2: 看，大好山河多姿多彩，滚滚长江奔腾向前，滋养万里大地，滔滔黄河浪花飞舞，唱响奋进旋律，青山连绵壮阔，田野遍地生机。
0: 看，盛世中国日新月异，高高的楼房拔地而起，城市灯火熠熠，美丽的乡村整洁亮丽，处处充满朝气，四季风调雨顺，家家平安欢喜。
1: 飞驰的高铁穿越山川，奔赴山海朝夕，勇敢的航天人奔赴星河，解锁太空秘密。绿水青山装点家园，蓝天白云格外美丽，富强的祖国每天都在崭新崛起。
0: 今天红旗漫卷，举国欢庆，每一束星光都在为祖国闪亮，每一颗红星都装满赤诚的敬意，每一句祝福都真挚又热烈。
3: 我们是新时代的小小少年，生在红旗下，沐浴春风暖意，我们眼里有光，心中有信仰，热爱脚下土地，深爱锦绣华夏。我们勤奋好学，勇敢自信，怀揣小小梦想，努力向阳而立。我们不负时光，不负韶华，争做新时代最闪亮的接班人。我们

0: 江好风光，人宠共和谐。粪便及时清，环境更洁净。牵紧安全绳，避让行路人。依法办犬证疫苗定期打。文明养犬一小步，近江和谐一大步。
1: 今天的藏桥到这里就结束了。如果大家想报名参与我们的节目，或者是了解藏桥小园小主播站的详情，可以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我们下期同时间再见，拜拜。

0: 榜样如灯，照亮前行之路。美德如光，温暖世间人心。崇尚道德模范，传承榜样精神，让文明新风浸润心田，惠泽万家。德润人心，榜样同行。
1: 珍惜粮食，节俭养德，抵制陋习，移风易俗，倡导理性消费，科学适量点餐，坚持光盘行动，拒绝餐饮浪费，以餐桌文明引领社会风尚，厉行节约，反对浪费。

茶还是要保持它的本味，所以我们经常说的叫生态茶自然味，要原原本本来自于茶树的味道，这才是真正的我们称之为叫做茶人的初心。因为茶能够让人家静下心来，所以很多人说可以看到茶，也可以看到人的这种表现。生态茶自然味，只做核心正岩茶。我是武夷山茶人陈克春。我们现在是属于这个第三款茶，我们建议喝一下我们厂里的品种，这种品种也是比较少的，它的名字叫什么呢？红梅。它主要这种茶发出来芽是粉红色，香气呢像梅花，这个是在我们众多的品种里面优化出来的，而且呢，从它的品种的特征和品种香，它很能够保持，一直坚持到现在，经历了可能几百年，甚至上千年。上千年以前还不知道名字，那现在我们把它命名为什么呢？红梅，是因为它发出来的芽是粉红色的，香气像梅花，所以我们把这个名虫呢，就把它定为叫做红梅。

那武夷山类似这样的名字的话呢，在当时书本上记载就有800种，都源出于在会员坑我们的出生地那个地方。那这个茶种在哪呢？就是在会员坑的底部有个叫古崖居的崖壁下。我们这个种的亩产是接近2亩地，种出来的茶呢只有6到70斤左右，这个茶，所以在武夷山来讲还是比较稀少的。

工艺来讲的话是一样的，工艺是一样的，它不是说芽是嫩的，就是红色的，它整个发出来芽了，我们采摘的过程中呢，到采摘的时候，它都是属于粉红色的，它不是芽尖是粉红色，是采摘我们可以符合武夷山乌龙茶采四个叶子的时候，它都是属于粉红色的。所以在我们茶科类里面，它又单独划出一个类别叫紫芽种。在武夷山有这种说法，凡是发出来芽是紫色或者红色的，要远高于这个绿色的，可能跟这个茶里面所包含的一些色素呢有一定的原因。也就是说，在当时能够有名字的或者到现在还有存在的这个物种的话呢，它都是非常优秀的品种，否则已经被淘汰掉了。可以闻闻看，它一股这种淡淡的梅花的香，也有人把它称为叫冷香。

所以我们在喝这个红梅的时候呢，就一定要能够感觉到红梅的一些价值。首先呢，就是它的香，一定要有这种梅花的淡雅的这种香味在里面。那有的时候你热的时候是喝不出来的，我们还有一种方式，就让这个茶汤呢温一些，不要那么热。热它的香是比较杂的，它有很多的香在里面。当你冷完之后呢，它真正的品种香是很沉稳的，那就辨识度会增加。甚至冷完之后再拿来闻或者拿来喝，也是一种标准，我们称为叫冷香。那不管是热的还是温的还是冷的，它都有这种梅花的这种淡淡的这种香呢，这都符合这泡红梅的名称的价值。所以在武夷山能够现在还有人去种植，愿意去种的话呢，这都是比较优秀的，它的品种香它都很持久的。所谓的持久的，不管是今年甚至前几年，它的气息都是一样的，一成不变。如果是今年是这味道，明年是那个味道，会在变化当中的话，这个茶就没人敢去种。因为武夷山的品种的话呢，像这种的数量比较少，每个人的喜爱是不一样的，有的喜欢这种梅花的香，有的喜欢桂花的香，这都是取决于喝茶者，每个人的喜爱的程度不一样。但是由于这个数量比较少了，在市场上还是很多人愿意去品尝，品完之后的话呢，感觉这泡茶还是值得去拥有的。所以对于我们来说的话呢，还是比较好卖的一种，市场上喜欢程度的一款茶。类似这样子的名字在武夷山呢，有品质稳定的，在书本上记载就有800多种，还有科研人员到现在加在一起，又有差不多培育出接近500种。那想想看，有1000多种的茶，这也是武夷山百合不厌其中一个。你在武夷山可以品到不同的品种，也可以品到这些品种种植的环境不同，产生不同的味道，这也是一个品武夷山茶一个乐趣。

既往的提倡就是生态差自然危。所谓的生态的话呢，就是在管理这上面一定要有符合这种生态的理念，比如说该种茶地方种茶，该保留它原树木杂草还是应该保留它，不要把它全部都给它开垦出来。如果全部种茶的话呢，它生态一失衡，你很多负面就上来了。所以这个就是我们在管理上就首先一定要依据的什么生态的这种环境。那自然位就比较简单，在工艺过程中就是把它本位做出来，不要去改变它。所以现在外面市场上追求的东西还是有，但是呢我们所说的传统还是要保留它原来，比如说半发酵还是依据半发酵，但是有些茶呢会

达到六成或者七成的工艺出来的话呢，这个跟它的这个工艺上有一定的关系，那是没办法。为什么呢？比如我们炒茶到点的时候，前面还没炒完，这个又要进锅去炒，那可能要等前面炒完这边才能够去炒的话呢，那时间上可能延长了一个小时半个小时，等于它又多了一两片蒜。但是这种是工艺上形成，但是现在市场上的很多的不是这种因素，就是我特意就做成三成熟，就让它这种辛辣味，就像柿子没熟突然麻麻的，你这个好霸气。所以这个我们所说的叫自然的味道，就是它应有是什么，你把它做出来就可以。所以我们现在提倡的还是什么叫生态茶，自然的味道。

0: 隐患可能潜藏在生产生活的诸多角落，它可能是一滩毫不起眼的油渍，也或许是一枚无意中掉落的螺丝。
1: 停停停停停！大家看一下，看一下这个螺丝是哪来的？是不是登高车上掉下来的？
0: 它可能是动火时散落的火星，也或许是不易引起警觉的异味。
2: 现场味道有点大，会不会发生泄漏了？
0: 它可能是悄然泄漏的燃气管道，也或许是欢乐背后潜藏的危机。它是封堵的逃生出口，无法闭合的防火门，没有水的消防栓。它潜伏在你眨眼的一瞬，隐匿在齿轮咬合的毫厘，错失在每个大概没问题的侥幸。但总有人选择做按下暂停键的人。
3: 喵喵，安全通道是生命通道，千万不能堆放任何杂物。
4: 这位邻居，电动车禁止上楼，容易产生火灾风险。
5: 瓦斯浓度现在是0.06，
6: 一定要按规定检查瓦斯，注意安全。
7: 运行之前检查所有的安全事故装置，包括压杆、安全带，必须全部要做好做到位。
8: 第一时间发现，第一时间处置，第一时间消除。
9: 要发现隐患的员工，受尊敬，有荣誉，得实惠。
10: 老韩，安全带已经系在生命绳上，不要系在其他地方。
3: 嗯，好的，好的。
11: 您已连续驾驶4小时，请靠边停车休息。
0: 他们可能是你，是我，是我们，是守护安全的每一个普通人。当每一个岗位都成为安全岗，每一个人都成为安全员，亿万双手编织的安全星河，终将照亮每个被忽视的角落。落实安全责任，排查风险隐患，推动建立完善企业内部报告奖励制度，鼓励公众参与安全生产监督，坚决防范遏制重特大安全事故发生。查找隐患不是某个人的职责，而是我们共同的责任。

0: 5G 用广电，中国广电192号卡，高速宽带，高清电视，海量点播，一人办理，全家同享，详询96311或当地营业厅。
1: 千年晋江，葬适宜风骨，一城烟火，在文明绵长。时光轮转，岁月更迭，古老的文脉从未远离。

0: 一砖一瓦皆是历史，一言一行皆是文明，适宜之韵藏于千年风骨，文明之声响于朝夕烟火。以少年之心成千年文脉，以文明之行要适宜之城。聆听适宜回响，传递文明力量。
1: 那个，我昨天和一个陌生妹妹发生了一些不可描述的事情，还没有使用小雨伞，怎么办？我会不会感染艾滋病？
2: 哎，这可是很危险的，最好去疾控中心检测一下。
1: 好，心动不如行动，马上就去。
2: 等等，我还没说完呢。检测这个事儿有点小复杂，人体感染艾滋病病毒后不是马上就能检测出来的，一般要经历4到12周的抗体检测窗口期，所以最好在高危行为后的第4周去检测。如果抗体是阴性，可以等到第8或第12周再检测。如果12周以后还没有检测到抗体，才可以排除感染艾滋病。当然，前提是在这期间你没有新的高危行为。而且，尽管窗口期检测不出艾滋病抗体，但病毒可能正在体内复制，具有传染性，所以仍需小雨伞。
1: Bingo， 我都记住了。抗体检测4周后一定避开窗口期。

0: 用绿色点亮亮丽底色，用非遗传承民族记忆，用产业推进农业发展，用记忆实现就业增收，用勤奋建设美丽乡村，用笑容迎接富裕生活，探索德格乡村振兴新路径，注入甘孜农村发展新活力，共创美好生活，共建美丽家园，谱写乡村振兴宏伟蓝图，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1: 未经允许不要嬉水打闹，不能没有大人陪同游泳，不能私自到不明水域，关注儿童安全，远离溺水伤害。
2: 财政是国家治理的基础和重要支柱，税收在国家治理中具有基础性、支柱性、保障性作用。
3: 我们拿这本假账交上去，这样即使他们来查，我们也是亏的。反正一家企业少纳一点税，不会有影响。
4: 怎么回事？
5: 不会有影响的，
6: 不会有
5: 少那一点税，
6: 不
5: 会
6: 有影响的，
5: 不
6: 会
5: 有
6: 影响的。
7: 这路也太难开了，政府怎么都不修。
5: 工资没涨多少，物价倒是
7: 最近工程都减少了，全体
5: 我们不是了，医药好贵。
8: 今天公司正在为一家
9: 企业没有取消，
10: 财政都没钱了，拿什么补贴？
11: 停下，停下，我错了。
5: 医药好贵。
11: 这是账本。
12: 依法纳税是每个企业和公民的法定义务，积极履行社会责任，共同维护税法尊严。

0: 救命！我又被这家店的老板拒之门外了。
1: 不能拍，不能拍，
2: 不能让你拍，
1: 接下去不要拍了。
0: 可是我领导让我一定要采访这家店。
3: 不拍人家金枪自卫吗？
0: 这家藏在都市老街上的饭店究竟有什么魔力？
4: 我们只拍制作过程，
1: 不用拍，不用拍，
5: 不用拍。
0: 又失败了，究竟是什么菜能把我难倒？
1: 藕轮，
3: 藕轮嘛。
6: 藕轮到底是什么？标题要怎么打？
2: 那，看大屏幕喽。
7: 锦江上新了，
0: 看这位不爱面对镜头的就是饭店老板蔡健康，他不是凶，他是怕拍摄影响食客的体验。我们小点声，别打扰他干活。一颗海蛎到了锦江有很多种吃法，海蛎煎追求鲜与嫩，蚝堆吃出脆与香，海蛎死菜包品味清与甜，他们只要一亮相，立马就是餐桌上最亮的仔。但是蚝暖走的却是完全不一样的路，它更像一个配角。
1: 吃起来就是 QQ 的，比酱油水要咸呢。
0: 海蛎煮熟会缩水，蔡健康因此专挑个头大的海蛎，将它们洗净之后，先焯水，再洗第二遍。
1: 海蛎没有这样洗，你就不会干净。你这个烧开了，它会展开，展开你再冲一下水，它那些脏东西就会掉出来了。
0: 此时蚝暖的制作才算真正开始，生姜去腥，辣椒提鲜，而秘制的调料是他反复尝试琢磨出来的，从不是人。如果是用酱油水煮海蛎，几分钟就能出锅。但是蚝暖要用小火慢煨40多分钟，蚝暖的暖字因此而来。
1: 给它慢慢的熬，熬到呢它那个水全部干掉。
0: 时间一分一秒过去，调料一点一点进入海蛎，这样熬出来的海蛎颜色深沉，不软烂，带着嚼劲，味道偏咸，咸香入骨。晋江东食会做蚝暖的人不少，但要熬到这个色泽和口感，火候全靠手上经验。老师傅的眼睛就是计时器。
1: 我正常在做就不要试了。
4: 它不是那种一抿就烂的那种软，是那种有点韧性的那种咸香。
0: 和其他做法相比，蚝暖更像是餐桌上的一道解药，它的出现是以前的人们为了保鲜食物不得已想出的办法，如今它咸香的口感适合下饭配酒，在大鱼大肉之后解腻，是开胃的解药。
8: 口感上我觉得略干，有点咸，后面带着甜，
9: 就是有点类似小时候那种阿妈先晒干了然后再下去磕的那种味道。其实我不敢吃海蛎，但是这种硬硬的海蛎或者海蛎干我敢吃，就是因为它那个肚子就不会那么软，配白米饭啊，然后就拌一拌，然后就是有点肉酱的那种感觉。
0: 这家店并不临街，像极了蔡健康的性格，沉稳务实，不肯冒尖。蔡健康13岁就开始讨生活，当过木匠，修过车，去深圳打过工，在老家办过厂。他说最难忘的还是开车拉货的时候，跑到哪儿吃到哪儿。
1: 吃到好吃的，我第二次去我就会跟人家那个打招呼，说问这个菜怎么做，回来就会去买菜然后自己做了。
2: 你们得，你们得，
1: 我来泡得。
0: 半辈子摸爬滚打，蔡健康最后回到老宅，守着一方灶台。他的店不做广告，不靠流量，味道却飘得很远。东南亚、迪拜、俄罗斯，很多异乡人惦记这一口。有的人追逐台上的热闹，有的人只想像蚝暖一样心甘情愿当一个配角。

0: 当第八次沟通，老板终于答应我来拍摄的时候，我忽然明白，有些烟火滋味其实不需要出镜，食物本身就足以讲完所有故事。
1: 听乡音，诉乡情，品古早味，在一步一步当中体验闽南风情。

0: 每礼拜拜二、拜五暗八点二十五分，晋江电视台大型文化节目《老板娘》就在这搭等你。
1: 这是鲍海鸭，这也是鲍海鸭。
2: 粘稠之水才是灵魂，
3: 干香才地道。
1: 到底谁才是正宗的鲍海鸭？答案马上揭晓。
4: 晋江上新了。
1: 同样叫鲍海鸭，为什么有两个模样？
5: 鲍海鸭是金井和东石这边的特色菜。金井这边酱爆海鸭一般是干香的，适合下酒。东石这边的酱爆海鸭做法是比较湿，适合下饭。
1: 别看晋江、金井、东石在做法上各不相让，在选鸭这件事上，两个滨海小镇倒是出奇的一致。
3: 一定要用海鸟养的海鸭。
5: 以前用的是用海鸟，然后这种海鸟不能使用，因为国家保护动物，然后我们就用使用的海鸭。
1: 与湖泊养殖的家鸭不同，海边放养的鸭子个头小巧，体重也就一至两斤，咱们吃鲍海鸭吃的就是这一口鲜嫩。金井代表队率先登场，鸭肉切小块，味精、糖、鸡精、盐，灵魂就是这个沙姜粉，去腥增香全靠它。抓拌到位之后，腌足15分钟，淀粉可千万不能少，全靠它锁住鸭肉汁水，吃起来才不会柴得卡喉咙。
5: 很多饭店走的是创意菜和融合菜，但是我们依然走的是传统闽南菜。年轻人很喜欢吃那种老姜放糖水下去的，但是我们的酱爆海鸭依然还是用老姜，没有用糖水过的。
1: 趁着鸭肉腌制的空档，先炸老姜，炸到表皮金黄，捞出备用。鸭肉紧接着下锅炸，炸到表皮金黄就捞出来，可千万别炸干喽。
5: 不断的晃动，不晃动的话会粘锅。
1: 鲍海鸭，鲍海鸭，一听这名字还以为要大火猛炒，实际上还真不是那么一回事。
5: 那爆海鸭哦，不是爆炒的意思，是慢慢煸炒下，慢慢缠缠的才会干香的。
1: 记住这条金科玉律，一滴水都不要放，没有汤汁，香气直接焊在肉上，一口一块就能多喝两杯。好了，接下来轮到东石选手出战，味精、糖、盐、鸡精。调料全部安排到位，先给鸭肉安排一波专属马杀鸡鸭，让它充分入味。起锅，用麻油把老姜爆香，就着锅里的底油直接爆炒鸭肉，再放入川芎、桂枝、八角一众香料，加清水焖上一小会儿。
5: 这种海鸭的口感比较好，比较嫩，时间比较短。
1: 转大火收汁，划重点，东石板这份浓稠汤汁一定要牢牢留住。出锅，鸭肉浸满鲜润的汤汁，嫩到一口咬开直接爆汁，妥妥的干饭神器。
6: 这肉汁哦，吃起来一点都不柴，然后这个骨头吃起来都香。这个汤汁哦，拿来拌饭都可以吃两碗。
7: 这个里面的姜煮着也非常的香，我不怎么吃姜的，吃的就非常的美味。
8: 卤煲卤汤，吃了都是鸭爪水烧酒配凉拌。

一道风味美食，藏着晋江两个海滨小镇不同的饮食习惯，没有谁更胜一筹，两边都守着自家一脉正宗的古法制作方式，这就是实实在在的地道风味。

0: 来加鸡毛。
1: 要加鸡毛啊！将个收鱼机哦，耳机，好，就开海只。
0: 今仔我要加鸡咯。
1: 就是下晡三点啦，鱼更无啦。
0: 今仔我拢就要加鸡咯吧。
1: 啊，今仔有咯。
2: 锦江上新了。晋江人素来擅长用地瓜粉勾芡羹汤，这些晶莹透亮的羹食当地人称为羹露，其中又以深沪镇的马椒羹最为出圈，而这碗马椒羹还是妥妥的开渝限定美食。
1: 那买家鸡我一般是搞开海才做啦，上重要的就是讲究这个鲜度，变啊经过速冻了后，我买家袂做着，退出来袂合适了，啊有暗味啊有鲜度也袂够。
2: 老话讲，好鱼不过马鲛鲳。刚开渔捕捞上岸的马鲛鱼，鱼身泛着一层清透的青蓝光泽，鱼肚白净透亮。不过要注意，马鲛鱼还分好几个品种，品质差别可不小。
1: 这对面加我的加尾胶了，对我的土著了，对我的花白胶了，加尾胶是安尼较平衡啦，安尼较闪亮啦。买家己要做起来，就绝对上贴的啦。口感好哦，这个鲜度也够啦。
2: 很多人以为马鲛羹就是鱼片丢进锅里煮，那你可太小看它了。门道藏在每一步手工里。
1: 鱼片的这做五厘啊，加班的买家己，咱就是食种切片的啦，才有一个海鲜的味素啦，有鲜度，然后起来叫做 Q 弹呐。
2: 接下来就到关键的上浆环节了，水、味精、盐、鸭蛋清、蒜末，要按顺序依次加入。
1: 敲的时阵，咱就手去轻轻啊拉嘞拉嘞，慢慢啊吸啦，慢慢啊敲啦，水也袂做十度落去的啦，就分三摆落去啦，敲啊就是安尼黏黏安尼就可以。
2: 腌制好的鱼片需放进冰箱冷藏一晚，隔天取出后再拌地瓜粉，粘性才会拉满。
1: 什么叫做鸡肉啊？切片了后再来腌制哦，哦啊，咱再配淡薄粉啊，再来去放汤，再倒粉，就叫做鸡肉了。
2: 一碗地道深沪马鲛羹，根本不需要靠昂贵高汤来提鲜，简简单单清水下锅，就能完全释放马鲛鱼自带的鲜甜。闽南民间顺口溜，深沪水湾马鲛羹，翁某吃的都香蒸，翻译过来就是好吃到夫妻俩都要抢。出锅后还少不了蒜末打底，一碗地道的马鲛羹才算真正大功告成。你看这一碗鱼片白嫩 Q 弹，汤色清亮剔透，这才是正统深沪羹露该有的样子。
3: 亲母有一个种风俗，就是说，查某啊要出嫁，就会晓这道买家己，才有算是一个技能的技巧。
2: 当地人吃马鲛羹还有个专属小讲究，总要舀上一勺醋浇进去，一来中和芡汁的绵稠，二来激发出鱼肉的鲜。清甜鱼片裹着晶亮粘稠的羹汤，一口吃下，鱼香瞬间铺满整个口腔。
4: 你进来下一口，胃外较果冻的，加加加一段青毛人来加。
5: 七七二十加，我但是下晡时间也想来加七多。
2: 敲黑板，每日现做现卖，堂食营业时间只有下午三点到六点，来早了来晚了真的吃不到。
3: 每晚一般都是给做些水肉，啊，这个今晚无三点，大家都要困一次，才有人走出来吃点心。

0: 海风岁岁如期，一碗马椒羹紧随鱼际而来，是大海馈赠的时令滋味，更是沉淀在心底的家乡记忆。
1: 算力奔涌，助推千行百业智慧蝶变，全域互联，数字应用汇集千家万户。然而风险暗礁如影随形， AI 算法袭扰智慧治理，网络勒索冲击产业链条，大模型漏洞或致民生系统骤然失温。谋发展不忘守安全，兴智能必先固根基。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统筹发展与安全，坚持以人民为中心，为网络强国建设锚定航向。省委省政府立足数字福建建设，高标准住房线，高水平强能力，为八闽人民铸就数字时代平安方舟。体系筑基，全域制网，谋篇布局，方能行稳致远。编制福建省“十五五”网络安全和信息化规划，发布省网络安全工作责任制实施细则，构筑六位一体防护体系，有效汇聚全域监管合力，夯基筑盾，方能百战不殆。以数字福建安全大脑为基石，汇集千余家重点单位网络资产，实时监测，动态管控。以敏盾攻防演练为平台，用实战淬炼队伍；以网络安全责任制落实为抓手，查隐患、促整改、实问责，筑牢安全基底。治数固门，方能防患未然。强化网络数据安全管理，整治 APP 违法违规收集个人信息，发布自贸区数据出境管理清单，开展重要数据和个人信息出境评估备案。全省各地构建多层防护架构，以全域防线筑八闽数字长城，数智赋能，厚植生态，聚智强安，以财兴产。成立省网络安全标准化委员会，遴选技术支撑单位，汇聚人才，厚植创新沃土，实训练兵，以学强技。常态化开设敏盾网安大讲堂、数据安全培训班，面向行业精准纾困，举办首届敏盾杯职业技能竞赛，发掘优质生力军，玉树出海，以智促创，扩大国际互联网通道试点，架起跨境数字桥梁，投用福州国际数据跨境服务中心，探索跨境数据安全监管创新模式，优化大模型备案流程，护航生成式 AI 安全发展。安全筑基，发展筑魂，让数智福建在守正创新中腾飞。全民共建，安润八闽。利剑出鞘，清朗网络，深化净网护网专项行动，严打侵犯公民个人信息违法犯罪活动，春风化雨，深耕沃土，开展网络安全宣传周活动，打造敏盾清风、明网安等特色品牌，融合微儿互动、普仙戏曲、奢村鱼排等多元载体，让网安知识飞入寻常百姓家。同心筑网，共治共享，组建青年志愿队伍，推进网安宣传六进，携手绘就全民共治、清朗安宁的网络空间最大同心圆。征程万里风正劲，重任千钧再奋蹄。站在智能时代新起点，福建将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以坚实可靠的网络安全保障，奋力书写网络强省建设。
2: 晋江好风光，人宠共和谐，粪便及时清，环境更洁净。牵紧安全绳，避让行路人。依法办犬证疫苗定期打。文明养犬一小步，晋江和谐一大步。
3: 我只是随手一扔。
4: 我只是早走几秒。
5: 我只是河边玩玩。
6: 我只是离开一阵儿。
5: 我只是躲一会儿雨。
7: 我只是图个方便。
8: 我只是没想太多。

0: 值得吗？我没有做亏心事，假如我牺牲了，你不要悲伤，要更好的工作下去。
1: 你知道自己可能看不到那一天，为什么还要坚持？
0: 死对我来说并不可怕，可惜的是我不能看到你们过上幸福的日子。那个日子离我们已经不远了。

0: 水不仅是河与对两个字的简单组合，更是人类文明进步的重要标志，是取之于民用之于民的庄重承诺。合规经营，诚信纳税，让税收成为促进国家富强、人民幸福的有力保障。
1: 起笔皆初心，落笔见品行。福始于内里溃烂，底线失守，终被贪欲吞噬。廉源自棱角边界，心中存持，不忘取分外之物。同起广字头，一念分廉辅，择廉而行，方守本心。
2: 听时代回响，赏岭南万象，千年雅韵，岁月流金，在时光的琴弦上沉浸于韵律和鸣。灯火璀璨，盛景如歌，铺展鲜活跃动的生活气卷。

烟火交织的岭南温度，是舌尖上的记忆觉醒，文化瑰宝的细腻肌理，是每一寸流光凝成的珍品。

南岳，多彩弯曲，丹霞泼墨，伶仃长虹。当山海化作流动的诗篇，极致光影尽在眼前。

0: 方寸见天地，针针显匠心。广东卫视 4K 超高清频道，让世界耳目一新。扬血誓之锤，击盛世之鼓，一音起，众乐和，山林撼动，川流荡波，鼓声雄，一饮其刚，万物皆张，鼓声欢，踏地五天，风灯笑颜，鼓声扬，众力并举，气清天朗，鼓声威，逐梦苍穹，壮我河山，鼓声壮，六合同风，九州共冠，击鼓者号烈，建设者树功，礼序乾坤，乐和天地，击鼓催征，响彻中华。
1: 春花，夏风，秋月，冬雪，四季芳华，一期一会，
2: 二十四节气，七十二候，有希望，有热情，有满足，有温暖。
1: 天地间，每一瞬间都有告别与重逢，
2: 都在辞旧和迎新。时间里的福，因万物自由而欢喜，
1: 以生生不息而无畏。
3: 回头了，
2: 时间里的福，是生命的勇敢，
1: 是自然的礼物，给予我们向上的力量，迎接更新更好的自己。

0: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没有高度的文化自信，没有文化的繁荣兴盛，就没有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在习近平文化思想指引下，我国文化建设在正本清源、守正创新中取得历史性成就，社会主义文化强国建设迈出坚实步伐。
1: 全国秋粮收获加紧推进，目前进度已过四成。
0: 国庆假期，各地公园接待游客数量超2.1亿人次，带动消费超52亿元。
1: 七天假期，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量预计达21.44亿人次，旺盛的出行需求得到有力支撑，发展活力持续释放。
0: 系列报道一线调研，今天来看物流网加速建设带来物畅其流和产销联动。
1: 俄罗斯方面称，将采取一切措施应对立陶宛解禁部署核武器。
0: 联合国数据显示，三年来，以军在加沙地带的军事行动已导致超过7万人死亡。
1: 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0: 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持把文化建设摆在治国理政突出位置，做出一系列重大部署，创造性提出一系列新思想、新观点、新论断，形成了习近平文化思想，为文化繁荣、文化强国建设提供了强大思想武器和科学行动指南，引领推动中华文脉绵延更续，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在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的新征程上凝聚起强大精神力量。
2: 这个国庆假期，在上海中共一大纪念馆、江西瑞金一苏大等革命旧址，人们追寻先辈足迹，感悟初心使命。国家博物馆、中国考古博物馆近日迎来文物上新，观众在从新石器时代至两周时期的文物中感受中华文化的深厚底蕴。在湖南常德河街、江苏苏州平江历史文化街区，国风国潮点亮文旅消费新场景，人们在与历史的对话中感悟文明魅力，厚植文化自信。
3: 一眼看千年，感受到我们中华文化的深厚底蕴，在这举国欢庆的美好日子里，更加读懂了我们自己的文化，也让我们年轻人的民族自豪感和文化自信更加坚定。
2: 中华文化源远流长，中华文明博大精深。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坚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说到底是要坚定文化自信。文化自信是更基本、更深沉、更持久的力量。强调，没有高度的文化自信，没有文化的繁荣兴盛，就没有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考察文化遗产，探寻文明根脉。习近平总书记的文化足迹彰显出他对中华民族永续发展的深邃思考。在福建武夷山朱熹园，总书记指出，我们要特别重视挖掘中华5000年文明中的精华，把弘扬优秀传统文化同马克思主义立场观点方法结合起来，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2023年6月，习近平总书记在文化传承发展座谈会上的重要讲话中，深刻论述中华文明的5个突出特性，系统阐明2个结合，尤其是第二个结合的重大意义，强调第二个结合是又一次的思想解放，并鲜明提出文化主体性重大论断，指出文化自信就来自我们的文化主体性。
4: 只有植根本国本民族历史文化沃土，马克思主义真理之树才能根深叶茂。习近平文化思想所蕴含的科学真理价值，在新时代波澜壮阔的文化实践中不断彰显，不仅为新时代新征程担负起新的文化使命提供了强大思想武器和科学行动指南，也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筑牢了文化根基，锚定了文明航向。
2: 中国式现代化赋予中华文明以现代力量，中华文明赋予中国式现代化以深厚底蕴。在习近平文化思想指引下，我国文化建设在正本清源、守正创新中取得历史性成就。伟大时代呼唤伟大理论， 伟大理论引领

0: 伟大时代》，习近平著作选读出版发行。著作集中反映了新时代中国共产党人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取得的重大理论创新成果，充分彰显了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引领强国建设、民族复兴的真理力量和实践伟力，建立健全党和国家功勋荣誉表彰制度，国家重大礼仪活动深入开展，时代楷模、道德模范、最美人物不断涌现，人民群众的荣誉感、信念感、使命感持续增强。根植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正在转化为人们的行为规范，为中国式现代化注入强大底气和精神动力。不忘本来，方能开辟未来。第四次全国文物普查目前已经进入攻坚收尾阶段，新修订的文物保护法正式施行，我国首个文化遗产保护传承“十五五”规划出台实施，中华文明探源工程、考古中国等重大项目不断取得新进展，国家文化公园建设有序推进，复兴文库、中国历代绘画大戏等重大文化工程硕果累累。随着景德镇手工瓷业遗存列入世界遗产名录，我国世界遗产总数达61项，与意大利并列全球最多，列入联合国教科文组织非遗名录名册项目45个，稳居世界第一。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文艺晚会正义必胜，以史诗格局回望峥嵘岁月。哪吒之魔童闹海、给阿嬷的情书、欢迎来龙餐馆等影片风靡海内外，总台春晚、太平年、沉默的荣耀等电视作品不断热播出圈，广大文艺工作者立足时代、扎根人民，推出一批思想精深、艺术精湛、制作精良的优秀作品。繁荣互联网条件下，新大众文艺写入“十五五”规划纲要。目前遍布城乡的4万多个新型公共文化空间成为百姓身边的文化客厅，村歌、村晚等村字号活动持续火爆，戏曲进乡村、全民阅读、艺术普及等惠民活动广泛开展，文艺看台变为全民舞台，人人可参与、处处有精彩的新格局加速形成。这个假期，从文博文创非遗体验到焕新戏曲、国潮好物、古韵国风，成为年轻人眼中的顶流审美。文明因交流而多彩，文明因互鉴而丰富。从读懂中国国际会议、良渚论坛、世界古典学大会等成功举办，到中匈文明交流互鉴合作研究中心、雅典中国古典文明研究院相继开设，再到举行多姿多彩的中外旅游年、文化节、青年艺术节和海外影展，中国搭建起多边文明对话桥梁，让全球文明倡议持续落地生根，凝聚起国际共识，也让中华文化影响力日益提高。如今，网络文学、网络影视剧、网络游戏、文化出海新三样正以海外用户喜闻乐见的方式向全球生动展示中国的历史与现实、传统与创新、智慧与追求。新时代中国正与世界共同绘就出一幅幅多元互动的人文交流图景，让世界文明百花园姹紫嫣红，生机盎然。在习近平文化思想的科学指引下，创造了5000多年辉煌文明的中华民族必将在新时代新征程上创造出新的更大辉煌。
1: 我国秋粮收获加紧推进，农业农村部最新农情调度显示，全国秋粮收获已过40%，各地抢抓农时，多措并举，保障粮食颗粒归仓。
2: 眼下，东北地区进入秋粮收获高峰，黑龙江粮食已收获超6800万亩，占全省秋粮面积约30%。在双鸭山市友谊县，10万亩糯稻迎来集中收获期。通过实施标准化种植，这里的糯稻生产基本实现了耕、种、收、储全程机械化。当地还积极推广订单种植模式，糯稻收割后统一送往企业仓储加工，让好收成成为农户的好收入。辽宁秋粮收获进度近半， 速度较去年同期有所提升。辽宁各地统筹调配农机，组织跨区作业，在铁岭市昌图县400多万亩玉米收割全面铺开。今年当地进一步推广玉米机械化收获与黑土地保护性耕作相结合，通过配套粉碎和抛洒装置，让秸秆还田，保护土层。黄淮海地区秋粮收获加紧推进，河北省玉米收获近3100万亩，占种植面积的约60%。今年河北全省调配农机具81万台，推广机收、烘干、仓储一体化作业模式。在邢台市仁泽区，大型联合收割机往来穿梭，摘穗、剥皮、秸秆粉碎还田等环节一气呵成，大大加快了玉米的收获进度。安徽全省已收秋粮面积超过30%，新设备成为减损增收的重要保障。在亳州市郭阳县，成片的玉米长势饱满，穗粒充盈。今年当地大力推广籽粒植收智能农机，一次下地可以完成玉米摘穗、脱粒多环节作业。从过去的收穗到现在的收粒，玉米籽粒全程不落地，保障秋粮收获，提质减损。
3: 这个国庆假期，各地公园举办丰富多彩的文化活动，超过2.1亿人次在公园乐享假日时光。
2: 白天赏秋，晚上夜游，这个假期各地公园不再只限于白天游览，而是通过举办各类夜游活动拉长游园时长。在无锡梅园公园的金秋主题灯会就以《山海经》为核心主题，将上古奇书里的奇幻神话搬进了百年江南园林。
4: 白天逛了逛公园，晚上来这边看看灯会，很有意思。
2: 趁着假期，各地公园还不断丰富游园内容，让市民游客就近就能有景可赏，有处可游，有乐可享。在潮州，潮人公园被打造成城市休闲综合体，假期期间接待游客超过24万人次。在合肥，洛岗公园依托自身独特的自然生态，打造了观景加逛街加休闲的轻消费模式。
5: 就是你想不到去哪儿的时候，有个地点在这儿可以去逛一下，就在家门口啊，也很方便。
2: 来自住房城乡建设部的数据显示，国庆假期期间，各地城市公园累计举办了节庆花展、文化展演、非遗体验等特色活动1.1万场，接待游客数量超过2.1亿人次，带动消费超52亿元。
1: 记者从交通运输部了解到，今年国庆假期，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量超21亿人次。随着综合交通运输体系持续完善，旺盛的出行需求得到有力支撑，我国发展活力持续释放。
2: 交通运输部今天发布的最新数据显示，国庆七天假期，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量预计达21.44亿人次，同比增长0.7%。国庆假期铁路客流持续旺盛，连续3天旅客发送量超2000万人次。随着高铁网络不断延伸，说走就走的旅行更加便捷。假期前开通的京港高铁熊商段、哈尔滨至伊春高铁等4条高铁串联起华北、东北等地区，带动沿线旅游升温。这个假期超19.6亿人次选择公路出行，其中自驾出行比例近80%，新能源车流量同比增长35%。全国高速公路10公里以上严重拥堵路段数量同比下降70%。今年汽车租赁市场十分活跃，日均租车率同比增长25%。这个假期，民航旅客运输量日均约240万人次，大城市航空客流保持高位。随着支线机场的不断完善，带动了特色旅游城市客流快速增长。
6: 日均超过3亿人次的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有效释放了居民消费潜力，促进了线下线上消费服务的增长，人员物资在城市群、都市圈内部和城乡之间安全有序的高效流动，增强了消费动能，拓展了增长空间。
3: 今年以来，入境游持续升温，沉浸式体验内容更丰富，外国游客更深入地感受中国的历史之美、山河之美、文化之美。
2: 中国国庆长假丰富多彩的活动正吸引不少外国游客参与体验。在线旅游平台数据显示，今年国庆假期期间，入境游的游客预订量继续增长，客源地从东亚、东南亚地区向欧洲、大洋洲拓展。 假期前六天，北京接待入境游客11.2万人次，同比增长24.6%。四川接待入境游客47903人次，同比增长9.2%。
7: 我们了解到中国各地会在国庆节假期推出丰富的活动，会让中国游更有意思，所以我们来了。
2: 这几天在湖南张家界国家森林公园，土家歌舞、非遗展演轮番上演，中外游客在欢声笑语中共同感受中国传统民俗和浓浓的节日氛围。
8: 这里的人都非常友好，我们所见的一切都很美，中国人很幸福。
2: 外国游客在中国足迹越来越广泛，体验更加多元。他们走进河南南太行山区，体验晒秋民俗，与机器人现场互动；到四川成都杜甫草堂，了解古典诗词与中医药文化；漫步安徽唐摩千年古村落，品味皖南民居的独特韵味。拓印碑帖，制作鱼灯，城市乡村大街小巷，中国游全面升温。多地也持续优化入境服务，提升游客来华体验。日前，上海推出沪小游服务中心，浙江全新升级入境旅游智慧服务平台，实现智能行程规划、一站式订票、跨境支付、离境退税等多种功能，帮助外国游客顺畅出行，舒心游玩。
9: This trip was so cool.
10: 这趟旅行非常酷，我们买了不少东西，一切都很方便。
2: 中国文化独特的魅力、多元的文旅场景和安全的社会环境，让今年以来海外游客入境游持续升温。国家移民管理局数据显示，今年前八个月，全国口岸查验出入境外国人6128.7万人次，同比增长19.5%。在线旅游平台数据显示，2026年以来，入境游客在中国境内平均停留5.1天，同比提升11%。中国游、中国购风靡全球，越来越多的外国游客不再满足于隔着屏幕了解中国，而是亲身走进中国，体验中国。
1: 这个国庆假期，有人选择出门旅游赏美景，也有不少人选择静下来，用阅读的方式给自己充电，在书香中享受假日慢生活。
2: 奔赴一座乡村，可以是为了美景，也可以是为了打开阅读的新场景。在湖南益阳清溪村，22间以作家或者出版社命名的书屋，成为田野间的人文景观。阅读分享会是这个假期最受欢迎的活动之一。清溪村因作家周立波的文学作品《山乡巨变》而出名，如今作家笔下的这座美丽花园正从憧憬变为如诗如画的生活场景。在天津，地坛书市进天津活动落地百年街区，书香与老街古韵相融，丰富品类满足各年龄段读者阅读需求。在江苏南京盐城等地，金陵古籍陈列、文脉主题展览、经典文学品读等特色活动，人们在书香雅韵中度过一个文化假期。
11: 在这里静下心来读一本好书，我感觉到特别的舒心，所以这个假期我过得特别充实。
2: 国庆假期，各地公共文化场馆延时开放，满足读者假日阅读需求。长假前六天，陕西省图书馆接待读者9.5万人次，较去年同期上涨22.5%。江西省图书馆假期日均接待读者超1万人次，客流量较平日增长43%。清雅的书香正浸润中华大地，滋养中国人的文化生活。
3: 我国已建成世界上规模最大的综合交通基础设施体系，为什么还要打造一张物流网？今天的一线调研，我们在四川彭州的一个农产品市场寻找答案。
12: 清晨，这个西南地区最大的农产品集散枢纽已经忙碌起来，每天超过1.5万吨果蔬在这里交易。
13: 我们看这些车牌，这是河南的，这是山东的，这是湖北的，每个车牌背后都是一条物流的线路。
12: 顺着这些进出市场的货车，我们画出了一张流动的地图。市场连接起31个省区市、340座城市，最近的一辆车可能只开几十公里，最远的来自新疆喀什，3400多公里，经过戈壁、高原，再进入四川盆地。
14: 都是选的地里面采过来，现在东北挂嘛，东北挂结束了就广西，广西挂完了就缅甸，缅甸卖一个多月以后就是老挝。
12: 市场上的四季鲜首先得益于路网建设的不断完善，但货到了市场还只是第一步。大量鲜果蔬菜抵达之后，

0: 怎样快速流转。
1: 以前我们是各找各的车，各卖各的货。
0: 有时几箱菜，十几件水果，单独叫一辆车不划算，等着凑满一车又耽误不起新鲜度，小批量货物如何能被有效地组织起来？记者在市场一街之隔找到了另一个正在发生的变化，新打造的农产品数字化供应链平台，补齐订单组织、仓储配送等服务环节，每天不同去向的货物被重新组合，车辆、线路、装载率一起交给系统计算，最快3分钟，一套配送方案就能排出来。
2: 现在的装载率是在95%以上，日均损耗由原来的5%降低到了现在的0.5%。
0: 配送统一了，信息也连成了网。平台在全国设有多个中心仓，各地行情汇成一张需求地图。越南榴莲最受福州、九江消费者欢迎，辽宁的葡萄深圳人买的最多，广西的香蕉大部分进了成都市场。货沿着网卖出去，信息沿着网传回来。这个果园里20万斤猕猴桃还没采摘就已经有了去处，采收和发货都提前排定。
3: 现在是产销两端同步，畅通了市场到果园的信息通道，采摘下来直接就发车。
0: 这个市场的变化正是物流网建设的缩影。过去看一个枢纽建没建，一条线路通没通，现在看枢纽和通道能不能高效衔接，物流服务能不能连上产业和市场。今年8月印发的物流网建设实施方案，推动物流基础设施从布点畅线转向成链成网。
4: 不再简单追求设施数量和规模，更加看重节点通道之间联动运行的实际效能，强化各货运节点的功能分工与有机衔接。
0: 眼下物流网建设正加快布节点、接通道、改设施、连数据，铁路、公路、水运、航空多式联运堵点也在加快打通，中欧班列、西部陆海新通道等国际骨干物流网络持续织密。物畅其流后，物流网还能带动什么？15/5时期，全国落地建设的181个国家物流枢纽将进一步互联成网，带动产业发展和提升综合竞争力，支持1000个左右主要货运节点提升多式联运功能，带动企业降本增效。物流网还将向城乡和国际延伸，带动智能仓储、新能源物流装备等新需求。一张物流网在更好服务实体经济的同时，支撑国民经济循环畅通和高质量发展。
5: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6: 记者从住房城乡建设部获悉，近日老年人照料设施建筑设计标准完成局部修订，完善了医养结合、康养结合以及防疫设计、老年人日间照料设施等相关规定。本次局部修订的文件将于2027年1月1日起实施。记者从昆明海关获悉，中老铁路自开通运营以来，已运送进出口货物超2077万吨，货值超1004亿元，进出口规模年均增长超24%，辐射19个国家和地区，品类达3900余种。国家林草局发布的最新数据显示，三北工程攻坚战3年多来累计完成新造、改造、成果巩固等建设任务2.65亿亩。今年国家林草局已全面启动三大片区2年集中攻坚行动，确保2027年完成70%建设任务，2030年全面完成攻坚任务。立陶宛议会6号就旨在解禁在本国部署核武器的宪法修正案举行首轮表决，支持废除宪法中的相关禁令。相关法案还需要经过第二次表决。立陶宛议会此前称，废除相关禁令的目的是解除立陶宛全面参与北约集体防御和威慑体系的限制。对此，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6号表示，北约军事基础设施向俄边境地区逼近，以及在俄邻国部署核武器，不会促进欧洲大陆的稳定，只会导致紧张局势升级。俄方将被迫采取一切必要措施，以维护自身安全。法国总统马克龙6号称，法国一艘战略核潜艇当日成功试射一枚 M513 潜射洲际导弹，这是该型号导弹首次从核潜艇试射。法国媒体称，这枚导弹未装载核弹头。法国是欧盟唯一拥有核武器的国家。

0: 国家。今年三月，马克龙提出前沿威慑计划，称在某些情况下，法国可依据该计划在盟友国家部署战略核力量。俄方对此警告说，此类部署国可能成为俄优先打击目标。此外，瑞典政府六号宣布，瑞典将首次向另一北约成员波兰部署爱国者防空系统，以保护当地的北约后勤基地，进而保障向乌克兰提供装备支持。相关行动计划将于十二月开始。也门胡塞武装今天称，该组织使用导弹和无人机对沙特阿拉伯两个国际机场以及海米斯穆谢特的空军基地发动打击。胡塞武装还称，击退了也门政府军在曼德海峡方向的多次攻势。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方面今天称，在沙特首都利雅得北部拦截了胡塞武装发射的一枚导弹。也门交通部今天称，胡塞武装今天袭击了南部沿海城市亚丁的国际机场。也门政府方面此前一天称，政府军行动取得进展，政府军继续在马里卜、塔伊兹等方向打击胡塞武装目标。
1: 下面来看一组国际快讯。
0: 俄罗斯交通部六号称，一艘悬挂利比里亚旗帜的油轮当天在俄黑海沿岸遭无人艇袭击起火，船上全部船员均被俄方救起。同一天，保加利亚总理拉德夫称，两艘悬挂外国旗帜的商船当天在保加利亚黑海专属经济区遭无人机袭击，其中一艘沉没，船上人员失踪。上述事件的调查工作均在进行中，袭击邮轮和商船的无人艇和无人机来源尚未得到确认。今天，新一轮巴以冲突爆发满三年。六号晚到今天，巴勒斯坦加沙地带多地再度遭以色列军队袭击，造成多人死亡。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哈马斯今天发表声明，谴责以色列制造了严重的人道主义灾难，并持续违反停火协议。以色列方面此前一天称，不会停止打击哈马斯。联合国相关机构数据显示，三年来，以军在加沙地带的军事行动已导致超过七万人死亡，约210万当地民众中的几乎所有人流离失所。哈马斯于2023年10月7号对以色列发动的袭击，造成1200多人死亡。据美国国会相关机构日前发布的报告，自2月28号美国和以色列对伊朗发起军事打击以来，共有81架美军飞机受损或被毁。报告称，美国国会将根据损失情况评估战争环境和敌方火力的威胁程度，以及是否需要调整美军装备、战术或基地部署态势等。美国亚特兰大动物园六号宣布，中国大熊猫平平和福霜将于11月6号首次在休息一新的馆舍公开亮相。该动物园表示，翻新后的馆舍会有更大的室内区域和新的攀爬设施等。平平和福霜于9月27号抵达亚特兰大动物园，此后一直在安全区域隔离并适应新环境，未与公众见面。
1: 山河广袤，万物共生，层林尽染，禽鸟翩跹。
2: 节目的最后，让我们走进绿水青山，一同感受锦绣神州的生态之美。

0: 5G 用广电，中国广电192号卡，高速宽带，高清电视，海量点播，一人办理，全家同享。详询96311或当地营业厅。
1: 千年晋江，葬世遗风骨，一城烟火，在文明绵长。时光轮转，岁月更迭，古老的文脉从未远离。

0: 一砖一瓦皆是历史，一言一行皆是文明，适宜之韵藏于千年风骨，文明之声响于朝夕烟火。以少年之心成千年文脉，以文明之行要适宜之城。聆听适宜回响，传递文明力量。
1: 球场上有决定成败的关键赛点，生活中也有关乎生死的特殊时刻。当火灾发生时，请不要让杂物堵住逃生的机会。畅通生命通道，维护消防安全。
2: 我有一个说话不算数的妈妈，当我还在她肚子里的时候，她说等把你生下来我就放心了。当我会走路的时候，她说等你上学了我就放心了。当我读高中的时候，她说等你考上大学我就放心了。当我找工作的时候，她说等你能养活自己我就放心了。当我谈对象的时候，他说等你结了婚我就放心了。结婚后他会说等帮你把小孩带大我就放心了。在妈妈的眼中，我们永远是长不大的小孩，但有一天他也会成为需要我们呵护的老小孩，需要我们的呵护与陪伴。

0: 晚上好，欢迎收看福建新闻联播。今天是2026年10月7号，农历8月27。首先，请静轩带来联播内容提要。
1: 国庆假期，福建红色旅游持续火热，家国情怀深度融入假日消费，游客打卡红色地标，追寻红色足迹，更续长征精神。各地还创新推出文旅新业态，让游客沉浸式体验福建闽式风雅，很上头。畅通川渝朋友圈，福州港江阴港区西南海铁联运通道贯通。福建省图书馆推出讲座超市，创新公共文化服务供给，让缕缕书香浸润闽式生活。现在进入今天的联播头条。
0: 今年是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这个国庆假期，游客们走进福建各地革命旧址纪念场所，追寻红色足迹，在抚今追昔中坚定前行意志。
2: 长汀和宁化是中央红军长征的重要出发地。1934年9月30号，红九军团在长汀县中富村关寿公祠前集结誓师，开始漫漫征途。90年后的今天，游客们走上中富村的红军桥，感受生命等高线的悲壮。在关寿公祠前，长征再出发仪式带大家重新走进这段历史。在松毛岭战斗烈士纪念碑前，游客们列队肃立，手持鲜花缓步上前敬献先烈。
3: 以前在课本里读长征，听苏区故事，这一次我自己亲身走进了长汀中富村，看着当年红军走过的古道，用过的旧址，内心特别震撼。
4: 来瞻仰一下我们的历史，希望更多的人能了解我们的革命历史，特别是龙岩作为闽西革命老区，为我们的国家做的巨大的贡献。
2: 长征路上，红军中有6000多名宁化籍战士。在宁化县革命纪念馆，这本1932年印制的《中国工农红军军用号谱》是目前全国唯一一本保存完整、经过正规出版印刷的红军时期号谱，也是红军行军作战的密码本。
5: 今天我们的美好生活都是用革命先辈的鲜血换来的，我们应该好好学习铭记红色历史。
2: 建宁是中央苏区历次反围剿的重要战场与指挥枢纽，更是第二次反围剿收官大捷地。在建宁中央苏区反围剿纪念馆内，历史照片、革命文物、文献史料再现当年反围剿斗争的烽火岁月。
6: 特意趁国庆带孩子来，就是想让他走出课本，亲身感受革命先辈的不易。这种红色教育比在家讲多少道理都管用。
2: 上杭县探庆乡红色底蕴深厚，全乡在册革命烈士141名，是上杭所有乡镇中烈士与人口比最高的乡镇。假期里，一场文艺晚会在这里举办，情景剧、树叶吹奏、合唱等节目重现了长征峥嵘岁月，再现叛境罗家山儿女浴血奋战的革命壮举。
7: 我们通过老百姓喜闻乐见的文艺形式，讲好叛境的红色故事，留住乡土乡愁。
2: 一条条红色足迹，一处处革命旧址，一份份珍贵的历史照片、文物与文献史料，他们记录着红军谱写的壮丽史诗，也激励着我们走好新时代的长征路。
8: 作为新时代的大学生，要学习弘扬红军伟大的长征精神，学好本领，为国家贡献自己的一份力量。
1: 在非遗国潮中体会八闽文脉，于山海徜徉间感受福建魅力。这个国庆假期，福建各地轮番推出文旅新业态，让市民游客沉浸式体验闽式风雅。
9: 在莆田市兴化府历史文化街区，古厝街巷化身为天然舞台，传统剧目依次上演，让濮阳先贤故事、科举文化走出书本，融入当下。
10: 沉浸式感受科甲冠八闽，特别震撼。
9: 泉州洛江区桥南古街上，身着南洋服饰的舞者们从人群中汇聚而来，重现宋元时期泉州港市井十洲人的繁华景象。福州三坊七巷里，转角就能遇见身着传统服饰、头戴三条三银饰的游客，在古厝定格最美身影。
11: 这样的文旅体验很特别，也感受到福州文旅消费越来越有特色。
9: 如果说兼具古韵与新意的换装快闪，让游客领略福建深厚的文化底蕴，那么街巷里上新的花式烟火，则让游客亲身体验闽式生活。在厦门的城市公园里，一张张竹制茶桌子错落排布，市民游客随性落座泡茶聊天。
11: 这种茶具还有茶桌，就是很有老闽南的感觉，就是给不管是厦门的市民或者是游客，都是一种很好的体验。
12: 我们还以为要收费，但是这都是免费的，感觉非常暖心。
9: 国庆市开放的泉州美食文化博物馆以吃桌为主线，通过场景复原、食物展陈和互动体验，展现闽南饮食风俗与城市文化记忆。
13: 每个地方的文化传承历史嘛，然后要给它展现出来。因为现在年轻人的话，很多的一些习俗都已经忘掉了，然后这样的方式去记录、去传承。
9: 惠安回岸季音乐节也在假日里火热开场，顶级说唱阵容、绝美滨海风光交织碰撞，打造海边音乐盛宴。
14: 现场的话氛围还是非常好的，这舞台的舞美设计，那些彩带烟花什么的，就是很满意。
9: 从看景到入戏，各地解锁全新游玩攻略。泰宁推出我在泰宁当主角沉浸式影视文旅体验项目，游客可以开启属于自己的短片拍摄，无需专业表演功底，最快3小时就能收获一部60至120秒的专属微短剧。
15: 我觉得还挺好玩的，我在里面当了一个小岳飞的角色，欢迎小朋友都来玩。
16: 整个过程中我自己都是非常享受的状态，也能调整平时的一些疲惫，所以整体感受都极其的好。
9: 位于武夷山市兴村镇黄村村的世界乌龙茶发源地展示馆推出全息影像裸眼 3D 技术，复原千年制茶工艺。游客们在炒青、揉捻等众多互动体验装置中亲历制茶，感受悠远醇厚的武夷茶文化。
17: 知道武夷山是一个产茶的地方，所以我们特地来到这个博物馆来进行一些更深度的了解，我们过程是很开心的。
9: 来自福建省文旅厅的统计数据显示，国庆假日前6天，福建全省监测的287家3A级及以上景区景点共接待游客172.6万人次。来福建这一趟，他们有哪些收获呢？跟着记者去开箱。
18: 我从上海过来。
2: 这个国庆假期是00后宋泽凯和福州的第一次相遇。打开行李箱，几乎一半装的都是福建伴手礼。
18: 当时我在三门七巷周围，然后反正闲逛嘛，然后刚好看到有一家分好几款，然后之后就觉得肉桂这个茶，它确实香气啊什么，就都是，超乎我预期的，然后所以就想带一些回去，然后它好像也能养胃啊什么的，就对身体什么都比较好。
2: 箱子里面的这份红菇，则来自于一次闽菜体验，
18: 也是在店里喝的那个红菇番鸭汤，然后就觉得特别的滋补，然后最近刚好又也比较虚嘛，然后就撑了一点打算。
2: 被同事朋友发的照片吸引，这次国庆假期他选择来到福建，5天都泡在福州。三坊七巷、西湖公园、烟台山都留下了他的足迹。
18: 我去看榕树什么的，然后他那些青年古树什么也保存得很好，感觉这个城市很宜居吧。
2: 在福州火车站，我们还遇到了王坤泽，一眼看过去他似乎不像个游客，因为手里只有一个公文包。
19: 因为比较经常来福州嘛，然后呢主要就是过来吃东西。这个是吃的这个福州捞化，我觉得这个是福州特别好吃的一个东西。像我们在广州吃东西的话，我们其实就是有很多就是类似炖汤啊这种的食品嘛，然后呢来了福州之后也是发现说有很多像福州本地有叫那个炖罐，这就是这一类的。
2: 来自广东的王坤泽在福建找到了似曾相识的味道，他的手机里还新添了不少福州的美景，
19: 去这个西禅寺玩拍的照片，也买了他们的这个文创产品，是一个冰箱贴，个人会比较喜欢这种比较有设计感、高级感一点的东西嘛。我还去了熊猫世界，这些美食啊景点的照片，我觉得就是每次来福州特别珍贵的一个。
2: 从福州到三明，从闽江畔到沙溪边。把福建带回家的故事还在继续。
20: 我们就是从广州过来沙县的。
2: 今年国庆，陈女士一家来沙县参加亲戚的婚礼，返程时带上了板鸭和五福酱。
20: 沙县给我一种很松弛的感觉，就走在路上特别的舒服，对。然后这边的人也特别的热情，去了东门街，然后还有淘金山，那一种很古朴，然后浓厚的那种历史文化的那种气息。
2: 茶叶、文创、美食，一个个行李箱装着游客们难忘的福建记忆，把福建带回家，让快乐不止七天。
0: 今天，福州港江阴港区川渝地区海铁联运通道贯通，港区整车装出口枢纽再扩容。
21: 当天，中远海特玉衡先锋轮稳稳靠泊福州港江阴港区，完成3000多辆商品汽车装船作业，驶往中东地区。这批次商品汽车集聚多个汽车主机厂品牌，其中近2000辆为重庆产整车，主要通过铁路公路方式集港。福清边检海关等口岸单位联动开放绿色通道，快速验放。这是江阴港区商品汽车滚装出口首次迎来川渝地区批量货源，标志着港区滚装出口业务辐射范围延伸到内陆西南地区。
22: 港区依托公路、铁路和水路综合运输网络，航线直达，班期稳定优势，持续推进港站一体化和到站即到港服务，从而高效集结川渝等地车源，形成规模化、批量化滚装出运能力，吸引车企选择从江阴港区出海。
21: 今年9月，福州港江阴港区商品汽车滚装出口突破20000辆，创月度历史新高。目前，港区已常态化开行中东、南非、南美等多条远洋滚装航线。
23: 国庆假期，福建首条跨市域地铁厦门地铁6号线持续开放试乘，线路串联厦门、漳州两地，半小时即可往返，催生了全新的跨城游玩与消费热潮。位于漳州市台商区的角美农贸市场吸引了不少厦门市民专程前来采购。
24: 这个最吸引我，真的，我买了很多东西，比如说你看炸虾、炸丸子，还有炸芋头。
23: 漳州的文旅景点也迎来客流增长。天一总局旧址是近代闽南重要的侨批邮局，馆藏丰富的侨批文物。厦门市民叶女士一家四口专程搭乘地铁前来参观。
25: 过来这边很近，然后带小孩来这边逛一下，看一下以前南洋风景。
23: 与此同时，越来越多的漳州人也坐上地铁前往厦门，享受同城化的便利。
26: 之前我们去厦门玩的时候，就是要打车啊，坐公交啊，就是挺麻烦的。现在通了地铁之后，刚好也是趁着国庆假期，就带弟弟妹妹去厦门，上 KL 那边打卡一下，玩一下，挺方便的。
1: 周末到图书馆听讲座，如今能像进超市一样按需选购。在省文旅厅的指导下，省图书馆推出讲座超市，从单一场次转向群众需要什么就提供什么，成为创新公共文化服务供给的生动实践。
27: 说我们福建人。
28: 近日，一场主题为宋代福建村民的生活世界的讲座在省图书馆的八闽书房开讲。在高校教授深入浅出的讲解中，两宋福建村民的多元生计、家族观念与家国情怀吸引众多读者落座聆听。
29: 把学术界最前沿的知识以最通俗有趣味性的方式传播给大众，让我们了解宋代福建人当时在巴山一水一分田这个地理环境下如何去喜欢读书，向海而生，扩展了我的眼界。
28: 当天，省图书馆一楼多功能厅内，另一场宏观经济金融形势与民众投资理财的讲座同样座无虚席。主讲人将专业金融知识通俗化，帮助现场听众建立科学的财富认知，提升理财的思辨能力。与此同时，三楼报告厅里关于福建海洋人文与海洋精神的讲座展播也吸引了相关兴趣爱好者驻足观看。过去听讲座是有什么听什么，现在去省图书馆能要什么选什么。省图书馆讲座超市周末开市，多场次多主题同步开讲，让公共文化服务真正对位，
30: 针对不同年龄层次的读者。
3: 举办不同类型的讲座，我们以讲座家的方式推动图书馆优质文化资源，汇集更广大群体。六月至今，我们策划举办讲座62场，汇集读者超1.5万人次。
28: 打开八米书房智慧平台，点进讲座超市，一张月度讲座总表，把省图书馆的所有讲座信息摆上知识货架，让读者一站式获取，清单式选择。从东南中

0: 墨讲坛到福建文旅讲坛，从八米书房到公共阅读新空间，涵盖数字生活、家庭教育、传承文化、诸子文化等多元主题，还有史记导读、少儿科普绘画、节日主题活动等互动内容。
1: 我感觉省读这边的话，这样子可能是在综合这一块上，提高了不少知识嘛，还是蛮丰富的，对我们读者吸引力会更大一点。这样子，
2: 通过小程序能够知道这边的一些讲座，选择性的来听老师的一些课，方便很多了。
0: 如今到图书馆阅读，远不止于静坐翻书，聆听一场讲座，参与一次文化互动，同样是一种阅读。作为公共文化服务的重要阵地，福建省图书馆持续开展全民阅读推广，打造八闽书房读中华经典、诵时代华章诵读比赛、正义杯、古诗文大会等多个全民阅读品牌，
3: 发挥省级馆龙头作用，在措施原始开放服务基础上，探索创新阅读家推广形式，进一步推动优质资源全龄友好、全域覆盖、全民共享。我们将持续发力，让里里书香进入民事生活，推动全民阅读走深走实。
4: 今天的联播相册，我们存入这张照片，他叫邱学军，是龙岩市融媒体中心的退休记者。十年间，他往返福建、湖南、广西33趟。为114位红34十烈士找到亲人，在长汀县和田镇博湖村，他还成了一群孩子的点灯人。日前，他入选2026年第二批中国好人榜，获评助人为乐好人。
0: 2016年，电视剧《绝命后卫师》在龙岩取景，当时还是记者的邱学军跟着采访。也是在那时，他才知道许多闽西子弟跟着长征队伍走了，就再也没回来。他们埋在了湘江边，很多人的名字连家人也记不清了。
5: 他们的牺牲其实不只是自己的生命，他自己的后代没有了，但是你看我们新中国的命脉它崛起了。
0: 从那以后，邱学军钻进了故纸堆，旧档案、老族谱、地方志，一页一页翻，一条一条对，挤长途大巴，走泥泞山路。十年间，他往返闽湘桂33趟，成功为114位湘江战役闽西籍烈士寻到亲人，并整理编成《红34师闽西烈士名录》。
5: 这是我一项这持续了十年的采访，他们的永生是依靠我们心里记着他们的，是吧？我们记着他们，他就活着。
0: 帮烈士找家的事还在跑着，邱学军的心又被另一群孩子牵住了。2017年，他到长汀县和田镇博湖村采访时发现，许多孩子父母在外打工，一年到头见不着几回。他从自己的积蓄里拿出钱来，出钱出力，还牵线厦门大学在村里设立长期支教点，把国学、美术等课程开起来，也把烈士的故事揉进日常教学。
5: 我用希望就是我现在支教的带的这些大学生、或者中学生或者小学生，能够悟到90多年前的这帮年轻人，他们是怎么做的。
0: 这个夏天，厦门大学第10届长汀农村公益夏令营在博湖村如期开营。夏令营第一课说的还是长征，还是那些年轻的名字。
6: 背红军烈士的名单，邱老九子、谢茂思、黄文祥，背过了好多。
7: 村长讲得非常感人，然后呢，他给我们放的视频有画面感，我们可以学习一些红军精神，比如说他们吃苦耐劳呀，坚持不放弃，然后勇往直前。
5: 我做的所有事情都是一个目的，让先烈献出生命跟鲜血的新中国以及生活在这片土地上的人能过得更好。我觉得这事情没有终点了，当然除非到最终不能动。
8: 国庆假期今天结束，铁路、高速公路均迎来返程客流高峰，我省多部门联动，保障旅客平安有序返程。
4: 受国庆集中返程车流影响，龙岩、下荣、永章等高速主线及龙岩西、长汀等重点收费站车流量显著增大。
9: 联合高速交警、高速公司等5+N 联动协作部门，联合排班交叉巡查，形成接力式覆盖。
4: 在车流量大、事故易发路段，路政部门提前安排应急救援点位，重点关注快速处置，
10: 在关键点位前置

0: 日拖车等救援力量，落实轻微事故快处。
1: 国网厦门供电公司在高速服务区、热门景区等地投用新型移动储能充电装置，降低新能源车主排队充电的时间。
2: 它可以像搭积木一样，整个过程它不会中断供电，而且它的是低噪音零尾气。
3: 本来担心假期充电排队的时间问题，那现在这边临时增加了充电桩。扫码30分钟，差不多就能帮我的车充满。
1: 针对返程高峰，各地火车站动态调整服务配置，增加人工服务，重点兼顾老年旅客等，尽力缩短旅客进出站时间。据统计，10月1号0时至10月6号24时，全省公路、水路跨区域出行量累计8614.54万人次，其中，全省高速公路出入口日均流量467.4万辆次。较日常上升103.2%，全省城市轨道客运量累计1592.64万人次，同比增长34.89%。全省交通运输系统出动执法人员10941人次，出动执法车船4040辆艘次，巡查公路水路里程20432公里，进驻187个重点隧道口保畅点联动保畅。全省公安交警日均投入警力1.4万人次，警车4800辆次，启动交警执法站和临时执勤点796个。全省涉及人员伤亡的道路交通事故起诉、财产损失同比全面下降。
4: 红色基因、绿色生态、古色文明、金色产业、蓝色特质，清新福建，五彩龙岩，欢迎您。

0: 有福之州，欢迎您。生态旅游岛，凤美新东山。
1: 八米书房，一卷月。

0: 山水人文新城顺昌欢迎您。
1: 推进四库联动，建设美丽福建。
2: 假期即将结束，是时候慢慢收心了。建议先从调整作息和设定闹钟入手，帮助紊乱的生物钟回归正轨，再简单列个代办计划，理清头绪。
3: 由中国民族声乐艺术研究会与福建师范大学联合主办的《民族魂》第十届中国声乐总展演暨第十一届中国声乐研讨会近日在福州启动，来自全国56所高校的200余名声乐英才参赛，活动旨在为青年文艺人才搭建展示自我、追梦圆梦的舞台。2026年乔家乐福建省华侨美食文化交流活动明溪专场日前启动，现场集中展销欧洲进口红酒、特色休闲食品等跨境商品及非遗文创产品、客家传统风味小吃等，进一步丰富节庆消费场景。
4: 以上就是今天的福建新闻联播，感谢收看，再见。

0: 中国广电5G 广电会加全能卡邀您一起收看晋江新闻。
1: 5G 用广电，中国广电192号卡，高速宽带，高清电视，海量点播，一人办理，全家同享，详询9631111或当地营业厅。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10月7号星期三，欢迎收看晋江新闻。
1: 今天晋江新闻的主要内容有：
0: 海思文脉邂逅晋江制造，

0: 十二处遗产点之一，也是宋元时期泉州海上交通网络的历史见证。超级近江洛阳桥乐购集合店坐落于洛阳桥桥南古街，依托千年海丝文脉，将近江制造品牌资源与洛阳桥文旅客流进一步对接，让游客在游览古迹之余近距离接触近江制造的魅力。
1: 我们是从成都过来的，就看到店嘛，就觉得反正有意思嘛，就看一下，就顺便看了一下衣服，就很漂亮，就觉得还不错，就买点衣服。小朋友买了个鞋。
2: 进来的话，一楼就是我们的这个闽南的奶茶，然后的话进入进去之后会有一些文创，然后一些零食，包括一些这个拖鞋，然后二楼的话就是我们的一些服饰鞋品之类的，种类非常多。我买的话就是我身上穿的这件衣服啊，有一个马甲，然后里面一个内衫，就是非常的亲肤，很舒服。
0: 活动现场同步举行首批超级近江联名品牌授牌仪式，十二家超级近江联名品牌集中亮相。本次活动集中推出一系列 IP 联名产品，旨在依托超级近江乐购 IP 打造可市场化的爆款单品，助力本土产品破圈走红，全方位展现近江鞋服、食品、伞具、日用等雄厚产业实力。接下来，超级近江将持续加大产品研发力度，年内计划再推出超20款全新联名产品，持续丰富产品体系，面向消费者推出更多近江好物。
3: 我们这次主要展示的是我们的一个儿童款，这款拖鞋呢，它主要的功能就是适合旅游徒步。那里面它有一些 IP 的元素呢，是结合了我们泉州的这种簪花，还有一些我们的像这个滴水兽的这个，跟乐购店合作了近江的这种本土的企业，跟着我们近江市这个一起把它推广到国外。
0: 超级近江洛阳桥乐购集合店的启幕，既为近江品牌触达更广泛消费群体打开了新窗口，也为更多近江品牌与文旅消费场景深度融合搭建了新平台。未来，超级近江将向更多特色城市延伸，进一步探索城市 IP 赋能加多元场景落地加体验消费升级的融合路径。
4: 现在这个超级近江乐购集合店的模式其实已经慢慢的成熟了，那接下来我们将会在我们更多的地方开设我们的乐购集合店，不仅在这个我们泉州地区，包括我们省内的一些那个重点的城市啊，或者说我们省外一些知名的那个省会城市啊，或者旅游城市啊，或者消费集聚地啊，我们都会开出去。我们也将会在近期一次招商大会上发布我们超级近江全球的那个合伙人的招募。
0: 未来，超级近江将继续拓展更多文旅场景，推动近江品牌与文旅消费双向赋能，为本土产业发展注入动能，让近江经验焕发新的生机活力。今年以来，近江万达广场已陆续落地滨寿司、法大吉烘焙乐园、树下等17家城市首店。国庆假期，这些首店持续拉动到店客流，商场整体客流与销售保持稳步增长，首店经济的长尾效应进一步显现。
5: 10月6号，尽管已是国庆长假尾声，近江万达广场的客流量仍保持稳定增长。在法大吉烘焙乐园近江万达店内，不少消费者正驻足挑选产品。消费者陈怡莹表示，今年8月，他通过电商平台得知法大吉在近江开业，平台与商家同步推出了较大力度的优惠措施，当时就被吸引前来购买。此次正值国庆假期，他再次专程到店选购。
6: 听过吧，但是那时候没有在福建，买到这个挺开心的，因为觉得这品质还不错，能开近江挺好的。
5: 据了解，法大吉是一家主营面包、蛋糕等烘焙产品的连锁品牌。2023年从杭州起家，已进入苏州、南京、广州、深圳等多个城市。作为新式烘焙品牌之一，法大吉主要面向年轻消费群体，并保持一定的市场关注度。
7: 这边的客流的话和我们那个销售的话是超出我们预期的。商圈的人流确实是挺大的，对，然后进店的顾客，进店率、转化率是蛮高的。
5: 同样，作为泉州首店的滨寿司，今年国庆也迎来客流高峰。 中午用餐时段，门店外早早排起长队，不少消费者慕名而来。

0: 有其他的朋友有吃过，之前有听说过，就是像小红书、抖音上也都有刷到过。因为好像泉州就只有这一家嘛，所以我们就也是特意过来吃的，也排了很久。
1: 据了解，2026年晋江万达广场优先挑选具有市场热度、适配本地家庭和年轻客群的餐饮品牌，补齐商场业态空白。国庆假期，该商场日均客流超过9万人次，同比提升8%，销售同比提升5%，多家首店持续带来稳定的到店客流，首店经济的长尾效应持续释放。今天是国庆假期的最后一天，我市的机场、车站、高速公路迎来了返程客流高峰。7号上午11时许，随着来自全国各地的航班接连抵达，结束行程返泉的旅客络绎不绝。市民徐女士带着孩子刚从浙江普陀山游玩归来。
2: 我们是10月5号去，对，明天要上学，然后返程高峰了，恢复正常生活了，期待寒假再带他们出去了。
1: 除了返泉市民，今年国庆假期也有不少外地游客慕名来泉游玩。来自浙江绍兴的王女士一家三口今年第一次来到泉州旅游，4天的泉州之旅给他们留下了深刻印象。
3: 我们主要是在那个惠安那边嘛，然后就是体验了那个惠女的那种衣服，然后拍了很多照片，很漂亮。就是觉得泉州是一个感觉文化底蕴比较深厚的城市，感觉还蛮好的，下次再来。
1: 据了解，今年国庆假期，泉州晋江国际机场科学研判客流形势，提前制定保障方案，统筹做好运行保障和旅客服务工作。机场严格落实各项安全措施，加强航班运行监控、旅客安检、行李运输等重点环节管理，确保各环节工作平安有序。同时，机场增派志愿服务力量，在值机、安检、登机等区域为旅客提供引导咨询、帮扶重点旅客等暖心服务，保障旅客顺畅出行。此外，机场还融合适宜泉州底蕴闽南烟火与航空特色，推出各类文旅活动，主题贴纸、钥匙扣等特色文创好礼不停派送。中国红与闽南红交相辉映，带给游客幸福满满的出行体验。据统计，国庆假期1号至7号，泉州晋江国际机场累计完成航班起降约1215架次，运送旅客约19万人次。假期尾声，晋江铁路客流也迎来返程高峰。其中，高铁泉州南站10月7号到发旅客突破4.5万人次，
4: 主要开往省内的福州、厦门，以及省外的北京、上海、南京、深圳、广东等方向。
1: 记者从铁路部门了解到，整个国庆假期，晋江铁路客流超35万人次。针对假期大客流、车次接续密集的特点，铁路部门提前统筹部署，多措并举，全力保障旅客安全有序出行。
4: 我们车站专门增设了极客绿色通道，为晚到旅客提供快速进站服务，有效解决高峰排队拥堵、极客通行受阻问题，切实提升旅客乘车效率，防止误乘、漏乘情况发生。
1: 深化校站联动服务，高铁泉州南站联合暨研中学每日分上下午各安排20名志愿者到站支援，在安检口、检票口、进站口、出站口、扶梯口等关键点位开展秩序引导和安全防护，有效缓解高峰疏导压力。国庆假期进入尾声，公路返程车流集中释放。7号上午，记者在牛山高速出入口看到，进出高速的车辆明显增多。据高速部门研判，当日车流高峰集中在16时至21时。
5: 今天是我们国庆节免征的最后一天，那高速公路也将迎来返程的高峰。那我们晋江这边收费站日常的车流量大概在38000到40000左右，那每次的节假日这个我们流量将会达到50000以上，那预计今天的流量达到53000到55000。
1: 为全力保障返程车辆通行顺畅，晋江高速收费管理部门提前优化保通方案，增派现场值守人员，收费车道全开，提升车辆通行效率。
5: 正常我们这边收费站的高峰的时间段主要集中在下午4点到晚上9点左右。那也提醒我们广大市政朋友，大家反正可以关注我们福建高速里面可以关注一个实时的路况，那大家合理安排的出行的这个时间，避开这个高峰时段。
1: 高速交警提醒，返程途中请保持安全车距，谨慎驾驶，遇到拥堵不要随意变道，占用应急车道。一旦发生交通事故，牢记车靠边、人撤离，即报警，最大限度保障自身安全，平安返程。
6: 树立和践行正确正确

0: 计官，为人民出政绩，以实干出政绩，实现“十五五”良好开局，创新发展晋江经验，奋勇争先，打造中国式现代化县域示范。
1: 当大部分人在享受国庆假期的时候，晋江市医院英林院区项目的建设者们依然奋战在一线。他们放弃休假，加班加点，抢工期，赶进度，确保工程项目顺利推进。
2: 六号，记者来到位于英林镇英林村龙马路与龙狮路交叉处的晋江市医院英林院区项目，看到现场施工场面热火朝天，工人们在各自的岗位上忙碌，有序推进项目建设。
3: 为了保证我们的项目的施工进度，此次我们国庆期间那个现场没有停工，所有的工人都要全力的在加速。现目前现场，都在做这个外立面装修，包括钢挂、大理石以及这个窗户的一个安装。
2: 据了解，晋江市医院英林院区由洪天柱家族捐资兴建，是英林镇区更新改造项目“四中心一片区”工程的重要组成部分。项目占地面积25.6亩，规划设置床位100张，建设急门诊、住院综合楼、公共卫生楼、发热门诊、后勤保障楼等3幢楼栋，总投资额约1.2亿元。
3: 接下来外面装修完以后，我们也预计在明年进行一个内部的装修，以及一些这医疗设备的采购及安装。那我们也预计在2028年完工并投入使用。
2: 项目建设后将进一步提升英林镇及周边地区医疗服务能力，为当地群众提供更加便捷、高效、优质的医疗卫生服务。国庆假期，晋江市绿色印业有限公司年产包装膜10000吨项目施工现场依然一派繁忙景象，施工人员坚守岗位，抢抓工期，项目建设正按计划有序推进，预计今年12月初实现主体封顶。
1: 4号下午，记者来到晋江市绿色印业有限公司年产包装膜10000吨项目施工现场，看到塔吊持续运转，施工人员分工协作，钢筋绑扎等各个环节衔接紧密，现场施工忙而不乱。
4: 截止目前，1号厂房主体结构施工已完成70%，2号厂房主体结构已完成10%。按照整体施工计划，项目将于今年12月初实现前面主体封顶，预计2027年6月完成竣工验收，并正式投入使用。
1: 据了解，该项目位于陈代西峡美村，用地面积约20.7亩，总建筑面积约5.2万平方米，于2025年12月5号正式开工建设。项目主要建设扩建厂房及相关配套设施，并引进印刷流水线，进一步提升企业生产能力。
4: 项目建成投产后，企业生产条件将全面升级，生产规模大幅扩容，可实现年产包装膜10000吨的生产产能。
1: 服装制造作为劳动密集型行业，存在人员高度集中、易燃物料多、电器设备负荷高等突出安全风险。爱天奴福建服饰实业有限公司压实消防安全主体责任，从责任落实、硬件保障、培训演练、日常巡查多方面发力，全方位排查整治安全隐患，切实提升企业应急处置能力，为企业平稳有序发展保驾护航。
5: 这天上午，在爱天奴福建服饰实业有限公司生产车间内，行政主管黄家福正开展每日安全巡查，对大功率用电设备、电器开关开展测温检查，紧盯车间用电高负荷区域，做到隐患早发现、早处置。
6: 对每一个空气开关啊，那个开关会进行测温，如果温度超过了我们警戒线的时候，我们就会及时去更换掉。最主要是电器巡查，这些用电量比较大、大负荷的、大功率的，这些我们会重点的再去巡查的。
5: 服饰企业车间人员集中，生产环节多，消防安全容不得半点松懈，因此企业自上而下层层落实消防安全责任，将安全责任细化落实到管理层、车间主任以及一线岗位员工，同时完善隐患上报奖励机制，充分调动一线员工的眼睛， 鼓励员工主动上报岗位细小安全隐患，把风险化解在萌芽。
6: 如果员工会发现一些比较重大的事故，我们会奖励员工500块。还有如果财产的损失降低到最低的时候，我们会即时在全场之间给予表扬。
5: 筑牢安全防线，硬件保障是基础。企业持续加大消防资金投入，常态化更新维护消防器材，针对电器过热、过载等隐患及时落实改造。各楼层张贴逃生路线图、器材操作指引、火灾处置流程等安全提示，让安全知识看得见、学得到。
6: 我们这些都有上墙，但是最主要的还是进入工人的意识里面，教会工人从哪里灭火、哪里逃生，知道灭火器在所在位置，知道安全出口在哪里。
5: 黄家福表示，接下来企业将持续完善巡查、奖励、培训、闭环管理，紧盯电器、物料堆放等重点风险，把隐患消除在萌芽状态，以本质安全护航企业平稳有序生产。
1: 为庆贺紫峰中学迎来建校30周年，进一步连结历届校友情谊，汇聚紫峰力量，6号紫峰中学首届紫峰杯校友篮球赛开幕式在紫峰中学晋航体育馆举行。
2: 本届紫峰杯校友篮球赛的主题为新传紫峰，以球会友，旨在通过体育赛事凝聚校友力量，共忆校园青春时光，共画母校发展新篇。此次校友篮球赛共有16支代表队、181名校友参赛，赛事设有中青组、少青组两个组别，采用分组竞赛模式。中青组开展小组单循环赛，少青组分设 AB 小组，实行小组单循环加交叉淘汰赛制。
7: 回来参加这次校友赛，然后我觉得能跟以前那些同学又可以并肩作战，然后又可以跟这些校友一起切磋，我觉得特别开心。然后大家都回来母校，为母校的30年校庆然后一起助力，我觉得也是件很骄傲的事。
2: 此次赛事作为紫峰中学建校30周年系列校庆活动的重要组成部分，赛事以篮球为纽带，搭建起历届校友的情感连结平台，为母校30华诞再添青春活力。赛事决出的各组别冠亚季军颁奖仪式将统一安排在校庆庆典周举办，届时会为获奖队伍颁发校庆定制奖杯及30周年文创纪念品。
8: 赛场之上啊，大家比拼的是球技，凝聚的是共同的紫峰精神，以球会友，共续情谊。希望各位校友享受比赛，赛出风格，友谊第一，比赛第二。同时也感谢广大校友一直以来关心支持母校发展，欢迎大家常回紫峰看看。
1: 今天的晋江新闻播送完了，感谢收看，
2: 观众朋友们再见。
1: 再见。

0: 太香了，这才是生活嘛。美好的看剧时间怎么能少得了美味薯片呢？
1: 哎呀，别挤了，怎么位置这么小？
2: 哎呦，这工作量也太大了。
0: 哎呦哎呦哎呦哎呦，
1: 哎呀哎呀，
2: 好累呀。别提了老弟，我最近也不好过呀，我现在被粘得一点弹性都没了，
3: 好难受啊。
4: 哎呀，好难受呀。
5: 我马上给你叫救护车。
2: 小伙子，你的诊断结果为高血脂，以后需要多吃蔬菜，多运动，

0: 如今高血脂已经成为青壮年的常见疾病，为了缓解压力去抽烟、去喝酒、去熬夜，却忽略了我们的健康问题。健康饮食，合理运动，杜绝不良习惯，拥抱健康生活。
1: 明亮远近，合理用眼。你在看啥呢？
2: 嘿嘿，我在看小说。
1: 太暗了，对眼睛不好哦。
2: 这样子可以了吧？
1: 外面太亮了，快回来。Tony老师，你的姿势不对哦。看来我只能出手了，一拳，一尺，一寸要谨记。看东西的时候，太亮太暗都不行，灯光适宜，距离合适更舒适。
2: 一拳，一尺，一寸，我学会了。
1: 我们的目标尺没有近视。
3: 这是2014年发生在大兴的一起交通事故。在这场飞来横祸中，
4: 坐在前排的父子俩因为系了安全带，所以只受了一点轻伤，而坐在后排的母亲却不幸遇难。
3: 如果那天那位母亲系了安全带，也许情况就会不一样。汽车事故调查表，发生正面撞车时，系安全带可使死亡率降低45%，而翻车时更可使死亡率减少75%。祸起瞬间，防患于未然，系好安全带，守住生命线。

榜样如灯，照亮前行之路。美德如光，温暖世间人心。崇尚道德模范，传承榜样精神，让文明新风浸润心田，惠泽万家。德润人心，榜样同行。

0: 救命！我又被这家店的老板拒之门外了。
1: 不能拍，不能拍，
2: 不能让你拍，接下去不要拍了。
0: 可是我领导让我一定要采访这家店。
3: 不拍人家金枪自卫吗？
0: 这家藏在都市老街上的饭店究竟有什么魔力？
4: 我们只拍制作过程，
2: 不用拍，不用拍，
5: 不用拍。
0: 又失败了，究竟是什么菜能把我难倒？
2: 藕论，
3: 藕论嘛，
6: 藕论到底是什么？标题要怎么打？
7: 那看大屏幕喽。
8: 锦江上新了，
0: 看这位不爱面对镜头的就是饭店老板蔡健康，他不是凶，他是怕拍摄影响食客的体验。我们小点声，别打扰他干活。
9: 哎，老
2: 弟啊，
0: 一颗海蛎到了晋江有很多种吃法，海蛎煎追求鲜与嫩，好堆吃出脆与香，海蛎死菜包品味清与甜，他们只要一亮

0: 亮相，立马就是餐桌上最亮的仔。但是好暖走的却是完全不一样的路，它更像一个配角。
1: 吃起来就是 QQ 的，比酱油水要咸呢。
0: 海蛎煮熟会缩水，蔡健康因此专挑个头大的海蛎，将它们洗净之后，先焯水，再洗第二遍。
1: 海蛎没有这样洗，你就不会干净。你这个烧开了，它会展开。展开你再冲一下水，它那些脏东西就会掉出来了。
0: 此时好暖的制作才算真正开始，生姜去腥，辣椒提鲜，而秘制的调料是他反复尝试琢磨出来的，从不示人。如果是用酱油水煮海蛎，几分钟就能出锅，但是好暖要用小火慢煨40多分钟，好暖的暖字因此而来。
1: 给它慢慢的熬，熬到呢它那个水全部干掉。
0: 时间一分一秒过去，调料一点一点进入海蛎，这样熬出来的海蛎颜色深沉，不软烂，带着嚼劲，味道偏咸，咸香入骨。晋江东时会做好暖的人不少，但要熬到这个色泽和口感，火候全靠手上经验，老师傅的眼睛就是计时器。
1: 我正常在做就不要试了。
2: 它不是那种玉米就烂的那种软，是那种有点韧性的那种咸香。
0: 和其他做法相比，好暖更像是餐桌上的一道解药，它的出现是以前的人们为了保鲜食物不得已想出的办法。如今它咸香的口感适合下饭配酒，在大鱼大肉之后解腻，是开胃的解药。
3: 口感上我觉得略干，有点咸，后面带着甜，
4: 就是有点类似小时候那种阿妈先晒干了然后再下去磕的那种味道。其实我不敢吃海蛎，但是这种硬硬的海蛎或者海蛎干我敢吃，就是因为它那个肚子就不会那么软，配白米饭啊，然后就拌一拌，然后就是有点肉酱的那种感觉。
0: 这家店并不临街，像极了蔡健康的性格，沉稳务实，不肯冒尖。蔡健康13岁就开始讨生活，当过木匠，修过车，去深圳打过工，在老家办过厂。他说最难忘的还是开车拉货的时候，跑到哪儿吃到哪儿。
1: 吃到好吃的，我第二次去我就会跟人家那个打招呼，说问这个菜怎么做，回来就会去买菜来自己做了。
5: 你们得
1: 我来泡得。
0: 半辈子摸爬滚打，蔡健康最后回到老宅，守着一方灶台。他的店不做广告，不靠流量，味道却飘得很远。东南亚、迪拜、俄罗斯，很多异乡人惦记这一口。
6: 来自于现在的，我住在偶像级的酒店的菜香。
0: 有的人追逐台上的热闹，有的人只想像好暖一样心甘情愿当一个配角。当第八次沟通老板终于答应我来拍摄的时候，我忽然明白，有些烟火滋味其实不需要出镜，食物本身就足以讲完所有故事。
7: 听乡音，诉乡情，品古早味，在一步一步当中体验闽南风情。

0: 每礼拜拜二、拜五暗八点二十五分，晋江电视台大型文化节目《老板娘》就在这搭等你。
1: 这是鲍海鸭，这也是鲍海鸭。
2: 粘稠之水才是灵魂，
3: 干香才地道。
1: 到底谁才是正宗的鲍海鸭？答案马上揭晓。
4: 晋江上新了。
1: 同样叫鲍海鸭，为什么有两个模样？
5: 鲍海鸭是金井和东石这边的特色菜。金井这边酱爆海鸭一般是干香的，适合下酒。东石这边的酱爆海鸭做法是比较湿，

0: 适合下饭。
1: 别看晋江、金井、东石在做法上各不相让，在选鸭这件事上，两个滨海小镇倒是出奇的一致。
2: 一定要用海边养的海鸭。
0: 以前用的是用海鸟，然后这种海鸟不能使用，因为国家保护动物，然后我们就用使用的海鸭。
1: 与湖泊养殖的家鸭不同，海边放养的鸭子个头小巧，体重也就1-2斤，咱们吃抱海鸭吃的就是这一口鲜嫩。金井代表队率先登场，鸭肉切小块，味精、糖、鸡精、盐，灵魂就是这个沙姜粉，去腥增香全靠它。抓拌到位之后腌足15分钟，淀粉可千万不能少，全靠它锁住鸭肉汁水，吃起来才不会柴得卡喉咙。
0: 很多饭店走的是创意菜和融合菜，但是我们依然走的是传统闽南菜。年轻人很喜欢吃那种老姜放糖水下去的，但是我们的姜爆海鸭依然还是用老姜，没有用糖水过的。
1: 趁着鸭肉腌制的空档，先炸老姜，炸到表皮金黄，捞出备用。鸭肉紧接着下锅炸，炸到表皮金黄就捞出来，可千万别炸干喽。
0: 不断的晃动，不晃动的话会粘锅。
1: 爆海鸭，爆海鸭，一听这名字还以为要大火猛炒，实际上还真不是那么一回事儿。
0: 那爆海鸭哦，不是爆炒的意思，是慢慢煸炒下，慢慢缠缠的才会干香的。
1: 记住这条金科玉律，一滴水都不要放，没有汤汁香气直接焊在肉上，一口一块就能多喝两杯。好了，接下来轮到东石选手出战，味精、糖、盐、鸡精、调料全部安排到位，先给鸭肉安排一波专属马杀鸡鸭，让它充分入味。起锅，用麻油把老姜爆香，就着锅里的底油直接爆炒鸭肉，再放入川芎、桂枝、八角一众香料，加清水焖上一小会儿。
0: 这种海鸭的口感比较好，比较嫩，时间比较短。
1: 转大火收汁，划重点，东石板这份浓稠汤汁一定要牢牢留住。出锅，鸭肉浸满鲜润的汤汁，嫩到一口咬开直接爆汁，妥妥的干饭神器。
3: 这肉汁哦，吃起来一点都不柴，然后这个骨头吃起来都香，这个汤汁哦，拿来拌饭都可以吃两碗。
4: 这个里面的姜煮着也非常的香，我不怎么吃姜的，吃的就非常的美味。
5: 卤煲卤汤吃了就是鸭爪水烧酒配两瓣，还是鸭蛋。
1: 一道风味美食，藏着晋江两个海边小镇不同的饮食习惯，没有谁更胜一筹，两边都守着自家一脉正宗的古法制作方式，这就是实实在在的地道风味。

0: 鸡
1: 毛，别加鸡毛啊！将个休息机哦，耳机，好，就开下一只。
0: 今仔我别加鸡了
1: 哦。就是下晡三点啦，天光无啦。
0: 今仔只我拢是别加鸡了吧？
1: 啊，今仔有咯。
2: 锦江上新了。晋江人素来擅长用地瓜粉勾芡羹汤，这些晶莹透亮的羹食当地人称为羹露，其中又以深沪镇的马椒羹最为出圈，而这碗马椒羹还是妥妥的开渝限定美食。
1: 那买家鸡我一般是搞开海才做啦，上重要的就是讲究这个鲜度，变啊经过速冻了后，我买家袂做着，退出来袂合适了，啊有暗味啊有鲜度也袂够。
2: 老话讲，好鱼不过马鲛鲳。刚开渔捕捞上岸的马鲛鱼，鱼身泛着一层清透的青蓝光泽，鱼肚白净透亮。不过要注意，马鲛鱼还分好几个品种，品质差别可不小。
1: 这对面加我的加尾胶了，对我的头肚了，对我的发白胶了，加尾胶是安尼较平衡啦，安尼较闪亮啦。买家己要做起来，就绝对上贴的啦。口感好哦，这个鲜度也有够啦。
2: 很多人以为马鲛羹就是鱼片丢进锅里煮，那你可太小看它了。门道藏在每一步手工里。
1: 鱼片的这做五厘啊，加班的买家己，咱就是食种切片的啦，才有一个海鲜的味素啦，有鲜度，然后起来叫做 Q 弹呐。
2: 接下来就到关键的上浆环节了，水、味精、盐、鸭蛋清、蒜末，要按顺序依次加入。
1: 敲的时阵，咱就手去轻轻啊拉咧拉咧，慢慢啊吸啦，慢慢啊敲啦，水也袂做十度落去的啦，就分三摆落去啦，敲啊就是安尼黏黏安尼就可以。
2: 腌制好的鱼片需放进冰箱冷藏一晚，隔天取出后再拌地瓜粉，粘性才会拉满。
1: 什么叫做鸡肉啊？切片了后再来腌制哦，哦啊，咱再配淡薄粉啊，再来去放汤，再倒粉，就叫做鸡肉了。
2: 一碗地道深沪马鲛羹，根本不需要靠昂贵高汤来提鲜，简简单单清水下锅，就能完全释放马鲛鱼自带的鲜甜。闽南民间顺口溜，深沪水湾马鲛羹，翁某吃的都香蒸，翻译过来就是好吃到夫妻俩都要抢。出锅后还少不了蒜末打底，一碗地道的马鲛羹才算真正大功告成。你看这一碗鱼片白嫩 Q 弹，汤色清亮剔透，这才是正统深沪羹露该有的样子。
3: 亲母有一个种风俗，就是说，查某啊要出嫁，就会晓这道买家己，才有算是一个技能的技巧。
2: 当地人吃马鲛羹还有个专属小讲究，总要舀上一勺醋浇进去，一来中和芡汁的绵稠，二来激发出鱼肉的鲜。清甜鱼片裹着晶亮粘稠的羹汤，一口吃下，鱼香瞬间铺满整个口腔。
4: 伊即来食是较袂歹，较果冻的，加加加一段青毛人来食。
5: 七七个食，我但是下晡时计也上来食七个。
2: 敲黑板，每日现做现卖，堂食营业时间只有下午三点到六点，来早了来晚了真的吃不到。
3: 每晚一般都是计做跩水咯，啊，这个今晚无三点，大家都要困一次，才有人走出来吃点心。
2: 海风岁岁如期，一碗马鲛羹紧随鱼季而来，是大海馈赠的时令滋味，更是沉淀在心底的家乡记忆。
6: 算力奔涌，助推千行百业智慧蝶变，全域互联，数字应用汇集千家万户。然而风险暗礁如影随形，AI 算法袭扰智慧治理，网络勒索冲击产业链条，大模型漏洞或致民生系统骤然失温。谋发展不忘守安全， 新智能必先固根基。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统筹发展与安全，坚持以人民为中心，为网络强国建设锚定航向。省委省政府立足数字福建建设，高标准住房线，高水平强能力，为八闽人民铸就数字时代平安方舟。体系筑基，全域制网，谋篇布局，方能行稳致远。编制福建省“十五五”网络安全和信息化规划，发布《省网络安全工作责任制实施细则》，构筑“六位一体”防护体系，有效汇聚全域监管合力，夯基筑盾，方能百战不殆。以数字福建安全大脑为基石，汇集千余家重点单位网络资产，实时监测，动态管控。以闽盾攻防演练为平台，用实战淬炼队伍，以网络安全责任制落实为抓手，查隐患，促整改，实问责，筑牢安全基底，治数固门，方能防患未然。强化网络数据安全管理，整治 APP 违法违规收集个人信息，发布自贸区数据出境管理清单，开展重要数据和个人信息出境评估备案，全省各地构建多层防护架构，以全域防线筑八闽数字长城，数智赋能，厚植生态，聚智强安，以才兴产。成立省网络安全标准化委员会，遴选技术支撑单位，汇聚人才，厚植创新沃土，实训练兵，以学强技。常态化开设闽盾网安大讲堂、数据安全培训班，面向行业精准纾困，举办首届闽盾杯职业技能竞赛，发掘优质生力军，玉树出海，以智促创，扩大国际互联网通道试点，架起跨境数字桥梁，投用福州国际数据跨境服务中心，探索跨境数据安全监管创新模式，优化大模型备案流程，护航生成式 AI 安全发展，安全筑基，发展筑魂，让数智福建在守正创新中腾飞，全民共建，安润八闽，利剑出鞘，清朗网络，深化净网护网专项行动，严打侵犯公民个人信息违法犯罪活动，春风化雨，深耕沃土。开展网络安全宣传周活动，打造闽盾清风、明网安等特色品牌，融合微而互动、普仙戏曲、奢村鱼排等多元载体，让网安知识飞入寻常百姓家。同心筑网，共治共享，组建青年志愿队伍，推进网安宣传六进，携手绘就全民共治、清朗安宁的网络空间最大同心圆。征程万里风正劲，重任千钧再奋蹄。站在智能时代新起点，福建将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以坚实可靠的网络安全保障，奋力书写网络强省建设崭新篇章。学习自律助人的立身之道，树立向上向善的主流价值观，做到爱国、敬业、诚信、友善。坚持孝老爱亲的齐家之道，弘扬优良家风，敦亲睦邻，以千家万户好，汇聚国家民族好。发扬服务利他的仁爱之道，推动建设服务型、利他型社会，做到扶危济困，众信守

0: 倡导节俭绿色的共生之道，不铺张，不浪费，不污染，不损害，做到俭以养德。弘扬共建共享的敬事之道，做到敬事尽责，革故鼎新，以人人奋斗，实现人人共享。倡述新时代美德健康生活方式，从自身做起，从现在做起，从点滴做起。
1: 要想生活过得好，一天一顿小烧烤。
2: 起火啦、啊、救命啊，
3: 着火啦，
4: 赶紧灭火，分头行动。
5: 灭火器呢？
6: 对不起，我们一时大意。
7: 消防安全不可大意，由于过失引起火灾可是要负法律责任的。
5: 啊，这么严重啊。
8: 对不起，灭火器是本王拿去玩忘了放回去。
4: 挪用消防设施，占用消防车通道，都是违法行为。
7: 消防安全不儿戏，法律法规需牢记。
9: 熊强科普时间到，
7: 户外用火需谨慎，引发火灾要追责。
10: 消防设施不挪动，关键时刻有大用。
4: 堵塞、占用、封闭消防车道的行为涉嫌违法。
10: 看见消防车，请主动让行，阻碍消防车执行任务也是违法的哟。
9: 学习消防法律知识，跟危险行为 say no。
11: 怎么停了？接着演啊！
12: 传统工艺鲜美无比，
11: 广告。付费
12: 啊！
11: 接着演。又付费。
13: 妙

0: 电视应该是简单的快乐，不是复杂的负担。有效治理套娃收费，还观众一个收视自由。
1: 小鸡炖来了。嗯，儿童玩具不能当作化妆品使用哦。
2: 儿童皮肤娇嫩，护肤选择很重要。小金盾来告诉你吧。
3: 看，小金盾，
2: 我是儿童化妆品专用标志，我的作用是帮助消费者识别和选购儿童化妆品。选购的时候是不是一眼就能认出来了？
4: 妈妈，
3: 有小金盾才是你的，记住了吗？
2: 安全优先，功效必须，配方极简。我们儿童化妆品有更严格的生产要求。
4: 妈妈，是小金盾。
2: 关注儿童化妆品专用标志，
3: 还有
2: 安全用妆，携手同行。

0: 聚焦民生热点，用真实记录时代，用新闻传递温度。各位好，这里是新闻天天报，我是贺娟。下面关注一下今天新闻的主要内容。晋江国庆黄金周，商场消费活力持续释放，安心购物有保障。国庆假期，晋江乡村田园游持续升温。假期即将收官，晋江高速迎来返程高峰。侨生杯校友篮球邀请赛火热开赛。国庆黄金周，我市各大商场人气汇聚，节日消费热度持续走高，我们一起去看一看。
1: 10月6日，不少市民选择走进商场休闲消费。
2: 过节最喜欢来商场逛，因为我喜欢来这里吃好吃的玩，然后还可以买一些好玩的回家。
3: 商场的话不会那么热，我们先去玩，然后再找吃的。
1: 国庆黄金周期间，晋江 SM 广场推出多项互动活动和消费福利，带动假期消费。
4: 在这个国庆的黄金周，我们以欢乐蓬蓬集为

0: 主题超级劲将乐购联动了全场的零售餐饮商户，带来了国庆专属的折扣、满减、满赠等福利。接下来我们也将举办面包节，汇聚全国50多家人气的面包品牌。
1: 节前商场还新进招引新品牌入驻，为消费者提供多样的消费体验。
2: 作为公司全新的一个品牌呢，碳满分是在泉州的一个首店嘛，能让更多的游客或者说食客能体验到我们一个泰国异域的风味的一个美食，所以赶在了国庆节开业。整体还行，也算达到了一个预期。就是希望接下来的话，更多的朋友能来到店来体验一下我们的泰国风味美食。
1: 在拉动消费的同时，商场也把安全保障放在重要位置，多频次安排人员巡检，让市民游客开心游玩，安心购物。
0: 为让大家安心的过节，我们也重点加强了超市、影城等人流密集区域的管理，电梯、美丽专项的检查，消防设施设备高频的巡检，严格的排查餐饮商户的燃气用电的隐患，安保工程加大巡查力度，消控室24小时在岗。高峰时段也优化了场内的动线以及停车场疏导。
1: 今年国庆假期，乡村田园游持续升温，市民游客纷纷走出家门，亲近自然，在家门口乐享优质文明资源，度过轻松惬意的假期时光。10月6日下午，记者来到位于晋江安海北环路的一亩农场，不少家长正带着孩子走进田间，体验农耕乐趣。在亲近自然的同时，享受亲子互动的温馨时光。游客们告诉记者，相比热门景点的人山人海，这种家门口的乡村游玩既轻松又有意义，让假期过得充实又舒服。
3: 我觉得比较近，而且这里的活动好像比较丰富，就带他来玩一下。
4: 我天天宅在家也不好，就带他出来运动，顺便运动一下。然后培养一下他大自然的基本认识。
1: 农场负责人告诉记者，这个假期不少游客都是全家齐出动，大家在这里体验农事手工，沉浸式感受乡村田园的独特魅力。
5: 今年的话比往年更多了，游客也更热情了，因为我们农场的话现在新推出了那 NPC 活动，还有那个抓大鸭、赢小鸭、鸭走好戏，一些农耕体验，还有教育。亲子教育的项目都很适合这个亲子家庭出游，所以说今年的话比往年要多差不多20%以上。现在每天的话接待差不多3000个游客。
1: 为迎接国庆假期游客，农场提前做足了准备，推出多个适合亲子参与的体验项目，既能满足不同年龄段孩子的游玩需求，也能让家长在陪伴孩子的过程中找回田园记忆。
5: 每天的话，这些安全都要去检查，包括我们的消防都要去检查。我们现在的话就是一直在深耕这个乡村农文旅，乡村农文旅我们会时不时的去更新这些活动，让我们的自然教育、亲子旅游，更成熟、更专业。
1: 近年来，随着晋江乡村休闲配套不断完善，像这样主打亲子体验的周边乡村游已成为不少市民节假日出行的首选。这种轻松的周边游既避开了长途出游的奔波拥挤，更能远离城市喧嚣，在乡野风光里放松身心。随着假期游客流量持续攀升，凌云街道进一步细化人流疏导和安全管控措施，多部门联合值班，协同保障，全力营造安全有序的节日旅游环境。
6: 国庆假期，陵园街道月满陵园趣享双节文旅主题活动吸引了不少游客和市民前来参与。活动现场人气旺，秩序井然，民警持续开展巡逻，对重点区域、重点时段进行动态管控，及时疏导人流，排查安全隐患，为游客安心游玩保驾护航。据了解，针对节日期间游客集中、流动性大的特点，陵园街道提前部署，进一步加密重点区域巡查频次，细化高峰时段人流疏导管控举措。同时，公安、消防、医疗等部门联合值班，在岗备勤，并提前开展应急演练，确保一旦发生突发情况，能够迅速响应，及时处置，在安全有序的环境中共享节日欢乐。 林园街道以细致周到的服务，为游客和市民带来更加安心、舒心的假日体验。
1: 好，休息一下，回来继续为您播报。假期即将收官，晋江高速迎来返程高峰，乔生杯校友篮球邀请赛火热开赛。
7: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为人民出政绩，以实干出政绩，实现十五五良好开局，创新发展晋江经验，奋勇争先，打造中国式现代化县域示范。

0: 欢迎回来。国庆假期进入尾声，公路返程车流集中释放，沈海高速晋江段各高速出入口车流量持续攀升，迎来返程高峰。7日上午，记者在牛山高速出入口看到进出高速的车辆明显增多。据高速部门研判，当日车流高峰集中在16时至21时。
1: 今天是我们国庆节免征的最后一天，那高速公路也将迎来返程的高峰。那我们晋江这边收费站日常的车流量大概在38,000到40,000左右，那每次的节假日这个我们流量将会达到50,000以上，那预计今天的流量达到53,000到55,000。
0: 为全力保障返程车辆通行顺畅，晋江高速收费管理部门提前优化保通方案，增派现场值守人员，收费车道全开，提升车辆通行效率。
1: 正常我们这边收费站的高峰的时间段主要集中在下午的4点到晚上的9点左右。那也提醒我们广大市政朋友，大家反正可以关注我们福建高速里面可以关注一个实时的路况，那大家合理安排的出行的这个时间，避开这个高峰时段。
0: 高速交警提醒，返程途中请保持安全车距，谨慎驾驶，遇到拥堵不要随意变道，占用应急车道。一旦发生交通事故，牢记车靠边人撤离即报警，最大限度保障自身安全，平安返程。
1: 就是我们高速公路这个免征时间段是截止到晚上的12点，大家如果到12点之前就是还没有到达目的地这个反正也提醒这个大家，就是先选择一个就近的收费站，先下高速，先把我们这个高速公路免征政策这个先享受到了然后出去下完高速完以后再上高速，再继续我们下一步的一个行程。
0: 近日，妙纸生花沉金矿简刻纸作品展在武甸市国潮街区开展，展览集中展出剪纸艺术家陈金矿创作的80多幅作品，生动展现晋江民间非遗传承和乡土文化活化的独特魅力。
2: 走进展览现场，一幅幅构思精巧、技艺精湛的剪纸、刻纸作品吸引了不少市民和游客的驻足欣赏。作品题材丰富，既有闽南民俗、古厝风貌，也有爱国拥军、医疗救助等内容。一方红纸，一把剪刀，在艺术家的精心创作下，呈现出晋江深厚的历史文化底蕴和鲜明的时代气息。
3: 十几年内，我在业余时间创作了很多我们晋江本土文化的特色，比如四艺文化、风土人情，还有古建筑、宽窄楼。通过这80几幅作品，我们看到了不仅仅是剪纸技艺，更是对我们晋江民间非遗一种传承，乡土文化的生活心声。
2: 当天，来自漳浦县剪纸协会的会员们还与晋江市剪纸协会会员进行交流。
4: 陈老师用一把小小的剪刀，把晋江的古城风貌、侨乡情怀、闽南民俗和新时代风貌细腻生动地呈现出来，既保留了传统剪纸的匠心，又讲活了我们晋江的本土故事。这样的非遗展览能让更多的人认识晋江，了解晋江，也让我们闽南传统剪纸文化被更多人看见传承下去。
2: 除了剪纸刻纸作品展，活动现场还举行了剪纸走秀、南音、吴祖全等具有闽南特色的文化展示活动，让市民在欣赏非遗作品的同时，

0: 员精神抖擞，斗志昂扬，传球、突破、投篮，球员们配合默契，每一次攻防对抗都引得现场观众阵阵欢呼。大家在挥洒汗水的同时，重温校园青春记忆，充分展现团结拼搏的体育精神。本次赛事得到东石镇教育促进会、广大乡贤及校友的大力支持。作为侨生中学70周年校庆系列重要活动，搭建起校友交流联络的良好平台。
1: 今年是侨生中学建校70周年，这场侨生杯篮球赛是我们校庆系列活动中非常有温度、有活力的一场盛会。我们也希望以此次活动为契机，凝聚更多的社会力量，助力学校教育高质量发展，为侨乡教育培育更多的优秀人才。
0: 赛场内外，重返母校的校友们感慨万千，大家因球相聚，叙旧情，话发展，共同祝福母校发展越来越好。
2: 借着学校70华诞的美好时刻，我们在赛场上挥洒汗水，不仅是重温青春，更是传承侨生人团结拼搏的精神，也衷心祝愿母校70华诞桃李芬芳，越来越好。
0: 据了解，侨生杯篮球邀请赛将持续开展多轮比拼，以体育盛会为校庆添彩，进一步汇聚乡贤校友资源，助推东石教育事业高质量发展。
3: 3号晚，2026年安海首届划拳争霸赛总决赛在安海三里街火热上演。
0: 经过前期多轮比拼，晋级总决赛的32名选手齐聚赛场，两两对阵。随着一声声铿锵有力的闽南划拳口令此起彼伏，选手们凝神出手，斗智斗勇，赛场气氛热烈高涨。参赛选手既有常年喜爱这项民俗的本地长者，也有年轻爱好者，大家以拳会友，比拼的不仅是临场反应，更是闽南市井里独有的烟火情怀。据了解，2026年安海首届划拳争霸赛立足安海本土民俗文化，挖掘民间传统趣味活动，让更多人感受闽南传统民俗的独特魅力。
3: 好，这里是新闻天天报，节目的最后我们就来关注明天的天气情况。

5G 用广电，中国广电192号卡，高速宽带，高清电视，海量点播，一人办理，全家同享，详询96311或。

0: 地营业厅。
1: 廖书记，您把我们请来原来是要钱来的呀。
2: 哎，你说的太对了，就是要钱，但不是简单的要钱。我的建议啊，是咱们成立一个教育基金会，钱你们自己管理，用处就是支援全县的教育，为咱们政和培养出更多的人才，好让咱们政和有一个更加光明的未来。
3: 段总，段浩。
4: 哎，廖书记，
2: 这会儿忙不忙？要是不忙的话，我想请您再聊一聊。
4: 好呀，
2: 来来来，看看啊，这是我们政和的地瓜酥啊，
4: 是
2: 你家乡的味道。
4: 对，我小时候也常吃。
2: 哎呀，我听说你在上海做电商生意，而且做得很不错。哎呦，
4: 廖书记您过奖了，我那是小打小闹挣点糊口钱。
2: 不要太谦虚啊，我这问来问去啊，他们都说你啊是我们政和人里头最懂电商的，而且做得最成功的。
5: 我虽然没在网上买过东西啊，但我很清楚电子商务是非常有前途的商业模式，我呢想把它引到政和来。
4: 您想引到政和来？
5: 对呀，电商啊其实不挑地方，在哪都能做。现在连阿里巴巴都在鼓励农村电商的发展。段浩，把你的公司从上海搬回政和怎么样？一来呢可以继续发展你的事业，二来也能帮我们搞一个电商孵化产业园，带着父老乡亲们多发发财。致致富，怎么样？
4: 廖书记啊，这个太突然了吧？
5: 理解理解，你先考虑考虑，趁着这两天回来多走走，了解一下我们政和这几年的发展情况，啊，看符不符合你的要求。你要是现在有空的话，我现在就带你出去转转，我给你介绍介绍。
4: 廖书记啊，我直言不讳
5: 啊，你说。
4: 我觉得我的事业还是放在上海比较好。哦，一呢，上海的人才多，我招人比较方便；二呢，上海的物流、购买、配送也更成熟。嗯。第三，我在那边生活久了。
5: 我懂了。其实人才嘛，咱们自己可以培养。再说了，你就是回来，还可以保留你上海的公司作为运营中心嘛。
6: 现在，政和的经济开发区已经搞起来了。
5: 我们自己的物流也很便捷呀，而且相对于上海来说，
6: 我们这边人力成本低，而且还有政策扶持。
5: 至于生活，这里是你的家乡，你说哪里方面，肯定不如自己的家乡方便了。
4: 谢谢您，廖书记。啊，我身边要是有想回来的人，我一定第一时间推荐给您。
5: 好，
4: 我家里边祭祖还有很多事情，我就不耽误您时间了。
5: 行，来，有机会，咱们再聊吧。
4: 好，
5: 好不好？
4: 您留步。
5: 行，那我不送了啊，
4: 我走了。
5: 你慢走。哎，哎。
7: 哎，小王，王总那边的订单合同已经签了，你赶紧跟工厂联系一下，可以发货了。
8: 没劝成。看他们对教育基金会的事儿都还蛮有兴趣的，这事儿基本能成。世上难有一石两鸟的事儿，有一事成就不错了。这电商的事儿再等等机缘吧。
2: 都说好饭不怕晚，我看未必。这饭再好，想吃的人离开了桌子，这饭也就没人吃了。电子商务在发达地区搞得红红火火，这下一步啊肯定会向中小城市，甚至我们这种县城发展。咱们政和当年受条件限制，起步本来就晚了，这个时候再不赶紧抢占个位置，这以后啊，连汤都没得喝了。电商这一块，我们一定要做起来的。
7: 哦，段总，你们家乡可真够堵的呀！
4: 这几天过节的原因吧。
7: 怎么骑的车？瞎了眼啊！撞了这。

0: 这车你赔得起吗？哎，老郭，算了算了，
1: 这种人就是碰瓷的。哎，
0: 碰都碰了，我来处理。哎，你这人怎么说话呢？你上车。
1: 来，拿着呀。真有病！800不少了，你以后别干这碰瓷的事儿了。你这人没事吧？你真当我是个碰瓷的，是吗？你有钱你了不起了呀？你就算你有钱，你也不能这样侮辱人呀！ 是你的车撞到了我，现在受伤的是我，好吗？我现在赶着打工，没时间在这跟你耗着。别以为有钱就了不起。

0: 不是给你们钱买热水器了吗？这么洗多麻烦呀！
1: 你妈不是怕花钱吗？不给买。
2: 死老头子，什么是我怕花钱？明明是你自己不想装，又怕费电，又说不安全的。冬天洗澡的时候，你天天上山捡柴火煮水，你都不嫌累，老把坏事往我头上安。
3: 得，怨我行了吧？我不是攒着钱给儿子讨老婆吗？
1: 攒的几千块钱也讨不着老婆呀，
4: 什么几千块钱？你给我的钱都攒着呢，现在攒了不少了。
1: 您好，请问段浩在家吗？
5: 谁呀？我去看看。
6: 哎妈，再给我浇一点水。
4: 哎，您好，
1: 您找哪位？
4: 我是段浩的朋友，我叫廖俊波。
5: 啊，廖书记啊，快请进，快请进。
1: 好好好。
4: 哎呀，你这环境好啊，青山绿水，空气也好，好地方，
1: 山清水秀。
4: 段浩，
1: 哎，
4: 你放心，我今天不是来劝你的，我也知道年轻人现在想法很多，我这说多了你肯定会烦我。
5: 哪儿的话，廖书记，我不会。
4: 哎，不忙了，不忙了，我就跟你儿子聊两句就走。
1: 好，你们聊，你们聊。
5: 哎，二弟。
1: 邓浩，
5: 是这样啊，我今天来呢，不是图你这个人，但我是图你的才华和经验。我的才华和经验？
1: 对啊，
5: 我知道啊，你人不想回来，但是呢，我想跟你好好学习一下，把你的电商知识和做电商的经验给我传授一些，让我这个门外汉呢，能有一个起码的了解，这样我才能和县里的其他同事一道啊。 把咱们郑和的电商这一块给扶持起来。
1: 廖书记，我是看出来了，您是铁了心要在郑和搞电商啊。
5: 没错，就是铁了心了。<笑>我现在有了一个基本的思路，就是要在我们郑和建一个电商产业孵化园，还要提供一个三零三给的支持政策，就是零准入、零租金、零收费，给场地、给资金、给政策。
1: 你看这个思路怎么样？这个支持力度非常的大呀，廖书记，我觉得挺好的。
5: 当然，这只是我一个大概的思路，相当于其他产业呢都可以这么去做，但是如何针对电商这一块，怎么能做到更好的服务，具体需要哪些细节，你还得好好跟我说说呀。我只有了解清楚了之后，才能做最后的决定。
1: 廖书记，您放心，我的所知所学，倾囊相授。
5: 好。
7: 段浩给我讲的这些看法，给了我很大的启迪啊！这电子商务可以说是潜力无限。如果能和他们当地的农业挂钩，就可以将咱们当地的农副产品销售到全国各地，为农民兄弟拓展增收渠道。
8: 是，从长远来看，这确实是一个可行之路。
7: 嗯，
8: 哎，廖书记，
7: 嗯，
8: 发展电商我赞成。
7: 嗯，
8: 可是你把我们带这儿的干嘛呀？这是农机局的旧楼，扫废弃了。
7: 这个地方好啊，离咱们物流园很近，离高速公路也近，空地多，可以建仓库。哎，卢局长，我正想跟你商量一下，这个地方闲着是闲着，还给县里。

0: 让我们改造一下，建一个电商产业孵化园怎么样？啊，
1: 这廖书记啊，这块地虽然闲置了很久，啊，可我们一直在想啊，等财政上有点钱了，可以支援我们一下，我们在内部集资凑点，给职工们盖两栋宿舍楼。
2: 解决职工住房问题是应该的，这样由我们县里出面，再别的地方给你们选块地。这个地方改造成电商产业孵化园。 在地理交通条件上更为理想。卢局长，你看行吗？
3: 没问题。既然我们要搞电商产业孵化园，肯定需要懂电商、有能力的年轻人来管。这些管理人员，我看可以从全县各个部门调过来，你们回去都筛选一下。
4: 好，
5: 走。
3: 你看这边，
6: 我这个机会终于到了。
5: 什么机会啊？
6: 电商孵化园啊，哎，那可是个管理的位置。我要是去了那儿，你爸对我肯定特别满意。你呀，应该去不了。为什么？哎，我不懂电商吗？我天天在淘宝给你买那东西，我白买了。再说我不年轻吗？我30岁我都不到。再者说了，我跟书记那么多年，我一成又点我都学会了吧？
3: 90%有点，90%缺点，你确实能够学到一成。哎呦，
7: 琴琴，你怎么老觉得我没能力呢？我是对你有客观清醒的认识，你就别指望了。廖书记的性格你还不知道？
6: 那怎么了？举贤不避亲，对不对？那我不行，你说说谁行？
7: 这电商产业孵化园建成啊。 需要一位负责人，我在想，是不是先把小谷抽调过去负责起来？他有文化，知识面广，对电子商务的运营管理，相信他掌握起来更容易。同时呢，也是让年轻人走出机关，得到更多的锻炼和发展。
8: 小谷年轻，脑子灵，我没意见。
7: 但是啊，我还要给他设一点考验。
8: 什么考验？
9: 您是替廖书记过来？对。可是廖书记之前已经答应我，不强劝我回政和了呀。
8: 是，是不再强劝。可是我们现在有新的发展思路，而且又有非常优惠的条件，您就不再考虑考虑吗？
9: 你就算是有新的思路、好的条件，可是政和的底子还是太薄了呀。你别说是政和，你就是南平市区。
8: 你让我把公司彻底的搬过去也不现实了。如果我们不让您把公司搬过去呢？不把公司搬回去？
4: 对。
8: 那您是劝我什么呢？
10: 老丁啊，我看我们的物流园啊，现在搞得是有模有样。<笑>
4: 哪怕是给开发区做配套的这个雨力啊，云给电商产业孵化园做配套，那也是绰绰有余啊。
11: 让人感叹呐啊！这开发区一起来，这些个配套啊，自然而然就起来了。哎，
12: 而且速度快的让人不敢相信。哎，小马，你这里还有女同志干活呀？哦，
13: 她叫陈芳芳，家庭比较困难，所以来这边干活补贴家用。
12: 哦，陈芳芳。
13: 入户走访时，有个叫陈芳芳的，家庭情况比较特殊，老公工伤去世了。
12: 年纪轻轻就守了寡，自己一个人照顾瘫痪的婆婆和孩子。
14: 原来你就是董县长跟我说起过的那个陈芳芳啊。哎，
12: 你的情况，董县长大体跟我说过一些，听说你家里有些困难。我家里没有困难。
14: 可是你都在这儿，你家里边呀？我上这儿工作是因为这儿工作时间自由，这给的钱也不少。
12: 这可都是男人干的活啊，又苦又累的。
14: 这干活哪分什么男人干的活，女人干的活是吧？这不都工作吗？我真的挺好的，廖书记，你们不用担心我的。
12: 廖书记，要是没什么事儿的话，那我就先去干活了哈。
14: 行，你先去忙吧。
12: 哎。
0: 很快就完工了，一定要注意安全啊！
1: 哦，放心，廖书记。廖书记，
2: 廖书记，
1: 嗯，咱们富浩银的改建速度太快了，照这个速度，再有几个月就能入住了呀。
3: 我们要的就是这个速度啊！我们只有快速的发展自己，才能超越别人。嗯，哎，你看这边，
4: 廖书记，廖书记，看我把谁带来了。
1: 廖书记，
2: 哎呀，太好了，太好了，邢主任，
1: 你好，
2: 你好，
1: 你好，
2: 张浩，几天前。 这还是一座废旧的大楼啊！我们现在改造成郑和电商产业孵化园，现在正在装修，我们不动结果，很快就能完工啊！
5: 段总，这就是我们郑和的速度，你得对我们有信心啊！
6: 廖书记啊，我这次算是长见识了。
2: 嗯，
6: 来路上谷主任一直给我介绍这几年郑和的发展，确实是颠覆了我很多传统的想法。我这个郑和人不合格啊！
2: 来，嗨，哎，欢迎你回到郑和。
6: 投身到郑和的建设中来，为郑和的建设，哎，出份力，这才是最合格的郑和。
2: 廖书记，我决定了，我要在郑和成立分公司，到时候两边同时运营。如果以后郑和的公司的发展超过了上海那边，我把公司彻底的搬回来。
6: 太好了，太好了！
2: 只要你回郑和，哎，就多给我们培训啊，多给我们上上课呀。
6: 廖书记，您放心，这事包在我身上了。
2: 嗯。
6: 有件事我还得请您帮个忙。
2: 你说，
6: 我离开郑和太久了，没什么人脉。
2: 嗯，
6: 既然要成立分公司，我就得招人。
2: 这没问题啊。我们可以搞一个招聘会，看看你需要哪方面的人才。
6: 哎，我不需要太高端的人才，
2: 嗯，
6: 只要他刻苦、耐劳，然后
2: 爱学习就行。
6: 嗯
2: 我想着孵化园一落成，我就入住，到时候也算是添个头彩。好。哎，我倒是想起一个人来，绝对符合你的要求。

0: 你之前做的那个不行，你重新做，做好了赶紧拿给我。哦，放心吧，
1: 段总，我现在就去办。哎，那个，不好意思，请问你是段总吗？我是廖书记介绍来。
2: 廖书记介绍我来的，不过我想我应该来错地方。大家好，老婆，
1: 你们认识啊？不认识。
2: 见过。
1: 那个廖书记，董县长，我恐怕不太适合在这里工作。你们的心意我先领了。
2: 哎，好了好了好了，上次的事情是我不对，我跟你道歉。不过我觉得你那么说我也不行，你是不是该跟我道个歉？
1: 你开车撞到我。
3: 然后冤枉我是碰瓷儿的，我得跟你道歉。
2: 哎，好了，我不想跟你吵了。
1: 我跟你吵了吗？
2: 你听我说，我的公司真的不太适合你来工作。
1: 对，你的公司特别不适合我来工作。那个，对不起，我先走了。
3: 哎，芳芳，怎么回事？
1: 之前有点误会，不过廖处这个人的脾气真的不太适合做客服。
3: 芳芳的脾气是急了点儿，但是直脾气的人大都是心直口快，哎，到头嘴豆腐心。
1: 芳芳，我听了一下啊，你和段总之间啊，应该是没有什么特别大的矛盾，只是有一些误会。段总这个公司呢，上班的时间比较宽裕，你可以兼顾照顾好家庭，而且啊，他们是电商的新产业，你在这个公司上班，对你未来的发展是有很大帮助的，而且待遇也不错。
3: 我知道芳芳是大专毕业，在工厂里当过工人，能吃苦。
1: 我始终觉得，他是一个不一般的女人。要不是因为家庭情况特殊，早就有一份好工作了。你说你一个堂堂的企业家，你不能因为一点误会就错失了一个人才。你不是想通过自己的努力来改善自己的家庭条件吗？你不是想过得更好吗？
2: 郑和的人是多，但是我不放心的，我也不敢推荐给你。
4: 是，廖小姐，我明白。

0: 陈芳芳，
1: 啊，看在廖书记、董县长面子上，可以留下你。
2: 要是这样的话，我想我不太适合这份工作。
1: 你先坐下，你听我把话说完。
0: 到了我的公司，我不管你是什么关系，我都一视同仁。你先从试用期干起，明天先参加公司的统一培训。我告诉你，要是培训不合格，只能请你另谋高就。
2: 行，那待遇呢？
1: 转正以后，工资3000，有五险一金，绩效另算。如果你做得好，一年以后工资可以拿到8000块钱以上。
2: 那好，那我从明天开始上班。那要是没什么事儿，我先走了。
1: 行，走吧。
3: 怎么样，这次杭州之行收获不小吧？
4: 是啊，这次去杭州接触了不少电商企业，见识了好多新产品、新思路。
5: 结合我们郑和的现实，我还真有些想法。来，书记您看看。
6: 快给我说说。
5: 我们郑和的电商目前还处于较为早期阶段，以销售竹木加工、农副产品、茶叶等为主。虽然现在已经有一些生意了，但是从事电商的群众对这方面的认知不足，缺乏经验，操作还很不专业。在电商平台上没有形成品牌，产品的附加值比较低，所以呀，软性服务尤为重要。我看急需在人才培训上下大功夫。可是要到外面去请人培训，开销会很大。我想着能不能由县里牵头成立个电商协会，由协会来协调电商们互相学习，共同进步。而且通过这个协会，大家抱起团的力量会更大，发展速度会更快呀。
6: 共同进步、抱团发展，这个思路不错。但是协会毕竟是民间组织，由政府出面来干，恐怕不太合适吧。
4: 这个我有想过，可以由电商孵化员来牵头，找一位有能力、有资源的人把协会办起来，同时也把电商人才培训班给张罗起来啊。
6: 行啊，小谷，你想的已经很全面了，放手去干，我支持你。
4: 谢谢书记支持，一定不辜负您的期望。
7: 下一步啊，我们还打算种植茭白、仙草、生态套养，扩大和延伸莲子的产业链。我们呀，还和省农科院签订了合作协议，他们会派更多的专家来为我们服务的。
3: 好啊。听了大家的介绍，我感觉非常好。但是呢，我有个想法，这个光扩大种植啊，提高产量还不够，必须要产销两旺才行啊。
8: 是，
3: 你们有没有想过把咱们地里的莲子卖到全国去啊？
8: 全国？
3: 啊，我给你们介绍一下，这是我们县里电商产业孵化员管委会的谷主任，由他牵头啊，组织成立电商协会。这个协会成立以后啊，整合资源就能把我们地里的好东西卖到全国去。
2: 是，
3: 谷主任，你这样，给我们村民们介绍介绍你的想法。
4: 行，我的想法是这样子的：
9: 电商的沟通技巧是有章可循的，
10: 与顾客进行良好的沟通，可以为店铺减少很多没有必要的麻烦。那么，作为一名优秀的电商客服，一定可以为企业赢得更多和更大的客户群体，同时也增加了产品的销售量。
9: 下一节课，我们将分组进行售前的沟通练习，还有明天上午我们将进行模拟测试。
2: 那个，不好意思，主管，我想请个假。
10: 你又请假？你都请几回假了？
2: 实在不好意思，家里有点事儿。
10: 明天模拟测试，你不练习，能跟上进度吗？
2: 您放心，明天模拟测试我一定能跟上进度。谢谢主管，谢谢主管。

0: 哎，段总，什么情况？从培训开始，这个陈芳芳都每天请假，也不知道她一天到晚干什么呢？再观察一下，不行就开除。
1: 好的，去上岗。
2: 好。
3: 顾主任，想法是个好想法，可是网上的事儿靠谱吗？
2: 光猜没有用。我提议啊，你们先拿出10000斤的莲子，让我到网上推广，怎么样？
4: 10000斤倒是不多，可廖书记，嗯，这能行吗？有我做担保，还有什么不放心的？<笑>另外，县里要开设这个电商人才培训班，明天就开课，你们村里啊要派出真正有想法、有干劲的代表参加，啊，行，廖书记，有您在，我们一定响应。
5: 好，<笑>
3: 来，顾叔喝茶。哎，
5: 亲，有什么需要帮忙的吗？
3: 不合适没关系，小店支持7天无理由退换。
5: 妈妈，你这是在干什么？妈妈在练习呢，这是妈妈的新工作。是跟自己说话吗？不是自己跟自己说话，这是妈妈跟客户在交流。请您核对一下地址。哎，石头，这么晚了，你怎么还不睡觉呢？赶紧睡觉，你明天早上还要上学呢。乖乖睡觉啊！
3: 闭眼睛睡觉。亲，请您核对一下地址，记得给5星好评啊。
2: 我想着抓紧时间多上几次课，我看大家的热情也很高，这样的话也挺好的。是啊，这次真的太感谢您了，这堂课的效果实在太好了。 算是给我们打开了一扇门呐！哎， 您太客气了。其实今天谈的都挺粗浅。不过您要知道，这电商是郑和未来经济增长的重要渠道，每培养一个人才，等于多了一条金光大道。以后还要多请段总多多给我们授课呀！哎呦，能为郑和的电商发展做点事儿，也是我的荣幸嘛。
3: 真是太好了。
6: 啊，顾主任，那我有点事，我就先走了。啊啊，好好好，
2: 再见啊！
6: 哎，再见再见。芳芳下班了，
7: 是回来了，
6: 张嫂。 王婶，你这买菜回来了呢？
7: 芳芳下班了，
6: 是。

0: 妈妈，
1: 起作业呢。
0: 嗯。
1: 你写着啊，妈妈要先去做饭了啊。
0: 嗯。

0: 你是谁？
1: 你是陈芳芳的儿子吧？你叫什么名字？
0: 我叫方石头。
1: 方石头，好名字呀。
0: 我是家里的男人，有事找我，不要为难我妈妈。
1: 好，那我就问问你，你知道现在几点了吗？
0: 学校放学是5点，我走回家需要15分钟，现在大概应该是5点半左右。
1: 嗯，那你告诉我，你妈妈在上班，她为什么这么早就回家了呀？方石头，我是你妈妈的老板，我跟着她呢，是想知道她为什么没有好好的上班。
0: 你是老板，老板都应该有名片，你把你名片拿出来给我看看。
1: 好，来，这是我的名片。
0: 你真是我妈妈的老板？
1: 对啊，你现在可以告诉我你妈妈在做什么了吧？
0: 那你也管不着。
1: 很高兴认识你，再见。

0: 妈妈，
1: 作业写完了？
2: 写完了。你的新工作好吗？
1: 挺好的呀，怎么了？
2: 那你想把这份工作好好做下去吗？
1: 当然了，妈妈这份工作呀，是廖书记和董县长帮妈妈找的，当然得好好做下去了。
2: 如果是这样，我有话要跟你宣布，你看着我。你每天不要太着急回家了，中午回来一趟就够了。多做点饭，晚上我来热饭，做给我和奶奶吃。吃完了我就好好写作业。
1: 不是，儿子，你这是怎么了？来来来，你过来，慢慢过来。你是怎么了？跟妈妈说说。
2: 我是觉得我已经长大了，也能照顾奶奶了。
3: 是啊，妈妈的小石头已经长大了，可以照顾人了。行了，乖，你先去玩啊，妈妈赶紧给你做饭。
4: 快去，
3: 去去去。
5: 书记，就这么一小会儿，还买了这么多书啊？这什么书啊？
6: 这我是随便买点儿，
5: 跟我还保密。你说你平时都不爱看书，看来受小谷同志的影响，也开始读书了。哎，
6: 书记，我问您一下，您在正和一中要待多久啊？
5: 怎么，有事儿？
6: 如果时间长的话，我想先回趟宿舍。
5: 行，那你去吧，到时候提前给你打电话。
6: 我10分钟就能赶来。
5: 哎，好，去吧。
6: 谢谢书记。

0: 书记，我马上就回来。
1: 行，快点啊！哎，来，柳书记，来了，抱歉啊，路上有点堵。您这么忙还来学校视察，有什么事交代一声就行了。学校的事情可没有小事啊。我们政和啊没有大学，所以啊政和一中就是我们政和最重要的教育阵地。把中学办好了，就是给我们政和更长远的未来注入希望。
2: 所以我们要经常到一线跟同志们交流，才能把工作做到实处。
3: 模拟测试陈芳芳的综合成绩是第一名，这怎么可能呢？我也没想到，她确实是第一啊。
4: 她以前学过吗？
3: 她之前上过大专，好像没怎么接触过互联网，只是一些简单的打字。
4: 哎，段总，这个陈芳芳对咱们的产品性能是相当的了解。
3: 而且是倒背如流，应变能力也非常的强。
4: 我刚才啊去了一下工地啊，我看到我们教学楼的施工进度还挺快，估计啊明年这个时候我们就能搬进新的教学楼里工作了。啊，
5: 对对，廖书记，多亏了您啊，这下解决了我们政和一中最大的难题啊。
4: 这个硬件条件确实很重要。
6: 但是，师资质量的软实力才是核心。
4: 刚才王校长啊，谈的都是好的方面。那么接下来，我们聊聊问题啊，请大家都来说一说啊。
6: 廖书记，我说两句。
4: 可以啊，你说。
6: 我来政和一中已经半年多了，确实发现了一些问题。
4: 哎，这位老师啊，不要有什么顾虑，我今天来啊，就是搜集问题的。
6: 欢迎大家畅所欲言，有什么问题都提出来，啊。首先呢，我发现我们学校的教育理念过于落后了，这是和其他发达地区没有办法比的。我觉得我们可以用网络来推动我们的教育改革，但是目前我们学校的情况，大家都知道，没有办法做到一人一个电脑，所以这也是目前比较棘手的问题。
3: 这不还在建吗？等新教学楼盖好了，这些电脑就都可以配上了。
6: 但这个也不能解决根本的问题。我们学校的一些老教师，其实也不清楚信息化教学的真正的含义和价值。

0: 我这么说，并没有否定各位老师之前所做的所有的努力，但是我觉得我们应该与时俱进，否则的话
1: 就是不进则退。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
0: 整理一份信息化教学的材料。等我们整理完毕以后，我们会和大家一起分享，希望到时候我们可以一起进步。
1: 好啊，让新老教师之间啊多沟通、多交流，取长补短，这样呢大家就可以共同进步，就可以都有收获。
2: 对，这个建议好，我尽快安排。啊，我尽快安排啊。
0: 好。
3: 但是，学校对教改感觉还存在抵制情况，我们和邢国宇老师感觉好像被孤立了一样。我觉得这才是影响教改的关键原因。
1: 王校长，这怎么回事啊？
2: 这个，
4: 您不方便说，我说。其实啊，我们大家早就有意见，都说教师是神圣的职业，教书育人，授业解惑，是蜡烛，是辛勤的园丁。但是，我们不能一味的为了祖国花朵只是付出。蜡炬成灰，却一直没有享受到好的待遇。这要放到以前呢，大家都一样，那也就算了。可是现在刚毕业的孩子一来就比我们待遇好，这凭什么？凭能力？我们教书都几十年了，难道我们能力还不如刚毕业的孩子？这明明就是外来的和尚好念经嘛。
1: 这确实是一个很尖锐的问题。这样，我来给大家做一个解释。
5: 我们县呢，所有编制人员的工资收入都不高，这一点作为县委书记，我也很惭愧。
1: 但是这种情况，随着这两年我们政和经济的发展，已经在得到了不断的完善。只要我们县财政收入一上来，我可以向大家保证，我们第一个要投入的就是教育。到时候我们在座的教师的待遇啊，就会都提上来。这是我想表达的第一层意思啊。关于你们提出来的年轻教师待遇偏高的问题，请大家一定要理解。我们政和不是什么大城市，政和一中他也不是什么名校，如果没有好的待遇，这些年轻的老师怎么会来到我们政和？没有新鲜血液的补充，没有新的教育体系的引进，我们的教育改革又从何谈起啊？那么教学质量怎么能提上去呢？
4: 我其实是能理解的，但是
2: 老黄。
5: 哎，这是人场合。行了行了，这位老师说的是真话啊，是实话，让他说。啊，
6: 廖书记，各位领导、老师们，我来表个态吧。我也是来到政和一中之后才知道，原来当地老师的待遇这么低。知道我们的待遇比大家都要高之后，我们心里也很忐忑，因为我们破坏了整个学校的平衡，实在对不起大家。这样，我想了个办法。从今天开始，我们的待遇跟大家降成一样的。
1: 不不不，这个不行。邢老师，你是放弃了陵水中学来到我们这里的，我怎么可能让你？
6: 廖书记，您让我把话说完。我只是想告诉大家，我来到这里是为了实现我的价值。政和一中的教学质量一天提不上来，我就一天不涨待遇。什么时候看到了效果？教学质量提上去了，大家承认了我的价值，我再把待遇补回来，这样大家能不能同意？但有一条，我作为政和一中教改小组的负责人，希望大家接下来都能配合我的工作，齐心协力，把我们的教学质量提上去，让我们的学生啊真正受益。
7: 邢老师说的明白。

0: 是，说的真好。十二点多了。嗯，嗯，嗯。廖书记，说实话，你把秦老师招来，给这么好的待遇，一开始。
1: 我心里也犯嘀咕。啊，好好好，
2: 可今天一看，你真是慧眼识英才啊！
1: 哎呦，我哪有什么慧眼？只不过是敢于相信罢了。只要肯给年轻人，给一线人才机会啊，我相信他们总会给我们带来惊喜。
0: 是是是，
1: 对，廖书记啊，我也明白了。这些新来的大学生啊，我们都得当成宝贝，多给机会，他们呀，脑子灵，敢说敢干，今后会是我们的生力军呐。
0: 已经是生力军了，他们来了之后，我们学校的可能气氛已经改变了很多，感觉孩子们好像更有干劲了。
3: 这是改变命运的干劲啊！郑和未来的光荣与梦想，就靠这些孩子们了。我开店以来第一个差评，你们是怎么搞的？
4: 段总，我刚才查了一下差评理由，买家呢想调换颜色，询问客服。
3: 咱们的客服没有及时回复，所以买家就非常生气，给了差评。
0: 没人回复。怎么会没人回复？这单子谁负责的？

0: 陈芳芳，陈芳芳，段总，
1: 你上班时间为什么不在工位？那个，你一个差评把我经营了6年维持4.9的高收入拉到4.7。知道这意味着什么吗？啊！公司费了多大的劲，争取到的主会长资格，就因为你要被取消了。这两个月公司花了多少人力物力，为了这次大错，你不是不知道。这责任你担得起吗？
2: 对不起。
1: 你不要怪我说话不好听，你是县领导介绍过来。脸丢的不是你一个人的。
2: 对不起，段总，我知道道歉也没有用，但是请你给我一点时间，我找客户把差评改回来。
1: 改？你以为客户是你家亲戚啊？说改就改？
2: 那要是改不回来的话，我愿意承担责任。
1: 好，这话是你说的，这事情你解决不好，我开除你。

0: 石头，赶紧吃饭。来，
1: 芳芳，
0: 妈，你喝点汤。
1: 哎，好。哎呀，孩子，你受累了。
0: 妈，我这最近工作太忙，也没时间照顾你，真实在。
1: 哎呀，我挺好的，这两天小石头啊，可乖了，每天给我热饭、倒水，还给我擦背，挺好的，你放心吧。
0: 这孩子。哎，对了，妈，我有件事儿呢，想跟您商量一下。
1: 这一家人，商量什么呀？有什么事儿你就定了吧。
0: 这事儿吧。我自己还真不成，得让你和石头帮帮我的忙。
1: 行，那你说说。
0: 就是呢，我现在这工作吧，做起来有那么一点吃力。不过这工作你也知道，这是廖书记和董县长帮我找的。就算我最后不做，我也不能中途放弃，您说是吧？我这干起活来呢，这手机一响，我又听不到，所以我希望您这手机响的时候，您告诉我一声就行。
1: 哎，就这事儿啊？行，妈也不难。行。我们家小石头啊，真聪明。
2: 廖书记
3: 啊，
2: 你够忙的了，还这么晚来看我，是不是有什么新的指示？
3: 哎呀，指示谈不上，就是有个事情啊，我想和你商量商量。
2: 你说。
4: 我们经济开发区的入驻企业是越来越多了，事情也越来越多，越来越杂，
3: 再加上啊，电商产业孵化园的建设也着急。你还忙得过来吗？
2: 嗨，廖书记，别看我岁数大了，我这个人只要有事儿干，就比什么都强啊。
3: 看你这么累啊，我是真心疼你。
2: 廖书记，你能说这样的话，我就是再累也知道。不过你放心，我精力好着呢，什么事儿都耽误不了。
3: 精力归精力，太累也不行啊。来，我有个想法。当然，这只是我个人的想法。我想给你派个助手。当然，最后的结果还得常委会研究讨论上报才能决定。
2: 助手行啊，你想派谁？
3: 罗强怎么样？他年轻有干劲儿。
4: 我想让他出任你的副手，分管电商产业孵化园。
3: 你好好带带他，也算是给你分忧嘛。
2: 廖书记，我明白了。你这不是给我找助手，而是给我找了个接班人。
5: 果然姜还是老的辣。
3: 说实话，我不是没有动过这个心思。
2: 哎呀，廖书记，当初你把我留下来工作的时候，可不是这么说的啊。现在这经济开发区建好了，我这干劲刚起来，你就想让我退休啊？
3: 谁说让你退休了？还有更重要的任务要托付给你。我们郑和的发展已经步入了快车道。这光你一个雄一广可不行啊，你得帮我培养出更多个雄一广来。
2: 明白了，
3: 走。
6: 其实啊，
7: 是吧？对吧？哟，明宇，看什么了？哦，
8: 小说，我随便看看。
9: 哟，这么大一本书，字儿你认得全吗？
8: 我还真认不全，你教我呀。
9: 你媳妇是研究生，我们哪敢教你？
7: 就是啊，
8: 你俩赶紧走，忙你俩的。
7: 天，走走。
8: 哦，对，新生旺农公司。

0: 你把书给我，
1: 平时找不到你的人，今天怎么偷懒不上班？你把书给我。看看，
0: 这是考研的书呀。我随便看看。
1: 这上面的笔记，是你记的？乱写的。
0: 明宇，你……
1: 芊芊，我仔细了想了想。
0: 你爸妈说的还是有道理的，我这无论如何都应该去努力试一试。
1: 考研又不是什么丢人的事儿，你干嘛骗人，还包个假书皮？
0: 我这不是怕我考不上，这多丢人呐！
1: 你还死要面子呀？
0: 你还给我吧。

0: 这主会长资格的事儿，你们想到解决方案了没有？
1: 段总，我们正要跟你汇报这个事情，陈芳芳，
0: 你是不是以为他是领导介绍过来的人，所以不好处理啊？
1: 啊，那倒不是。
0: 咱们是企业，一切以效益为准，领导的面子再大，能大过我们的业绩吗？

0: 哎，等等，您看这个。买家把差评撤销了。
1: 对，没错，我们已经查过了。
2: 叶书记，我们黔东小葛上个季度的销售额已经突破1000万了。
3: 好啊，来喝口水。
2: 白水塘那边又开发出了十几个新品种。
3: 嗯，
2: 你看，这是新产品的设计图。
3: 嗯，
2: 我们也打算走走新路子，和电商结合，把小葛放到网上去卖。
3: 好啊，
2: 你看还有这个，这是新做出来的竹茶器，现在回乡里开厂的竹器企业已经有20-30家，估计不到2年。就会突破50家。前段时间我联系到一家非常有实力的礼品设计加工企业
3: 啊，
2: 和他们签订了10年的合作合同。我们准备深度开发高端的竹器礼品加工，直接卖到东南亚和欧美市场。我们黔东还有白茶、黔东老窖、黔东馄饨，这些我们都在走新路子，开发新产品。廖书记
3: 啊，
2: 我们黔东镇可是一个挖掘不完的宝藏啊！
4: 哎呀，你这是挖矿得利啊！哎，罗强啊。你从大学毕业分到咱们黔东镇，算算有12-13年了吧？
2: 书记，您怎么这么清楚？
4: 时候不短了，是该给你加加担子了。
2: 哎，放心吧，书记。
5: 哎，老丁，
6: 哟，刘镇长也在啊？
5: 什么情况？
6: 是这样的，下周啊，市里有几个汇报会，主要是关于咱们县经济开发区和农村建设的，这是发言提纲，你看一下。
4: 哦。啊，以后啊，这种抛头露脸的事啊。我就不去了，你安排年轻干部去吧。
6: 不，这以前不都是你亲自去的吗？
4: 以前我去啊，是因为这些事情啊还没落实，有风险。现在我不去啊，是因为这些事情已经有了起色，这汇报的都是成绩。以后有了机会啊，就得培养年轻人了。郑和未来的发展还需要培养一批年轻有为、清正廉洁、有担当的好干部。
1: 下面我宣布一下本月的客服业绩：朱小丽，订单数。30单，服务评分3星，投诉1条。刘红艳，订单数42单，服务评分3星。张巧巧，订单数39单，服务评分3星。陈芳芳，订单数50单，服务评分5星。
7: 大家听我说啊，我这个人呢，向来都是奖罚分明的。这个是咱们现在正在销售的最新款的手表，我作为奖励颁发给我们的优秀实习员工陈芳芳。我还要宣布啊，陈芳芳从下个月开始正式转正，可以拿到绩效的奖金了。我希望大家向她学习，好不好？
8: 好。
7: 拿着，陈芳芳，这个可不仅是一个奖励，更是一份荣誉，你可不能拒绝的。来，我给你戴上。来，你看。
9: 谢谢。
7: 没事，大家忙吧，啊。
10: Hey, Drew, you're back a few days ago.
9: 行了，吃饭吧。行了，在家还跟我装样子啊？
10: 我什么装样子呀？我跟你说，我现在压力很大，我这不学习，我怎么跟得上县里对我的要求？
9: 哎呀，你这不是上回还跟我说，这代理镇长要转正吗？有没有消息啊？
10: 哎，
11: 你今天不是还跟廖书记汇报工作来着吗？到底怎么样？
10: 别提了，我这镇长转不了正了。
11: 转不了正了？
10: 嗯。
11: 那你说你这每天没日没夜、辛辛苦苦的忙工作，这到头来不都全白忙活了吗？
10: 老婆。

0: 你怎么那么想我当镇长呢？
1: 不是我想让你当镇长，是我觉得你就应该去当这个镇长。你说整个黔东镇。

0: 早告诉我呀你！这
1: 不跟你说呢吗？再说了，这还得走组织程序呢。我就知道我老公太厉害了。
2: 别，多吃点，吃鸡蛋。
0: 老婆也多吃点。
1: 大书记，
2: 怎么样？最近电商协会组织的还好吧？
1: 好。我们的会员单位啊，已经有130多家了。 培训班开了2期，7期爆满，效果非常好。请。而且前期入驻孵化营的电商企业运行良好，比我们想象中的顺利多了。哦。尤其是段浩他们公司，最近的业绩啊上升极快。今天我去看了，他们公司在郑和当地招的员工里还冒出了一位明星员工，说这个业绩比上海那些资深的电商主管还要好呢。
2: 我们当地的明星员工啊，比资深主管业绩还好。是啊，
1: 听说这个陈芳芳一个月能接100多个订单，无意退货，这销售。
3: 陈芳芳？
2: 对啊，您认识啊？
3: 我就知道啊，她肯定差不了。不管你愿不愿意啊，你现在已经是我们公司的首席客服专员了。 咱们这个园区啊，以后肯定难免会有领导来视察或者其他公司过来交流。你肯定要代表公司跟他们汇报一下的，没有一身像样的衣裳怎么行？哎，你自己来看看，啊，坐下，坐下。啊，你看这件怎么样？
4: 这个颜色太艳了。
3: 啊，那这件。
4: 这个也不太适合我，我觉得就这件了。
3: 这真的不太适合我。看看尺码啊，你三围多少啊？哎我买衣服嘛，肯定要知道尺码的，你别多想啊。

0: 你们挂横幅注意安全啊！
1: 等等，我们先走。哎，还有一个小时啊，园区挂牌仪式就开始了，大家赶紧把手头的工作做一做，赶紧到门口参加仪式啊！
2: 先生你好，我是园区管委会的，能在您这儿接个人吗？
0: 什么事儿？
1: 这个仪式马上就要开始，突然有个礼仪小姐，她低血糖昏倒了，我想在您这儿接个姑娘。
0: 你不就是姑娘吗？
1: 不行啊，我还有很多事情要忙，你帮帮忙吧。
0: 行，那你给她安排一下啊。
3: 行，那我看一看啊。
1: 好。
3: 我想想，要不就芳芳吧。
0: 我？
4: 陈芳芳没做过礼仪小姐，行吗？
3: 我就她吧，她可以。走吧，
4: 你可以的。
3: 不是，我就看你挺好的，快走快走。
4: 你可以，
3: 我工作还没做完呢。
4: 那个。
3: 我穿不了旗袍，
4: 这行啊。

0: 来，都站好，都站好，快快快，把这个放好，快点。快快快快快！把剪刀都拿出来，剪刀摆出来。慢着，一会儿上台千万不要紧张，知道吧？
1: 哎呀，不错呀，这里发展的。
2: 是啊。
1: 搞得很好。哎，这班委来了好多人，啊。
3: 不惜一战，
1: 对，
3: 做的都好着呢。
1: 哎，这不陈芳芳吗？
3: 哦，是啊。哦，廖书记、董县长。
1: 哎，你怎么在这儿啊？
3: 廖书记，时间差不多了，可以开始了吗？
1: 好，去吧。
4: 好好好，再见。走。走吧。尊敬的各位领导、亲爱的各位嘉宾朋友们、女士们、先生们、郑和的父老乡亲们，大家早上好。下面用热烈的掌声有请郑和县县委书记廖俊博廖书记致辞，掌声欢迎。

0: 同志们，朋友们，大家上午好。今天啊，我就说几个数字。我们郑和有23万人，其中18万都是农民。这是一个巨大的宝藏。
1: 我们仅仅用了几个月的时间，
0: 就把我们郑和电商产业孵化园给建起来了。目的只有一个，让我们郑和插上电商的翅膀，为广大的农民朋友们添一条增收创富的金光大道。
2: 段总，把你这边的情况给大家也介绍介绍。
3: 好，公司现在呢，主要运营的是国际中高端的手表和钟表。我们现在呢，有20个品牌在跟我们合作。

0: 我们有最优秀的运营团队和稳定的销售渠道，去年全年我们的 GMV 超过了4个亿。
1: 太棒了！
2: 怎么样，沈浩峰在这干得怎么样啊？
0: 干得特别好，他现在可是我的明星客服。
1: 我刚才看见他了。
0: 哎，哎，你们，哎，华姐，看见沈浩峰了吗？
3: 没看见。
1: 哎，那不来了吗？
3: 廖书记，董县长。
1: 芳芳，你这衣服换得挺快。
0: 董院长，
3: 哎，
0: 找你们点事儿。
3: 哦，好。
1: 哎，我给你们介绍一下，这就是我们的明星员工。
0: 董事长，您请坐。
3: 好。说吧。
0: 董院长，我一直想找个机会向您和廖书记道个歉，道个谢。嗯。
4: 道歉嘛。差点因为一点小小的误会，错过了这么好的一个员工。道谢也是因为如果没有你们的话，我上哪儿找这么好的一个宝贝？
3: 你现在拿人家当宝贝了，当初差点没把人轰出去。
0: 哎，董县长，陈芳芳家里的情况您了解吗？我问过他，他没告诉我。
3: 怎么了？你有什么想法吗？
0: 啊，没有，我只是关心一下员工。
3: 哦。陈芳芳真是一个苦命的孩子。
5: 几年前，她的老公因公去世了，
3: 留下了一个孩子和一个瘫痪在床上的婆婆。这一老一小全靠她来拉扯着，非常的不容易。
0: 陈芳芳还养着她的婆婆？
3: 对啊，所以我说她不是一般的女人啊。
6: 现在的工作量很大，一定要保重身体啊。
7: 芳芳下班了，
8: 哎，李姐，你这买菜呢？哎，
7: 对对，

0: 石头，石头，石头，石头，石头，石头，石头，石头，石头，石头，石头，石头，石头，石头，石头，石头，石头，石头，石头，石头，石头，石头，石头，石头，石头，石头，石头，石头，石头，石头，石头，石头，石头，石头，石头，石头，石头，石头，石头，石头，石头，石头，石头，石头，石头，石头，石头，石头，石头，石头，石头，石头，石头，石头，石头，石头，石头，石头，石头，石头，石头，石头，石头，石头，石头，石头，石头，石头，石头，石头，石头，石头，石头，石头，石头，石头，石头，石头，石头，石头，石头，石头，石头，石头，石头，石头，石头，石头，石头，石头，石头，石头，石头，石头，石头，石头，石头，石头，石头，石头，石头，石头，石头，石头，石头，石头，石头，石头，石头，石头，石头，石头，石头，石头，石头，石头，石头，石头，石头，石头，石头，石头，石头，石头，石头，石头， 我们这儿不是有一个小店吗？
1: 不知道你来，就这几个菜，你凑合着吃点。哎呀，挺好的了。啊，吃吧。
2: 妈。
1: 嗯，这个味道好。啊，嗯。
2: 石头。嗯。
0: 你们别愣着呀，吃啊！段总，你这又干活又吃喝的，是不是想借故追我妈妈呀？啊！
1: 石头，别胡说！那，段总，不好意思啊，这个小孩他不懂事，童言无忌，你别往心里去哈。没事，我这人心大。
3: 我看你不光心大，胃口也挺大的。石头，好，那你也学叔叔，多吃一点，来。
4: 芳芳，
3: 嗯，你们公司的段老板，这人挺好的啊。嗯，
4: 他人是挺好的。我看他对你挺不错的。
3: 他对公司员工好像都挺不错的。那他到每个员工家里去帮忙做家务吗？芳芳，大柱走了快3年了吧？大柱走了2年9个月了。那年啊，石头才5岁多一点儿。 还不懂事儿，趴在大柱的坟头上，让他哭，他就哭。最后啊，哭着哭着就睡着了。我把他抱起来呀，他迷迷糊糊的，还在叫爸爸。妈，过去的事儿了，你提他干嘛？我是说呀。 石头这孩子是个苦命的娃娃，他呀聪明，咱们带着呀也省心。可是孩子的脾气啊太像大柱了，爱管事儿，敢说敢做。你说咱这家里要是没有个男人带着，我怕他将来呀这路啊走不稳。妈。 您就别担心了，这石头呢虽然小，可是啊，他可有自己的主意呢。我就怕他这太有主意了。如果当年大柱不出头，下着大雨，带着大伙抢工期，他能出那事儿吗？大柱那是能当，这好。
4: 这石头心里也清楚着呢，他敬着他爸呢。哎，他是成英雄了，可这人呢，没了。撇下你们这娘俩，你看我急的这一身的病，他呀，最该尽的责任呢，他尽不到了。妈，大柱走了，不还有我吗？ 这过去的事儿，咱不提了啊。
3: 芳芳， 你看我这病病歪歪的，我不能再这么心安理得的让你伺候着我。你照顾我这么久，咱们这娘俩的情啊也算是尽到了。你还年轻，妈呀想好了，过几天呢，你把妈送到养老院吧。妈，妈不怪你啊。
1: 妈，你这说什么话呀？ 我进了方家的门，那我就是您的亲闺女，给您养老送终那是我应该做的。这什么什么养老院呀？您安心的在家里待着，我照顾您一辈子。放心啊，他住没了，有我呢。不说这些不开心的。
2: 哎，早，老王，早，哎，嗯，早，老刘，哎，老刘，啊，这搞什么名堂这是？
4: 哎呀，我们家林老师啊，每天都问我有没有吃早饭，所以必须让我发张照片给他。
2: 好，老刘，嗯，你让我准备的农业基础数据啊，我整理出来了。
4: 待会给你送过来啊。好，哦，对了，还有，经济开发区的经济运行情况报告，熊一光主任给我送过来了。从数据上看呢，开发区的发展速度非常快，增幅已经超过省里的平均水平了。
5: 哦，
4: 我们开发区啊，现在已经步入正轨了，进入了一个良性的运转期。但是我们第三产业的发展还相对滞后，我们的主要优势还是体现在生态。 和劳动力上，但在技术、资金、信息资源等方面，还是非常非常的欠缺。所以，我们接下来工作的重点，还是要发展好第三产业，来提高农民的收入。
6: 好消息，好消息，嗯，好消息，全省的县域经济发展指数排名已经出来了，咱们政和县在全省的排位上升了35个位次。 上升幅度是最大的。
7: 这么说，咱们政和已经摆脱了倒数第一的位置。
6: 何止是摆脱呀，简直是鱼跃龙门，一飞冲天呐！
8: 哎呀，那得多吃点啊！啊，哎，多吃点，多吃点啊！

0: 大家都听说了啊，今年我们郑和的财政总收入 GDP 固定资产投资规模以上工业产值，相比2010年实现了翻番，这个成绩可是
1: 超出了我们的预期啊，在座的都是功臣，谢谢你们。
2: 梁书记，那咱们是不是可以休息休息了？对呀，放个假也该陪陪孩子了。没错，这两年
0: 挨父母骂，说不孝顺的有，跟老婆吵架闹离婚的有，孩子不认亲爹的也有。可是啊，我们付出这么大的努力和代价，到底是为了什么？省委省政府这些年 大力支持扶贫，开发重点县，加快发展，省统战系统，助推帮扶，两条高速公路开通，可以说咱们郑和是迎来了千载难逢的发展机遇。哎，这机遇可不是每次都有啊。所以说啊，这个时候咱们不能停，不能歇，要以更加饱满的热情投入到新一轮的战斗中去。 这第一步，咱们算是迈出去了。接下来，咱们要尽快的迈出这第二步。大家看一下，这就是我们经济开发区二期发展的规划图，可以看看啊。
3: 好。
0: 同志们，在大家的共同努力下，我们是取得了一点成绩，但是我们要理智的认识到，从绝对的经济总量上看， 郑和仍然是全省落后，郑和的光荣与梦想落在我们这代人手里。使命在肩，时不我待，咱们一定要抓住机会，敢想敢做敢担当。通过生态变资源，资源变资产，农民变股民，家园变花园， 田园变景区至五大转变，向着更大的目标迈进。我们郑和啊，就是要实现政通人和，人心顺和，瑞进取，万象更新。
4: 段总好。
5: 好。
4: 段总好，
5: 你好。 芳芳，
6: 段总，这边有个文件，麻烦签一下。
5: 哦。

0: 老婆，刚才想跟你说话也没有机会。我给你婆婆买了营养品，给石头也买了文具，你看什么时候方便，我给你送过来。啊，我把菜也买过来，还想尝尝你的手艺。啊，
1: 那个段总，谢谢你的关心和照顾，但是我希望您以后就别来我家了。那个是这样的，你看我一个女人，我带着孩子，这还有婆婆要照顾，别人误会了就不太好了。
2: 再说石头他还小，好多事儿又不懂，所以那个……老婆，你别误会，我没有别的意思，我只想关心你。
1: 那个，谢谢你的关心，要是没有别的意思更好。那个，我还有事儿，我先去工作了，谢谢段总。

0: 哦，小同志啊，请问廖俊波廖书记的办公室在哪里啊？
1: 老人家您是？
2: 哎呀，我就是一名普通群众，我想找廖书记帮我们解决点困难。
0: 哦，廖书记的办公室啊，就是这间，您等一下啊。
2: 哦，好。
3: 明宇，你等一下啊。
1: 哦。老人家
0: 啊，
1: 廖书记呢正在里面谈事情，您再稍等一下。
0: 好好好，我这都已经等了3年了，也不差这一会儿。
1: 要不这样吧，您要是方便的话，不妨先跟我说一说。
0: 那好，那不妨啊，我就把这事儿跟你说一下。我姓刘，我叫刘成业，我们家就住在滨江路的河滩边上。本来那是个挺好的地段，可是这几年呢，这个上游飘下来的垃圾是越来越多，这没办法了，我看能不能找找廖书记帮我们解决一下这个问题。第一呢，是修一条栈道，让我们绕开这个地方走。第二是看能不能尽快的把这个垃圾给清理掉啊。
1: 哦，原来是这么回事啊。刘大爷，那您算是找对人了。
0: 那廖书记能帮忙解决这件事？
1: 哎，那我可不敢说。但是你们找到廖书记啊，廖书记绝对不会再让你们等3年了。
0: 哎呀，那就再等1年也不行啊。要是再等的话，我回去跟邻居也没法交代了。那再不行，干脆我出门跳河里算了。
1: 可别别别，我跟您开玩笑呢。
3: 明宇，进来吧。
1: 哎，老人家，走。
0: 哦，
3: 请进。
1: 刘先生，请。
0: 哎，好。廖书记，你好。
4: 你好，你好。
1: 你好，
4: 您是？
1: 哦，他是咱们县上的一位群众啊，来找您啊，解决困难来了。
4: 哦，来坐吧，坐吧。啊，
1: 哎，好好好，
4: 坐坐坐。来，坐。
0: 哎，
1: 刘先生。喝点水
0: 啊！谢谢谢谢，
1: 书记。那你们先聊，我待会儿再来。
4: 好，你去吧。
1: 啊，
4: 老哥，找我有什么事吗？
0: 哎呀，廖书记啊，情况是这样的。

0: 不说，说，哎呀，不说呢！哎呦，到底说还是不说呀？
1: 老哥，这情况呢，我大概已经了解了。你看这个修这个栈道啊，大概需要多少费用？你们有没有算过？你大概跟我说一下。
2: 哎，廖书记啊，我们算了一下，大概需要60万元。
1: 可是这些钱呢，我们这些小老百姓肯定是拿不出来，所以就指望你们政府给我们做主了。还需要您帮着我们协调的部门是水利和住建部门。
2: 老哥啊，你这了解的够详细的，看来这几年是没少跑啊。
1: 是啊，是啊。
2: 好，
1: 我都记下了啊，到时候等我的消息，尽快给你们答复。
2: 啊，那好。
1: 谢谢廖书记，谢谢廖书记。
3: 明宇，你过来吧。
1: 哎，你要请假啊？是家里有事儿？
3: 不是，是我个人有事儿。
1: 个人有事儿？啊，行吧，这个假我批。 但你要记住啊，这个时候县委唯一请假的就是你啊，你也是我唯一批假的。
3: 书记，实在抱歉，但是这个假我必须得请。哎呀，
1: 你这时候请假，可是拆我的台呀！行了，跟你开个玩笑。但我相信你要去办的这件事啊，对你一定很重要。虽然我不知道是什么事儿。
4: 但我一定会治。中国广电5G 广电会家全能卡邀您一起收看晋江新闻。5G
5: 用广电，中国广电192号卡，高速宽带，高清电视，海量点播，一人办理，全家同享。详询9631111或当地营业厅。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10月7号星期三，欢迎收看晋江新闻。
1: 今天晋江新闻的主要内容有：
0: 海思文脉邂逅晋江制造，超级晋江洛阳桥乐购集合店带来全新消费体验，
1: 晋江机场车站高速迎来返程高峰，
0: 晋江市医院英林院区项目预计2028年投用，
1: 紫峰中学首届紫峰杯校友篮球赛开赛。
0: 接下来请看详细报道。5号上午，超级晋江洛阳桥乐购集合店在世界遗产点洛阳桥畔启幕，为游客和市民带来了全新的消费体验。
1: 作为泉州宋元中国的世界海洋商贸中心世界遗产的组成部分，洛阳桥是22处遗产点之一，也是宋元时期泉州海上交通网络的历史见证。超级晋江洛阳桥乐购集合店坐落于洛阳桥桥南古街，依托千年海思文脉，将晋江制造品牌资源与洛阳桥文旅客流进一步对接，让游客在游览古迹之余近距离接触晋江制造的魅力。
2: 我们是从成都过来的，就看到店嘛，就觉得反正有意思嘛，就看一下，就顺便看了下衣服，就很漂亮，就觉得还不错，就买点衣服。小朋友买了个鞋。
3: 进来的话，一楼就是我们的这个闽南的奶茶，然后的话进入进去之后会有一些文创，然后一些零食，包括一些这个拖鞋，然后二楼的话就是我们的一些服饰鞋品之类的，种类非常多。我买的话就是我身上穿的这件衣服啊，有一个马甲，然后里面一个内衫，就是非常的亲肤，很舒服。
1: 活动现场同步举行首批超级晋江联名品牌授牌仪式，12家超级晋江联名品牌集中亮相。本次活动集中推出一系列 IP 联名产品，旨在依托超级晋江乐购 IP 打造可市场化的爆款单品，助力本土产品破圈走红，全方位展现晋江鞋服、食品、伞具、日用等雄厚产业实力。接下来超级晋江将持续加大产品

0: 研发力度，年内计划再推出超20款全新联名产品，持续丰富产品体系，面向消费者推出更多晋江好物。
1: 我们这次主要展示的是我们的一个儿童款，这款拖鞋呢，它主要的功能就是适合旅游徒步。那里面它有一些 IP 的元素呢，是结合了我们泉州的这种簪花，还有一些我们的像这个滴水兽的这个，跟乐购店合作了晋江的这种本土的企业，跟着我们晋江市这个一起把它推广到国外。
0: 超级晋江洛阳桥乐购集合店的启幕，既为晋江品牌触达更广泛消费群体打开了新窗口，也为更多晋江品牌与文旅消费场景深度融合搭建了新平台。未来，超级晋江将向更多特色城市延伸，进一步探索城市 IP 赋能加多元场景落地加体验消费升级的融合路径。
2: 现在这个超级江乐购集合店的模式其实已经慢慢的成熟了，接下来我们将会在我们更多的地方开设我们的乐购集合店，不仅在这个我们泉州地区，包括我们省内的一些那个重点的城市或者说我们省外一些知名的那个省会城市或者旅游城市或者消费集聚地我们都会开出去。我们也将会在近期一次招商大会上发布我们超级晋江全球的那个合伙人的招募。
0: 未来，超级晋江将继续拓展更多文旅场景，推动晋江品牌与文旅消费双向赋能，为本土产业发展注入动能，让晋江经验焕发新的生机活力。今年以来，晋江万达广场已陆续落地滨寿司、法大吉烘焙乐园、树下等17家城市首店。国庆假期，这些首店持续拉动到店客流，商场整体客流与销售保持稳步增长，首店经济的长尾效应进一步显现。
3: 10月6号，尽管已是国庆长假尾声，晋江万达广场的客流量仍保持稳定增长。在法大吉烘焙乐园晋江万达店内，不少消费者正驻足挑选产品。消费者陈怡莹表示，今年8月，他通过电商平台得知法大吉在晋江开业，平台与商家同步推出了较大力度的优惠措施，当时就被吸引前来购买。此次正值国庆假期，他再次专程到店选购。
4: 听过吧，但是那时候没有在福建，买到这个挺开心的，因为觉得这品质还不错，能开晋江挺好的。
3: 据了解，法大吉是一家主营面包、蛋糕等烘焙产品的连锁品牌。2023年从杭州起家，已进入苏州、南京、广州、深圳等多个城市。作为新式烘焙品牌之一，法大吉主要面向年轻消费群体，并保持一定的市场关注度。
5: 这边的客流的话和我们那个销售的话是超出我们预期的。商圈的人流确实是挺大的，对，然后进店的顾客进店率、转化率是蛮高的。
3: 同样，作为泉州首店的滨寿司，今年国庆也迎来客流高峰。中午用餐时段，门店外早早排起长队，不少消费者慕名而来。
6: 就是有其他的朋友有吃过，之前有听说过，就是像小红书、抖音上也都有刷到过。因为好像泉州就只有这一家嘛，所以我们就也是特意过来吃的，也排了很久。
3: 据了解，2026年晋江万达广场优先挑选具有市场热度、适配本地家庭和年轻客群的餐饮品牌，补齐商场业态空白。国庆假期，该商场日均客流超过9万人次，同比提升8%，销售同比提升5%，多家首店持续带来稳定的到店客流，首店经济的长尾效应持续释放。今天是国庆假期的最后一天，我市的机场、车站、高速公路迎来了返程客流高峰。7号上午11时许，随着来自全国各地的航班接连抵达，结束行程返泉的旅客络绎不绝。市民徐女士带着孩子刚从浙江普陀山游玩归来。
7: 我们是10月5号去，对，明天要上学了，返程高峰了，恢复正常生活了，期待寒假再带他们出去了。
3: 除了返泉市民，今年国庆假期也有不少外地游客慕名来泉游玩。来自浙江绍兴的王女士一家三口今年第一次来到泉州旅游，4天的泉州之旅给他们留下了深刻印象。
8: 我们主要是在那个惠安那边嘛，然后就是体验了那个惠女的那种衣服，然后拍了很多照片，很漂亮。 就是觉得泉州是一个感觉文化底蕴比较深厚的城市。

0: 是，感觉还蛮好的，下次再来。
1: 据了解，今年国庆假期，泉州近江国际机场科学研判客流形势，提前制定保障方案，统筹做好运行保障和旅客服务工作。机场严格落实各项安全措施，加强航班运行监控、旅客安检、行李运输等重点环节管理，确保各环节工作平安有序。同时，机场增派志愿服务力量，在值机、安检、登机等区域为旅客提供引导咨询、帮扶重点旅客等暖心服务，保障旅客顺畅出行。此外，机场还融合适宜泉州底蕴、闽南烟火与航空特色，推出各类文旅活动，主题贴纸、钥匙扣等特色文创好礼不停派送。中国红与闽南红交相辉映，带给游客幸福满满的出行体验。据统计，国庆假期一号至七号，泉州近江国际机场累计完成航班起降约1215架次，运送旅客约19万人次。假期尾声，近江铁路客流也迎来返程高峰，其中高铁泉州南站10月7号到发旅客突破4.5万人次。
2: 主要开往省内的福州、厦门，以及省外的北京、上海、南京、深圳、广东等方向。
1: 记者从铁路部门了解到，整个国庆假期近江铁路客流超35万人次。针对假期大客流、车次接续密集的特点，铁路部门提前统筹部署，多措并举，全力保障旅客安全有序出行。
2: 我们车站专门增设了极客绿色通道，为晚到旅客提供快速进站服务，有效解决高峰排队拥堵、极客通行受阻问题，切实提升旅客乘车效率，防止误乘、漏乘情况发生。
1: 深化校站联动服务，高铁泉州南站联合暨研中学每日分上下午各安排20名志愿者到站支援，在安检口、检票口、进站口、出站口、扶梯口等关键点位开展秩序引导和安全防护，有效缓解高峰疏导压力。国庆假期进入尾声，公路返程车流集中释放。七号上午，记者在牛山高速出入口看到，进出高速的车辆明显增多。据高速部门研判，当日车流高峰集中在16时至21时。
3: 今天是我们国庆节免征的最后一天，那高速公路也将迎来返程的高峰。那我们今天这边收费站日常的车流量大概在38000到40000左右。那每次的节假日这个我们流量将会达到50000以上。那预计今天的流量达到53000到55000。
1: 为全力保障返程车辆通行顺畅，近江高速收费管理部门提前优化保通方案，增派现场值守人员，收费车道全开，提升车辆通行效率。
3: 正常我们这边收费站的高峰的时间段主要集中在下午4点到晚上9点左右。那也提醒我们广大市政朋友，大家反正可以关注我们福建高速里面可以关注一个实时的路况，那大家合理安排的出行的这个时间，避开这个高峰时段。
1: 高速交警提醒，返程途中请保持安全车距，谨慎驾驶，遇到拥堵不要随意变道，占用应急车道。一旦发生交通事故，牢记车靠边，人撤离，即报警，最大限度保障自身安全，平安返程。
4: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为人民出政绩，以实干出政绩，实现十五五良好开局，创新发展近江经验，奋勇争先，打造中国式现代化县域示范。
5: 当大部分人在享受国庆假期的时候，近江市医院英林院区项目的建设者们依然奋战在一线。他们放弃休假，加班加点，抢工期，赶进度，确保工程项目顺利推进。
1: 六号，记者来到位于英林镇英林村龙马路与龙狮路交叉处的近江市医院英林院区项目，看到现场施工场面热火朝天，工人们在各自的岗位上忙碌，有序推进项目建设。
6: 为了保证我们的项目的施工进度，此次我们国庆期间那个现场没有停工，所有的工人都要全力的在加速。现目前现场，都在做这个外面装修，包括钢挂、大理石以及这个窗户的一个安装。
1: 据了解，近江市医院英林院区由洪天柱家族捐资兴建，是英林镇区更新改造项目“四中心一片区”工程的重要组成部分。项目占地面积25.6亩，规划设置床位100张。建设急门诊住院综合楼、公共卫生楼、发热门诊、后勤保障楼等3幢楼栋，总投资额约1.2亿元。
6: 接下来外面装修完以后

0: 我们也预计在明年进行一个内部装修，以及一些就医疗设备的采购及安装。那我们也预计在2028年完工并投入使用。
1: 项目建设后将进一步提升英林镇及周边地区医疗服务能力，为当地群众提供更加便捷、高效、优质的医疗卫生服务。国庆假期，晋江市绿色印业有限公司年产包装膜10万吨项目施工现场依然一派繁忙景象，施工人员坚守岗位，抢抓工期，项目建设正按计划有序推进，预计今年12月初实现主体封顶。
2: 4号下午，记者来到晋江市绿色印业有限公司年产包装膜10万吨项目施工现场，看到塔吊持续运转，施工人员分工协作，钢筋绑扎等各个环节衔接紧密，现场施工忙而不乱。
3: 截止目前，1号厂房主体结构施工已完成70%，2号厂房主体结构已完成10%。按照整体施工计划，项目将于今年12月初实现全面主体封顶，预计2027年6月完成竣工验收，并正式投入使用。
2: 据了解，该项目位于陈岱西峡美村，用地面积约20.7亩，总建筑面积约5.2万平方米，于2025年12月5号正式开工建设。项目主要建设扩建厂房及相关配套设施，并引进印刷流水线，进一步提升企业生产能力。
3: 项目建成投产后，企业生产条件将全面升级，生产规模大幅扩容，可实现年产包装膜10万吨的生产产能。
2: 服装制造作为劳动密集型行业，存在人员高度集中、易燃物料多、电器设备负荷高等突出安全风险。爱天奴福建服饰实业有限公司压实消防安全主体责任，从责任落实、硬件保障、培训演练、日常巡查多方面发力，全方位排查整治安全隐患，切实提升企业应急处置能力，为企业平稳有序发展保驾护航。
4: 这天上午，在爱天奴福建服饰实业有限公司生产车间内，行政主管黄家福正开展每日安全巡查，对大功率用电设备、电器开关开展测温检查，紧盯车间用电高负荷区域，做到隐患早发现、早处置。
5: 对每一个空气开关啊，那个开关会进行测温，如果温度超过了我们警戒线的时候，我们就会及时去更换掉。最主要是电器巡查，这些用电量比较大、大负荷的、大功率的，这些我们会重点的再去巡查的。
4: 服饰企业车间人员集中，生产环节多，消防安全容不得半点松懈，因此企业自上而下层层落实消防安全责任，将安全责任细化落实到管理层、车间主任以及一线岗位员工，同时完善隐患上报奖励机制，充分调动一线员工的眼睛，鼓励员工主动上报岗位细小安全隐患，把风险化解在萌芽。
5: 如果员工会发现一起比较重大的事故，我们会奖励员工500块。还有如果财产的损失降低到最低的时候，我们会及时在全场车间给予表扬。
4: 筑牢安全防线，硬件保障是基础。企业持续加大消防资金投入，常态化更新维护消防器材，针对电器过热、过载等隐患及时落实改造，各楼层张贴逃生路线图、器材操作指引、火灾处置流程等安全提示，让安全知识看得见、学得到。
5: 我们这些都有上墙，但是最主要的还是进入工人的意识里面，教会工人从哪里灭火、哪里逃生，知道灭火器在所在位置，知道安全出口在哪里。
4: 黄家福表示，接下来企业将持续完善巡查、奖励、培训、闭环管理，紧盯电器、物料堆放等重点风险，把隐患消除在萌芽状态，以本质安全护航企业平稳有序生产。
2: 为庆贺紫峰中学迎来建校30周年，进一步连结历届校友情谊，汇聚紫峰力量，6号紫峰中学首届紫峰杯校友篮球赛开幕式 在紫峰中学晋航体育馆举行。
1: 本届紫峰杯校友篮球赛的主题为新传紫峰，以球会友，旨在通过体育赛事凝聚校友力量，共忆校园青春时光，共画母校发展新篇。此次校友篮球赛共有16支代表队，180余名校友参赛。赛事设有中青组、少青组两个组别，采用分组竞赛模式。中青组开展小组单循环赛，少青组分设 AB 小组，实行小组单循环加交叉淘汰赛制。
6: 回来参加这次校友赛，然后我觉得能跟以前那些同学又可以并肩作战，然后又可以跟这些校友一起切磋，我觉得特别开心。然后大家都回来母校，为母校的30年校庆然后一起助力，我觉得也是件很骄傲的事。
1: 此次赛事作为紫峰中学建校30周年系列校庆活动的重要组成部分，赛事以篮球为纽带，搭建起历届校友的情感连结平台，为母校30华诞再添青春活力。赛事决出的各组别冠亚季军颁奖仪式将统一安排在校庆庆典周举办，届时会为获奖队伍颁发校庆定制奖杯及30周年文创纪念品。
7: 赛场之上啊，大家比拼的是球技，凝聚的是共同的紫峰精神，以球会友，共叙情谊。希望各位校友享受比赛，赛出风格，友谊第一，比赛第二。同时也感谢广大校友一直以来关心支持母校发展，欢迎大家常回紫峰看看。
2: 今天的晋江新闻播送完了，感谢收看，
1: 观众朋友们再见。
2: 再见。

0: 叶西哥哥，香港是个什么地方？
1: 香港在咱们的左下方，你知道广东吗？跟广东挨着。如果说广东有西瓜那么大的话，香港就是鸡蛋这么大。好玩吗？
2: 好玩儿，我们去工作的。
0: 买的表怎么这么好？
1: 吃的挺多的。
0: 这个老婆饼是你爸 这 块
1: 挺好的，那块我舍不得带，我正好找个盒收着。
2: 老婆饼里也有老婆吗？
0: 老婆饼里啊，你看看啊。 有没有老婆？
3: 我知道了，家里才有老婆。
0: 家里有时候也没老婆。
3: 家里为啥没老婆？
0: 老婆加班啊，她忙。
3: 月成，来吃饭。
4: 哎，要迟到了，我不吃了。
5: 哎，月成，你怎么能？

0: 这份家书，拜托你帮我记一下。我已经考虑清楚了，建设上海的同志很多，但是有合法的特别通行证的人只有我一个。这个任务对我来说，责无旁贷。
1: 组织上也回复了意见，尊重你的决定。谢谢信任。是我应该谢谢你才对。 这次你去台湾，是为我党在台湾的最高情报来源担任临时交通员。你走后，我会尽快的解决政界问题，安排新的交通员去接替你。时间不能确定，但应该不会太久。届时，只要你一接到了撤退的命令，就立刻回来。
2: 明白。
1: 另外，隐蔽战线的工作和你之前在经济战线的斗争是完全不同的。
3: 可以说是步步凶险，处处杀机，所以，在正式执行任务之前，我们要对你进行地下情报工作的紧急培训。哎，
4: 你们为什么抓我呀？放开！有道理啊！
3: 上去。
5: 先别下车。
3: 我是教国文课的李老师，他们为什么抓他呀？
5: 他人很好的，对学生好，教课教的也好。
6: 我错了。
5: 听我说，下车以后，直接进校门，回教室，什么都不许说，不许问，听见没有？以前，你下车跟着学生，把他送到教室再离开。
7: 小姐，你别生气了，他也是为了你好啊。小姐，你别生气了。
8: 老师，时间来不及了，我送你去中山堂。
7: 好。
9: 清河子大酒，名扬国富，总统三子为大元后，总裁。 蒋公子，洪恩后者，
7: 四仪有成。有请总裁巡视。

0: 此次金门大捷，这是对于我军心、民心的极大鼓舞啊，也是戡乱救国以来我们最大的一次胜利，也是我们转败为胜、反攻复国的转折点。
1: 这两天因本人抱恙不适，
0: 原本想请师兄代为我给予
2: 金门岛上三昼夜的血战，九千解放军牺牲近半，吴石深陷自责和懊悔之中。他反复思考，若那份情报能早一小时送出，这场战役的结局是否会有所不同？但他更明白，唯有获取更多核心情报，才能加快西南、海南、舟山和台湾等地的解放进程。尽管前路遍布荆棘，但台湾地下斗争是解放战争不可分割的一环，也是最终实现全国解放的关键战线。他必须承受一切煎熬，这是一个隐秘战士最孤独也最坚定的使命。

国防次长吴石临危受命，督导物资驰援，金门有功，特以受勋通令嘉奖。

0: 于勋将军，你此番赴岗督办军需物资，成效显著啊！
1: 不愧为我军中状元将军，以后还要为我党国多多的分忧啊！
2: 仲裁谬赞了，卑职自当尽心竭力。

0: 你吸的照片了？我这虚了，所以我洗的比较慢。你这，我得上补汇报了。组长，我这不还没来得及给您汇报的吗？我不知道为什么聂西就一直拉着我聊天，所以后来我就没有机会再多拍几张照片了，一直跟聂西在一起，只我们两个人，除了中途上那次厕所之外，就没有任何可以的点。
1: 你为甚要上厕所呢？
0: 组长，我真的是，我实在是憋不住了。
1: 你为甚要上厕所？

0: 情报到底送没送出去呢？没错，一定是他。
1: 大刀漂亮，指挥得当。国玉啊，金门古宁头大捷，你当属第一功臣，扭转乾坤，了不起。
2: 没错没错，也不敢枉国玉了。
1: 何必总裁多威，在下稍受绵薄，何敢贪功啊？我到了金门，只不过是不顾事情。要说真的有功啊。 当属李将军啊，
3: 那是
1: 不敢当。要不是胡将军的驰援，这仗胜负难料。我敬你一杯，
2: 应该的，应该。
1: 来，
4: 哟，
1: 刘次长，
4: 胡连将军，恭喜恭喜啊！
1: 感谢。哟，唐司令，
4: 我敬你，我敬你。
2: 好，没错。
1: 吴状元，您怎么躲在这儿来了？我敬您一杯。
5: 该我向胡将军敬贺才对。<笑>没想到吴状元喝酒如此豪爽啊！我也干了，替胡将军高兴。
1: 古宁头大获全胜，将军功不可没。说是大获全胜，其实我方的伤亡也不小啊。
5: 怎么会？

0: 二位请坐，来来来，坐坐坐。本台有要事相托，希望能够鼎力支持。
1: 蒋诸位，请讲。哎，
0: 这大西南是党国的后方基地，抗战期间，如果不是大西南做依托，党国危矣呀。现在。 又到了最关键的时刻，总裁决定把大西南所有的军事力量集中在一起，与共军决战。此一获胜，这西南和台湾就可遥相呼应，为我们战略反攻打下良好的基础。
2: 总裁，这是大手笔啊！
3: 啊，是啊。
0: 非常之时，就得启用非常之人。总裁从日本聘请了两位高级的军事参谋，为我们出谋划策。这件事情还必须严格保密。
3: 那需要我们做什么呢？这两个日本人拜读过。 吴次长的著作，他们认为吴次长的战略眼光和军事能力都令他们非常的钦佩。他们提出要请吴次长为他们做翻译。这件事情，总裁已经同意了。啊，郑司令，这吴次长是您的部下，这件事情就麻烦您来对他讲吧。
0: 这件事情恐怕有点难啊。学长的脾气，你们都是知道的，更何况他的一个儿子就死于日本人的轰炸，可以说他对日本人是恨之入骨。请他来做这个翻译，在下实在是很难开这个口啊。
3: 可是，总裁已经同意了。要不，您去跟总裁解释。哦，子贡，这次麻烦您配合周司令，做做吴次长的工作。毕竟，你们是保定军官学校的同学嘛。
4: 哦。
5: 党国的利益高于一切，所以说金门古宁头这场胜仗啊，要数头功，那自然是我们十八军的。
6: 那是自然。
5: 还有那个战略顾问林宝元，你别看人家曾经是打过败仗的日本将领，但是是用兵之道，真有一套。
6: 这用日本人当战略顾问，这事儿要传出去是要被人戳脊梁骨了呀！
5: 哎，你脑子糊涂啊！
7: 我们现在的敌人是共产党，我们保卫台湾那有什么不可？再说了，任人唯贤那是我国军之风范。
8: 对对对，林将军说的。
7: 尹师长，你知不知道林宝元是什么人啊？林宝元就是根本伯，是杀过中国人的战犯。
8: 陈将军。
7: 日寇害我山河破碎，3500万军民的伤亡在换来的抗战胜利。现如今，国军却让侵华日军做战略顾问，来残害同胞，简直就是与虎谋皮，是所有抗日军人的奇耻大辱。你还在这大放厥词，你不知道羞耻吗？
5: 只要能反共戡乱，那用日本人有何不可？陈将军，我知道您。 曾经在青岛参加过日本人的受降仪式，但是今非昔比了。今天是庆功大捷之日，你又何必泼冷水呢？
7: 此战在古宁头，也不过是你属下的坦克正好抛锚在共军登陆的沙滩上而已。

0: 你胸前那勋章几斤几两？你心里不清楚吗？什么叫几斤几两？那是我十八军增援及时。陈将军，你这么说，是心有不甘吧？你们当年军需部办的那点错事儿，几万斤的粮食，辗转到共军手里。 这事儿你解释清楚了吗？我看，你莫不是与共军惺惺相惜，还是这眼神不好，签错了字儿啊？
1: 来来来。

0: 秦相，陈将军道歉。恕卑职不知，为何要道歉？陈将军自贡一案，已于去年年底彻查清楚了，连秦总部都已经出公示，来证明了陈将军的清白。这是其一。其二。 陈将军盲了一只眼睛，那是当年在抗日前线为抗击日寇保家卫国受的伤。我们今日能偏安一隅，喝酒聊天，开怀畅饮。 那也都是像陈将军这样无数的抗日将士用命、用血换来的。你却奚落嘲笑，所以请道歉。
1: 算了，这种人的道歉，我不稀罕。
0: 不行。
2: 今日他若不道歉，我不答应。
3: 吴状元，不必动怒，陈将军也没必要为了个小辈如此计较。
0: 这些小事交给我来处理吧。严师长喝多了，带他回去。等等，魏玉。 这么多年抗战，我们付出了多少，你比我更清楚。今日尹师长若不为这不当之词弯这个腰，我不答应。难道要让中国人寒中国人的心吗？道歉，向陈将军道歉。 向所有抗日中流过血、流过汗的将士们道歉，不要忘了自己的根。
3: 还愣着干什么？
4: 将军，
3: 方才卑职口出狂言，愿受军法。
4: 待会十部，禁闭，白行。
5: 是。
4: 吴状元，是我立下不严。
5: 今后已经严管群众，一起喝一杯。不喝了，我已经喝多了。子真兄啊，你我四战去一别，已有四年了。今日你还能保有如此血性，敢于仗义执言，实在令我佩服。
6: 哪里哪里，吴司长过于严重了。今晚我又鲁莽了。
0: 心非昔比了，我刚刚摆脱通公司公的嫌疑，就又干了如此荒唐的事儿，还要吴司长前来解围，真是惭愧。子真兄，你此话见外了，你我是共经历过生死的，我最欣赏子真兄的，就是这种豪爽。 慨然，改日我邀你酒叙，
5: 改日我们一醉方休。

0: 燕赵多慷慨豪杰之士，以陈将军的个性，在如今的台湾，日子恐怕会很不好过。嗯，
1: 妹妹太闹了，来，我们在里面聊会儿。哎，
0: 学长，我知道你血压高，来，少喝点酒，
1: 坐。
2: 今天呢，我以茶代酒，来，敬学长。今日需要一醉方休。另外，我告诉你们一个秘密，这喝过酒以后，血压一点都不高。哎呀，学长是宝刀未老啊！
1: 子欧，我在保定军校读书的时候，我就知道，学长是才学过人啊。果不其然，你看我们在前线有薄玉兄这样的虎狼之将，后方又有余兴兄这样的谋略之才，反攻大陆，不出三年，必能成功。
3: 主席过誉了，军援物资送到的时候，进门已经打劫了。
1: 锦上添花而已，断不能跟前线作战的将军们相提并论。领勋章，已经是受之有愧了。
0: 哎，学长老是这么谦虚，
1: 风头都让别人给抢走喽。主席、总长，你们找我有事情。
0: 总裁今天西南率领百万大军保卫大西南已有四日，为了确保万无一失，总裁请了现在化名白洪亮的福田直亮，还有化名灵光的荒武国光，来给国军出谋划策。
1: 福田直亮，荒武国光。
0: 这两个是战犯呀，是战犯吗？是吧？是，怎么跟他们搞到一起了？哎呀，现在党国不是危在旦夕吗？总裁这么做，也是为了主义和党国，为了这个国家。另外啊，白洪亮和林光，熟读。
4: 学长，您的军事著作对您呢十分的钦佩，所以总裁想让我们转告给学长。
5: 学长，其实我们都知道您对日本人那是恨之入骨，毕竟您的一个儿子就是在抗战中死去的。
0: 是啊，
5: 但是我们国军当中既有军事思想，又能说日语的。
0: 非学长莫属，而且，总裁还希望您在后续拿出作战概要来，所以想让我去做日本人的翻译，跟他们沟通。是啊，但是小蒋来找我的时候，我可是一口回绝了的。我知道，学长，您什么事都好商量，但是。
5: 跟日本人有关的事情，你肯定是看不上的。不过说实话呢，要想给总裁和日本人做好沟通翻译工作，不仅要在战略、战役、战术三个层面都要有极高的造诣，对西南敌我各部的情况，都必须要烂熟于心才行。哎呀，学长。 您在咱们军中是公认的十二能人，部里面军事理论水平和日语水平可以跟您比肩的人，那是完全没有。所以说，总裁才会亲自点您的将啊。不过我跟蒋诸位已经说过了，学长您是无欲则刚，这件事情是断然不会答应的。

0: 老师，您还好吗？
1: 还好。
0: 朱总长叫您来是？
1: 老蒋让我帮他做白团的翻译。
0: 老师，您别喝了。

0: 先听着，怎么了，老师？我有点不太敢进去。
1: 明白。靖城是死在日本人手里的，现在老蒋却又让您去给日本人做翻译，您心里是觉得没有办法面对师母吧？
0: 西南战役开打，老蒋的参谋班底主要是在重庆的武术同他们。我们在台湾根本无法得到核心情报。还有什么比直接从老蒋那儿得到情报更方便的事吗？是啊，只是这样太难为您了。 老师，我送您进去吧。
1: 不用，早点回去吧。

0: 回来了，先生。妈妈，妈妈，我的小汽车坏了。妈妈，
1: 看看哪里坏，坏了呀，挺好的呀，你看这小汽车。
2: 我也不知道，它就自己不走了。不走了吗？那明天让爸爸给你买辆新的。
1: 我不要新的，我就喜欢这个。哎呀，妈妈明天给你买个新的啊！
3: 爸爸回来了，给爸爸，爸爸会给你修好。
2: 你别给我换新的。
1: 不换新的，爸爸给你修好。放心啊，爸爸一定会给你修好。
3: 来，走吧，妈妈抱。
2: 爸爸，拜拜，修好。

0: 将军，这个尹师长可是胡连眼中的红人呐。您这刚刚通过审查不久，我担心如果有人拿今天这件事大做文章的话，可能担心您会再受非议，对咱们以后的工作不利呀。
1: 你就踏踏实实把心放在肚子里，我有分寸的。今天这事就算闹到他老蒋那儿。 我也不理亏。在场的那些将士，十四年抗战，哪一个不是与日本鬼子有着血海深仇？哪一个不是与日本鬼子有着不共戴天的仇恨？我今天在场直言不讳，他们不但不会介意，反而会觉得痛快。知道为什么？为什么呀？其一。 他们和我们一样，都有和日本人不共戴天之仇。其二，金门之战，说白了，死了那么多人，谁不心痛，谁不惋惜？胡琏却在台湾这头大搞宴会。但凡有一点良知的人，心里都和我们一样难过。 所以，我今天这么一闹，日后一定会有近身说话的人。你也看到了，我的老战友吴一勋，现在身为国防部参谋次长，不也毅然决然地站出来替我说话了吗？吴一勋当年他在南京当市政局长的时候，就喊过：“党国不亡，天理难容”这样的话。 他是有切肤之痛啊！他孩子吴庆成，就是因为于玄圭大溃败而丧命的。我见过庆成的孩子，他每一次见到我都拉着我的衣角跟我说：“老邓叔叔，我长大以后要跟你学骑马打仗。”庆成这孩子天生聪慧啊，于勋兄呢？
2: 更是疼爱有加。失去这孩子，他痛苦了好几年。难怪吴次长一员儒将，今天会动这么大的火。
1: 我跟吴一勋既是保定军校的校友，又在第四战区担任政副参谋长。昆仑关战役，我们是共进退。 共生死的兄弟，哪天找个方便时间约他出来，也许会有不一样的收获。

0: 阿东，阿东，看见先生了吗？
1: 没有啊。
0: 小钱，小钱，小钱，小钱，
2: 在。
0: 哎，你见着司长了吗？
2: 没有啊。

0: 到上班时间了吗？没有，这才凌晨4点。那你干嘛来了？
1: 我找您啊，师母看您不在家，着急给我打电话。
0: 哦，你师母醒了。
1: 我给打个电话。
0: 不用，我跟小钱一块来的。我看楼上灯亮，我让他赶紧回去，怕师母着急告诉师母一声。
1: 哦。
0: 您怎么了？
1: 我做梦了，做梦了。啊！你梦见什么了？没什么，你不用陪我，你回去休息吧。
0: 老师，您要是觉得心里委屈，咱就不去了。
1: 废话。我要想心情舒畅的话，我就应该留在福州挣钱积蓄，就不该来台湾。

0: 老师，你要是觉得心里委屈，咱就不去了。
1: 废话，我要想心情舒畅的话，我就应该留在福州挣钱起义，就不该来台湾。
2: 我必须提前对西南各部分的情况烂熟于心，才能弄清楚老蒋和日本人对西南的战略部署和构想。
1: 哎呀，我那个云南地图，
0: 在这儿。
2: 既然老蒋亲自把刀递到我手里，我就要帮刘伯承和邓小平拿下西南。我要让白团起不了任何作用，让顾祝同溃不成军。我要让老蒋知道，他用日本战犯做顾问是多么的无耻可笑。

0: 夫人，怎么坐这儿了？是一晚上没睡吗？睡了，坐在地上睡了会儿。
1: 对不起，夫人。是有什么要紧的军务吗？也没有。那怎么半夜三更的还跑到玻璃去工作？
0: 突然想起来一件要紧的事情。
1: 要尽快完成。那你不能跟我说一声啊？你当时不跟孩子正在睡觉吗？
0: 可以给我留个字啊。你那字写的那么好看。
1: 对不起，夫人，是我想的不够周全。
0: 刚刚答应我的约法三章，你遵守哪一条了？说是要按时回家。
1: 是，我是答应每天晚上按时回家，可是没说不能早点上班吗？
0: 好，那我就再约法多一条。每天早上不到六点，不许去上班。
1: 夫人，六章啊。
0: 答应吗，吴玉勋？
1: 好，我答应你。好了，别坐在这儿了，地上凉。
0: 别管我。
1: 行，那我陪你坐会儿。

0: 总长，什么事？
1: 卑职听昨天职业的同事说，吴次长因为西南的事情在办公室忙了一夜都没合眼。
2: 总裁生日在即，学长提前做好准备工作。
0: 代表国防部拿出西南作战计划概要，这是我们整个国防部的荣耀。
1: 是，只是吴次长一向对日本人恨之入骨。 仅一夜时间就改变了主意，实在是令人难以琢磨。当然，次长向来以大局为重，也可能是卑职狭隘了。但吴次长现在接触的可是党内最核心的战略信息，稍有差池，卑职是担心您会受到牵连的。

0: 叶副官早。
1: 早。
2: 下班了。
3: 嗯。你干嘛去了？是去接我下夜班吗？
2: 没有。国防部有点工作，刚忙完。
3: 哦。
2: 我刚才又看见那个美国军官了。
3: 是啊。他送我上的夜班，又来接我下的班，一夜没睡。
2: 对不起啊。
3: 对不起什么？
2: 我是觉得你太辛苦了，要不然这份工作就不做了吗？
3: 好了，你别说了，我想听到的不是这些，别说了，我累了。

0: 我想换个地方住。
1: 换哪儿啊？
0: 换一个离工作近一点的地方。
1: 阿美，我在国防部任职，这是国防部宿舍，想要换的话，不太容易。
0: 我说的是我换，我换。
2: 培训到今天为止就全部结束了。
3: 小万，经过这两天的培训，我反而觉得没底了。你觉得我还行吗？
2: 时间紧，任务急，就这么短短几天，你做的已经很不错了。
3: 是吗？
2: 如果觉得困难太大的话，你现在还是可以选择回上海。交通员的事情我会另想办法。
3: 我觉得你应该没有更好的办法了。我去台湾应该是更合适的。
2: 这是到台湾以后你们接头的信物，一定要保护好的。祝你早日得胜归来。
3: 放心吧，台湾有东海同志，香港有你，我会安全的。
2: 男儿一世当横行，巾帼起舞翻海境。
3: 这是文翰同志送给我老同学陈修良的诗。
2: 如今的朱姐您同样当得起这句话。
3: 小婉，你过奖了。
4: 新的交通员还未入台，吴氏明白，就算利用做白团翻译的职务之便获取西南作战的相关情报，也无法及时送出。所以他决定利用蒋介石不甘失败，既想保成都又想保重庆的心理，提前做出既有守又有攻的作战方案，让蒋介石欣然接受他亲手制定的战略计划，便于解放军逐一击破国民党军防线。

0: 你们二厅怎么回事啊？连个周报都做不好？
1: 对不起，
0: 这材料怎么写的？让上级怎么看？
1: 知道，对不起。
0: 拿着重做。
1: 是。
0: 怎么了？二厅的，周报做的驴唇不对马嘴的，说两句。
1: 你没事吧？
0: 我没事。我就是看见二厅的七不打一处来，在香港给咱们惹了多少麻烦。
1: 我们从香港回来几天了？
0: 3-4天了。
1: 那时间差不多了，你去买一份星岛日报。
0: 哎。

0: 学长在香港为前线分忧，居然被保密局这些宵小之辈监视跟踪。哎呀，我身为总长和学弟，居然完全不知道。学长啊，我着实惭愧啊。
1: 总长，我干不了了。
0: 学长什么干不了了？
1: 帮总裁做翻译。 以及完成西南战役战略构想报告，我干不了了。
0: 不能啊，学长可不能不干呀。
1: 西南防御计划事关重大，牵扯太多。总裁又很重视，我又需要调阅各种资料。我怕其中哪一步再出现什么差池，又被保密局盯上，借题发挥，把我跟共谍牵扯到一块儿。 凡事就怕一而再、再而三，到那个时候，我就算浑身是罪，恐怕也说不清楚。哎呀，
0: 学长，我知道您呢生性谦和，受了什么委屈啊，受了气啊什么的，也都憋在心里不说。但是您千万不能不干呐，必须得帮帮我呀！您知道。 总裁为什么让您做这个翻译吗？他其实更想要的是您事后给他拿出西南战役的作战计划概要。这件事情，在咱们国防部除了您之外是没有任何人能做得了的呀。总裁生日在即，这可是国防部能拿得出手的最好的生日礼物啊！学长，你不能不干呐。学长您放心。
1: 你以后不管需要什么资料，直接来找我，我一定全力配合。这样一来的话，就……
0: 是总长，您是总长，我是次长，您让我干什么，我就做什么。不，学长，不是那个意思啊。学长，您放心。 我来替您出这口恶气，我让毛七五一定狠狠地惩治那个姓谷的，给学长您一个交代，这总可以吧？
1: 好，既然总长如此体恤，我会尽快做出西南战役计划概要。
0: 有劳学长。

0: 给我先把秘诀盲人放。
1: 在香港就安排好了吧？怎么不告诉我啊？太解气了！古正文这回可要倒霉了，怎么也算是解决了一个心腹大患了。还不能这么乐观，古正文这次吃了哑巴亏，说不定后续会疯狂报复。古正文虽然是个小小的上校，但他后面有小蒋在撑腰。小蒋和老蒋，才是我们真正的对手。
2: 古正文，你到香港折腾什么了呀？看看你看看，香港报纸怎么攻击我们保密局的？周总长刚才打电话给我发了一通脾气，不是你还嫌我现在的麻烦不够多吗？
3: 如果吴次长用这样迂回的办法，反倒说明属下的猜测应该是对的。
2: 你失心疯啊！你这次去香港，除了给我找麻烦。
3: 还找回什么来了？有收获，有证据吗？
4: 属下在回台湾的船上碰到了一个女人，她企图用伪造的通行证进入台湾，被发现之后直接就跳海自杀了。
3: 属下认为她应该就是来台湾接替张浩的交通员。你能够找到她的上线，就是无实的证据吗？
4: 这次是周总长发话了，你是躲不过去了，请局长处置。先停职反省吧，把账号的卷宗都封存起来。至于接下来你是去重庆、贵阳，还是台中山区，你自己选吧。
2: 台中山区是共党台工委的武装基地啊，属下愿意去台中山区进行渗透侦查。
4: 台中山区可是最苦的。

0: 阿菊，感觉你好像瘦了，是不是？是不是昌昌没有照顾好啊？
1: 我
0: 昌昌，你好，幸会幸会啊！
1: 你好吗？
0: 哎呦，你好像比照片上看着要胖一点哦，是吧？他天天就知道在外面吃吃喝喝，都不管我的。哎，
1: 宝宝呢？本来是想带着孩子一块来接您的，但是孩子小。
0: 怕在外面待久了受凉，所以就先麻烦您帮忙照顾了。妈妈来了就可以帮你们一起照顾了呀，是吧？早就想写信给您了，怕您在香港工作抽不开身。这次来没耽误在香港工作吧？
1: 公司调我回上海工作了，刚好有假期，所以我想看看你们。
0: 太好了，
2: 前面的让开，让开！
0: 放开我！
2: 总裁，凭什么抓我呀？走，让开！
1: 放开我！
2: 走，前面的让开！
1: 妈。
0: 你也听说了吧？现在台湾的局势就是这么紧张，您之后没事尽量少出门，就算出门也要带好证件啊！
3: 好，台湾监狱现在都不够用了，妈赶紧上车吧。好。
4: 少爷。

0: 云轩，
1: 哎，
0: 你看我这身怎么样？
1: 好看。你别敷衍啊，到底好不好看啊？
0: 你穿什么都好看，你这样去斗公馆啊，会艳压群芳的。
1: 可是我不太想去。
0: 不太想去，为什么打扮这么漂亮？
1: 那还不全因为你？自从你升了次长。 那些军官太太们啊，一个个的就像过江之鲫一样涌过来。哎呀，有来拉关系的，有来套消息的。你也知道我这个人，对这种反腐的人际关系，真的很头疼，完全处理不过来。周志柔太太又喜欢打麻将，那几个厅长夫人啊，天天围着她身边转，我不去又不太合适。她毕竟是你上司的太太。
2: 把周志柔对你有意见？哎，老板，再看一下，小霞。妈，到家了。哦，就这儿啊。哎呀，总算到家了。嗯。哦呦，
3: 慢慢点。
2: 阿菊啊，你总算是回来了。这小孩大概是饿了，哦，一下午了。
3: 谢谢小梅姐，哦，辛苦，客气，都是邻居啊。好，好，这位是，
2: 这是我妈妈。哦，
3: 阿姨你好，你好，
2: 你好。
3: 听说你也是从上海来的？
2: 对呀。哇塞呀，
3: 你在哪儿？海宁呀？哎，哦，
2: 我这边有个小礼物送给你，啊，这是香港最新款的胭脂，希望你喜欢啊。
3: 哦，不要不要不要，更暖和意思啦。
2: 客气了客气，哪有的。
3: 那我就收下来了，
2: 收下收下，
3: 谢谢谢谢。 谢谢啊，小宝来，小宝，小妹，快抱抱。哎，不抱抱。哎呀，哎呦，
2: 怎么了？不开心了？哦，不开心了，不开心了。哦哦，好的好的，怎么了怎么了？我们回家了是不是？去哪儿了？啊？
3: 小梅姐的先生是长城电信所的同事，我们前后脚来的台湾，房子又正好分到了一起，他们夫妻俩人不错，帮了我们不少。
2: 哎呀，小宝真乖啊，怎么有这么乖的小朋友啊？哎呀，我们坐会儿。太乖了。
4: 是啊，
2: 你看，
3: 我发现了，宝宝在妈妈身上从楼下到现在都没闹过，肯定是和你有缘。你的孩子当然跟我有缘分了，是不是？
4: 哎呦，坏了，我这。
2: 奶粉忘了买了，昨天不是特意交代你下班路上买的吗？孩子的口粮你也能忘？
4: 是是，我光想着你让我买鸡蛋了，结果鸡蛋买了，奶粉就忘了。我现在去买。
2: 哎，不不不，昌昌，等一下，来来来，阿菊。哎呀，说了巧了，我在香港刚好给你们带了两罐奶粉，不好了，来，我去拿啊。真是没想到，这么快就派上用场了。
4: 这，
2: 来，昌城。
4: 哎。

0: 中国广电5G广电会加全能卡邀您一起收看晋江新闻。
1: 5G 用广电，中国广电192号卡，高速宽带，高清电视，海量点播，一人办理，全家同享。详询9631111或当地营业厅。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10月7号，星期三，欢迎收看晋江新闻。
1: 今天晋江新闻的主要内容有：
0: 海思文脉邂逅晋江制造，超级晋江洛阳桥乐购集合店带来全新消费体验；
1: 晋江机场车站高速迎来返程高峰；
0: 晋江市医院英林院区项目预计2028年投用；
1: 紫峰中学首届紫峰杯校友篮球赛开赛。
0: 接下来请看详细报道。5号上午，超级晋江洛阳桥乐购集合店在世界遗产点洛阳桥畔启幕，为游客和市民带来了全新的消费体验。
1: 作为泉州宋元中国的世界海洋商贸中心世界遗产的组成部分，洛阳桥是22处遗产点之一，也是宋元时期泉州海上交通网络的历史见证。超级晋江洛阳桥乐购集合店坐落于洛阳桥桥南古街，依托千年海思文脉，将晋江制造品牌资源与洛阳桥文旅客流进一步对接，让游客在游览古迹之余近距离接触晋江制造的魅力。
2: 我们是从成都过来的，就看到店嘛，就觉得反正有意思嘛，就看一下，就顺便看了一下衣服，就很漂亮，就觉得还不错，就买点衣服。小朋友买了个鞋。
3: 进来的话，一楼就是我们的这个闽南的奶茶，然后的话进入进去之后会有一些文创，然后一些零食，包括一些这个拖鞋，然后二楼的话就是我们的一些服饰鞋品之类的，种类非常多。我买的话就是我身上穿的这件衣服啊，有一个马甲，然后里面一个内衫，就是非常的亲肤，很舒服。
1: 活动现场同步举行首批超级晋江联名品牌授牌仪式，12家超级晋江联名品牌集中亮相。本次活动集中推出一系列 IP 联名产品，旨在依托超级晋江乐购 IP 打造可市场化的爆款单品，助力本土产品破圈走红，全方位展现晋江鞋服、食品、伞具、日用等雄厚产业实力。接下来超级晋江将持续加大产品研发力度，年内计划再推出超20款全新联名产品，持续丰富产品体系，面向消费者推出更多晋江好物。
4: 我们这次主要展示的是我们的一个儿童款，这款拖鞋呢，它主要的功能就是适合旅游徒步。那里面它有一些 IP 的元素呢，是结合了我们泉州的这种簪花，还有一些我们的像这个滴水兽的这个，跟乐购店合作了晋江的这种本土的企业，跟着我们晋江市这个一起把它推广到国外。
1: 超级晋江洛阳桥乐购集合店的启幕，既为晋江品牌触达更广泛消费群体打开了新窗口，也为更多晋江品牌与文旅消费场景深度融合搭建了新平台。未来，超级晋江将向更多特色城市延伸，进一步探索城市 IP 赋能加多元场景路。

0: 那个合伙人的招募。
1: 未来，超级晋江将继续拓展更多文旅场景，推动晋江品牌与文旅消费双向赋能，为本土产业发展注入动能，让晋江经验焕发新的生机活力。今年以来，晋江万达广场已陆续落地滨寿司、法大吉烘焙乐园、树下等17家城市首店。国庆假期，这些首店持续拉动到店客流，商场整体客流与销售保持稳步增长，首店经济的长尾效应进一步显现。
2: 10月6号，尽管已是国庆长假尾声，晋江万达广场的客流量仍保持稳定增长。在法大吉烘焙乐园晋江万达店内，不少消费者正驻足挑选产品。消费者陈怡莹表示，今年8月，他通过电商平台得知法大吉在晋江开业，平台与商家同步推出了较大力度的优惠措施，当时就被吸引前来购买。此次正值国庆假期，他再次专程到店选购。
3: 听过吧，但是那时候没有在福建，买到这个挺开心的，因为觉得这品质还不错，能开晋江挺好的。
2: 据了解，法大吉是一家主营面包、蛋糕等烘焙产品的连锁品牌。2023年从杭州起家，已进入苏州、南京、广州、深圳等多个城市。作为新式烘焙品牌之一，法大吉主要面向年轻消费群体，并保持一定的市场关注度。
4: 这边的客流的话和我们那个销售的话是超出我们预期的。商圈的人流确实是挺大的，对，然后进店的顾客，进店率转化率是蛮高的。
2: 同样，作为泉州首店的滨寿司，今年国庆也迎来客流高峰。中午用餐时段，门店外早早排起长队，不少消费者慕名而来。
5: 就是有其他的朋友有吃过，之前有听说过，就是像小红书、抖音上也都有刷到过。因为好像泉州就只有这一家嘛，所以我们就也是特意过来吃的，也排了很久。
2: 据了解，2026年晋江万达广场优先挑选具有市场热度、适配本地家庭和年轻客群的餐饮品牌，补齐商场业态空白。国庆假期，该商场日均客流超过9万人次，同比提升8%，销售同比提升5%，多家首店持续带来稳定的到店客流，首店经济的长尾效应持续释放。今天是国庆假期的最后一天，我市的机场、车站、高速公路迎来了返程客流高峰。7号上午11时许，随着来自全国各地的航班接连抵达，结束行程返泉的旅客络绎不绝。市民徐女士带着孩子刚从浙江普陀山游玩归来。
6: 我们是10月5号去，对，明天要上学了，返程高峰了，恢复正常生活了，期待寒假再带他们出去了。
2: 除了返泉市民，今年国庆假期也有不少外地游客慕名来泉游玩。来自浙江绍兴的王女士一家三口今年第一次来到泉州旅游，4天的泉州之旅给他们留下了深刻印象。
7: 我们主要是在那个惠安那边嘛，然后就是体验了那个惠女的那种衣服，然后拍了很多照片，很漂亮。就是觉得泉州是一个感觉文化底蕴比较深厚的城市，感觉还蛮好的，下次再来。
2: 据了解，今年国庆假期，泉州晋江国际机场科学研判客流形势，提前制定保障方案，统筹做好运行保障和旅客服务工作。机场严格落实各项安全措施，加强航班运行监控、旅客安检、行李运输等重点环节管理，确保各环节工作平安有序。同时，机场增派志愿服务力量，在值机、安检、登机等区域为旅客提供引导咨询、帮扶重点旅客等暖心服务，保障旅客顺畅出行。此外，机场还融合适宜泉州底蕴、闽南烟火与航空特色，推出各类文旅活动，主题贴纸、钥匙扣等特色文创好礼不停派送。中国红与闽南红交相辉映，带给游客幸福满满的出行体验。据统计，国庆假期1号至7号，泉州晋江国际机场累计完成航班起降约1215架次，运送旅客约19万人次。假期尾声，晋江铁路客流也迎来返程高峰。其中，高铁泉州南站10月7号到发旅客突破4.5万人次，
8: 主要开往省内的福州、厦门，以及省外的北京、上海、南京、深圳、广东等方向。
2: 记者从铁路部门了解到，整个国庆假期，晋江铁路客流超35万人次。针对假期大客流、车次接续密集的特点，铁路部门提前统筹部署，多措并举，全力保障旅客安全有序出行。
8: 我们车站专门增设了极客绿色通道，为晚到旅客提供快速进站服务，有效解决高峰排队拥堵、极客通行受阻问题， 切实提升旅客乘车效率。

0: 防止误乘、漏乘情况发生。
1: 深化校站联动服务，高铁泉州南站联合暨研中学每日分上下午各安排20名志愿者到站支援，在安检口、检票口、进站口、出站口、扶梯口等关键点位开展秩序引导和安全防护，有效缓解高峰疏导压力。国庆假期进入尾声，公路返程车流集中释放。7号上午，记者在牛山高速出入口看到进出高速的车辆明显增多。据高速部门研判，当日车流高峰集中在16时至21时。
2: 今天是我们国庆节免征的最后一天，那高速公路也将迎来返程的高峰。那我们今天这边收费站日常的车流量大概在38000到40000左右，那每次的节假日这个我们流量将会达到50000以上，那预计今天的流量达到53000到55000。
1: 为全力保障返程车辆通行顺畅，晋江高速收费管理部门提前优化保通方案，增派现场值守人员，收费车道全开，提升车辆通行效率。
2: 正常我们这边收费站的高峰的时间段主要集中在下午的4点到晚上的9点左右，那也提醒我们广大市政朋友，大家反正可以关注我们福建高速里面可以关注一个实时的路况，那大家合理安排的出行的这个时间，避开这个高峰时段。
1: 高速交警提醒，返程途中请保持安全车距，谨慎驾驶，遇到拥堵不要随意变道，占用应急车道，一旦发生交通事故，牢记车靠边人撤离，即报警，最大限度保障自身安全，平安返程。
3: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为人民出政绩，以实干出政绩，实现十五五良好开局，创新发展晋江经验，奋勇争先，打造中国式现代化县域示范。
4: 当大部分人在享受国庆假期的时候，晋江市医院英林院区项目的建设者们依然奋战在一线。他们放弃休假，加班加点，抢工期，赶进度，确保工程项目顺利推进。
1: 6号，记者来到位于英林镇英林村龙马路与龙狮路交叉处的晋江市医院英林院区项目，看到现场施工场面热火朝天，工人们在各自的岗位上忙碌，有序推进项目建设。
5: 为了保证我们的项目的施工进度，此次我们国庆期间那个现场没有停工，所有的工人都要全力的在加速。目前现场都在做这个外面装修，包括钢挂大理石以及这个窗户的一个安装。
1: 据了解，晋江市医院英林院区由洪天柱家族捐资兴建，是英林镇区更新改造项目四中心一片区工程的重要组成部分。项目占地面积25.6亩，规划设置床位100张，建设急门诊、住院综合楼、公共卫生楼、发热门诊、后勤保障楼等3幢楼栋，总投资额约1.2亿元。
5: 接下来外面装修完以后，我们也预计在明年进行一个内部装修，以及一些就医疗设备的采购及安装。那我们也预计在2028年完工并投入使用。
1: 项目建设后将进一步提升英林镇及周边地区医疗服务能力，为当地群众提供更加便捷、高效、优质的医疗卫生服务。国庆假期，晋江市绿色印业有限公司年产包装膜10000吨项目施工现场依然一派繁忙景象，施工人员坚守岗位，抢抓工期，项目建设正按计划有序推进，预计今年12月初实现主体封顶。
4: 4号下午，记者来到晋江市绿色印业有限公司年产包装膜10000吨项目施工现场，看到塔吊持续运转，施工人员分工协作，钢筋绑扎等各个环节衔接紧密，现场施工忙而不乱。
6: 截止目前，1号厂房主体结构施工已完成70%，2号厂房主体结构已完成10%。按照整体施工计划，项目将于今年12月初实现前面主体封顶，预计2027年6月完成竣工验收，并正式投入使用。
4: 据了解，该项目位于陈代西峡美村，用地面积约20.7亩，总建筑面积约5.2万平方米，于2025年12月5号正式开工建设。项目主要建设扩建厂房及相关配套设施，并引进印刷流水线

0: 进一步提升企业生产能力。
1: 项目建成投产后，企业生产条件将全面升级，生产规模大幅扩容，可实现年产包装膜10,000吨的生产产能。
0: 服装制造作为劳动密集型行业，存在人员高度集中、易燃物料多、电气设备负荷高等突出安全风险。爱天奴福建服饰实业有限公司压实消防安全主体责任，从责任落实、硬件保障、培训演练、日常巡查多方面发力，全方位排查整治安全隐患，切实提升企业应急处置能力，为企业平稳有序发展保驾护航。
2: 这天上午，在爱天奴福建服饰实业有限公司生产车间内，行政主管黄家福正开展每日安全巡查，对大功率用电设备、电气开关开展测温检查，紧盯车间用电高负荷区域，做到隐患早发现、早处置。
3: 对每一个空气开关啊，那个开关会进行测温，如果温度超过了我们警戒线的时候，我们就会及时去更换掉。最主要是电器巡查，这些用电量比较大、大负荷的、大功率的，这些我们会重点的再去巡查的。
2: 服饰企业车间人员集中，生产环节多，消防安全容不得半点松懈，因此企业自上而下层层落实消防安全责任，将安全责任细化落实到管理层、车间主任以及一线岗位员工，同时完善隐患上报奖励机制，充分调动一线员工的眼睛，鼓励员工主动上报岗位细小安全隐患，把风险化解在萌芽。
3: 如果员工会发现一起比较重大的事故，我们会奖励员工500块。还有如果财产的损失降低到最低的时候，我们会及时在全场车间给予表扬。
2: 筑牢安全防线，硬件保障是基础。企业持续加大消防资金投入，常态化更新维护消防器材，针对电器过热、过载等隐患及时落实改造，各楼层张贴逃生路线图、器材操作指引、火灾处置流程等安全提示，让安全知识看得见、学得到。
3: 我们这些都有上墙，但是最主要的还是进入工人的意识里面，教会工人从哪里灭火、哪里逃生，知道灭火器在所在位置，知道安全出口在哪里。
2: 黄家福表示，接下来企业将持续完善巡查、奖励、培训、闭环管理，紧盯电器、物料堆放等重点风险，把隐患消除在萌芽状态，以本质安全护航企业平稳有序生产。
0: 为庆贺紫峰中学迎来建校30周年，进一步连结历届校友情谊，汇聚紫峰力量，6号，紫峰中学首届紫峰杯校友篮球赛开幕式在紫峰中学晋航体育馆举行。
4: 本届紫峰杯校友篮球赛的主题为“新传紫峰，以球会友”，旨在通过体育赛事凝聚校友力量，共忆校园青春时光，共画母校发展新篇。此次校友篮球赛共有16支代表队、180余名校友参赛，赛事设有中青组、少青组两个组别，采用分组竞赛模式。中青组开展小组单循环赛，少青组分设 AB 小组，实行小组单循环加交叉淘汰赛制。
5: 回来参加这次校友赛，然后我觉得能跟以前那些同学又可以并肩作战，然后又可以跟这些校友一起切磋，我觉得特别开心。然后大家都回来母校，为母校的30年校庆然后一起助力，我觉得也是件很骄傲的事。
4: 此次赛事作为紫峰中学建校30周年系列校庆活动的重要组成部分，赛事以篮球为纽带，搭建起历届校友的情感连结平台，为母校30华诞再添青春活力。赛事决出的各组别冠亚季军颁奖仪式将统一安排在校庆庆典周举办，届时会为获奖队伍颁发校庆定制奖杯及30周年文创纪念品。
6: 赛场之上啊，大家比拼的是球技，凝聚的是共同的紫峰精神，以球会友，共叙情谊。希望各位校友享受比赛，赛出风格，友谊第一，比赛第二。同时也感谢广大校友一直以来关心支持母校发展，欢迎大家常回紫峰看看。

0: 马年真是救我们一水火，那我去烧水。我当初肯定是脑袋进水了，居然会觉得他有才华、有能力，喜欢上他。以前在大陆还好，自从来了台湾，他们所里有两个人的亲戚社工受了牵连，他人就越来越呆了，整天魂不守舍的，交代他的事情嘛，永远都只能记住一件。 像个傻狍子似的，
1: 阿菊啊，两个人过日子要相亲相爱，有什么事情好好说，不要着急啊。
2: 我跟他好好说了，可是他一句都记不住。
1: 那下次再记不住，把那些事儿写在纸上，给他贴脑门上，看看他记得住记不住。阿菊，来，过来，妈妈有礼物给你。 阿菊，看，好漂亮的项链啊！你们结婚的时候正好在打仗，当时没有办法参加你们的婚礼，现在妈妈给你补上。来，我给你戴上。这个项链我是选了半天的，我觉得这个款式很适合你。
2: 我女儿戴上就是不一样，好看，贵气，都当妈的人了，还好看啥？当妈妈是辛苦的，那就更要爱自己了。那，这个是我送给小宝的长命锁，怎么样？这款式好看吗？好看，来，我们给小宝戴上。
1: 是不是正正好好啊，小宝？喜不喜欢呀？<笑>好不好看？好看，嗯，好看。
2: 阿菊啊，怎么了？有妈真好。妈，我给昌辰也带礼物了。
3: 昌辰啊，哎妈，我给你选了一条领带，我觉得这个颜色比较好搭衣服，你看看你喜不喜欢？喜欢，妈，您这真是太破费了。哪里？哎呀，吴太太。
4: <笑>你可算来了，他们几个都等得急死了。
5: 不好意思啊，窦太太，安排完孩子才能过来。哎，你看看呀，三缺一，就等你了。阿青呀，哎、备茶。好嘞。
3: 七条。
6: 吴太太，你可要请客啊！吴斌。
4: 哎呦，为什么无缘无故要请客？我今天可是舒家呀。
6: 我，瞧瞧，这还在这装不知道呢。
4: 放心，不会让你花很多钱的，
6: 就是咱们大伙一块乐呵乐呵，顺便庆祝一下。不是，有什么可庆祝的呀？庆祝什么呀？你们家吴司长没有跟你说吗？
4: 一般工作上的事儿，他也很少跟我说呀。
6: 昨天国防部的军事会议上，总裁当众表扬吴司长了，说他给党国分忧，给白团做翻译做得很好。
4: 这不，昨天晚上顾总长亲自设宴，表面上是践行，其实是表扬吴次长。难怪昨天晚上他喝了那么多回家呢。不是，这白团是什么意思？
7: 就是日本军事顾问团，领头的那个日本人啊，起了个中国名字叫白洪亮，所以大家就叫他白团。

0: 要不是周芷柔太太今天告诉我，你是不是不打算告诉我这件事？
1: 李逵，对不起。
0: 我有必须要完成的工作，我去睡一会儿，也许在梦里还能见到锦城。

0: 你到达台北以后，上级会通过电台，连续三天晚上的11点到0点，以玉山茶行的广告给台工委发出戒毒指令。之后，如果你在《全民日报》上看到一则陈丽的寻地启事，就可以去台工委的联络点和他们接头了。
1: 老街头炒货，乡土未转，匠心新传。老街头炒货，乡土未转，匠心新传。

0: 《南方日报》，哎，妈，哎，长城，
1: 哎，
0: 妈呢？
1: 妈不在房间吗？
0: 她没在房间啊。
1: 不在房间，
0: 你赶紧找找去，他别走丢了。
1: 哎，我去找。

0: 妈，哎，妈，我去买报纸去了，顺便买个早点。哦，
1: 包子和油条。哦，
0: 您这也太辛苦了，这一大早就出门买早点，早上您破费。哪里哪里，油条才几个钱呢？你们赶紧吃吧。
1: 没事，等您妈。
0: 哎，来了。
2: 昌城，
1: 哎，这个领带不错啊。
2: 对，特别合适。戴着很好看。
1: 对，
0: 谢谢妈的礼物。
1: 对了，妈，昨天晚上您听收音机哦。哦，我昨天白天可能是太兴奋了，所以晚上有点睡不着，我就想听听有什么好听的东西，没吵到你们吧？
0: 没有没有。
1: 那就好。昌城，阿菊，我可没有你那么爱吃咸鸭蛋。
0: 我记得你以前咸鸭蛋就粥能喝2碗，是不是？
2: 是吗？
1: 阿菊吃啊。
0: 妈，我生了孩子以后口味清淡了，您吃。来，阿菊吃这个，妈的放这儿。啊，
1: 阿菊、昌城啊，我跟你们商量件事情啊，嗯，我觉得从今天开始，这个伙食费啊。
2: 就让我来负责吧，
1: 好不好？反正我本来就是来帮衬你们的吧，是不是？你们要养孩子，而且开销又大，
0: 千万别，我们没什么好招待您的，已经很不好意思了，怎么还能换您的钱？
2: 对呀，您大老远跑过来帮忙，还总操心我们的生计，这的确不合适。
1: 哎呀，我在香港这个贸易公司，我可是财务主管哦，我的收入可是不少的。
2: 再说了，这个钱不给你们用，给谁用啊？是留在箱子里发霉吗？我在你们家也不能白吃白住啊，是不是？妈，我和昌城，我们实在不好意思啊。
1: 阿菊，你是一家人说两家话是不是？如果再这么客气的话，那我可是要不开心了哦。
2: 嗯，好，那我就不跟妈见外了，谢谢妈。
1: 乖，这就对了。 快吃饭吧。
2: 嗯。哎，妈还没动呢。
0: 我就是给妈的。来，妈。哎，
1: 我这有，这好，谢谢。

0: 哎妈，您这回来是得多住一段时间吧？
1: 我是怕妈着急走，我这不提前给妈宽宽心吗？
2: 你们让我待多久，我就待多久吧。本来我就是来帮你们的呀。
3: 我当然希望妈能多待一阵子啦。
1: 啊，是，我也希望。刚还说呢，自从妈来了之后，这阿菊的状态好多了。
2: 如果你们欢迎我，我就多待一阵子。
3: 嗯，

0: 首长，啊，进。
1: 车都备好了。嗯，好。哦，对了，先找人把这个箱子拿下去。
0: 首长，您真的要去台中山区啊？啊，怎么了？虽说重庆贵阳离共军近了点儿。
1: 毕竟是城里嘛，台中山区那种鸟不拉屎的地方，可能只有鸟拉屎，有什么好去的？哦，
2: 那不是刘康福，就是台工给的人吗？我认为吴次长接下来的工作肯定少不了台工位，
1: 先跟他们的基层打打交道没坏处，是吧？
0: 这都什么时候了，您还想着案子？
1: 你不懂。
3: 组长，哎呦，顾组长，怎么还没走啊？你说这事闹了，局长让我来临时代管一下侦防组，我是特意算着时间呀。
1: 就怕你尴尬，
4: 谢组长。
1: 叶组长，侦防组没这么开车的，那应该怎么开啊？啊，怎么说话呢？啊，没事吧？
4: 没事。
1: 来早了，正好，我送送去呗。
4: 哎呀，有心了，多谢。那个叶组长，就是想拜托那件事儿，你看。
1: 这些弟兄都是从行动处出来的，你也都认识。以后呢，跟着你，你多照顾。
4: 说这话见外了，你我是兄弟，原来都是一个处的。
1: 我叶某是个讲究人，绝对不会厚此薄彼的。
4: 是是是，
1: 烟斗子配大米饭管够，至于奖金嘛，那就看他们自己的造化了啊。
4: 是是是，都听见没有？ 以后跟着叶叔好好干啊，绝对不会亏待大家的啊！好了，赶紧上车。上车呀！

0: 处长，张浩安的卷宗找不到了，档案室和档案柜里都没有。
1: 找不到就对了。像这种烫手的山芋，他能带走最好。

0: 我不想再看到你了，
1: 聂曦，我搬走了。孩子事情上你对我的欺骗，我心里无法原谅。
0: 或许换个地方我能睡得着，孩子的照片我也给你留了一张。希望你看见他的脸，会像我一样想他。

0: 晋江的活力在于它总能与时代的脉搏同频共振。在晋江，哪里都是赛场，每一次出发，每一次奔跑，
1: 哎，等等，
0: 只有一个信念，爱拼才会赢。从制造业开始，晋江人向更快更强发起挑战。一根纱线，敢于支撑千百种功能；一片织面，在层层复合中死磕韧性。分毫之上，争夺先一步、胜一筹的优势。芯片种子深耕沃土，拔节成林，合一要开辟全新赛道，勇攀高峰。晋江再次展现出硬核的精工能力，只要敢想，晋江人就能成就一切。智能研发、精密制造、时尚设计，各个领域的人才都能在这里大展身手。这种精益求精的气场，吸引全球顶尖的大脑来到这里，为本地产业注入持续向上的活力。晋江制造从不坐等机遇，创造了一个个商业奇迹。它引领着全球趋势，也触及每个人的日常生活。晋江富有全速奔跑的动力，但它所拥有的远远不止。

漫步陵园古村，每盏茶都蕴含一段故事，与掌中木偶一起对话数千年的闽南文脉，晋江人的情感在每一道烟火风味里收获滋养，在每一次纵声欢歌里汲取能量。在这里，文明从未停止流动，繁花三起海上丝路的斑斓，跨越南洋的记忆在侨居古厝里悄然重逢，古刹钟声回响着流转千年的烟火心愿，琴声起处，诗意伴城市共生，漫漫生活自然流转，让呼吸的韵律贴近潮汐的起伏。暮色升起，诗影跃动，这漫天翻涌的星火照进心底最炽热的眷恋，也燃起晋江人叩问世界的无限渴望。其实晋江最在乎的不是输赢，是让每个人都有继续奔跑的底气。曾闯荡四海的游子，在城市的节奏中继续探求生命，心境放缓，脚步依然坚定，用最前沿的医疗技术守护身体的力量，让每一次出发都更加无畏。再向前一步，用开放与滋养，让年轻的力量肆意生长，循着先辈的

新一代晋江人奔赴世界，又带着更广阔的视野归来，让梦想在家乡着陆。所有奔涌而来的力量，都是因为这一番热土。

0: 晋江的活力在于它总能与时代的脉搏同频共振，在晋江哪里都是赛场，每一次出发，每一次奔跑，
1: 哎，等等等等，
0: 只有一个信念，爱拼才会赢。从制造业开始，晋江人向更快更强发起挑战，一根纱线敢于支撑千百种功能，一片织面在层层复合中死磕韧性，分毫之上争夺先一步胜一筹的优势，芯片种子深耕沃土，拔节成林，合一要开辟全新赛道，勇攀高峰。晋江再次展现出硬核的精工能力，只要敢想，晋江人就能成就一切。智能研发、精密制造、时尚设计，各个领域的人才都能在这里大展身手。这种精益求精的气场，吸引全球顶尖的大脑来到这里，为本地产业注入持续向上的活力。晋江制造从不坐等机遇，创造了一个个商业奇迹。它引领着全球趋势，也触及每个人的日常生活。晋江富有全速奔跑的动力，但它所拥有的远远不止

漫步陵园古村，每盏茶都蕴含一段故事，与掌中木偶一起对话数千年的闽南文脉，晋江人的情感在每一道烟火风味里收获滋养，在每一次纵声欢歌里汲取能量，在这里文明从未停止流动。繁花三起海上丝路的斑斓，跨越南洋的记忆在侨居古厝里悄然重逢，古刹钟声回响着流转千年的烟火心愿，琴声起处，诗意伴城市共生，漫漫生活自然流转，让呼吸的韵律贴近潮汐的起伏。暮色升起，诗影跃动，这漫天翻涌的星火照进心底最炽热的眷恋，也燃起晋江人叩问世界的无限渴望。其实晋江最在乎的不是输赢，是让每个人都有继续奔跑的底气。曾闯荡四海的游子，在城市的节奏中继续探求生命，心境放缓，脚步依然坚定，用最前沿的医疗技术守护身体的力量，让每一次出发都更加无畏。再向前一步，用开放与滋养，让年轻的力量肆意生长，循着先辈的足迹，新一代晋江人奔赴世界，又带着更广阔的视野归来，让梦想在家乡着陆。所有奔涌而来的力量，都是因为这一番热土，永远值得。

0: 晋江的活力在于它总能与时代的脉搏同频共振。在晋江，哪里都是赛场，每一次出发，每一次奔跑，
1: 哎，等等，
0: 只有一个信念，爱拼才会赢。从制造业开始，晋江人向更快更强发起挑战。一根纱线敢于支撑千百种功能，一片织面在层层复合中死磕韧性，分毫之上争夺先一步胜一筹的优势。芯片种子深耕沃土，拔节成林，合一要开辟全新赛道，勇攀高峰。晋江再次展现出硬核的精工能力，只要敢想，

漫步陵园古村，每盏茶都蕴含一段故事，与掌中木偶一起对话数千年的闽南文脉，晋江人的情感在每一道烟火风味里收获滋养，在每一次纵声欢歌里汲取能量。在这里，文明从未停止流动，繁花三起海上丝路的斑斓，跨越南洋的记忆在侨居古厝里悄然重逢，古刹钟声回响着流转千年的烟火心愿，琴声起处，诗意伴城市共生，漫漫生活自然流转，让呼吸的韵律贴近潮汐的起伏。暮色升起，诗影跃动，这漫天翻涌的星火照进心底最炽热的眷恋，也燃起晋江人叩问世界的无限渴望。其实晋江最在乎的不是输赢，是让每个人都有继续奔跑的底气。曾闯荡四海的游子，在城市的节奏中继续探求生命，心境放缓，脚步依然坚定，用最前沿的医疗技术守护身体的力量，让每一次出发都更加无畏。再向前一步，用开放与滋养，让年轻的力量肆意生长，循着先辈的足迹，新一代晋江人奔赴世界，又带着更广阔的视野归来，让梦想在家乡着陆。所有奔涌而来的力量，都是因为这一番热土，永远值得

0: 晋江的活力在于它总能与时代的脉搏同频共振。在晋江，哪里都是赛场，每一次出发，每一次奔跑，
1: 哎，等等，
0: 只有一个信念，爱拼才会赢。从制造业开始，晋江人向更快更强发起挑战。一根纱线，敢于支撑千百种功能；一片织面，在层层复合中死磕韧性。分毫之上，争夺先一步、胜一筹的优势。芯片种子深耕沃土，拔节成林，合一要开辟全新赛道，勇攀高峰。晋江再次展现出硬核的精工能力，只要敢想，晋江人就能成就一切。智能研发、精密制造、时尚设计，各个领域的人才都能在这里大展身手。这种精益求精的气场，吸引全球顶尖的大脑来到这里，为本地产业助力持续向上的活力。晋江制造从不坐等机遇，创造了一个个商业奇迹。它引领着全球趋势，也触及每个人的日常生活。晋江富有全速奔跑的动力，但它所拥有的远远不止

漫步陵园古村，每盏茶都蕴含一段故事，与掌中木偶一起对话数千年的闽南文脉。晋江人的情感在每一道烟火风味里收获滋养，在每一次纵声欢歌里汲取能量。在这里，文明从未停止流动，繁花三起，海上丝路的斑斓，跨越南洋的记忆在侨居古厝里悄然重逢。古刹钟声回响着流转千年的烟火心愿，琴声起处，诗意伴城市共生，漫漫生活。

然流转，让呼吸的韵律贴近潮汐的起伏。暮色升起，诗影跃动，这漫天翻涌的星火照见心底最炽热的眷恋，也燃起晋江人叩问世界的无限渴望。其实晋江最在乎的不是输赢，是让每个人都有继续奔跑的底气。曾闯荡四海的游子，在城市的节奏中继续探求生命，心境放缓，脚步依然坚定，用最前沿的医疗技术守护身体的力量，让每一次出发都更加无畏。再向前一步，用开放与滋养，让年轻的力量肆意生长，循着先辈的足迹，新一代晋江人奔赴世界，又带着更广阔的视野归来，让梦想在家乡着陆。所有奔涌而来的力量，都是因为这一番热土，

0: 晋江的活力在于它总能与时代的脉搏同频共振。在晋江，哪里都是赛场，每一次出发，每一次奔跑，
1: 哎，等等等等，
0: 只有一个信念，爱拼才会赢。从制造业开始，晋江人向更快更强发起挑战。一根纱线敢于支撑千百种功能，一片织面在层层复合中死磕韧性，分毫之上争夺先一步胜一筹的优势。芯片种子深耕沃土，拔节成林，和医药开辟全新赛道，勇攀高峰。晋江再次展现出硬核的精工能力，只要敢想，晋江人就能成就一切。智能研发，精密制造，时尚设计，各个领域的人才都能在这里大展身手。这种精益求精的气场吸引全球顶尖的大脑来到这里，为本地产业注入持续向上的活力。晋江制造从不坐等机遇，创造了一个个商业奇迹，它引领着全球趋势，也触及每个人的日常生活。晋江富有全速奔跑的动力，但它所拥有的远远不止速

漫步陵园古村，每盏茶都蕴含一段故事，与掌中木偶一起对话数千年的闽南文脉，晋江人的情感在每一道烟火风味里收获滋养，在每一次纵声欢歌里汲取能量。在这里，文明从未停止流动，繁花三起海上丝路的斑斓，跨越南洋的记忆在侨居古厝里悄然重逢，古刹钟声回响着流转千年的烟火心愿，琴声起处，诗意伴城市共生，漫漫生活自然流转，让呼吸的韵律贴近潮汐的起伏。暮色升起，诗影跃动，这漫天翻涌的星火照进心底最炽热的眷恋，也燃起晋江人叩问世界的无限渴望。其实晋江最在乎的不是输赢，是让每个人都有继续奔跑的底气。曾闯荡四海的游子，在城市的节奏中继续探求生命，心境放缓，脚步依然坚定，用最前沿的医疗技术守护身体的力量，让每一次出发都更加无畏。再向前一步，用开放与滋养，让年轻的力量肆意生长，循着先辈的足迹，新一代晋江人奔赴世界，又带着更广阔的视野归来，让梦想在家乡主

0: 晋江的活力在于它总能与时代的脉搏同频共振。在晋江，哪里都是赛场，每一次出发，每一次奔跑，
1: 哎，等等，
0: 只有一个信念，爱拼才会赢。从制造业开始，晋江人向更快更强发起挑战。一根纱线，敢于支撑千百种功能；一片织面，在层层复合中死磕韧性。分毫之上，争夺先一步、胜一筹的优势。芯片种子深耕沃土，拔节成林，合一要开辟全新赛道，勇攀高峰。晋江再次展现出硬核的精工能力，只要敢想，晋江人就能成就一切。智能研发、精密制造、时尚设计，各个领域的人才都能在这里大展身手。这种精益求精的气场，吸引全球顶尖的大脑来到这里，为本地产业注入持续向上的活力。晋江制造从不坐等机遇，创造了一个个商业奇迹。它引领着全球趋势，也触及每个人的日常生活。晋江富有全速奔跑的动力，但它所拥有的远远不止

漫步陵园古村，每盏茶都蕴含一段故事，与掌中木偶一起对话数千年的闽南文脉。晋江人的情感在每一道烟火风味里收获滋养，在每一次纵声欢歌里汲取能量，在这里文明从未停止流动。繁花三起海上丝路的斑斓，跨越南洋的记忆在侨居古厝里悄然重逢，古刹钟声回响着流转千年的烟火心愿，琴声起处，诗意伴城市共生，漫漫生活自然流转，让呼吸的韵律贴近潮汐的起伏。暮色升起，诗影跃动，这漫天翻涌的星火，照见心底最炽热的眷恋，也燃起晋江人叩问世界的无限渴望。其实晋江最在乎的不是输赢，是让每个人都有继续奔跑的底气。曾闯荡四海的游子，在城市的节奏中继续探求生命，心境放缓，脚步依然坚定，用最前沿的医疗技术守护身体的力量，让每一次出发都更加无畏。再向前一步，用开放与滋养，让年轻的力量肆意生长，循着先辈的足迹，新一代晋江人奔赴世界，又带着更广阔的视野归来，让梦想在家乡着陆。所有奔涌而来的力量，都是因为这一番热土，也

0: 晋江的活力在于它总能与时代的脉搏同频共振。在晋江，哪里都是赛场，每一次出发，每一次奔跑，
1: 哎，等等，
0: 只有一个信念，爱拼才会赢。从制造业开始，晋江人向更快更强发起挑战。一根纱线，敢于支撑千百种功能；一片织面，在层层复合中死磕韧性。分毫之上，争夺先一步、胜一筹的优势。芯片种子深耕沃土，拔节成林，合一要开辟全新赛道，勇攀高峰。

晋江再次展现出硬核的进攻能力，只要敢想，晋江人就能成就一切。智能研发、精密制造、时尚设计，各个领域的人才都能在这里大展身手。这种精益求精的气场，吸引全球顶尖的大脑来到这里，为本地产业助力持续向上的活力。晋江制造从不坐等机遇，创造了一个个商业奇迹。它引领着全球趋势，也触及每个人的日常生活。晋江富有全速奔跑的动力，但它所拥有的远远不止。

漫步陵园古村，每盏茶都蕴含一段故事，与掌中木偶一起对话数千年的闽南文脉，晋江人的情感在每一道烟火风味里收获滋养，在每一次纵声欢歌里汲取能量。在这里，文明从未停止流动，繁花三起，海上丝路的斑斓，跨越南洋的记忆在侨居古厝里悄然重逢，古刹钟声回响着流转千年的烟火心愿，琴声起处，诗意伴城市共生，漫漫生活自然流转，让呼吸的韵律贴近潮汐的起伏。暮色升起，诗影跃动，这漫天翻涌的星火照进心底最炽热的眷恋，也燃起晋江人叩问世界的无限渴望。其实晋江最在乎的不是输赢，是让每个人都有继续奔跑的底气。曾闯荡四海的游子，在城市的节奏中继续探求生命，心境放缓，脚步依然坚定，用最前沿的医疗技术守护身体的力量，让每一次出发都更加无畏。再向前一步，用开放与滋养，让年轻的力量肆意生长，循着先辈的足迹，新一代晋江人奔赴世界，又带着更广阔的视野归来，让梦想在家乡着陆。所有奔涌而来的力量，都是因为这一番热度，永远值得

0: 晋江的活力在于它总能与时代的脉搏同频共振，在晋江哪里都是赛场，每一次出发，每一次奔跑，
1: 哎，等等等等，
0: 只有一个信念，爱拼才会赢。从制造业开始，晋江人向更快更强发起挑战，一根纱线敢于支撑千百种功能，一片织面在层层复合中死磕韧性，分毫之上争夺先一步胜一筹的优势，芯片种子深耕沃土，拔节成林，和医药开辟全新赛道，勇攀高峰。晋江再次展现出硬核的精工能力，只要敢想，晋江人就能成就一切。智能研发、精密制造、时尚设计，各个领域的人才都能在这里大展身手。这种精益求精的气场，吸引全球顶尖的大脑来到这里，为本地产业注入持续向上的活力。晋江制造从不坐等机遇，创造了一个个商业奇迹。它引领着全球趋势，也触及每个人的日常生活。晋江富有全速奔跑的动力，但它所拥有的远远不止

漫步陵园古村，每盏茶都蕴含一段故事，与掌中木偶一起对话数千年的闽南文脉。

性将人的情感在每一道烟火风味里收获滋养，在每一次纵声欢歌里汲取能量。在这里，文明从未停止流动。繁花三起，海上丝路的斑斓，跨越南洋的记忆，在侨居古厝里悄然重逢。古刹钟声回响着流转千年的烟火心愿，琴声起处，诗意伴城市共生，慢慢生活自然流转，让呼吸的韵律贴近潮汐的起伏。暮色升起，诗影跃动，这漫天翻涌的星火照见心底最炽热的眷恋，也燃起晋江人叩问世界的无限渴望。其实晋江最在乎的不是输赢，是让每个人都有继续奔跑的底气。曾闯荡四海的游子，在城市的节奏中继续探求生命，心境放缓，脚步依然坚定，用最前沿的医疗技术守护身体的力量，让每一次出发都更加无畏。再向前一步，用开放与滋养，让年轻的力量肆意生长，循着先辈的足迹，新一代晋江人奔赴世界，又带着更广阔的视野归来，让梦想在家乡着陆。所有奔涌而来的力量，都是因为这一番热土。

0: 晋江的活力在于它总能与时代的脉搏同频共振。在晋江，哪里都是赛场，每一次出发，每一次奔跑，
1: 哎，等等等等，
0: 只有一个信念，爱拼才会赢。从制造业开始，晋江人向更快更强发起挑战。一根纱线敢于支撑千百种功能，一片织面在层层复合中死磕韧性，分毫之上争夺先一步胜一筹的优势。芯片种子深耕沃土，拔节成林，和医药开辟全新赛道，勇攀高峰。晋江再次展现出硬核的精工能力，只要敢想，晋江人就能成就一切。智能研发，精密制造，时尚设计，各个领域的人才都能在这里大展身手。这种精益求精的气场吸引全球顶尖的大脑来到这里，为本地产业助力持续向上的活力。晋江制造从不坐等机遇，创造了一个个商业奇迹，它引领着全球趋势，也触及每个人的日常生活。晋江富有全速奔跑的动力，但它所拥有的远远不止

步林园古村，每盏茶都蕴含一段故事，与掌中木偶一起对话数千年的闽南文脉，晋江人的情感在每一道烟火风味里收获滋养，在每一次纵声欢歌里汲取能量。在这里，文明从未停止流动，繁花三起，海上丝路的斑斓，跨越南洋的记忆在侨居古厝里悄然重逢，古刹钟声回响着流转千年的烟火心愿，琴声起处，诗意伴城市共生，漫漫生活自然流转，让呼吸的韵律贴近潮汐的起伏。暮色升起，诗影跃动，这漫天翻涌的星火照进心底最炽热的眷恋，也燃起晋江人叩问世界的无限渴望。其实晋江最在乎的不是输赢，是让每个人都有继续奔跑的底气。曾闯荡四海的游子，在城市的节奏中继续探求生命，心境放缓，脚步依然坚定，用最前沿的医疗技术守护身体的力量，让每一次出发都更加无畏。再向前一步，用开放与滋养，让年轻的力量肆意生长，循着先辈的足迹，新一代晋江人奔赴世界，又带着更广阔的视野归来，让梦想在家乡着陆。所有奔涌而来的力量，都是因为这一番

0: 晋江的活力在于它总能与时代的脉搏同频共振。在晋江，哪里都是赛场，每一次出发，每一次奔跑，
1: 哎，等，
0: 只有一个信念，爱拼才会赢。从制造业开始，晋江人向更快更强发起挑战。一根纱线敢于支撑千百种功能，一片织面在层层复合中死磕韧性，分毫之上争夺先一步胜一筹的优势。芯片种子深耕沃土，拔节成林，和医药开辟全新赛道，勇攀高峰。晋江再次展现出硬核的进攻能力，只要敢想，晋江人就能成就一切。智能研发，精密制造，时尚设计，各个领域的人才都能在这里大展身手。这种精益求精的气场吸引全球顶尖的大脑来到这里，为本地产业注入持续向上的活力。晋江制造从不坐等机遇，创造了一个个商业奇迹。它引领着全球趋势，也触及每个人的日常生活。晋江富有全速奔跑的动力，但它所拥有的远远不止

步林园古村，每盏茶都蕴含一段故事，与掌中木偶一起对话数千年的闽南文脉，晋江人的情感在每一道烟火风味里收获滋养，在每一次纵声欢歌里汲取能量。在这里，文明从未停止流动，繁花三起海上丝路的斑斓，跨越南洋的记忆在侨居古厝里悄然重逢，古刹钟声回响着流转千年的烟火心愿，琴声起处，诗意伴城市共生，漫漫生活自然流转，让呼吸的韵律贴近潮汐的起伏。暮色升起，诗影跃动，这漫天翻涌的星火照见心底最炽热的眷恋，也燃起晋江人叩问世界的无限渴望。其实晋江最在乎的不是输赢，是让每个人都有继续奔跑的底气。曾闯荡四海的游子，在城市的节奏中继续探求生命，心境放缓，脚步依然坚定，用最前沿的医疗技术守护身体的力量，让每一次出发都更加无畏。再向前一步，用开放与滋养，让年轻的力量肆意生长，循着先辈的足迹，新一代晋江人奔赴世界，又带着更广阔的视野归来，让梦想在家乡着陆。所有奔涌而来的力量，都是因为这一方热土永远

0: 晋江的活力在于它总能与时代的脉搏同频共振，在晋江哪里都是赛场，每一次出发，每一次奔跑，
1: 哎，等等等等，
0: 只有一个信念，爱拼才会赢。从制造业开始，晋江人向更快更强发起挑战，一根纱线敢于支撑千百种功能，一片织面在层层复合中死磕韧性，分毫之上争夺先一步胜一筹的优势，芯片种子深耕沃土，拔节成林，和医药开辟全新赛道，勇攀高峰。晋江再次展现出硬核的精工能力，只要敢想，晋江人就能成就一切。智能研发、精密制造、时尚设计，各个领域的人才都能在这里大展身手。这种精益求精的气场，吸引全球顶尖的大脑来到这里，为本地产业注入持续向上的活力。晋江制造从不坐等机遇，创造了一个个商业奇迹。它引领着全球趋势，也触及每个人的日常生活。晋江富有全速奔跑的动力，但它所拥有的远远不止

步林园古村，每盏茶都蕴含一段故事，与掌中木偶一起对话数千年的闽南文呢。晋江人的情感在每一道烟火风味里收获滋养，在每一次纵声欢歌里汲取能量，在这里文明从未停止流动。繁花三起海上丝路的斑斓，跨越南洋的记忆在侨居古厝里悄然重逢，古刹钟声回响着流转千年的烟火心愿，琴声起处诗意伴城市共生，慢慢生活自然流转，让呼吸的韵律贴近潮汐的起伏。暮色升起，诗影跃动，这漫天翻涌的星火照进心底最炽热的眷恋，也燃起晋江人叩问世界的无限渴望。其实晋江最在乎的不是输赢，是让每个人都有继续奔跑的底气。曾闯荡四海的游子，在城市的节奏中继续探求生命，心境放缓，脚步依然坚定，用最前沿的医疗技术守护身体的力量，让每一次出发都更加无畏。再向前一步，用开放与滋养，让年轻的力量肆意生长，循着先辈的足迹，新一代晋江人奔赴世界，又带着更广阔的视野归来，让梦想在家乡着陆。所有奔涌而来的力量，都是因为这一方热土，永远。

0: 晋江的活力在于它总能与时代的脉搏同频共振。在晋江，哪里都是赛场，每一次出发，每一次奔跑，
1: 哎，等等等等，
0: 只有一个信念，爱拼才会赢。从制造业开始，晋江人向更快更强发起挑战。一根纱线敢于支撑千百种功能，一片织面在层层复合中死磕韧性，分毫之上争夺先一步胜一筹的优势。芯片种子深耕沃土，拔节成林，和医药开辟全新赛道，勇攀高峰。晋江再次展现出硬核的精工能力，只要敢想，晋江人就能成就一切。智能研发、精密制造、时尚设计，各个领域的人才都能在这里大展身手。这种精益求精的气场，吸引全球顶尖的大脑来到这里，为本地产业注入持续向上的活力。晋江制造从不坐等机遇，创造了一个个商业奇迹。它引领着全球趋势，也触及每个人的日常生活。晋江富有全速奔跑的动力，但它所拥有的远远不止

漫步陵园古村，每盏茶都蕴含一段故事，与掌中木偶一起对话数千年的闽南文脉，晋江人的情感在每一道烟火风味里收获滋养，在每一次纵声欢歌里汲取能量。在这里，文明从未停止流动，繁花三起海上丝路的斑斓，跨越南洋的记忆在侨居古厝里悄然重逢，古刹钟声回响着流转千年的烟火心愿，琴声起处，诗意伴城市共生，漫漫生活自然流转，让呼吸的韵律贴近潮汐的起伏。暮色升起，诗影跃动，这漫天翻涌的星火照进心底最炽热的眷恋，也燃起晋江人叩问世界的无限渴望。其实晋江最在乎的不是输赢，是让每个人都有继续奔跑的底气。曾闯荡四海的游子，在城市的节奏中继续探求生命，心境放缓，脚步依然坚定，用最前沿的医疗技术守护身体的力量，让每一次出发都更加无畏。再向前一步，用开放与滋养，让年轻的力量肆意生长，循着先辈的足迹，新一代晋江人奔赴世界，又带着更广阔的视野归来，让梦想在家乡着陆。所有奔涌而来的力量，都是因为这一番热土，永远。

0: 晋江的活力在于它总能与时代的脉搏同频共振，在晋江哪里都是赛场，每一次出发，每一次奔跑，
1: 哎，等等等等，
0: 只有一个信念，爱拼才会赢。从制造业开始，晋江人向更快更强发起挑战，一根纱线敢于支撑千百种功能，一片织面在层层复合中死磕韧性，分毫之上争夺先一步胜一筹的优势。芯片种子深耕沃土，拔节成林，和医药开辟全新赛道，勇攀高峰。晋江再次展现出硬核的精工能力，只要敢想，晋江人就能成就一切。智能研发、精密制造、时尚设计，各个领域的人才都能在这里大展身手。这种精益求精的气场，吸引全球顶尖的大脑来到这里，为本地产业注入持续向上的活力。晋江制造从不坐等机遇，创造了一个个商业奇迹。它引领着全球趋势，也触及每个人的日常生活。晋江富有全速奔跑的动力，但它所拥有的远远不止

漫步陵园古村，每盏茶都蕴含一段故事，与掌中木偶一起对话数千年的闽南文脉，晋江人的情感在每一道烟火风味里收获滋养，在每一次纵声欢歌里汲取能量。在这里，文明从未停止流动，繁花三起海上丝路的斑斓，跨越南洋的记忆在侨居古厝里悄然重逢，古刹钟声回响着流转千年的烟火心愿，琴声起处，诗意伴城市共生，漫漫生活自然流转，让呼吸的韵律贴近潮汐的起伏。暮色升起，诗影跃动，这漫天翻涌的星火照进心底最炽热的眷恋，也燃起晋江人叩问世界的无限渴望。其实晋江最在乎的不是输赢，是让每个人都有继续奔跑的底气。曾闯荡四海的游子，在城市的节奏中继续探求生命，心境放缓，脚步依然坚定，用最前沿的医疗技术守护身体的力量，让每一次出发都更加无畏。再向前一步，用开放与滋养，让年轻的力量肆意生长，循着先辈的足迹，新一代晋江人奔赴世界，又带着更广阔的视野归来，让梦想在家乡着陆。所有奔涌而来的力量，都是因为这一番热土。

0: 晋江的活力在于它总能与时代的脉搏同频共振，在晋江哪里都是赛场，每一次出发，每一次奔跑，
1: 哎，等等等等，
0: 只有一个信念，爱拼才会赢。从制造业开始，晋江人向更快更强发起挑战，一根纱线敢于支撑千百种功能，一片织面在层层复合中死磕韧性，分毫之上争夺先一步胜一筹的优势，芯片种子深耕沃土，拔节成林，和医药开辟全新赛道，勇攀高峰。晋江再次展现出硬核的精工能力，只要敢想，晋江人就能成就一切。智能研发、精密制造、时尚设计，各个领域的人才都能在这里大展身手。这种精益求精的气场，吸引全球顶尖的大脑来到这里，为本地产业注入持续向上的活力。晋江制造从不坐等机遇，创造了一个个商业奇迹。它引领着全球趋势，也触及每个人的日常生活。晋江富有全速奔跑的动力，但它所拥有的远远不止。

漫步陵园古村，每盏茶都蕴含一段故事，与掌中木偶一起对话数千年的闽南文脉，晋江人的情感在每一道烟火风味里收获滋养，在每一次纵声欢歌里汲取能量。在这里，文明从未停止流动，繁花三起，海上丝路的斑斓，跨越南洋的记忆在侨居古厝里悄然重逢，古刹钟声回响着流转千年的烟火心愿，琴声起处，诗意伴城市共生，漫漫生活自然流转，让呼吸的韵律贴近潮汐的起伏。暮色升起，诗影跃动，这漫天翻涌的星火照进心底最炽热的眷恋，也燃起晋江人叩问世界的无限渴望。其实晋江最在乎的不是输赢，是让每个人都有继续奔跑的底气。曾闯荡四海的游子，在城市的节奏中继续探求生命，心境放缓，脚步依然坚定，用最前沿的医疗技术守护身体的力量，让每一次出发都更加无畏。再向前一步，用开放与滋养，让年轻的力量肆意生长，循着先辈的足迹，新一代晋江人奔赴世界，又带着更广阔的视野归来，让梦想在家乡着陆。所有奔涌而来的力量，都是因为这一番热度，永远值得

0: 晋江的活力在于它总能与时代的脉搏同频共振。在晋江，哪里都是赛场，每一次出发，每一次奔跑，
1: 哎，等等，
0: 只有一个信念，爱拼才会赢。从制造业开始，晋江人向更快更强发起挑战。一根纱线敢于支撑千百种功能，一片织面在层层复合中死磕韧性，分毫之上争夺先一步胜一筹的优势。芯片种子深耕沃土，拔节成林，合一要开辟全新赛道，勇攀高峰。晋江再次展现出硬核的精工能力，只要敢想，晋江人就能成就一切。智能研发，精密制造，时尚设计，各个领域的人才都能在这里大展身手。这种精益求精的气场吸引全球顶尖的大脑来到这里，为本地产业注入持续向上的活力。晋江制造从不坐等机遇，创造了一个个商业奇迹，它引领着全球趋势，也触及每个人的日常生活。晋江富有全速奔跑的动力，但它所拥有的远远不止

漫步陵园古村，每盏茶都蕴含一段故事，与掌中木偶一起对话数千年的闽南文脉。晋江人的情感在每一道烟火风味里收获滋养，在每一次纵声欢歌里汲取能量，在这里文明从未停止流动。繁花三起海上丝路的斑斓，跨越南洋的记忆在侨居古厝里悄然重逢，古刹钟声回响着流转千年的烟火心愿，琴声起处，诗意伴城市共生，漫漫生活自然流转，让呼吸的韵律贴近潮汐的起伏。暮色升起，诗影跃动，这漫天翻涌的星火，照见心底最炽热的眷恋，也燃起晋江人叩问世界的无限渴望。其实晋江最在乎的不是输赢，是让每个人都有继续奔跑的底气。曾闯荡四海的游子，在城市的节奏中继续探求生命，心境放缓，脚步依然坚定，用最前沿的医疗技术守护身体的力量，让每一次出发都更加无畏。再向前一步，用开放与滋养，让年轻的力量肆意生长，循着先辈的足迹，新一代晋江人奔赴世界，又带着更广阔的视野归来，让梦想在家乡着陆。所有奔涌而来的力量，都是因为这一番热土。

0: 晋江的活力在于它总能与时代的脉搏同频共振。在晋江，哪里都是赛场，每一次出发，每一次奔跑，
1: 哎，等等，
0: 只有一个信念，爱拼才会赢。从制造业开始，晋江人向更快更强发起挑战。一根纱线，敢于支撑千百种功能；一片织面，在层层负荷。